0: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府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所以我们不再开通热线电话80809393了。市民如果有问题要反映，可以通过徐州航富热线、抖音等及时的互动。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预告一下下周航富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中级人民法院上线，下周二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下周三是第三中学上线，下周四泉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五是司法局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本周一是民政局上线， 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4: 满族会被集中会打炮，还有那支机关扩张，还有那个严重性极度那个气道堵塞，这是非工农，我是属于劳动动力了，我是劳动动力呢，我到镇里边去请求那个叫什么给我办个个人保，说什么我们西周这个是四宁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个文件时候，这没有这个文件里没有这个他给办这个大姨妈的这个病例有了。我说问今天问问李局长，有没有能不能办的，我就问这意思。
9: 嗯，这位听众，我们先了解一下您的基础情况啊。刚才您介绍了您是孙宁的一位市民，我想问一下您现在今年年龄有多大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您现在是您讲。
4: 我今年66了。
9: 66了。
4: 今年6啊，今年都努力。
9: 就是原来是我们交的是我们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还是我们居民的养老保险啊？
4: 我是农村的，我是农村。
9: 居民养老保险啊。现在你有没有享受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待遇啊？比如说像低保啊，还有没有评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残疾的这个级别啊？
4: 没有，
9: 都没有。
4: 我去评残疾不给我评，我拿这个基础性这个材料去，他问残联没有不给评，他说这个病没有，问那个医保局说没有这个病种说的。
9: 好的，刚才您提到了你想申请的是一个什么个人保是吗？
4: 我想申请个人保吗？
9: 个人保，
4: 我有
9: 属于有疾病，属于疾病一类的这个保险是吧？
4: 对，问疾病一类的这个，说我们申请没有
9: 这个涉及到个人保疾病的问题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这样，既然是向咱们民政局的嘉宾来去请教，可能我了解的东西还是有限的，请咱们嘉宾来给这位市民再来交流一下基础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啊。好，李局长。
10: 好。这位听众好，刚才了解了你基本情况，目前看来的话，民政应该对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在救助方面可能接触相关政策多一点。因为政策的专业性比较强，这样的话就有请我们救助处长张东处长给你做出解答。
4: 好的。
11: 好，这位听众，首先来感谢你的这个提问。先解释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低保政策。首先，低保是这个你家庭共同生活的人均收入低于我们低保标准，且财产符合这个相关的政策要求。您刚才说的这个个人保应该是我们救助政策里面的一个单人保政策。单人保呢是在这个是指这个低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就是人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低于2倍以内这个收入情况，且财产符合相关的条件。所以说呢，您是这个在重病这一块要看您这个就是孙宁县的这个认定的病种，它是二级甲等医院认定的你这个重病里面的病种。如果您相关的就是您就是患有了相关病种，符合他们认定的这个重病病种之内的，可以进行这个可以就是按照我们受理流程给你进行受理，然后符合政策纳入我们的这个重病单人保，是这个情况。首先要看您这个刚才说的那两个条件，另外还有您这个病种要符合孙宁县二级甲等医院认定的这个重病的病种。
9: 这个具体问题还是要在孙宁县人民医院来去认定。
11: 对，
9: 他的包括
11: 这个病种是县内
9: 来去认定啊。
11: 对，
9: 这个个人保的话也是县内这个和我们市民政一起吗？
11: 不是，他是这个受理在你户籍所在地进行受理，然后镇里面提出这个初审的意见，然后县民政进行最终的这个确认审批。
9: 这位听众，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的张东处长给您做了这个基本的流程，你有没有去走这个流程，还是某些方面不符合要求啊？
4: 流程全部走了。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孙宁县没有这个病种里边没有这个我这个病这一种。
9: 刚才你讲了你有什么慢性的肺阻是吧？还有是
4: 慢 慢送慢阻肺肺系统肺大泡，
12: 肺大泡
4: 还有那个支气管扩张，
12: 支气管扩张，
4: 还有那还有那个极度性那个就是这个肺功能啊，都是
12: 主要是还是肺方面的。您刚才讲了肺大泡、慢性的这个肺阻，包括都是由于肺发炎啊，还有其他疾病导致的啊。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刚才向我们节目也来提出来了，因为我们今天是民政局上线，根据以往的一些上线的经验，我们面对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弱势求助的群体，所以本着我们帮助我们市民的目的，我们把这问题先记下来。我们也请张东处长下线以后再来和我们孙宁县民政局的救助啊部门来去联系一下，再来具体来去落实一下你的情况，核实一下，看看具体情况怎样的。如果符合相关的要求，我们督促他们来办理；如果不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的话，我们也给您来去解释清楚，希望您能够理解。
13: 喂，你好。
12: 请讲。
13: 我呢就是这个鼓楼区九里西苑六期的这个居民。就是呢，我们这个小区呢，就是这个就是老年人这个参与的特别多，因为呢这都是儿女的房子，他们呢是就是个经济房，都是我们老年人来住了，但是这些老年人呢都是这个现在残疾，就是瘸着瘸，眼睛不好的，像就是被瞎的，还有身体不好的，反正是老年人都是精神没有什么那个，也没有什么这个活动区也没有。就是哪一个你都得有一个老年活动室，我们从来没有，就是在哪地方你说那个哪对老年人也没法交流。再一个呢，就是你看这个老年人家各个地方，我听泉山区还有云龙区都办理这个老年人的食堂，我们要办理一个食堂都好，因为我们这地方也没有菜市场，也没有饭馆，也没有什么那个。你说那老年人上哪那个去？
12: 好的，这位听众的诉求我们大概了解了。居住在鼓楼区九里新苑的这位听众讲到了，可能这个地方涉及到我们的，有一些是我们的保障房啊，老年人的活动区域没有，还有提到老年食堂等等啊，这个我们看看如何来去补充。好的啊，李局长。
10: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应该说你提出来问题，非常好，随着社会老龄化发展，不仅是你们小区。现在我们全社会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对老有所养是我们民政的职责所在，因此你提出了问题的话，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还得请我们养老工作处的处长张新处长给你做出解答。
14: 这位听众你好，你所提的第一个关于老年社区养老用房的问题，我们今年正在专项整治中，在拍老旧小区争取通过租赁购买等方式调剂养老社区用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盯着鼓楼，就是关于这个养老用房的配件到位。第二个关于社区老年长者食堂，也就是现在的助餐点，我们将是今年有新建24个的任务，鼓楼区有3个新建的任务，我们将会跟鼓楼区结合实际，结合养老服务的15分钟服务权进行完善。
12: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丰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17: 优服务
16: 发展、沿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长。

0: 吧。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本周二是医保中心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4: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想去外地上女儿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呢我想到医院，我开药都不给我开，是咋回事儿？说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药最多只能开14天，我去医院问，医院也不让带，我东出东拼西凑才开了1个多月的药，我这也不够吃了。我这上外地怎么办？你有没有方法给我解决？还有一个上外地办异地就医啦什么的，太麻烦了，我就想带点药，就那么个简单的问题，都到处不给开。
5: 嗯，好的啊，姚主任，
6: 这个问题请我们医药服务科的徐峰科长来给解答。
7: 哎，这位听众您好，您的问题由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这个药品药评这个处方销售呢，这个是我们的处方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然后关于这个处方管理办法上面呢，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这个药品急性病可以开3天量，慢性病可以开7天量。在这个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呢，我们的卫健部门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个长期处方管理办法，就是针对咱们这个老百姓可能病情比较平稳，可以长期在门诊这个服药控制的这种情况呢，通过这个长期处方管理办法，对于这种长期处方开具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患者的一个诊疗需要的话，病情也经过医生评估认定，咱们的长期处方可以开到4周，最长不超过12周的一个量。就是您的病情，像您刚刚说的，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如果病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经过我们的临床医生的这个评估，觉得可以开到这个4到12周的一个量的话，他经过病历的书写和您这个双方的一个处方的一个确认的话，是可以开到4到12周的量的。
3: 嗯，这位听众，
4: 12周也是才1个月吧？那1个月他我做半年了怎么办？能不能再半年呢？
7: 4到12周是84天，接近3个月的量了。
4: 我住半年，这也不够，还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就是能开到半年吧？
6: 目前呢，我们异地就医呢也有就是多种的办理渠道，办理的手续呢也比较便捷。然后呢，下面呢，请我们异地就医科郑永年科长做一下补充。
8: 啊，这位听众你好，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你要到外地长期居住半年，这样的情况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线上非常便捷的提交一个长期异地居住的备案的。备案完成之后，你在外地的医院可以享受在徐州就医同等的待遇，比如说你要开这些常用的一个慢性病用药，到外地那个基层的医疗机构享受和本地基层医疗机构一样的报销政策，也是我们门诊待遇里最高的报销政策。这样呢，您呢就是不必从徐州带半年以上这样的量，因为刚才我们徐科长也介绍了，目前卫健长期的管理办法里面，最高也就是84天的量。这样呢，您不必为了出去半年再想方设法继续囤这么多药品。这个异地就医办理的渠道呢很便捷。有线上的和线下的，那么线上呢有4个，
4: 还要到医保去不？还要自己跑吗？
8: 不需要，线上提交很便捷。我给您介绍一下线上的渠道，一个您可以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如果到外省，通过这个 APP 或者是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直接提交。我们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徐州基本上在当天就可以完成这个审核，
4: 保险协议能一样吗？
8: 一样的，
4: 报不一样。
8: 一样的，刚才给你介绍了，

0: 还收手续费吧？
1: 哎，不收，不收手续费。啊，如果你是在省内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医保云或者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来提交，我们很快都会给予审核。而且你提交之后，审核结果你都能看到。我刚才说过了啊，就是国家要求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我们徐州呢，基本会压缩到一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审核。
2: 嗯。
1: 啊，这个审核结果你手机都能看到，很方便。
2: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也是再次告知有类似的市民可以通过异地就医在国家 APP 上来去操作啊。如果是我们省内的话啊，江苏医保云就可以了啊。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再次告知我们的市民，不要担心，不要一次带那么大的量的药啊，也不方便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朋友的留言说，离50岁还有三年，单位因破产，现在给我们协解。领失业金期间职工医保视同缴纳，但有人说医保年限不算啊，这个想咨询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姚主任，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参保冬季科王媛媛科长回答一下。
2: 嗯，
4: 啊，你好，这位微友，领取失业金期间呢，是由这个失业金给你代缴这个职工医保费，它的这个年限呢是正常累计计算的啊，不存在这个说不算年限的这个说法。
2: 嗯啊，所以给我们的市民，特别是有类似疑问的朋友们啊，说明一下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喂，您好，是我吗？
2: 是您电话，请说。
5: 啊，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哪些医院和药店可以刷医保卡？有没有一个就是查询的途径啊？这个信息是在哪可以查到吗？
2: 嗯，好的，姚主任，
3: 请医药服务科徐峰科长回答。
2: 嗯。
6: 嗯。您好，这位同志，您的问题由我来跟您解释啊。我们这个医保的两定医药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我们徐州医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是我们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您那个在家里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上网搜徐州医保局的这个官网，在公示公告栏上面，您应该能查到我们的这个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名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的。
5: 好嘞，谢谢。
2: 非常方便啊，
5: 就是它是更新的是吧？
2: 对，
6: 哎，对，我们是每个季度都会动态更新的，包括以那个解除的医药机构的信息，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官网站上面进行公示。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
7: 我是徐州的那个职工医保，就是单位下个月好像要派我去外出学习。
2: 嗯，
7: 我要是到外地，那万一需要看病得怎么办？就是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
2: 嗯，好的，
3: 请异地就医科郑永田科长回答。
1: 啊，这位听众你好，你的问题呢，我来给你做一个解答啊，就是对于外出的长期工作或者学习呢，我们分为两种情形啊。如果是长期的外派，那么这种呢，你可以办理常驻异地工作的备案。那备案以后，在那个工作地或者派驻地啊，直接刷卡就医，可以享受和徐州就医同等待遇。如果我是短期的，出去一个交流学习，那么你可以办理一个其他临时外出人员的备案。那这种备案之后呢，待遇就略低一点，比室内就医呢降低20%。另外呢，如果费用高啊，特别住院的，个人自付部分就不纳入大病了啊。这里跟您讲一下，所谓大病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二次补助。当然了，有些特殊的情形，比如说我临时外出，但是我在外地发生了急诊抢救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是不需要备案的。这种呢，你要提示一下医院，他会给你上传一个急诊的标识。这个待遇呢，比我们其他临时外出人员有点高一点，在室内就医的基础上，降10%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那个你在外地啊，要在药店购药，那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这里要提示一下你，药店购药呢，只能使用个人账户，是不能享受各类统筹补助的。
2: 嗯，
1: 啊，
7: 对，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7: 还有就是，我是短期的外出学习，那我需要什么材料，在哪备案呢？
1: 啊，是这样，如果是短期呢，刚才介绍过啊，就办理一个其他临时外出人员的备案。这个备案呢，材料要求比较简单啊，只要提供你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就可以了，可以是我们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是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啊，三个选择其中之一个就可以了。

0: 这个备案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我们鼓励线上，因为线上这个审核大部分是自动备案的啊，很方便。如果是跨省的，可以选择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这省内呢可以选择我们江苏医保云或者是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基本上我们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实现了备案。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峰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 提醒您，科学补点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7: 师傅，去东直门。
8: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7: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8: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7: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8: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7: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8: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三是残联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9: 我想反映一下，我是邳州市涂山镇的。我姓吴，我是个二级残疾眼患者，看不着什么，不能走路。我想头几年我反映一下子，我想要求残联能帮助我那个简单的那个收音机来我听听。这个当中央的声音也真正那个幸福感，感谢感谢掌握的知识还挺的。这个是什么？那回我寄了一个是个先进的那个，你看我眼看不着，我弄那些先进的东西吧，我又不能，我又给他了，给他我说你当我换个点简单的那个摄像，这到现在一直也听不见声音。
1: 就是想要一个收音机，向咱们残联来求助一下，是一个视力二级的残疾朋友，邳州的啊。好啊，张理事长。
10: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反映的问题，这个收音机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跟邳州残联来联系一下，因为今天邳州残联的同志呢，咱在县里没来参加这个到现场来，我们会在线下之后直接安排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刘啊，你的联系方式到那个下线之后，有人那个我们邳州残联的同志会给你直接联系，把你的问题给你尽快解决，好吧？
9: 好的，好的，谢谢，
10: 好，不客气。
1: 好，哎，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啊，下线以后我们就落实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11: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的孩子是智力二级残疾，现在在普通小学上。5年级，今年9月份要升6年级。就是我们这种孩子中学是肯定不能上普通中学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明年九月份如果我们上中学，能不能上铜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1: 您是家住在什么地方？是咱们
11: 铜山区。
1: 铜山区的啊。
11: 对。
1: 好的，想咨询这个问题，孩子这个由于视力二级啊，这个可能
11: 智力二级
1: 有些不一样啊。好。
10: 好，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呢，由我们铜山区宏伟副理事长来给你回答。
1: 好的，我们请啊宏理事长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交流啊，是智力二级。
12: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情况呢，我们到线下和您联系一下，根据孩子的情况，然后和这个特教学校也联系一下，如果符合的话，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好不好？
11: 但是我就是因为我这提前一年我就问了很多人，包括认识特殊学校的一些老师啊，他们都说他们的名额是只针对他们小学就在他们那边上的，所以像我们这

0: 从小学在普小上的，机会不大，说名额很少，所以我就想提前一年看一下。
1: 嗯，好，就是您这个线下跟您联系，这个我会沟通一下学校，然后如果就是看情况跟您再回复，好吧？
2: 嗯，洪理事长，我们中山区是有特教学校的是吧？
1: 对。
2: 啊，是有的。
1: 是的。
2: 我们对于特教学校，我们这个残联和他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互动啊？
1: 就是平时他业务主管是教育部门。
2: 教育部门。
1: 对对对，我回头就是还要再沟通。
2: 嗯嗯。
0: 因为这个残疾孩子太多了。
2: 嗯，是的，是的啊。
0: 帮我知道，铜山区的就很多。
2: 嗯，
1: 对。
2: 这样，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这个洪理事长也做了一个表态，因为这项主要工作还是在教育主管部门啊。我们下线以后，根据您的情况，看看能够帮助您在这个孩子上六年级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行行。
2: 嗯，好，保持您电话啊，这个畅通啊。
0: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再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朋友们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说肢体二级残疾现在不能走路，行动不便，能否申请电动轮椅？是住在咱们云龙区紫房街道的一位市民想咨询了解一下。嗯，好的啊，张女士。
3: 好好，这位朋友你反映的问题由我们那个云龙区残联的孙吉干主任来给你答复。
2: 嗯，
4: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康复的这个器具的申请，首先您要符合这个康复救助的相关的条件和这个标准，就是需要有本地户籍，然后还是就是在低收入或者低边的人群，然后所申请的这个辅具要在我们省中标的产品目录当中去采购。关于您的这个申请，请您及时到这个所在街道的办事处的这个去进行这个申请，然后核对您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再核验您是否能够申领这些辅具，然后您这个事情我们记录下来，到线下的时候我们跟您解决，好吧？
2: 嗯，像他这个肢体的二级残疾，张理事长是不是属于
3: 重度
2: 的重度残疾人？
3: 是的，重度。
2: 嗯，这位听众没有具体的他讲他这个问题，说是
3: 这个问题呢，金山老师，他是什么呢？我们残联呢，一般呢是兜底保障，
2: 兜底保障，
3: 最低限度的保障，叫普通轮椅这种答复的是最低限度的兜底，像电动轮椅呢这块呢，可能要去在我们那个保障范围里要超标了，
2: 嗯，
3: 超标给他超标。
2: 嗯，就是普通的轮椅是可以的啊，
3: 我们是兜底的。
2: 电动轮椅刚才是什么？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申请，还是有什么样相关的一些？有没有我们这个电动轮椅还要付费啊？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谁能来给我们这边？
3: 这样，这个由我们那个市残联康复处的陶小宝处长，你来给大家进一步的监督一下。
2: 嗯，
5: 我把这个辅具申领的条件给在这里面说一下，
2: 大家特别是残疾朋友说一下。
5: 这个辅具申领条件呢，它有这么五条。第一条呢是低保家庭残疾人，第二是低收入家庭残疾人，第三呢是就业年龄段无业无固定收入残疾人。
2: 嗯嗯。
5: 第四呢是1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少年。第五是16周岁以上在校残疾学生，要符合这个五个条件之一就可以。关于电动轮椅的申请呢，电动轮椅是可以申请的，在省残联目录里面也有，但是呢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主要是这个电动轮椅呢使用有点特殊性，要具备安全的条件、身体的条件。这样的话，电动轮椅的申请呢需要我们专业的服务机构现场评估，认为可以使用才能呢，这个从我们服务目录里面采购这个电动轮椅。
2: 对，电动轮椅可能更方便我们残疾朋友出行，但是来讲一定要保证相关的安全啊。这位听众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交流。刚才我们的几位嘉宾也给你做了一个回应，可以直接到你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去申请啊，看根据您的情况做一个评估，看看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6: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 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

0: 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办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周三市残联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问题。
5: 我想问问你，这个残疾人他是二级残疾，双目失明，能不能要个智能轮椅？
4: 哦，视力二级残疾想申请轮椅啊，这个我们刚才陶局长做了一些这个介绍，要满足，同时要满足
6: 无条件，
4: 无条件啊。这位听众，您具体的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5: 住在沛县的。沛城镇改造。
4: 哦，您这个可以直接向你们街道来去申请啊，我们都有一站式的服务，也有残联的这个窗口，这样的话对您的情况具体能够了解一些啊。这个我们也请陶市长再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
6: 市民你好。
5: 好的，我还反映一下。这个残疾人他重病，他重病能不能给俺报销，全报销？他是经常的吃药，经常的住院。
4: 好，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视力二级残疾，他想申请一个轮椅，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这个医药费报销的问题啊。来，我们请
5: 对，他叫
4: 分别做一个回应啊。好，名字就不要说了啊。
7: 喂，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我们关于重度残疾人医疗保障这一块呢，主要是对持二代重且是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城乡的这个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参保费用政府全部补贴，残联对于你其他产生的医疗费用目前没有补助政策。
4: 就是居民的医保这个是我们残联给兜底儿了啊，政府给兜底儿啊，就是你不要缴纳了，其他是没有的啊。
5: 其他是没有的。
4: 对啊， 关于这个轮椅的问题，我们也请啊陶叔来给再给这位市民做一个交流啊。
6: 关于这个轮椅的保障呢，它这个轮椅的主要是用于保障肢体残疾的，特别是这个电动轮椅呢，它有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视力二级残疾这个能够申请轮椅呢。这个呢我们要根据本地的情况，关于这个电动轮椅呢还是要经过现场的评估，要我们专业的服务机构评估才可以。
4: 这位听众您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去申请啊，看看相关的一些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给您那个啊。当然我们要提醒啊，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视力残疾的朋友要有家人陪伴啊，这样的话保障我们这个残疾朋友出行的一个安全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视频号上一位微友说，听力二级昨天听了省政风热线，省医保局上线，对于人工耳蜗可以补贴，想咨询一下现在我们徐州有几家医院可以做手术的，费用是怎么补贴，想了解一下啊。这个张理事长
8: 好，这位那个听众朋友，你这个问题由我们那个四三连扛不住陶友宝处长来给你答复。
6: 听众你好，关于这个人工耳蜗的保障啊，这个人工耳蜗呢，从去年以前呢，都是由省儿康中心统一来做，然后呢，医保报销，医保部门呢，这个保障，从今年开始呢，人工耳蜗调整到社区市来保障，原来就是省里面做，现在变成我们大市来做。这样的话，它有几个救助的条件啊，第一呢是江苏省户籍。第二个是零到十四周岁，年龄是零到十四周岁。第三是听力损失为重度聋以上，当然了还要有一些的条件，比如说这个手术医学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双侧耳蜗及内听道机构正常，无卧后病变等等这些。然后呢还要在我们江苏省内医疗机构这个叫手术医院接受这个人工耳蜗手术、也就是说只限于在我们江苏省内这个手术医院，在外省做的是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们江苏省内按照江苏省这个公开的这么一个医院，我们徐州市呢有一院、二院、三院、四院是符合我们这个手术要求的。
4: 哦，
6: 这
4: 是
6: 手术医院。
4: 徐州是几家医院？这几家医院都可以选择。
6: 都可以，一院、二院、三院、四院是可以的
4: 手术的啊。
6: 关于这个保障呢，这个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这个救助的内容是医疗费用的补贴，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训练的补贴。医疗费用补贴呢，主要是在手术医院接受这个人工耳蜗，这个人工耳蜗是包括植入体和声音处理器，植入手术的儿童。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以后就是说医保报销以后呢，我们残年按照这个就对于个人承担的费用，按照不高于3.8万元的这个标准啊，对于它进行具体的计算，也就是说个人费用，如果是说超过用了3万块钱，那就报3万块钱；如果是39,000也报38,000，就38,000呢，这是一个封顶线就是个人费用
4: 就是38,000，
6: 38,000对这个医疗就是这个费用的补贴。另外呢，还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呢，就是在人工耳蜗手术做完以后呢。可以免费进行至少一年所谓至少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训练，如果说这个小孩6岁以后做呢可以免费训练一年这个费用呢是由我们政府掏的如果是在0到6岁，这个小孩可以康复训练到6岁，比如说3岁做的可以康复到6岁，也就是有3年的时间，三岁做到6岁，也就是3年的时间康复训练这么保障3年，4岁做到也可以到6岁，也可以2年，这至少1年的时间康复训练是这样子的。
4: 好的，刚才我们的陶处长回答的非常的详尽了这位听众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继续来去咨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
4: 哎，请讲。
9: 我要咨询一下是这个二级残疾又是肢体残疾怎么划分呢？
4: 肢体的二级残疾是怎么划分的？
9: 怎么划分的？
8: 这个问题由我们四三连住址人数包庆红处长来给你答复。
10: 你好，这位听友，我们这个肢体，我们现在残疾等级评定的依据是我们这个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的国家标准。那么我们肢体残疾， 分为四个等级，一二三四级。那么一二级呢是属于重度，三四级呢是属于轻度。那么具体的这个残疾评定的结果呢，就是过程呢是由我们这个定点残疾评定机构的评定医师来进行评判的。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线下进行沟通。
4: 嗯，
9: 哎，那你这个坐下来去看了一下子，又把这个就等级就给降下来了。
10: 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入户排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残疾等级发生变化这种情况？
9: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10: 啊，这个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线下沟通吧。因为具体的情况的话，可能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不清楚，好吧？您把您的联系方式。
9: 因为我二级残疾，你就到家了看了一下子，二级残疾一下就给降到这个轻度了。
10: 啊，是这样的，这样吧，您这个电话保持畅通嘛，线下我会和您联系，我们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在线下进行沟通解决，好吧？
4: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二级残疾是什么？是您大概这个残疾大概有多长时间？是一直是残疾，还是因为因病啊，或者其他方面啊，导致的残疾？
9: 是脑出血留着后遗症。
4: 嗯。是因为因病残疾，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康复的问题啊。
9: Okay.
4: 所以呢，您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您是住在咱们哪个市县区的朋友？
9: 住在泉山区。
4: 泉山区的啊，下线以后我们请泉山区来去落实你的问题啊，会给市民做一个及时的这个回应啊。可能是因为因病残疾，可能涉及到康复啊，他可能讲到了一点，他这个这一次的瓶颈给他又改变了啊，他有些认识，想咨询了解一下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好，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1: 哦，我想咨询一下，今天是残联上线，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残疾证是十年说的怎么换证是不是？好像是我到十一月份到期，问题是我这得出去三个月，这六七八这三个月不在家，我换证到时候这个期限怎么弄？我会抽的红来。
4: 嗯，好的，张律师长。
8: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个问题呢，由我们那个住址人所报警副处长来给你答复。
4: 嗯，
10: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残疾证什么时候到期？
11: 到十一月份。
10: 到十一月份到期的话，这期间的话，你可以提前半年开始进行换证。
11: 我如果要是这个月去，叫小孩带着我去，可以吧？
10: 嗯，提前半年，你先。
11: 我到六月份我就得出去三个月，家里人带我出去都是每年都是上三陵避暑那个地方。
10: 您是哪个区的？
11: 我是云龙区的，就在黄山新村云龙小区黄山新村里。
10: 啊，那行吧，那这样吧，您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交给导播，等到线下的时候我们具体的沟通，好吧？
8: 那个鲍处长，
11: 好的好的，
8: 正好那个云龙区的人在这儿的，这作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有特殊的情况，我们特事特办，可以提前给他办理，好吧？你们具体安排一下吧。
10: 好的好的，好，
11: 我能不能接这个月份能？
4: 这位听众，刚才我们
8: 可以的，
4: 张律师长给做了一个表态，特事特办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的好风日线周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预告一下下周好风日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中级人民法院上线，下周二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下周三是第三中学上线，下周四泉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五是司法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好风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

0: 事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他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3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3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 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他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 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

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针，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林老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的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里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一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

女唐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住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啊，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炙手乌，那不值钱。
你这种人形手物跟铁皮

0: 植物、天然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0: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0: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0: 嗯。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0: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单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0: 哦，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0: 啊、哦！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0: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0: 嗯。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0: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3: 嗯，
0: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在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十多年了。
0: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八年了
0: 啊、
3: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0: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0: 啊，
3: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了，
0: 嗯嗯，
3: 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 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0: 嗯嗯。
3: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0: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1: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0: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效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呼吸吧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起于一个气
0: 气字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回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感觉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加糖药的啊。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0: 对。
1: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 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1: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1: 那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上了。
1: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1: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1: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1: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1: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1: 嗯，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1: 嗯嗯，
3: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1: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她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她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1: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1: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还是真好。
1: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1: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1: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1: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得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1: 哦。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1: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1: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 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就是外愈合，
1: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儿也不好，
1: 嗯，
3: 人家别人真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1: 嗯，
3: 啊，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1: 嗯嗯。
3: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1: 嗯，
3: 脱发也厉害，
1: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刮大风似的，
1: 嗯
3: 呜呜的响，
1: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1: 啊，
3: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1: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1: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1: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1: 嗯，
3: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
1: 嗯嗯。
3: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呢，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3: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3: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1: 嗯，
3: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啊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果，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是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 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再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哎，是是是，
1: 嗯，
3: 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3: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

0: 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
5: 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
3: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6: 巷子口。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中国古典诗词里一些有关蔷薇花的诗词名句，以及周深带来的一首花开忘忧。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是蔷薇花开放的时节，蔷薇有个古老的名字叫蔷迷，迷在这里是迷疑蜿蜒的意思。蔷薇的枝条极为柔韧，也不怕风，总是依着墙头攀岩。春暮夏初，院墙上面爬满了蔷薇的绿枝。明代农学巨著《群芳谱》把蔷薇属植物分为蔷薇、玫瑰、刺蘼、月季、木香五类记载，其中蔷薇、月季、玫瑰被称为中国蔷薇三姐妹。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涌现出大量描写蔷薇的诗作，比如唐朝诗人高骈写过《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贾岛写过《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宋代秦观写过《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握小枝》，李清照写过《良宴雨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和您一起去欣赏那绽放在诗词里的蔷薇花，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和寓意。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黄品源带来的一首爱情歌曲《小薇》，这个小薇就是蔷薇花的薇。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用花朵的名字来为女孩子取名，大概是寓意人如其花。据说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阿弟，一次他遇到一个叫小薇的女孩，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一见钟情，他想为小薇写一首歌曲来表达爱意。阿弟买来了吉他自学谱曲，四个月之后这首小薇就被写了出来。阿弟把这首歌录成了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他的真情打动，答应和阿弟交往。后来这首歌被黄品源唱了出来，一时间也传遍了大街小巷。

0: 过后，小光和您一同开启欣赏那绽放在千年古诗词里蔷薇花的旅程。其实蔷薇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据记载，我国从汉代起就开始种植蔷薇，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就有栽种蔷薇。据说有一次汉武帝跟宠爱的妃子在园中赏蔷薇花，蔷薇花就像在迎风微笑一般，汉武帝叹息说，此花胜过美人的笑。而宠妃调皮地问，这笑可以买吗？汉武帝说可以，妃子就取了100斤的黄金作为买笑钱来讨汉武帝欢喜。从此买笑花就成为了蔷薇花的别称。另外，蔷薇花在古代还被称之为锦被堆，锦绣的锦，被子的被，堆砌的堆，大意是形容蔷薇花一簇一簇的，就像是用云锦做的被子堆在了一起。到了唐朝，蔷薇花种植更为普遍，也随即出现了大量描写蔷薇花的诗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高骈所写的一篇。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他出生在晋军世家。有关高骈还有一小段故事。高骈早年在晋军任职，有一天他正在巡视时，看见两只大雕在天上并排飞，就对身边人说，我如能发迹，便能一箭射中。结果他一箭同时射穿了两只大雕，从此被誉为落雕侍御。大家普遍的认知是，武将只要熟读兵法，弓马娴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可以了。但是高骈作为一位跃马疆场的武将，不但能武，而且还能文，诗词创作功力也相当深厚。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高骈所写的《山亭夏日》。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山亭夏日》。山亭是山中别墅里的一个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见到山亭夏日的景致，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诗。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高骈的这首《山亭夏日》。诗的第一句，绿树阴浓夏日长，描写的是夏天树木繁茂，树荫下显得格外清凉。夏天的白昼比其他季节都要漫长，这一句诗看似平淡，但是一下就把夏天的炎热和悠长写活了。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树是静的，人是静的，水也是静的，楼台的倒影映在水里，清清楚楚，一动不动，可是只有静态还是太单调了，缺乏变化，那怎么办呢？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就在这一片宁静之中，变化出现了，一丝微风吹起，水面出现了波光粼粼，就像水晶帘子动了起来，水里倒映的楼台也随之动了起来。原来这是起风了呀，夏天正午的微风本来就很难察觉，可是高骈借助

波的变化察觉到了，只是通过视觉来写风。诗中第三句看见风了，那第四句满架蔷薇一院香又闻见风了。山亭的周围种满了满架的蔷薇花，没有风的时候蔷薇的花香似乎也被定格了，可是一阵风吹来，整个小院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短短的一首小诗送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夏日的正午时光。好，我们休息一下，送给大家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这是胡夏带来的爱夏，恋爱的爱，夏天的夏。夏天不单是蔷薇花绽放的季节，也是恋爱的季节。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那绽放在诗词里的蔷薇花。大概没有哪一种植物像蔷薇一样如此紧密地与浪漫一词相关联了，没有人能拒绝蔷薇跨越上百年的美丽与风情。在古罗马时代，男士会称呼他的心上人为我的蔷薇花。在沃尔都语中，蔷薇这个单词同时有少女的意思。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小镇比迪福德，最漂亮的姑娘会被推选为托里奇蔷薇。德国作家歌德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野蔷薇》，据说歌德年轻时有过一段恋情，当时他爱上了一位姑娘，作为大才子的歌德写了这首诗送给姑娘。尽管这段爱恋最后没有结果，但每当歌德回忆起这段感情时，总能体味到些许的伤感与无奈。蔷薇代表少女，但其实它是有刺儿的，而少年强行摘取了蔷薇，预示着这段感情一定也会带给他难以忘怀的痛。后来有一天，当时只有18岁的奥地利著名的音乐家舒伯特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穿着破旧的小孩在售卖书以及旧衣服。舒伯特起了同情心，虽然自己并不富裕，却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小孩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歌德的诗集。舒伯特在书中看到了《野蔷薇》这首诗，他瞬间就被诗中的文字所触动，脑海里出现了跳跃的音符，灵感涌出，一发不可收拾。舒伯特回到家中，赶快把脑海中的音符写了下来，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野玫瑰》就这样诞生了。野玫瑰的学名是刺玫蔷薇，属于蔷薇科，而玫瑰也属于蔷薇科蔷薇属。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赵传在自己的专辑中演唱了这么一首歌，叫做《男孩看见野玫瑰》。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李费，他也叫李格弟。赵传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是李格弟作词。赵传演唱的这首《男孩看见野玫瑰》，无论在作词或者是作曲方面，都借用了歌德的诗作以及舒伯特曲子里的元素。让我们先来欣赏歌德的这首《野蔷薇》，再来聆听赵传带来的《男孩看见野玫瑰》。
1: 《野蔷薇》，德国，歌德。少年看到一朵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那么娇嫩，那么鲜艳。少年急急忙忙走向前，看得非常欣喜。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少年说，我要采你，荒野上的小蔷薇。
3: 蔷薇说，我要刺你，让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不愿意被你踩折。
1: 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野蛮少年去踩它，荒野上的小蔷薇。
3: 蔷薇自卫去刺他，蔷薇突然含悲忍泪，还是遭到踩折。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

0: 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那绽放在千年古诗词里的蔷薇花。在唐朝，蔷薇花被广泛地种植在寺庙、园林、贵族的庭院以及普通百姓的家中。唐朝诗人杜牧很喜欢花，他写过杏花、桃花、牡丹、蔷薇花、紫薇花、荷花、木棉花、桂花、菊花、梅花等等。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他写的一首《蔷薇花》。有人说，这首诗其实跟杜牧的那句“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一样，都是写给同一个姑娘张好好的。只不过写“春风十里扬州路”时的张好好还只是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小姑娘，而写《蔷薇花》时，张好好已经经历过婚姻，丈夫去世，被赶出家门，一个人独自养活自己了。这首《蔷薇花》就是在写物喻人。
1: 蔷薇花，唐，杜牧。朵朵精神，夜夜熟。与情相符，醉人头。十家锦帐依然在，闲倚狂风，夜不收。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杜牧的这首《蔷薇花》。诗的第一句“朵朵精神夜夜柔”，这一句并没有具体写蔷薇花的花形花色，而是从花的气质来写。“朵朵精神”四个字就写出了蔷薇花的与众不同，而一个“柔”字写出了蔷薇花的特点。正是因为蔷薇花的花朵艳丽，枝叶柔软，才有攀援的可能。第二句，与情相符醉人头，这是在写花的香气。雨过天晴之后，花香漂浮，令人陶醉。这也是进一步写蔷薇花的特点，并不只是停留在花的外形上。与情二字也暗示蔷薇花刚刚经受了一场风吹雨打，却依然朵朵精神，香气袭人，也表明蔷薇花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诗人对蔷薇的喜爱。第三句，十家锦帐依然在。十家锦帐是一个典故，出自南朝宋刘义庆创作的《世说新语》，说的是西晋时期的大富豪石崇和王凯斗富的故事。王凯家用糖水来刷锅，石崇就让人用蜡烛来当柴烧。王凯买了很多紫色的丝线编成了屏风，在他家路旁摆了40里远，石崇就用贵重的多的锦缎做成了屏风，在他家路旁摆了50里远。这里的十家锦帐依然在，是表明蔷薇此时花开繁盛，就好像当年石崇的50里锦布帐一般。十家锦帐指的是光鲜亮丽，而这里又是在描写蔷薇花虽然经历了风吹雨打，但容颜依旧。最后一句，闲倚狂风夜不收，写的是蔷薇坚韧洒脱的精神，在狂风席卷的暗夜里仍然傲然挺立，悠然绽放，绝不屈服。这一句写出了蔷薇花不怕狂风，不怕黑夜，仍然开放顽强的性格特点。这世间或许有很多如张好好一样的女孩子，也曾经有过蔷薇花一般美丽的容颜，她们温柔且坚强，她们曾经为爱放弃过所有，但在经过情感生活的历练之后，才活出了自己真正的样子，自信、勇敢、美丽。送给世间所有这样的女孩一首歌，这是来自林忆莲的《可》。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黄磊带来的《花开的地方》。黄磊这首歌里不但有夕阳，有花，还有一位心爱的姑娘。春末夏初，正是蔷薇花怒放的时节。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绽放在古诗词里的蔷薇花。下面我们欣赏到的这首与蔷薇花有关的诗作，也是一位姑娘所写，这就是宋朝第一女词人李清照。有关这首诗的具体创作年代，我们无从考据，但是从诗的意境而言，这应该是李清照晚年生活的写照。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春蚕》，残留的蚕。由此可见，这应该是李清照在南渡以后的某一年的暮春时节所作。国土沦丧，故乡难回，客居他乡的晚年李清照又遇到了暮春时节，看到了蔷薇花，他又会写些什么呢？
1: 春蚕，宋，李清照。春蚕何事苦相思，遍理梳头恨最长。梁燕雨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
0: 读完这首《春蚕》，我们能感受到李清照对于自然景色观察的敏锐性，还能够感受到她对于春光易逝、年华老去的感慨，以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清照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春蚕何事苦思乡”，春蚕就是暮春时节。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春天快要过去了，为什么我还是会怀念家乡？我们知道李清照的老家是现在的山东济南章丘区，因为金兵入侵中原，才迫不得已到了南方。第二句“病理梳头恨最长”，从这一句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好的暮春时节，李清照却生病了，因为生病无力梳理长发，更增添了她的愁苦和无奈。如此美好的暮春时节，屋里的李清照身体是孱弱的，心情是愁苦的，于是他把视线转向了屋外。最后两句“梁燕雨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写的是房梁上的燕子每天都在喃喃细语，暮春时节柔软的风儿一吹，满屋里都是蔷薇花的香气。这里的燕子象征着春天的生机与活力，而燕子的叽叽喳喳反而衬托出李清照内心的孤寂。他乡暮春时节的蔷薇花香和阵阵的微风，更衬托出了李清照难以言说的思乡之情。在《春蚕》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清照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对故国故土的思念，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无奈与抗争。让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春风十里》。从这首歌里，或许您也能听出李清照当时的情愫。江南虽好，但那毕竟不是家乡。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那绽放在千年古诗词里的蔷薇花。北宋诗人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因为得罪朝廷重臣赵挺之，多次被贬。年仅60时，黄庭坚被贬到偏远的广西宜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下面这首《清平乐·春归何处》就是黄庭坚在到达宜州的第二年的春天所作的。宜州是刘三姐的故乡，不过北宋时期宜州还属于蛮荒之地，但是风景还是相当优美的。这是一首春怨词，在这首词中也有暮春时节盛开的蔷薇花。
1: 清平乐，春归何处？宋

这首词的第一句，黄庭坚就问春归何处，实际上是他被贬谪之后心境的反应，明明就在春天，却感觉春天已经远离了自己。第二句，寂寞无行路，实际上是无行路，寂寞找不到春天的踪迹，所以让词人感到寂寞。词人在这里把春天给拟人化了，只有春天在身边，他才不会寂寞，说明内心充满了孤独落寞。第三四句，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意思是如果有人知道春天去往何处，请把它喊回来与我同住。其实在这里，春天寓意政治前景，词人当时的处境自然是离仕途的春天很远了，所以他幻想春天，希望有人为他找到春天，希望朝廷重新启用他，在更大的平台上为国家出力。第五六句，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意思是谁也不知道春天到底有没有踪迹，只有把黄鹂鸟叫来问一下了。北宋朝廷命官服饰多为黄色，这里提到黄鹂明显有某种寓意，而且皇帝的皇字与黄鹂的黄字也是同音字，不禁联想到要问皇帝才知道自己的仕途春天在哪里。最后两句，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这两句可以说是千古名句，那黄鹂千百遍的婉转啼鸣，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它的意思，一阵风吹来，它就趁势飞过了蔷薇。蔷薇的花期一般是春末夏初至九十月份，用在这里也暗含着春天不在，仕途的春天已经过去的意思。此处的蔷薇寄托着黄庭坚对现实的不满和对闲适恬淡生活的向往。读完这首词，我们可以感知到，其实黄庭坚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既幻想黄鹂能够给他带来好消息，却又对春天的消逝无能为力，既对朝廷重新启用自己怀揣着希望和幻想，却又清楚现实的残酷，奸臣当道，忠正贤能之事难以得志，东山再起已无可能，有些心灰意冷。那就不如归隐，去过与世无争恬淡闲适的生活吧。我们来听一首歌，山茶花不懂白玫瑰，从这首歌中或许你也能听出黄庭坚的矛盾和无奈。山茶花不懂白玫瑰，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

0: 的人。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五色蔷薇，宋，刘昶。春来百花次第发，红白无数尽芳菲。解向人间占五色，风流不济是蔷薇。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宋朝诗人刘昶带来的一首《五色蔷薇》，以及谢彩云带来的一首《蔷薇处处开》。邓丽君也曾经唱过这首歌。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曾经有过这么一句经典的句子 May the tiger sniff the rose。 余光中先生把它翻译成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人性其实有它的两面性，而两两相对的人性本质又是调和的。人心其实就是猛虎和蔷薇的两面体，如果缺少了蔷薇，就难免变得莽撞，从而流于庸俗；如果缺少了猛虎，又难免变得懦弱，从而失去气魄。当然，我们每个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的强弱形式也是各有不同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个意境用来表述爱的细腻是最恰当不过的。无论是怎样的人，只要心中起了爱意，就会变得很温柔，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靠近美好，生怕惊落了花蕊上的晨露。下面我们来欣赏李白所写的一首与蔷薇花有关的诗作。了解李白的朋友都知道，李白也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谢安。他是挽救东晋江山与水火的一代名吏。谢安出身名门，可是他对于做官却毫无兴趣，在东山隐居，无心世事。直到40多岁的时候，他看到朝中的谢家人尽数逝去，为了挽救家族的地位，这才出山做官。而这就是成语东山再起的典故。之后淝水之战打响，前秦的苻坚率领号称百万的军队向东晋实施侵略，而谢安作为东晋的总指挥，凭借着他的智慧和韬略，仅以8万军力大胜前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淝水之战之后，谢安晋升太保太傅，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但是他本人并不贪慕权力，在遭到司马道子的排挤之后，谢安不与之争斗，主动交出了手上的权力，自请镇守扬州。既然安天下的任务已完成，于是晚年谢安打算从水路回到东山，可惜在回去的路上他就生病了，到了东山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对于谢安的功成身退，不迷恋权力，李白在诗中也曾经写过：安时在东山，

0: 心济天下，一起镇横流，功成赴潇洒。东山是谢安隐居的地方，位于浙江上虞西南，山旁有个蔷薇洞，相传是谢安游宴的地方。山上有谢安所建的白云明月二堂。李白在京城翰林院做诗事照时，写了两首《忆东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第一首《
1: 忆东山二首》。

0: 还自散，明月落谁家。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白的这首《忆东山》。诗的开头两句，不向东山酒，蔷薇几度花，意思是东山我很久没有回去了，不知蔷薇洞旁的蔷薇花又开过几次了。最后两句，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写的是环绕白云堂的白云是不是仍然自聚自散，明月堂前的明月不知落入谁家。这首诗里的蔷薇洞、白云和明月堂，李白都很熟悉，信手拈来就当成了写作素材，也说明诗仙李白肯定不止一次去拜访过偶像谢安的隐居地，所以才能够如此的如数家珍，也可见他是真的非常崇拜谢安。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呢，我们今天一起品读绽放在古诗词里蔷薇花的旅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这些蔷薇花和音乐都能够给您带来心灵上的感悟和抚慰。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陈楚生带来的《梦中的蔷薇》。据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

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又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输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
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就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就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里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一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
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

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但是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就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啊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

0: 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炙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也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 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0: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0: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0: 啊，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0: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0: 哦，
3: 但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0: 嗯，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0: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的。
0: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但是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0: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3: 嗯，
0: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0: 啊。
3: 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0: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着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

0: 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1: 啊。
0: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享福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
1: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0: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0: 气字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上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加糖尿的啊。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好，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 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0: 对，
1: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1: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1: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3: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三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不过我累得就够呛，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两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1: 嗯，
3: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1: 嗯嗯，
3: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1: 嗯嗯，
3: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1: 对，
3: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3: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1: 啊。
3: 嗯，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1: 嗯，
3: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1: 嗯，
3: 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就眼前呢总是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1: 嗯嗯，
3: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1: 啊啊啊！
3: 哎， 哎呀，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
3: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嘛，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
3: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3: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3: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3: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3: 就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3: 嗯。
1: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3: 嗯，
1: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3: 嗯，对。
1: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药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了。 啊，
3: 嗯，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3: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1: 嗯，
3: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3: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3: 啊，那好的，李老师。
1: 嗯，
3: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1: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3: 哦，那好，
1: 嗯，
3: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
1: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咱们这个文玉堂八角中药三代阳寿方我用上了。
1: 嗯。
4: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1: 嗯，
4: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1: 嗯，
4: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对吧。
1: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4: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1: 嗯，
4: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1: 啊，
4: 手都变形了。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1: 嗯嗯，
4: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1: 嗯，
4: 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他用这个药看他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1: 嗯，
4: 他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两盒。
1: 嗯，
4: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1: 嗯，
4: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1: 嗯，
4: 然后给他再还回去两盒，让他也得接着用嘛。
1: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李老师，
1: 嗯，
4: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你肯定都是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1: 哦，
4: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1: 花好几万这个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4: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1: 嗯。
4: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外愈合，
1: 嗯嗯，
4: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1: 嗯，
4: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1: 嗯嗯，
4: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1: 嗯，
4: 脱发也厉害，
1: 嗯，
4: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1: 嗯嗯，
4: 呜的响，
1: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啊，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4: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1: 啊，
4: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1: 嗯嗯，
4: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1: 嗯，
4: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
1: 嗯，
4: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1: 嗯。
4: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4: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1: 嗯，
4: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
1: 嗯嗯，
4: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呢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

0: 腿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叶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了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 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8: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7: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8: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7: 本节目由衢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衢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9: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接下来我们来请进衢州公证处的陈思公证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相关公证知识。陈思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衢州公证处的公证员陈思，很高兴呢代表我们市公证处这次做客给你说法栏目啊，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公证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啊。本期节目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可能大家有所了解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这样一个公证事项，叫做必定监护啊。这个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有其他的公证业务需要咨询或者办理的话呢，都可以线上拨打我们的公证处的电话，或者线下到现场去咨询办理啊。 目前我们徐州工作处呢有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在复兴南路128号的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在天桥站地铁口1号出口北壳 B 啊，电话呢是85699507，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我们中山这个业务科啊，地址呢在中山南路52号啊，老的司法局大院，也就是交通银行啊徐州分行的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在产权处，也就是中和大厦啊这个3楼的啊办证中心啊，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啊。在跟大家讲这个议定监护之前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上海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46岁的蒋女士呢，她呢是父母早逝，也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也就是说没有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的啊，可能第二顺序继承人也是没有的，她是应该是一个独生子女，她突发脑溢血啊，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救助，但是也没有他的一些直系亲属帮他签字啊，最后呢也是不治身亡。然后呢他的表弟啊，是表弟肯定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啊，给他垫付了3万多的医疗费或者是丧葬费用。但是呢基于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啊，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死者的父母配偶子女，第二顺位继承人是死者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啊，这两类人群他都没有。然后呢他的财产，遗留的很多财产就被民政部门接收然后进行托管了，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肯定是大家会觉得不合理。这个时候呢像蒋女士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况，就非常有必要去做一个议定监护。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做议定监护，它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围绕几个点啊给听众朋友们去解读一下这个议定监护啊。首先呢根据这个民法典啊33条的规定，议定监护啊它是指神志清醒的成年人啊可以提前书面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或组织作为自己将来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护人啊。很简单一句话，包含的点有很多，我们下面呢依次梳理啊。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呀，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监护人他能做什么呢，5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人身照顾啊，包括像日常起居啊、养老安排、他的就医啊、手术签字，还有这些护理选择等等方面啊。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个医疗决策啊，同意或者接受治疗啊、选择医院啊，还有这个像临终关怀决策啊，这个临终关怀决策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人马上要去世了啊，这一块如何安葬、怎么安葬、采取什么方式等等，对吧？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得到的也不排除有的这个未来的被监护人在失能的时候，他可能得了一些不治之症，他也不想治疗，因为这个病他治不好，我是拒绝接受再次治疗，而且要承受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可以他的这个监护人代他做出一次表示啊。第三个呢是财产管理啊，管理他的一些资金啊、账单啊啊，还有这些房产的出租或者出售啊、理财产品等等等等。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法律事务啊，像一些债权债务的处理，代为签订相关的合同啊，参与这个相关的诉讼维权或者是社保福利方面的一些手续啊。第五个呢也是临终关怀的一个部分啊，也就是身后事务，像这个丧葬安排还有这个遗嘱的执行啊等等，主要的就是这5个方面啊。 第三个这个要点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特别适合这个办理相关的议定监护公证啊。首先呢，第一类像这种孤寡空巢失独老人啊，就是说那种没有子女也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定继承人的，或者子女在比如说在国外，这种没法在身边及时进行照顾或照料的这样一个群体啊。第二个呢，像子女存在这个残疾或者是智力障碍，亦或者是包括那种不孝的，有很多这个居民会到我们公司说了，我要跟谁谁谁断绝父子关系啊。这个延伸一个点，这个不存在这个断绝这种亲属关系的这种公众事项，因为从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也就注定了你们就是这个亲人关系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子女是不能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的，或者呢是本人不愿去信任这个子女的这个能够在身边照顾自己啊。第三类呢，是这种像丁克呀未婚啊离异的人士，现在应该来说愿意选择丁克的这种群体是越来越多的了啊，包括这个不愿意结婚或者是离异的群体也在逐年上升啊。像这种情况呢，他们都是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啊，也就是比较需要像这种议定监护的一个公证啊。第四类呢，像这种重病的啊，慢性病或者是高龄人群，当然了，办理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些群体，像重病、慢性病或高龄群体，他只是说身体方面出问题，像这个思维方面是不可以有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民法典33条的规定啊，他必须是神志清醒的成年人啊才可以啊。像这种人群呢啊，就是他极有概率啊会比一般人会有更高的概率在未来可能会失能，也就是说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第五个群体呢，像这种心智障碍者的这个家长啊，还要为这个残疾或者有智力障碍的子女呢提前安排这个后续的监护的事儿啊。再有呢是同居伴侣，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是这种同性之间的啊法律上没有亲属关系需要互相授权的，这个其实在这个伦理层面可能不太好接受，但是其实在公证或者法律层面我们已经慢慢的认可了这种同性关系的这个同居啊。最后一个呢是这种比如说财产比较复杂或者是就是这种高净值人群嘛啊，防止家庭这种不当的去处置啊这个资产啊，为家族的这个财产传承做好铺垫工作啊，同时呢也就继而会保证他的家庭关系和睦了啊。第四个核心要点啊，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去做议定监护啊。第一个点就是说办这个议定监护之后你自己说了算，在你失能之后你已经没有表达的这种意思表示行为能力了，那么依据之前办的议定监护打破了这种必须由这个比如说直系亲属进行监护或者是民法典的26、27条、28条的关于监护的一些规则啊，可以选择这个最信任的人来保障自己的在失能之后的一些合法权益啊。第二呢，可以保障这个医疗的一个自主权，也就是说你在病危的时候可以决策有人去按照你之前的这个意愿去签署相关的手续。
9: 好，我们来请进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经营者去世了以后，现在登记部门他要求办一个公证，该怎么办？
10: 哦，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乃至包含烟草证什么的。这个最近几年办的还挺多的，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法律规定依据它进行了修改啊，这个也是市监管部门的一个要求啊。它是确定一下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营业执照，您这个确定吗？
11: 对，个体工商户。
10: 啊，个体工商户啊。这个去世的人是 是您的什么人？
12: 啊，是个朋友。
10: 是个朋友啊，那您了解他的家庭关系吗？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我要核实这个死者，也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继承人范围。按照正常的顺位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是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您要了解他的这个继承人的情况。
12: 他配偶、父母、配偶都健在，有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是未成年。
10: 哦，未成年的啊。
12: 啊。
10: 未成年的，那未成年的话，未成年有多大了？
12: 13。
10: 13岁哦。
12: 嗯，
10: 行，那这个情况还比较特殊一点啊。首先啊，按照规范性的这个流程来讲，你这个应该属于继承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一般采取这个非常规的一些方式去做。常规的方式呢，办继承就是有人签署放弃，有人签署继承。像你这个呢，一般采取协议书的方式啊来签署这个协议。那个协议主体有谁呢？也就是这个去世的人呢，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个子女作为未成年呢，一般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代他签署相关的一些合同协议啊。首先是材料吧。
12: 嗯，那准备什么材料呢？
10: 您方便这个就是了解这个，就是被继承人生前有没有工作单位吗？
12: 没有。
10: 或者是他的家人，他是个体工商户，可能没有这个。
12: 没有，家里人也没有单位，
10: 都没有。
12: 对，
10: 都没有。孩子13岁。首先您记一下基础性材料吧。
12: 好的。你说。
10: 就是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的身份证、户口簿。他和配偶的结婚证。
12: 结婚证。
10: 然后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孩子应该没有办那个独生子女证吧。因为
12: 没有独生子女证。
10: 三岁他的已经放开二胎政策了那个时候。关于财产继承标的物，就是他的个体工商户这个工商登记信息，也就是营业执照。第三个是关于亲属关系方面的材料。像他这种一般亲属关系有三种方式来体现。第一个是像他的家庭成员的这个履历表，都没有的话，这个可能需要到派出所调一下他的户籍信息证明。
12: 好像还有一个他之前办过一个关于房产的一个继承公证，可以用吗？
10: 那就可以了，那应该之前所有的材料他是准备过了。
12: 应该是他就是说原来办的是房产，他到那问人家说人家只办房产，不了解这个情况怎么办。
10: 那这个办理房产所需要的材料和办理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相关权利继承的手续基本是一致，只有一个点不同，就是把房产的信息这种权利证明更换为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信息，其他的基本都一致。然后您呢，像我刚才说的基础性材料啊之外，您直接拿着继承公证书正常就可以了。
12: 拿继承公证书就行是吧？
10: 对，其他的就是在准备各自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死亡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和营业执照就可以办理了。
12: 那行，那因为之前他办过那个了，他就现在办起来就方便点是吧？
10: 再冒昧问一句，他之前办继承的这个家庭成员关系和现在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吧？
12: 没变化。
10: 好的。像这个因为这个之前可能房产孩子是要继承的，但是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个体工商户的这个变更啊，孩子是不能作为经营者的，所以说需要由孩子的这个法定监护人代他做出一些意思表示，我不对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营业执照向下的财产性权益主张任何权利，这样一个表述要记录在我们要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签署好之后会附在公证书里面，里面拿着这个附着协议书的公证文书呢，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这个个体工商户的信息主体变更手续。 啊，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流程。
12: 哦，行。
10: 嗯，
12: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电话？

0: 好的，不谢啊。
1: 嗯，好，嗯，好，好，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陈思，我们继续介绍。
0: 哎，好的，我们刚才讲到第四个核心要点啊，就是意见监护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啊，其中第三个点呢，它的作用啊，能够顺利的入住这个养老院或者医院，因为你这个你已经失能的情况下去这些相关的机构去办理这个入院手续，是需要有他的监护人代为签署相关的手续和缴纳相关的费用的啊。你没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啊，就没法去做。所以说，能够及时的解决啊，像这种失能群体没有监护人签字而无法住院的这样一个难题啊。第四个点呢，是这个保护他的财产安全啊，防止这个财产被侵占、被诈骗啊，确保呢，按照你之前的这种意愿啊，用于自身啊。第五个呢，是避免家庭啊这个纠纷啊，提前呢。把这个监护人进行明确的做出选择，可以减少这个亲属之间的一些这些争权或者是扯皮吧，这方面啊，保障这个家庭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和谐啊。最后一个点呢，是这个有尊严的啊，这个可能是精神层面的，有尊严的去做出一些养老方面的一些决策啊，还可以按照你的个人的喜好啊去安排工作。这个是不好意思，安排你的这个像生活啊、护理和这个临终的一些方式选择啊。第五个核心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也就是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啊，这个意定监护协议或者意定监护的协议的公证文书到底是怎么用啊？啊，比如说你突然失能、突然昏迷了或者病危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啊？首先，你肯定要出示。这个书面协议或者是意定监护的协议这个公证文书啊，一般来讲在实务中啊，你自己写的没有经过公证书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这样一个协议，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职能部门他是不认可的啊。说的直接一点，我也没法确定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顾虑，还是尽量选择办理这样一个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啊。在你失能的时候，这个文书怎么用？首先，你可以拿这个文书到法院，申请对这个失能人员的一个行为能力啊，做出一个申请，申请他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继而依据这个东西呢，申请由这个监护人协议上的监护人作为这个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上的一个监护人。第二个呢，你再到这个医院或者是养老院啊，还有银行啊、产权处等等啊这些部门，它是优先认可啊这个公证版的这样一个意定监护这样一个协议文件的啊。这个监护人呢是可以以这样一份协议立即行使权利的啊。可以呢，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可以代签这个手术或者抢救的同意书啊，办理这个入院啊、转院啊，或者是住院养老机构啊这些手续。第三个呢，是从这个银行或者账户中取款支付这个相关的医疗费用啊。第四个呢，是这个处理啊像这种紧急的一些法律事务或者维权相关的一些事宜啊。当然在实务中呢，你这个有的一些机构啊，它可能会存在不认可的情况啊，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呢肯定要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啊，我们是要求按照这个协议执行啊，因为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像这种意定监护它是这个效力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啊。还是那句话，建议办理这个相关的公证协议文书。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权力的一个背书啊，如果相关的制度部门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疑问，可以跟我们公证处进行核实或者咨询啊，我们来做出一些解释工作啊。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呢，刚才也讲到，有必要的时候啊，他还是可以到法院去这个申请确认啊这个监护权的，以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再次提高这个监护。

0: 协议的一个效力啊。第六个核心要点呢，也就是这个办理这样一个议定监护协议或者议定监护协议公证的一个要点，到底是要需要哪些条件啊？我梳理一下，主要有四方面啊。第一个条件啊，是需要年满18周岁，神志必须清醒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啊这样一些群体。第二个呢是形式方面，必须书面订立，而且提议就是强烈要求啊，强烈建议大家啊，有这方面需要办理相关的议定监护协议公证，因为现在普遍的做法都是通过公证的方式啊来增强它的这个效力啊。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人选这一块啊，建议对群体选择呢，在你的信任的近亲属、好朋友或者是同事啊、律师，如果都这方面都不行，可以选择一些公益组织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啊监护机构都可以啊。最后一个点，有第四个点，它的这个协议的生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不是说你签订这个协议之后立刻就要按照这个协议去执行，它的生效时间比较特殊，是本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议定监护才正式启动啊。这是办理议定监护六方面的核心要点啊。当然呢，从我实务中办理的这个议定监护啊，我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首先，你办理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或者是公证的时候，我建议不光要有这个监护人，还要再嵌入另一方主体，叫做监督人，由这个监督人来监督这个监护人如何履行职责，履行监护职责，如何就是行使相关的权利和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啊。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很多风险点我们是不好控制的，可能说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信任比较好，说句不好听的，有时候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啊，你这个时间一长，他不一定能够很勤勉的去履行他的职责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啊，就是我建议一般如果家庭条件就是财富条件比较好的话，对于监护人也好还是监督人也好，在开始执行协议的时候，从执行协议开始按月或者按季度给他们颁发相就是一些报酬吧，这个人性问题，你给他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酬，可能他在履行的时候能够更尽心尽力一些啊。第三个点啊，议定监护虽然说功能比较多，我建议呢是一般配合遗嘱公证和这个提存公证来一并办理。遗嘱能解决什么问题？遗嘱能够解决你在你百年之后你名下的其他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个财产你不一定想给这个监护人或者监督人，你想给其他的亲属，还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进行补充。第二个呢就是提存，你把你的一些款项提存到公证处的账户，在你失能的时候这个款项怎么用，是照顾你的这个残障子女呢，还是用于你的医疗救助，包括这个钱款怎么发放等等等等，都可以设置相关的支付条件和指令，我们按照这个提存的这个一些约定去完成这个指令或者是支付条件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线下到我们公证处去咨询办理，拨打电话也可以啊。我们现在有三个点，第一个是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啊，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呢是我们中山业务科，在老的司法局大院交通银行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产权处啊，综合大厦的3楼啊，电话呢是83575010，83575010啊。今天分享就这么多，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陈思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啊。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

0: 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宝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2: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3: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4: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5: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6: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7: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8: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9: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0: 为什么？
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1: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净不清净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啊，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有缘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这个鹿心粉呢大部分人都收到了，对吧？我就问问大伙，鹿心粉感觉咋样？用完身上感觉到热不？感觉到这药上来的药劲儿了快不快？感觉你身上那血流动的快不？身上热乎不？身上舒服不舒服？心脏、脑袋、骨关节感觉到松快了吗？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睡觉的感觉怎么样？舒坦不？你看啊，自打咱们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之后，我是天天问大伙儿，是为啥一个劲儿的问呢？关心呗，惦记啊。我就问大伙儿一句话，就这药你说好不好？你看有的老伙伴就跟我说，说这药真好，喝完之后啊脑袋松快了，整个 啊，一天这脑袋都很松快，也不像之前那迷迷瞪瞪了，也不像之前那整天晕晕乎乎了，而且血压还降下来了。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这鹿心粉它不是西药，降压片，你吃完了血压就降下来。但如果说你是一名高血压患者，你喝完血压降下来了，那只能说明一点，你心脏和脑袋供血上来了。只有你心脏和脑袋供血真正上来了，你血压才会真正的下去，哎，才会真正摆脱降压药。所以这个好事啊，我一直强调啊，我说鹿心粉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对吧？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膝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用过的人呢都说这药好用，而且用完之后发现这个身体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天天在变。那么同时这几天啊，也有一些老伙伴在问，问什么呀？说这个鹿心粉啊，跟以往咱们所用到的这一些个传统的中药相比，跟西药溶栓活血化瘀、抗凝药、疏通血管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呢？啊，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大家伙没听清或者没听到，那么今天呢，咱们再来温故而知新啊，就温习一下。第一个不一样是这个鹿心粉它是属于什么呢？特种兵作战。特种兵作战讲究什么呢？速度，对吧？讲究的是孤军深入，它没有后援军队，就这么一支军队，讲究的是直打病灶，斩首，对吧？鹿心粉这个药里边有两种药材，鹿心和什么？鹿心血。哎，这就相当于俩特种兵，特点是什么呢？快，治病的效果快，最快的你像心脏病患者

见效。什么感觉？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均匀，睡眠好。所以这鹿心粉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效果来得快。你看那道近的都喝上了，一喝上心脏见效了，血压也平稳了，走路睡眠全都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所以这个效果这是特别的快的啊。针对于心脏疾病，你就记住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就3分钟。脑梗黄金抢救时间呢，就30分钟。咱们说抢救时间，那就跟打仗是一样的，那是分秒必争的。你差几秒，你就差几毫秒都不行。那心脑，哎，他就坏死了。那这一坏死，这人就废了。有的就差那么1分2分钟，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得跟时间赛跑啊。为啥抢救心脏、抢救大脑鹿心粉来得快？一般药啊，你像西药，无论是阿司匹林、玻璃维还是什么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什么血管，而心脑它进不去啊，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哎，这在医学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哎，也叫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3层保护膜，所以药根本就进不去。咱们有很多人用药疗效甚微，包括很多中草药也是，你无论补气的还是什么补血的，养心的还是安神的，你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对吧？你脾胃吸收了，小肠的转化了，最终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中，营养心脑。但是很多老人、病人，你想想，他什么问题？他吸收差呀，药物吸收不足30%。你的心脑，心脑呢有保护膜屏障，最终的药效到心脑不足10%。所以这些年啊，心脑病为啥不好治啊？其实根源就在这儿了。但鹿心粉它不一样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比如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它不需要再转化了，它直接就进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里边，直接针对于心脑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它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这血上不来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下子进来了，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啊，治疗啊必须得快。所以鹿心粉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的就在见效快，这种快相当于心脑的救命药。你就记住啊，对于心脑啥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好，这是第一个不一样。那第二个不一样是药

的出身不一样。什么叫出身不一样？你看这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动物药。第一点，它有劲儿；第二是什么呢？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力，而且药效持久。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毕竟它是西药片子，是化工制成的，你不能总吃啊，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它损伤你的肝肾脾胃，所以咱老百姓讲了，你得吃有生命的药。说什么药有生命啊？中药啊。那么在中药当中，更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药都是植物类药啊。你比如说咱们熟知的忍冬藤、鸡血藤、羌活、独活、威灵仙、参筋草，就这一类药。植物药它好是好，但是它有个弊端，怎么的呢？它药力不够持久。就像咱们有一些人说你看吃肉，哎，它就抗饿；你看光吃青菜，它就不怎么抗饿，对吧？那中医讲了，动物药叫啥？叫血肉有形之品。你像梅花鹿跟人似的，都属于哺乳类动物，所以更接近于人，对人也没有一点的副作用，而且它对人是比较有益的。比如说啊，你用的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是雄性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一头梅花鹿啊就一个心脏，那心脏里边就这么一管血，所以这个血它是特别珍贵的。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梅花鹿，为啥说这管血药效高啊？对不对？大家伙可能很好奇。首先咱们要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地方，它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那在长白山那地方冷啊，那你的心脏功能就得特别的强大。说这个梅花鹿它能干啥呢？梅花鹿的心脏它能大补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诸气痛、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那经现代的临床研究，治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样呢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以心补心，直接活血补血，也可以直接去风湿。包括说鹿心血古人一般怎么用啊？你像《本草纲目》里它有记载，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的疗效。那再有，你看梅花鹿它的生长环境啊，生长在哪儿？大伙儿都知道它生长在苍白山，对不对？那属于什么原始森林。首先你看梅花鹿的耐力，梅花鹿能不吃不喝连续奔跑跳跃，能走上一个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它血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呀，原始森林可不是平地啊，它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地跳跃，骨头关节不知道累也不磨。你听说哪个梅花鹿有那个骨质增生长骨刺然后骨头变形了？没有，它靠的就是体内的这些。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一天气冷，对吧？但你发现梅花鹿它没有得风湿骨病的，而且梅花鹿一直在奔跑跳跃，靠的就是它身上的血。

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那这个药啊，药劲儿强，药力猛，而且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持续发挥药效。这是鹿心粉跟传统中药以及西药相比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三个不一样呢，是这药的浓度它不一样。你就记住啊，浓度越高的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的药溶解速度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它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是最有体会，有的吃完几分钟脸就红了，血就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了，舌下一分钟左右它就化开了，就60秒之内呗，它就溶解开了，就吸收特别快啊。因为这药的浓度高，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另外一方面，它是属于超微粉啊，这不是说鹿心血和鹿心直接给你吃啊，不是，拿回来之后血呼啦的那不行，来咬一口喝一口，不是那样的。这里边有个工艺技术，为啥你看咱们脐带血保留这个一次呢是2万多块钱，有的5万多块钱，为啥那个小牛血咱们有的人是不是打过一针好几百？血的提取工艺很复杂的，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第一步取血提取冻干，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什么意思呢？就把冻干血清磨碎到几微米的那么个粒径，就小到你肉眼你根本就看不到。第三步进入生物酶解环节，提取出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最后是这个喷雾干燥，经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了这么个超微粉。所以血的造价还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鹿心粉成本很高，可以舌下一分钟全部融化，可以在冰水当中进行溶解。你说这个药吸收怎么样？这药浓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首屈一指。你说鹿心粉这药好不好？那么这是第三个不一样啊。那鹿心粉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血液循环开了吗？这血是温煦的吗？所以说你感觉到热，有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喘气均匀，一般喝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得到改善，有的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微微就能动了。所以啊，这鹿心粉你吃上以后就真就是什么，你一天一个样。比如说针对于脑血管类疾病或者是中风偏瘫，咱就拿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来说，第一，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那筋是啥呀？不仅指咱们筋骨里的筋，还指什么？我们血管的筋。你看这个，为啥我这么讲？血管呢，它是分层的，它分3层，中间那层叫什么呢？血管的筋膜层，

你血管的收缩舒张靠的就是这一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那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啊，治疗原则就是用你的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就是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脑血管破裂出血。那第二，血能护脑啊，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就是血嘛，血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是这些物质都在血里边。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包括老年痴呆、癫痫，帮助我们脑受伤后的一个康复，改善我们言语障碍，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所以说血能护脑。第三，这个血啊能直接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什么呢？氧气。脑中风以及我们后遗症不都叫什么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第一站叫什么？叫腔梗。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对吧？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早期的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的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就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就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都没有血来的快。那第四啊，就是能祛风。脑中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儿，肯定是脑子里边进风了，所以才中风，才怎么样，口眼歪斜啊，风给吹的嘛，风进脑子里边了，所以治疗你得把这个风赶出去。你看一般说呀，说这病说来就来，但是你想往外赶那就慢了。为啥呢？就有很多药物它都到不了脑的这个位置。为啥呢？这叫司令部啊，那不是谁想进就进的，你想来就来的。那么能进来的，我告诉你，只有血液。中医有句话叫啥？血行风自灭，血足了自然能把脑袋里边这个风给它带出来。血行风自灭嘛，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那第五，这个血呀它能活血补血。你像溶栓呢，首先你得让这个血动起来，对吧？你得先让这个血活起来。你的血那都是一滩死血了，那跟水似的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活动起来了，它才能起到一个什么呢？溶栓通血管。所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动。啥意思呢？这流动的水它没有腐臭味，对吧？也没有腐烂的。你想一想，水是这个道理，那流动的血液呢？它也没有血栓，也没有斑块垃圾。所以说只有血才能让我们脑部陈旧的地方啊，真正的活动起来。只有血它能祛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4了啊，突发脑中风。脑中风半年多，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右侧的肢体呢不能活动，家人赶紧的就给送到了医院，做的脑 CT 诊断，多发性的腔梗，采用传统治疗，就是抗凝，静脉。

射给药，就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呢，治来治去，他就失去了信心了。你想一想，一天两天的，那时间一长，信心就磨没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哎，待着没事嘛，听收音机，要不多闷呢，拨来拨去，哎，听这人说话挺有特点，听听吧。然后就用上了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慢慢的，你看到现在已经能够做到简单的交流表达了，说话清楚了，而且病人已经能在家属的搀扶下行走了，之前床都下不了。尤其这一次参与了咱这个鹿心粉的一个免费的试用，你看这才刚吃几天呢，身体上特别轻松啊，血压也特别好，特别稳当，非常高兴。你像有不少的病人就说了，说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血压下来了，直降血压。说咋回事呢？其实不是说你喝完啊就降血压，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喝完之后血压都往下走，有的从178降到了134，有的从低压110降到了80-90。那么鹿心粉降血压的原理是啥呢？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心脑里边的血上来了，其实就是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开始正常循环了，活血了，这血一流动了，自然它不需要我们心脏额外的再加压，对不对？他们你再加压干啥，一使劲已经上去了，没必要再加压了，对吧？哎，所以说你血压就不像原来那么高了。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就能直接强心啊，让你的心脏就有劲儿。所以心脏有劲儿了，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吗？血压呢下来了之后，它自然而然慢慢就平稳了。还有你看有的患者心脏憋闷疼痛，哎，它就消失了。那么针对于心脏病患者，鹿心粉最快的就是五分钟见效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就讲过，说有的15天，有的30天，最长不超过3个月，心脏的憋闷疼痛就彻底的消失了。说为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特别快呢？第一个，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这个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所以这个药啊它是强心药。刚才我们提到鹿心血，鹿心血其实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这个什么呢，一管血，是直接就强心，而且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呀，另一方面说这里边还有大量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不对啊？你心跳有力了，回血足了，你还能闷吗？而且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它血氧含量是人类的血氧含量的2000多倍。你说是不是给你补血氧了？血氧足了，你的心脏还能憋闷吗？针对于心脏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医院急救一般打一个急救药叫什么？哎，有人说了，叫小牛血，对吧？那么这一针就好几百块钱，甚至还有上千块钱的，就是用血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双药合一，所以活血补血的效果是最佳的，让血液干净，让血液不粘，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心梗脑梗。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哥哥参与了这个鹿心粉

的免费试用。老哥哥呀，是一位严重的心衰患者，不到70岁就严重的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老哥就跟我说了，说家里的住院病例呀，就光这个心脏的比五个砖头的摞起来都要厚。老哥哥就说，这一年因为心脏啊得住过几回医院，心脏呢已经下了两支架了，每次出院这人都是没有力气啊，连楼都下不去。那天收到了免费邮寄到家的鹿心粉，哎呀，这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迫不及待是吧，就给喝上了。晚上明显就感觉心脏松快了，那天晚上心脏药就没吃，为啥呀？他不难受啊。以往啊晚上必须吃，那天喝完鹿心粉就没吃，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松快轻松啊。以前呢就像大石头压着似的，就喘不上气儿了，憋得慌闷得慌，现在就这个感觉一点点都没有了，就感觉心脏上面什么东西都没了，而且晚上睡得也特别的好。所以鹿心粉好不好，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你自己体会那种见效快的感觉。你记住啊，我老冯头没有金刚钻不会揽这瓷器活，如果说不行我能说这话吗？所以我就说一句话啊，这鹿心粉专治心脑骨病，比如说啊针对于脑病，最明显就是改善脑中风后遗症。你记住鹿心粉是护脑药，像药典中这么记载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血供氧量，还可以补血。尤其像鹿心血里边还含有了卵磷脂，你像这个卵磷脂是修复受损大脑神经的，这脑血管后遗症啊，不就是神经压迫受损造成的吗？你看就前几天啊，有一位病友家属哎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一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出血，最后做的这个开颅手术，命给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的流口水，大口大口的流。老伴呢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什么呢，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里用的大毛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就说，说冯老师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哪怕你说你让他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是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这屎啊尿啊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呀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鹿心粉，你让他这个一起用，领取鹿心粉的时候单独的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嘛。你看到今天给我回馈过信息过来了啊，说收到的时候呢就喝上了，说当天晚上他老伴就不那么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得也挺安稳，第二天就明显感觉他那个流口水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就说这个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这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病人老伴就讲了，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啊，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生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肯定能啊，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太好了吗？
活血补血护脑，所以你说慢慢的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你像咱们有很多人看病，咱是不是得先看到希望？包括针对于风湿骨病，鹿心粉也有很好的疗效。风湿骨病为啥难治的主要原因，因为西药啊根本它就治不了，西药压根儿就没有能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而中药当中说，你想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又得把这个风去掉了，你又得把这个寒去掉，你还得强筋骨。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风你得去，寒也得去，你还得把筋骨养好了。如果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都吃上，我告诉你，你还没等说这病治好呢，人可能就给你吃坏了，甚至人都吃没了。因为这些药它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对吧？那么有没有一种药能做到同时去风去寒，还能给你筋骨养好，同时还能做到什么呢？对你身体没有伤害。这些能够同时做到的有没有这样的药啊？答案是肯定的，有啊。什么药？那就是血呗。有人说血能作为药吗？另外，血为啥能去风湿？为啥能养筋骨呢？它怎么入药啊？我告诉你，这个血当然是能入药的，而且血入药由来已久。一般大夫大一点的手术都会提前跟你说，说你呀得准备点血，是不是？即使你出血量不大，大夫也得给你输点血，为啥？大补元气，对吧？因为血里面含有氧，叫血氧。血氧呢能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脏和大脑，所以输血它能够大补元气。包括外国也是，在上个世纪，英国啊医生发现了输血能治疗疟疾，能退热。后来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还能降血压，你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丘吉尔啊高血压很严重啊，怎么都不降，眼看着就脑出血了，这边还打仗呢。

知道吧？就像老鼠看到猫似的，它看到猫了，那自然它就躲起来了。你像我们吃的这些个祛风湿的药，我告诉你，它去的只是你身体表面的风寒湿气，往里的它就够不着了，鞭长莫及呀。那么用血来祛风湿，血的特点是什么？去的比较深。中医有句话对风湿的描述叫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所谓的风湿其实是啥呢？痹毒，就是一种毒素。那你想一想，没有毒怎么会出现关节炎症，对吧？聚集在你关节上面呢，常用的草药去风湿只能去表面，你要深入到你肌肉层里边的，太深的够不到了啊，这药到不了。为啥风湿骨病难治？就难在这儿了。这就是什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股骨头坏死、椎管狭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迟迟不愈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你发现，只有血能到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现没？因为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有血管的，对吧？有血管，血管里边走的就是血。只是说有大血管、小血管不同而已，对吧？你像咱们眼睛有没有血？脑袋有没有血？你别说脑袋，皮肤它都有血，对吧？皮肤任何一个地方破个口，它都会出血。甚至渗血，所以血能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就无论多深的它都能到，因为血就相当于大自然的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对吧？所以血跟这些药一相比，能去除身体里更深处的风寒湿。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无论草药还是西药，只能去表面的风寒湿，用上哎能好几天，但一冷一变天又加重了，又疼上了。严重的时候，老百姓怎么说呢？哎呦，疼得我这骨头缝都疼。说明最深处的风寒湿是怎么的，并没有去除，还在里边呢，就像激素。都到不了那位置啊，只有血能到。那既然是血，为什么血能去风湿还能养筋骨呢？中医真正的把血入药的，历史文献有记载的啊，鹿血、蛇血、鹿心血。你像咱们用的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那么你从鹿心血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就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所以说是血中的极品，是梅花鹿最好的血了。可以说鹿心血是血中极品，这个血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直接补血啊，也可以直接的治疗什么呢？风湿、类风湿。所以你看这个鹿心粉啊，它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光是鹿心不行，必须得有鹿心脏里边的这一管血，有这一管血那就不一样了，那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说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了。鹿心粉加入鹿心血之后，因为鹿心血有护脑、有祛风湿的效果，所以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剂药它就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也就是说，这一剂药它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治疗上就更全面了，多了一个治疗脑病、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而且加入鹿心血之后，就单纯治疗心脏来讲，比起用鹿心治疗心脏，

0: 药效更持久。就像那电池似的，升级之后待机时间更长了。那咱们这药呢，就是它的药效时间更长了。也就是说，现在鹿心粉的药劲儿，它会更持久，而且是超微粉，提取的是更精细了啊，舌下瞬间就能吸收。也就是说，哪怕是冰水，在冰箱里冷冻的水，只要是水，鹿心粉在里边也能够迅速的溶解，所以吸收更快，吸收更全面，吸收的更好。而且这药的浓度更高了，就吃下去几分钟，你自己就有感觉，就有体会，心脏感觉到轻快，之前憋闷会变得没有，头会变得很轻松，变得很清醒，很清亮，晚上睡觉睡得很深沉，睡得很香甜，另外就骨头关节也变得很灵活，走道这关节不疼了，活动起来打个弯，哎，伸直了，都很方便了。我说的这些啊，有的患者喝下去不一会儿，哎，他就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可能是一天，有的两天、三天，这些感觉都会出现。越重的病，这个效果用起来就越明显。大家就记住啊，这鹿心粉能治心脏病，能治疗脑血管病，能治疗风湿、类风湿、顽疾。有人说凭什么呀？凭的就是这药里边的成分，血。凭的就是治疗快、治疗直接。凭的就是药力持久。凭的就是吸收快、吸收好。药浓度高，所以这药究竟有多好，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这么多。然后大伙有啥问题，或者说用上鹿心粉有什么改善的啊，随时呢跟我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虚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

0: 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

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来，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

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的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里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

0: 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又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依，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了，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 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屋，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制手屋，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屋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

0: 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哎，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2: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2: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2: 嗯，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2: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单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2: 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2: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的。
2: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2: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3: 嗯，
2: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八年了。
2: 啊、
3: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2: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那味儿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2: 啊，
3: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
2: 嗯嗯，

0: 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这个化妆品公司。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结果就身体这样，这就是害怕，这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1: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0: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效中药1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0: 气字哈，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块管代谢的呀？肝肾， 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适度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1: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1: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3: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呢。有3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1: 嗯，
3: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1: 嗯嗯。
3: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1: 嗯嗯。
3: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1: 对，
3: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3: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1: 嗯，
3: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1: 嗯，
3: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2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

0: 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1: 嗯，
0: 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1: 嗯嗯，
0: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1: 啊啊啊！
0: 哎，哎，而且吧，在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嗯，
0: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嗯嗯。
0: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0: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就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
0: 嗯，
1: 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0: 嗯，
1: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0: 嗯，
1: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的，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0: 嗯，
1: 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0: 嗯，对。
1: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啊。
0: 嗯，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

0: 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1: 哦，那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
0: 嗯，
1: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上了。
0: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1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0: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0: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对吧。
0: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0: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0: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0: 嗯嗯，
3: 而且她。

0: 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脱脱发也厉害，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1: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啊，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儿，啊，关节出现结儿，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0: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压处方之后，你看这才不到1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0: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

0: 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嗯，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1: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今天请到了嘉宾，他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些相关疾病的常识。那么今天讲的是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康复的治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的江孝伟主任。那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请江主任跟大家来去沟通和交流。如果您有相关的尤其是老年性骨质疏松啊，包括骨折康复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8080-9393热线电话啊，那此刻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江主任直接沟通交流。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的江孝伟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江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江孝伟主任的基本情况。江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州市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主任，徐州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那么主要擅长骨科术后的康复、脑梗、脑出血、脑外伤的康复，以及运动损伤、脊髓损伤的康复，还有骨质疏松、腰椎这个颈椎腰椎疾病，包括肩痛，还有脊柱侧弯的诊疗等等。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重点是关注一下咱们老年朋友们在骨科这个骨折术后的康复啊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该有些哪些方面的需要注意的情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好的，接下来就请进江主任。你好江主任。
2: 啊，你好主持人。嗯，
0: 好的，也给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问声好啊。好的呢，其实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疏松确实成为很多老人的隐形健康杀手。不同于普通的骨折，老年骨质疏松骨折呢，它的愈合比较慢，而且并发症还很多，致残率也很高。很多老人骨折之后啊，长期卧床，不仅身体痛苦，生活

0: 质量也大幅度下降，甚至会出现一次骨折终身受罪的情况。很多患者和家属都存在一些误区，就是骨折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只需要静养休息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呢，科学系统的康复治疗才是老人恢复肢体功能、回归正常生活、避免二次骨折的关键。我们今天呢就请江主任待会儿呢给大家全方位的科普一下咱们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科学康复知识，也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康复难题。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有问题您此刻就可以拨打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江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和年轻人的普通骨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这个青年人的骨折和老年人的骨折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青年人的骨折大部分都是由于暴力导致的。我们现在很多骑电瓶车的摔倒，或者说这个坐汽车车祸，或者说从高处坠落的这些工人，他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非常大的一个暴力撞击以后导致机械性的损伤。这样的骨折往往就是他这个上完内固定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要更快一些。那为什么老年人的骨折恢复慢呢？因为老年人首先第一个问题身体条件差，他合并的疾病多，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他不能够接受长期的制动和卧床，甚至是有生命的危险，会有血栓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褥疮等等这些并发症，并且老年人他合并有骨质疏松，他的骨折愈合的速度，还有愈合以后的骨骼的这个力学强度，都是比年轻人要低，这就给我们康复带来的难题，既要能够制动，又要能够让他有一定的稳定性。快速的恢复，这是我们骨折以后康复争论的一个焦点。
0: 所以说它和年轻人的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了哈。基本上咱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骨折大部分都属于骨质疏松型的，是吧？就是因为你骨量减少了，稍微不小心或者是一摔倒就容易骨折哈。其实临床上老人最容易发生哪些部位的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呢，江主任？
1: 我们最常见的是三个部位。我们也是像一旦下大雪了，我们徐州有时候冬天会下大雪，会路上结冰，很多老年人会出现什么手腕的骨折，我们叫桡骨远端骨折。然后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椎体的骨折，腰椎、胸椎这些地方容易骨折。还有就是大胯髋关节的这个骨折。这三种骨折呢
0: 最常见。
1: 但是这个髋关节的骨折是这个治疗最复杂，并且并发症最多，死亡率和致残率最高的一个骨折。
0: 就是它相对来讲，它的恢复周期也是应该是最长的，是吧？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胯部的骨折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这样理解。
1: 它还有一个非常那个。一个外号叫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很多老年人摔倒了以后再也爬不起来了。需要长期卧床。
0: 就是年龄越大这个风险是不是越高？
1: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手术。因为他们有很多基础的疾病，甚至连麻醉这一关他都过不了。
0: 确实是哈，那很多老人就是轻微的磕碰一下，甚至弯个腰打个喷嚏啊，或者坐公交的时候公交车颠那么一下就会发生骨折，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我们那个骨骼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器官之一，你看我们的头发老了以后会发白，那我们骨头它也会老，它老了以后有什么表现呢？就表现出它的力学强度下降，不结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就是有时候你甚至咳嗽一下就会骨折，或不我们有的老年人他喜欢种花，他端一下花盆他就会骨折，甚至90岁的老人他从床上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哎呀突然一下这个脊柱就疼痛得非常厉害啊，这都是椎体骨折，这是因为骨折的骨骼的力学强度下降导致的。
0: 就主要还是因为就是一个是强度，一个是骨质发生了疏松，是吧？
1: 是的。
0: 实际上骨质疏松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引发骨折了。其实你看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年轻的就稍微年龄不是特别大，大概30多岁40多岁的女性都已经发生你骨量减少了哈，虽然说那种机器的检测仪器的检测可能比起咱们医院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检测设备呢稍微欠缺一些，但是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来，就说明你的骨量在减少。实际上那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骨折呢？
1: 我们这个骨折的这个什么时候会引起骨折，这个主要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评估工具叫

0: apps 评分工具，但是这个我们老百姓用不方便。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既往有没有骨折的病史？比如说我之前轻微的摔倒了，我就有腕部的骨折，这样的患者他骨折的风险就很高。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是依据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骨密度的这个标准。当然我们这个骨密度以双能 X 线的标准为金标准，彩超做的这个筛查我们仅供参考。如果你的骨密度的 T 值在小于负 2.5、低于这个标准，甚至有的人是 3.0 3.5 以下的，这种就是骨折风险非常高的。如果你这个在负 1.0 到负 2.5 之间，说明你的骨折风险还不是非常高，我们得到及时的治疗，我们可以预防它骨折。
1: 是的，那刚才您讲的那个数值应该来说就是我们在医院里做的那种专业的仪器的检测的结果。是吧？
0: 是的。
1: 而我们体检过程当中只是在手腕或者是脚腕上涂一些这个润滑剂，然后那种做的检测的话，就是称为 B 超是吧，那种检测。但那个检测只能作为参考。
0: 对，作为筛查，因为一个是这个仪器便宜方便，我们在社区就可以给老年人进行测量。
1: 但是那个测量骨量就是显示减少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骨量可能减少，但是那个数值不一定完全的准确。
0: 对，
1: 是吧？这个时候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检测。
0: 是
1: 可以看出你这个骨量具体流失了多少
0: 啊。这个就跟我们考试一样，有两个评分标准，有一个评分标准就是评断等级优良中差。但是我们用分数来评这个更准确。比如说你这个是中，那中这个60分跟70分
1: 都属于
0: 中，它是有差距的。是的。
1: 所以要通过这种专业的仪器那就准确了，到底是65还是63是吧，还是70。
0: 对，
1: 那就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常说老人就是发生骨折之后啊最怕卧床，其实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祖辈，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是70多岁甚至有80多岁骨折的哈，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啊，甚至躺了一个多月啊。应该来讲过去有句话说叫伤筋动骨100天是吧，基本上在床上躺100天，哎呀可能这个老人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后来这个骨头就自己愈合了啊。但是现在为什么就不建议我们这个尤其是年长的人群要卧床？长期卧床具体会引发哪些致命并发症呢？
0: 长期卧床的并发症非常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关于骨骼方面的，它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更加的厉害，加快我们骨量的流失。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引起我们心肺疾病，比如说我们引起我们肺部感染，或者说导致下肢的血栓再跑到我们肺里面、心脏里面、大脑里面，会导致脑梗，导致肺栓塞，导致我们心肌梗死。另外呢它还会造成褥疮，它骨折了以后它翻身也不方便。它就会导致这个屁股周围啊，我们低尾部或者大胯周围形成压疮，包括尿路的感染，是不管哪一条都是很难去进行治疗，都是给我们这个恢复带来很大的困难。
1: 你像过去那种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通过这种手术快速让你这个骨头连接在一起，或者是让它生长的速度更快一些的方法，所以只能让大家在就是让这个骨折患者在家里躺着，就是养着，慢慢养着，让他自己来愈合。但是呢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让它快速的进行愈合的方法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去躺。而且呢现在躺的这个风险，刚才江主任也讲到了哈，是非常高的，而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存在。其实并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人身体体质好，现在人体质不好了，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
0: 因为现在人寿命更长了。
1: 对啊，我们现在寿命更长。
0: 对，你要在古代他平均年龄50岁他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啊。
1: 是。所以说也是更加的科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康复治疗的核心啊，它的原因在这里。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的张小伟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咱们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的康复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有关于这个大众康复常见的错误认知哈。首先就是刚才也讲的，稍微的提了一些啊，就是绝大多数的家属都认为骨折之后必须静养，尤其对于老人一定要少动啊，绝对的卧床，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其实答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请江主任跟大家再详细的分享分解一下哈，这到底为什么它不对
1: 啊？至于这个骨折以后
2: 是要多活动还是要长期的卧床，绝对卧床，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讲解，叫骨折以后的制动，不是叫你完全不动，我们是要限制不安全的运动，要鼓励安全的活动。那这就要区分了，什么样的活动是安全的，什么样的活动是不安全的，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我们医务人员，包括我们康复治疗师啊，去对患者去做一个正确的指导，什么时候动，这个活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运动，每个运动要做多长时间，每天做多少次，这个都要给它规定好，这样呢既可以促进骨折的愈合，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并发症，减少我们的痛苦。
0: 就是我们把过去那种认知一定要摒弃掉哈，就是骨折之后必须静养少动啊，绝对卧床啊，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那刚才我们在播放天气的时候也是跟蒋主任进行了一个交流和沟通，其实过去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的老人，年龄也很大了，70-80岁发生骨折的情况。那过去呢没有那种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手段那么的科学啊，就是躺在家里，时间躺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吧，100天的时间啊，这个但是老人也没有问题啊，后来已经康复了呀。但是这个要跟大家讲的是不是绝对啊，因为本身老人他的体质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也没有这个心脏疾病，所以呢对于这种老人来讲，而且他本身体质呢就相对瘦弱一些，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更容易康复呢？
2: 啊，是的，更容易。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康复过程当中，它不太容易发生一些，就像刚才讲到的其他的一些后遗症，比方说这个血栓啦，啊，褥疮啊，瘦一些的人是不是叫相对来讲好一些？
2: 啊，瘦一些的人他有好处的，而且他跟他的这个基础状态有关系。我们一般评估他的这个，各方面的风险要依据几个方面，一个是是否有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还有他这个体重指数，另外还要看这个骨折的部位以及骨折的类型，综合去判断。
0: 其实长期不运动不是不康复的话会带来哪些有什么样的后遗症的，刚才讲到一个血栓容易形成是吧，
2: 还有这个关节僵硬，因为
0: 关节僵硬
2: 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碰到一些老人，哎，搁家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熬过去这段痛苦的时间，骨折愈合了，但最后他连坐轮椅都坐不了，为什么？他大垮，一点都不能动，完全属于一个僵硬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对，
0: 那这个就属于后遗症了，这个
2: 对
0: 不太好改变了，是吧？
2: 这个你要是到3个月以后已经定型了，就不好改变了。当然我们在早期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在骨折愈合在1个月左右就能初步愈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去在我们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去做康复做运动，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产生。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血栓，这个就很可怕了是吧，这个血栓是不是很可怕的后遗症？
2: 血栓这个它一旦出现肺栓塞脑栓塞或者心脏的这个血栓都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康复也是可以预防的，包括我们用药物，包括我们用运动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下肢的踝放运动，比如说你大垮的骨折，我脚踝可以动啊，我每一次动个30下50下、一天多练个几次，我的膝盖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我们即便不能动，我们的肌肉也是可以收缩的，比如我们可以用腿绷劲，一绷劲，我们就感觉这个肌肉鼓起来了，
0: 这也是一种
2: 运动，那肯定比你不动要强呀，我们在医学上这个叫等张运动，对，叫等长收缩，肌肉的等长收缩，
0: 所以这
2: 些都是有方法的。
0: 是的， 所以这个康复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骨质疏松性的骨折都需要手术呢？
2: 啊，这个依据骨折的类型啊，我们如果是骨折稳定性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桡骨远端骨折，
0: 嗯，
2: 可以说80%都可以采用这个一个支具固定，
0: 嗯，
2: 啊，或者用一个石膏外固定，
0: 固定，嗯。
2: 但是我们固定了以后呢，手指要动，
0: 嗯，
2: 肘关节要活动，
0: 嗯，
2: 肩膀也要活动。哎，我有一次有疫情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她好，她骨折以后，搁家打石膏打了3个月，她中间也没有。来医院也很困难，
0: 嗯，
2: 哎，再来看的时候，他这个
0: 僵硬了，
2: 这也不能动了，肘关节也不能动了，嗯，肩膀也不能动了，天天疼得睡不着觉，
0: 嗯，
2: 哎，然后在我们这边给他康复了2-3个月才最后。

0: 再恢复好。所以
1: 时间太长了。
0: 对，因为我们要限制不安全的活动，哎，这个石膏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那你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都可以活动呀，
1: 要可以动。
0: 哎，对对，一定要跟老百姓，我们医务人员也要跟老百姓交代清楚，因为
1: 传递这个信息，
0: 因为老年人他的理解他很慢，所以你一定要跟他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他讲清楚。
1: 是的，就是不需要手术的这个骨折呢，其实也有。那像刚才这个江主任讲到了哈，像这个手腕部位的这个骨折，可能不需要做手术，固定一下让他自己康复就行，是吧？
0: 对，
1: 因为这种就是手部的骨折不需要躺啊，
0: 对，
1: 不需要平躺，
0: 是
1: 吧？他就避开了你下肢那种骨折导致的一些长期的躺而导致的一些后遗症啊，这个就可以避免。但是呢，在康复过程当中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关节部位肌肉啊，这个都要保持适当的运动，在不影响你骨折部位康复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尽量的能动的就动，是吧？
0: 对。
1: 实际上你看保守治疗包括手术治疗的患者康复方式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区别呢？
0: 刚才我们跟主持人讲的是保守治疗的康复的方法，那我们手术治疗呢，其实我们原则也是一样的，要在限制这个不安全的活动，哎，我们安全的活动要鼓励。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髋骨折，这个地方骨折就是 90% 都需要手术治疗。能做手术尽量要选择手术的方法，因为手术以后你可以自由的活动了，你即便不能下地，你在床上活动
1: 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活动。
0: 一个是安全，第二个你没有疼痛了。哎，老年人他疼痛他很厉害的，他这个疼痛是要人命的。那他痛苦，这个痛苦不在自己的身上，别人是体会不了。
1: 是的，是的。
0: 哎，他一疼痛，他又不敢动了，他自然就会有褥疮，有其他的并发症。
1: 是。
0: 那这些患者康复，我们手术以后也是要分阶段、分步骤的。哎，我们在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哎，我们以这个控制疼痛。哎，我们做这些踝棒运动，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就是运动强度小的一个康复的方法，那包括结合我们药物治疗预防并发症。哎，我们到两个星期左右，我们伤口的线已经拆完了，疼痛患者也缓解了。哎，那我们就要鼓励患者增加一些在我们的医务人员的辅助下增加一些运动的强度。哎，比如说我们辅助他做了一些这个膝关节的一些被动或者主动的屈伸运动，辅助他做一些踝棒的运动，哎，或者是大腿往内收外展，包括我们健肢，我们健硕肢体术后就得开始动。比如说我们右侧骨折，然后我左腿我伸拳，胳膊不也得上去，
1: 是吧？
0: 手上就给他弄个什么小沙袋，弄个弹力带，让他自己动起来，哎，给他喊家人辅助他，给他喊口号，哎，依次做十下，然后让他休息，锻炼我们心脏，我们的肺。哎，让我们全身其他地方都动起来。哎，这样就当然我们到4周左右骨折，哎，腹叉片子感觉愈合很好了，我们就可以坐轮椅，甚至我们可以指导下面进行一个负重下床负重的训练。哎，当然我们到3个月再腹叉片子骨折完全好了，哎，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骨质疏松做一些平衡的训练，做一些这个步态的一些训练，去做进阶。哎，就我们逐步的增加我们这个功能训练的强度。
1: 实际上就是发生了这个尤其是下肢的骨折之后啊，这个在手术完了以后，像刚才张主任讲的分阶段式的进行一些康复，不同阶段啊用不同的康复方式啊，尤其这个运动不能停，以至于我们在100天包括3个月以后，在你的这个伤口包括其他部位全部愈合以后，哎，我的肢体呢基本上也就没有受什么影响了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说几乎是和我这个骨折部位的康复是同步的啊。如果真的单纯的就是让老人尤其是年纪大的哈，就是手术以后也躺吧，你躺一个月我再起来，那个时候再去做运动康复的时候可能困难就会更大了。
0: 是的。
1: 而且对于患者本身来讲呢，可能就会更加痛苦。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关节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动，它可能就会发生僵硬，那僵硬慢慢把它疏解开的时候，实际上在康复过程当中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
0: 哎，很痛苦。
1: 所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包括我们手术过后的这样一个康复一定是分阶段啊，能动的地方应该尽早的动，在不影响这个手术部位的康复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动就怎么动，是吧？那很多老人觉得这个不疼了，哎呀，我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停止康复了呢？那么这种认知存在哪些隐患呢？
0: 哎，这个疼痛只是我们关节功能的一部分，这个我们就要聊到我们关节的功能了。我们关节评估我们受伤以后的这个关节功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疼痛，这个也是我们首先要控制好它。第二个就是我们肌肉力量。 哎，我们的肌肉力量弱也不行。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它的关节活动度，哎，我们这个关节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角度了？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如果你只能屈到90度，我们是没有办法蹲下来上厕所的。哎，我们的肩关节，如果你竖不起来或者活动度有范围有减少，我们甚至连擦屁股、梳头、洗澡都有困难。哎，这个是关节活动度。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深感觉。我们深感觉，我们就表现出来就是平衡的感觉。哎，比如说我们这个站在地上，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就能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当然我们骨折以后很长时间不锻炼，你一个腿单腿站的时候，你这个平衡就很差，特别容易摔倒。哎，虽然你骨折长好了，但是你到能够正常的运动、正常的走路，哎，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有的人骨折长好了以后走路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看着不这么自然？哎，他就是这个问题。
1: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很多啊，其实并不是说我不疼了我就可以停止康复了啊，实际上这个康复应该在就是术后骨折患者的整个恢复期，是吧，应该贯穿于整个恢复期，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认知。那怎么样判断骨骼真正的康复到位了呢？
0: 哎，就是刚才我说的，哎，第一是没有疼痛，第二你的这个肌肉力量跟健侧相差不大，第三个呢就是，你的关节活动度，哎，我们比较一下，比如我们两个腿一块下蹲，开始左右活动度是不是一样的
1: 平衡，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本体感觉，也就是也是表现为一个平衡的状态，哎，看是不是两个腿，哎，我们都能够单独站的时候时间是不是一样的，都能够保持身体的平衡。如果都达到了。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问题。
1: 那大概一般来讲这个时间长度有大概有多长？
0: 你如果是就是经过我们正规的康复，你跟骨折愈合是同步的，你这三个月骨折愈合了，你的所有的功能基本就正常
1: 了，都正常了。
0: 对，如果你是到三个月骨折愈合再来康复，这个就不一样了。有的人甚至耽误半年都不能去上班，都不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1: 而且这个痛苦可能延续的时间更长，
0: 甚至有的人来了以后这个关节只能活动一点点。哎，我最近这里有个小孩已经康复快8个月了，他就是来晚了，他的膝关节只能屈到80度，上厕所也蹲不下来，也不能上学，休学休了大半年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就是康复的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对我们生活工作影响非常大。
1: 是我去过咱们康复科，那刚开始就有些这个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好像能看得出来很痛苦，甚至有的就是发出那种痛苦的呻吟声。
0: 对是的
1: 这个基本上这是一个过程，是吧，但是如果说你在初期没有进行这样的康复的话，可能后期承受的痛苦会更大。
0: 对是吧
1: 所以说啊，那还有就是部分家属担心的，康复锻炼会不会导致骨折的错位？因为你看，比方有些这个我们靠手术给固定也好，尤其这个手部的这个骨折，可能它不需要，就是不需要那种手术，但是会用一个石膏或者是一个器械来固定。那这样怎么康复呢？这样康复的话，害怕到时候哎呀没固定好，骨折的地方又错位了，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害怕二次受伤，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0: 你担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想的肯定会想在我们想在病人的前面，所以这个手术这做康复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你刚刚骨折那个阶段你是肯定不能把这个支具拿下来的，我们一般要等愈合，初步愈合形成初步的一个初始的骨架，一般要多久呢？有的部位快可能3周，有的部位慢差不多要4周，我们一般来说在4周左右我们就会把这个支具拆下来，然后还活动。怎么活动呢？在你没有疼痛的范围内活动，你不可能一点点一度两度都活动不了，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人。你能活动10度，那你就到10度就可以了。每天增加一点点，每天增加了一点点，随着你的骨折在愈合，哎，你的这个疼痛肿胀也在消退，它的关节活动范围自然就增加了，
1: 就自然增加了，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要强制，是吧？
0: 我们这个关节活动的这个手法分为4级手法，哎，像我们早期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都用最轻微的手法，来避免它损伤，并且我们活动是有技巧的，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骨折了，中段骨折，哎，它这个关节不能动，那我们怎么去活动它呢？我们治疗师会用手抓住这个近端，然后再活动这个远端，
1: 抓住手腕，
0: 哎，这个
1: 手就可以动，
0: 你骨折在这里，哎，你肯定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它是有技巧的，一个是评估，另外是要掌握这个康复的技巧，所以 还是要鼓励到专业的这个康复机构去做康复治疗。
1: 是的啊，所以说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但是呢咱们一定要专业的指导。怎么样专业指导呢？就让我们的康复，就是医院里的康复科的康复师来帮助我们，是吧？那只有这样一点点的训练，我们才能够有效的避免在骨折之后的康复过程当中的一个走太长的路。一般来讲的话，刚才江主任也讲到了，基本上都是我们一边康复一边这个恢复，等我们的骨折部位恢复了好，我们的康复锻炼呢也基本上跟住了，跟上了，相当于是在没有发生骨折之前的那种运动啊，基本上就没有受什么影响，是吧？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受二次的罪。那刚才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候，江主任也讲到了，也举了一个例子，是吧？你看有很多那种刚开始没有进行康复，后期再补过来的，实际上这一天都少不了。但是你后期补的那种康复可能会比我们在恢复过程当中的那种康复来的时间更长一些，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可能承受的痛苦也会更大一些，是吧江哥？
0: 是的，效果并且更差，甚至
1: 而且效果还不好。
0: 有的病人他需要二次手术做关节松解。
1: 这样
0: 关节松解，对。
1: 所谓的关节松解就是关节是不是我们讲的长时间不动，它已经
0: 粘连了，
1: 粘连了，
0: 很难通过我们保守治疗的方法它就恢复了。一般超过三个月以上，甚至有的四五个月以后，关节活动度还非常小的，这些就很难恢复。
1: 就必须通过二次手术的方式。
0: 哎，对对对，
1: 松解。但松解完了以后是
0: 还得做康复，这个你躲不过这一关，
1: 是吧？
0: 对，
1: 是的。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骨折之后康复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有没有微友提出问题，我们请江主任呢帮着解答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其中一个社群当中有一位有讲到了，他说家里老人在发生骨折之后已经康复了，而且呢现在目前行走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腿部一个腿粗一个腿细怎么办？这个应该来讲
0: 这个
1: 也是普遍存在的吧。
0: 首先根据你讲的，说明这位老人恢复的还不错，家里人比较重视。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评估的其中一方面，这个肌肉萎缩肌肉的力量还是弱，这个我们就要强化一些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我们练这个直腿抬高或者说腿上可以绑一些小沙袋，但老年人我们要量力而行，不能说你给他绑个20斤30斤的他弄不了，对吧？我们可以用个5斤重的小沙袋去练练这个伸腿的训练啊，练练力量的训练等等，
1: 就是单侧肢体的训练
0: 单侧肢体强化做一些训练，其实健侧也是要练的，因为这个锻炼是我们保持健康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对吧？
1: 就是很明显的，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话，很明显就是另外一条腿缺少锻炼导致
0: 锻炼的少了，导致肌肉萎缩了，
1: 肌肉萎缩。但是这个肌肉它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还可以再
0: 对增加的，增加的，
1: 再增加
0: 的。只是说老年人他增加的缓慢一些。
1: 这是一个过程，是吧？这个虽然说不影响，但是呢，也是希望咱们通过这种康复锻炼的方式啊，能让这个老人的这双侧的这个肢体呢更加的平衡，是吧？这样更重要。也会避免二次伤害吧。
0: 对。
1: 好的，那还有一位微友，我看一下哈。好，这位微友讲到的是自己家孩子哈是摔倒之后导致胳膊没有骨折只是扭伤了，但是一个月以后发现孩子的胳膊伸不直了，请问这种方式能不能还康复还来不来得及？
0: 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康复，因为这个你自己动你又不专业，你害怕把它给弄受伤了，并且你如果你的动作不科学，它会引起孩子的疼痛，
1: 对，
0: 那会引起孩子的恐惧的心理。因为之前我们接诊过一些小孩在其他地方找一些所谓的专家给他硬掰，掰完了以后他疼得非常厉害，离我5米远都不敢靠近，
1: 害怕了，
0: 对，他都不敢来医院。到这种情况你就很危险了。对于孩子，我们给他康复一定要让他
1: 循序渐进，
0: 他的这个疼痛一定要让他能够接受。一般来说要有轻微的疼痛感，然后慢慢的来，不是说你做一次就好了。我们要每天坚持这个小剂量的牵引，小剂量的康复活动，慢慢的让他感染到正常。
1: 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把这个问题详细的讲。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是我电话吗？哎，
1: 是的，久等了，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去年八月份动的手术，都是个髋部骨折。他这个动手术是打的钢钉，是怎么可能是？说那个腿粗呢？现在就多长时间？动手术这个腿比不动手术这个腿粗，是怎么回事？
0: 啊，这个是因为你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腿受伤了，它的血液循环也是要差一些的。你像我们手术当中虽然不会破坏你的大血管，但是一些微小血管它也是有一些破坏，再加上你的外伤以后对血管也有一种损伤，静脉回流要差一些所以会导致这个腿要比那个腿稍微要肿一点。当然如果你没有疼痛，没有其他的这个不舒服你不去关注它没有问题。
2: 我疼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明显看得出
0: 那不要紧。
2: 那个往后还会慢慢的能不错不？
0: 那会越来越好的。你可以，如果你晚上出了力，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拿个枕头或者被子垫在这个腿下面，把这个腿垫的超过你心脏的这个高度，它慢慢的这个就会血液回流。
2: 把那个腿那个受伤的腿垫高一点。
0: 垫高一点，对。有的人他会肿了以后，他会有那种胀胀的不舒服的那个感觉，你就需要这样做。如果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就不用问他。
2: 没有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能看着。
0: 不管他，你就让他自己慢慢恢复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2: 好，谢谢啊。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好的，那我们热线不能再接听了，还有一点时间啊，请江主任给大家讲。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是孩子的问题哈，基本上你看小孩子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方摔伤摔到这个，说虽然是扭伤，没有伤到骨头，但是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康复的，是吧，江主任？
0: 是的，
1: 康复一定要跟得上，不要觉得哎呦到医院拍个片子好了没问题了，然后让孩子自己去康复吧。尤其是现在这个孩子呢都比较金贵啊，在家里就都是一个孩子，然后家长特别害怕孩子痛苦，那在康复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痛苦的现象，他肯定会疼，但是呢怎么样科学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那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力量。
0: 对，是的，是的
1: 啊，咱们还是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康复师啊，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啊，这样的话呢不能停，尤其是一定要坚持，等孩子把这个扭伤的部位恢复的过程当中，我的关节也恢复了，就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关节僵硬的情况，甚至可能还会进行二次的手术呢，更痛苦了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骨质疏松后导致的一些骨折的康复这样一些问题。那说到康复，可能虽然说大部分老年人可能都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导致的，所以补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人一个是要补钙，另外一个要补充维生素 D。其次呢，我们还要去，如果你确诊的是骨密度小于负 2.5 以下，或者已经出现髋部或者椎体的骨折，这个就确诊骨质疏松了，需要抗骨质疏松治疗。我们必须要用一种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双磷酸盐，或者用骨质疏松的这个针，半年打一次，一年打一次的。这个我们可以到各大医院的这个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呀，或者骨科门诊、内分泌科门诊，去就诊，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和开具治疗。
1: 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0: 对。
1: 但是骨质疏松通过刚才您讲到的。但这个打针也好，敷药也好，补钙也好，这种方式能不能逆转呢？
0: 可以的，可以改善骨密度。另外我们运动也要跟上，
1: 就要结合着运动，是吧？
0: 要运动很重要。
1: 除了补钙，除了通过这个抗骨质疏松的针剂治疗之外，还要进行运动。
0: 对，
1: 这是一系列的哈，只有这样子可能才能够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
0: 对
1: 这个补充的效果哈。
0: 是的，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哈。其实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江小维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了科普，尤其是老年骨折从来都不是伤筋动骨100天那么简单的修养了，现在更加的科学了，我们科学的康复治疗才是老人重获健康、重拾生活自理能力的关键。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更多患者和家属避开误区，科学的康复，咱们守护老人的骨骼健康。好了，那接下来张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0: 好，再见大家。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痔疮的治疗。那在没有请进王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基本情况。王文莹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啊，是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那擅长混合治肛周脓肿、肛瘘、肛裂、直肠脱垂、藏毛囊肿啊，这个以及肛肠疾病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融合中医特色疗法呢与现代医学技术，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手术技术的专长呢，主要是精通多种肛肠微创术式，包括自动痔疮套扎、选择性痔上黏膜吻合术、射频消融术，还有这个肛瘘切开挂线术等等啊，这些术式咱们听的是不是有一些陌生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尤其是痔疮方面的治疗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和方法。那过去呢，我们都知道十人九痔啊，得了痔疮之后最简单最有效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把它切除。当然了，手术过程包括术后的康复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那所以说经历过手术的人都知道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痔疮手术经历个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方法方式和方法，和过去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病人在痛苦方面能不能减轻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去交流，接下来就请进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4: 哎，你好主任，我是王莹。
3: 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大家如果有痔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王主任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包括我们5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点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那王主任，刚才讲到的实际上治疗痔疮的方式和方法特别多啊，给大家介绍这个您的一些技术专长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很多种方式和方法。那么这些方法相对来讲，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每一个痔疮的不同的部位啊，或者是内痔外痔这选择的这个治疗方法不同呢？王主任，
4: 是的，主任。那么不同的病情，我们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3: 那我还好像还听说咱们用那个注射的疗法，就是硬化治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听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想请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痔疮主要是注射疗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4: 好的，我主持人。其实呢，硬化治疗这个好多年已经开展这个项目，这个也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微创治疗方法。 它这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是叫消脂凝脂食疗法。
3: 嗯，消脂
4: 它是一个中药的，对，中药复方硬化萎缩剂。
3: 嗯，
4: 它的核心机制呢，就是将药物啊注射到这个治核黏膜下层，或者是治静脉丛周围，然后呢产生啊无菌性炎症、纤维化、血管闭塞，然后呢这个自体啊治核的组织就萎缩、粘连固定，然后呢就是消退脱落，达到这个止血、缩滞固脱的效果。
3: 嗯，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4: 嗯
3: 啊，就是
4: 对它的原理
3: 是一种注射液，直接注射到这个痔疮的部位吗？
4: 对，是的，治核黏膜下层或者治静脉丛周围。
3: 就是它和那种我们常说的用手术的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它的优势又在哪儿？
4: 优势啊，
3: 嗯，
4: 微创，不开刀，痛苦极小，那么操作比较快，
3: 嗯，
4: 有时候门诊就可以完成，
3: 嗯，
4: 那么止血效果很强，
3: 哦，
4: 针对治出血，它是一线治疗方案，然后呢，它这个恢复快，嗯，因为没有创面，所以说那个出血风险也比较小，
3: 嗯。那和那种套扎的那种方式比的话呢，哪一种它的优势更强一些呢？
4: 你说是哪种优势？
3: 痔疮套扎
4: 比较是，嗯，
3: 不是还有一种
4: 套扎
3: 呢？
4: 这个当然了，前提是这个病人啊，这个根据病情，我们选择硬化注射还有这个套扎的时候呢，它这个适合的人群和它这个痔疮的严重程度不一样。
3: 嗯，
4: 所以说你这个比较的话呢，是，那我简单讲一讲吧。
3: 嗯，
4: 这个需要套扎的，你说是它那个优缺点是吗？
3: 嗯，
4: 嗯。那么首先刚才说了它的优点，那么跟套扎比啊，咱们套扎术呢是这个内置，也都是治疗内置的嘛，对吧？这个套扎呢，它这个疼痛感，这个比咱们硬化注射要明显。还有些病患者会出现轻中度的坠胀，这个套扎，对，出血呢，这个，因为套扎啊，它这个有套扎的术后7到14天，它这个治核脱落，还有这个出血的风险。
3: 哦。
4: 那么恢复的时间呢？一般套扎也是这个时间，这个也是相对较长一些。
3: 就是时间恢复期比较长，
4: 相
3: 比于这种注射的方式的话，可能是不是要痛苦一些，对吧？你刚才讲的它恢复时间长，那肯定
4: 对它的这个对疼痛的话，要是比咱们这个注射要是疼的要明显。
3: 嗯，那像这种方式和方法的选择，是我们这个病人自己选呢，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说，刚才您讲到这个消脂凝注射液，它的适应症的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
4: 这个不同病情啊，这个选择硬化剂还是选择其他的手术方式，还是根据咱们这个临床上这个它的症状表现和这个我们查体看到这个他们它这个治核的大小。或者跟他做一个分期，选择医生来选择这个手术的适合病人的这种一种治疗方法。这个
3: 就是
4: 像那个怎么说，
3: 注射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
4: 对，他的注射现在呢，他的适应症呢，主要是呢还是以这个出血，脱出内二三期啊，这个脱出治核脓回纳为主。
3: 嗯，
4: 或者是呢内痔啊反复便血的、滴血的、喷射状出血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年老体弱啊，基础病比较多的，不能耐受手术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注射疗法。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做过手术又复发的内痔，不愿意开刀，这个害怕疼痛的患者，
3: 嗯，
4: 这也是咱们适合的人群。
3: 哦，那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适合于这个手术，那但是呢他又害怕疼，是不是就可以选择用注射方式呢？
4: 是的，当然也是看这个他的内痔是不是脱出特别严重，你要说到三期或者四期比较严重的情况呢，一般我们也不是建议去打这个硬化注射，它效果不会太好，因为它这个脱出的东西太大，痔核太多，短期内达不到咱们理想的效果。
3: 哦，是这样的，如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通过手术的方式，
4: 选择按手术，
3: 是吧？像那种直接切除的话更彻底，
4: 是的，
3: 是吧？啊，那还有没有那种不适合的人群？
4: 有啊，这个人群主要还是一个，怎么说这个，主要是他这个适应症啊，他不适用于外痔，和在咱们这个混合痔的外痔部分。还有一个呢，肛裂啊、肛瘘啊、肛瘘脓肿啊、坎根痔啊，这些都是不适合做硬化注射的。
3: 哦。
4: 包括肛管、皮肤这个地方都不能注射，痔疮腺以下的部位都可以，都不能注射。
3: 哦，就是外痔的这个是不能注射的。
4: 对。
3: 啊，或
4: 还有呢，就是咱们就对，还有一些人群呢是这个禁忌的或者慎用的，像我们肛瘘的急性的炎症啊、脓肿啊。湿疹的急性期啊，包括直肠严重的直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包括这个妊娠啊、凝血功能障碍的，还有肛门呐、重度的狭窄的，还有直肠脱垂过重的，一般也是慎用。
3: 这个都不适合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虽然说这种方式和方法呢，对于咱们很多的这个内痔患者来讲的话呢，可能他的首先是微创，不用开刀了，痛苦比较小，优势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有的病症是吧？这个要看情况而来去确定。那刚才讲到了优势，就是微创不开刀，痛苦小啊，就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
4: 主任指的是，
3: 就是比方咱们在这个手术就是注射过程当中，是不是时间要多大概多长时间啊？还是要需要住院，还是在门诊就可以？
4: 一般的轻一些的，如果你看现在嘛，我们这个做手术啊，其实有时候呢是一种联合，两几种术式的联合，就像说它这个以便血为主啊，但是呢还有外痔的时候，我们要联合切除，就是外痔切除。然后就这是一种联合方案，就是外痔切除加内痔的硬化注射。还有个包括我们平时就我们做的最多的还有就是套扎，就是联合方案。对，它既能解决外面的皮赘或者是外痔，又能微创处理内痔，那么疼痛和这个复发这个平衡比较相对来讲好一点。
3: 哦，并不是说这是单一的一种唯一的一种治疗方法，也不是说哎呀就只有这个方法是目前最好最先进的方法，不是，而是结合着其他几种形式，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痔和长的这个部位的不同来去确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总之咱们医生呢一定会给出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是最简单啊，最减少这个痛苦的一种治疗方案，是吧？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注射不能够使用外痔，哎呦，这个就不明白了，因为同样都是痔核嘛，为什么外痔不能用呢？
4: 外痔皮肤啊，这个注射到外面的话，它的刺激感很强，会所以可能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甚至说坏死。
3: 哦，
4: 但是它这个，对我们，
3: 就只适合内痔这种治疗，这种注射方法。好，那
4: 对
3: 接下来
4: 它前面呢，主要是用于血管，对，对血管的处理。
3: 哦，
4: 肛瘘的皮肤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个是疼，疼的剧烈的疼痛，还有就是可能造成坏死。皮肤这些坏死，
3: 那具体是怎么样注射呢？它就是方法，它有什么样的层次？是不是就直接打在直肠上的痔核上吗？
4: 对的，这个打在痔核上。那咱们就再讲一讲这个。
3: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主要是阻断它的供血，是不是打在这个血管上啊？因为直肠咱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也不懂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咱们医生应该是最了解的最清楚的，是吧？
4: 咱们讲这个硬化注射呢，咱要是说这个标准的这个操作是四步注射法，标准操作，对吧？第一步呢是那个我们在这个直肠上动脉区的黏膜下层注射，然后第二步呢是这个痔核的黏膜下层注射，这是一个核心层，这个地方用于就在我们痔核上药量也是最大的。那么第三步呢是痔核黏膜固有层的一个浅层注射，还有一个呢第四步就是直线上方呢豆状静脉区的一个补充注射，是这个标准的四步注射法。这个是对，这是专业层面的说。那么 咱们注射呢，就是看到这个原则上就是见到黏膜啊，这个治合黏膜菌的溶。

0: 800肿胀，为好。然后每个治盒啊，少量多点，均匀的给药。然后呢，避免是单点大量的注射药物。对。每治盒呢，一般建议是2到4毫升，70毫的总量，2到4毫升。那么就是说，有时候呢是那种多环多酶的那种痔疮呢，总量也是注射总量根据痔盒的大小调整，一般10到20毫升的稀释液。具体呢也是跟医生啊，根据痔盒的大小数量来把控。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它的给药方式啊，再强调一遍，就是仅限肛门内痔盒局部注射，不口服，不外用，涂抹。它这个
1: 就只适合内痔，
0: 需要这个专需要专科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操作。
1: 而且呢，这个内痔的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要在就是用专业术语来讲3期之内，是吧？这个内痔都是可以。
0: 对，3期轻一些的。也可以，对，3期重一些，到4期的话，我们不建议，注射。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我们想尽快达到止血效果的话，也是可以的，不是绝对的。
1: 那一般这样就是注射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你说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是吧？
1: 术后常见的一些反应。
0: 当然，这个不良，对，最常见的这个不良反应。就是说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出现了短期的，它都是可逆的，包括肛门的坠胀，频繁有变异感以及厚重感，还有一个这个肛门的疼痛啊，胀痛感，它虽然可能很轻，但是个别人组织水肿之后啊，对这个局部的张力比较高，它也会有隐痛有胀痛的感觉。还有一个呢，短期排便不适，排便的次数可能会增多，考虑到可能是一个黏膜受刺激，它的敏感性升高，排便的次数可能会增多。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注射后啊，黏膜轻微的破损啊，这个它也可能会出现少量的便血。那么其他那个不良反应呢，还有一个就是肛中的水肿，黏膜的水肿，还有个别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肛门神经反射牵扯到可能会到排尿困难，甚至尿潴留的风险，男性更常见。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他这个无菌性炎症吸收热，他可能出现低热，还有局部的炎症反应。一般呢，这种情况也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当然了，较严重的或者是一般与这个操作不当，高度相关的副作用比较严重的，我们重点就是你这个注射过浅，可能造成直肠黏膜的溃疡坏死，浓注射浓度过高，单点药物量过大。可能造成这个直肠黏膜溃疡坏死，还有一个就是注射到这个刚才说痔疮腺以下的皮肤和外痔区，它会刺激感极强，也是疼痛很难忍，剧痛。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造成这个直肠狭窄，瘢痕挛缩，这个一般跟这个大量这个多次的注射和反复的硬化后的纤维化过度，导致这个后期排便变细、排便困难。还有一个呢，大出血的可能性，这种就是可能考虑是坏死黏膜脱落期啊，血管裸露了，可能诱发继发性大出血，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还有一个就是呢，无菌操作不到位啊，术后护理差，可能会诱发肛周的感染，甚至肛周脓肿的风险。那么极其罕见的那个全身的副作用呢，有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啊，这个也是极少的，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咱们硬化剂里面的这个有铝离子嘛，它可能铝离子蓄积风险，你反复多次大剂量使用啊，这一般来讲，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慎用，它里面有明矾，里面的明有种成分是明矾，里面含有铝离子。
1: 所以就是把这个应该来讲注意的地方哈，注意的事项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的微友提出的问题哈，请王主任帮他回答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个微友提到的，他今年50岁了，男性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只要一喝酒就便血，而且这个是鲜血，然后呢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痔疮能疼痛，做了肠镜呢也没有大的问题，有2个小息肉啊，肠镜的时候就给切除了，但是最近只要一喝酒就会有便血，请问是不是和痔疮有关系呢？
0: 首先呢，

0: 这个患者呢已经做过肠镜了，基本上排除了肠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出血的一个疾病可能性。那么酒后的这个便血啊，首先还是考虑内置出血，跟这个诱发因素，
1: 因为
0: 本身也是一个刺激因素，对，鲜血，而且肠镜做过的话，我们对于肠道这一块就不用太担心，主要还是考虑目前还是考虑内置出血的，对。然后呢，我建议这个，
1: 但是他没有疼痛，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内置都有疼痛感，是吧？
0: 应该说我们对于这个内置的定义啊，就是它属于叫无痛性出血，一般来讲都是无痛性出血最多。
1: 哦，
0: 它没有疼痛，痔疮的话就算突出啊，没有炎症，没有没有水肿，没有伴随其他，你像这个血栓，或者是这个肛裂，一般他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就是无痛性出血是他的特点，然后就是突出第二特点。
1: 记得是的，那刚才王准帮你解答了，不排除是内置的原因，是吧？最好呢，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还
0: 是
1: 到医院让这个医生来给你做个面诊，是吧？这是最
0: 的。对，我们呢有这个肛门指检，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的比较专业的，我们用肛门镜，甚至我们有电子肛门镜，在镜下看的话更直观，我们检查到它的这个内置这个黏膜。这个痣核大小程度都能看到，我们有专业的仪器。
1: 好的，王者，最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有痔疮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治疗的话，是不是要等到他这个内痔就是不在发病期的时候啊？您明白意思吧？您比方说特别疼痛的时候到医院看，医生说你这个是内痔，需要做这个手术或者是用这种硬化治疗方法，那是不是要等它消下去之后再去注射呢？还是就是在它发病期的时候疼痛的时候来治疗呢？
0: 确实呢，这个一般来讲病人就诊的一个直接的因素是导致他直接就诊因素应该是反复的出血了好多次，像这样的情况他才会来看。当然了，就是偶尔嘛便血便一点，我们可以这个让专科医生检查之后啊，能保守治疗的尽量是保守治疗，不是说有了痔疮有了内痔之后一定要手术的，也是根据能不能需不需要手术，他有手术指征，有他的适应症，然后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就是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做什么样手术更适合他。
1: 你比方说哈，如果要是智齿它发炎了，然后呢往往医生都会让你去先消炎，消炎完了以后再给它拔掉，是吧？这个牙齿是使用
0: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有时候是存在的，
1: 是吧？
0: 对，
1: 这个痔疮也是要消炎完了以后，
0: 对，单纯，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痔疮的这样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注射治疗哈。那当然了，它也不是说新近才有的，这种治疗方法已经开展好多年了。当然痔疮的治疗方式现在越来越多，除了过去的那种直接手术切除的方式之外呢，还有什么套扎呀，包括今天跟大家讲的注射啊、硬化治疗啊，还有就是射频消融术啊等等哈。实际上治疗方式方法很多，但是根据不同的痔核的这样一个生长的部位，包括它的不同的内置期啊，包括外置期，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治疗，那这需要咱们医生来去给您做判断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呢，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随便去清洗啊、使用啊。如果真的是想去治疗，咱们不妨请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治疗更好更稳妥啊。当然了，一定是选那种痛苦最少的方式和方法。不管怎么说啊，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会有一个更好的预后，痛苦呢也会相对来讲减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王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0: 好的，再见。哎，主持人。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9: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孙女士打电话反映的问题啊，她家住在鼓楼区的九里新苑6期，该小区的老年人居多，附近的超市啊、菜市配套设施不完善，想咨询一下民政部门能否在小区附近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和这个老年食堂。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连线到的是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肖淑敏。肖局长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对于群众反映，那有在九里新苑那有6期建设居家那有养老服务用房的问题。
0: 嗯，
3: 目前呢，那有我们在九里新苑社区的第5期经济适用房内已经建设了一个200平方的那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可能离第6期可能有一定的路程。但是符合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范围。
0: 嗯，
1: 它大概有多远？就是这个第5期和第6期。
3: 5期跟6期的路线的距离大概在600-700米左右。
1: 嗯，
0: 哦，那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啊，那这个
3: 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会联系社区工作人员，然后跟老年人取得联系。
0: 嗯，
3: 那这里面呢，我们可能在站点的运营跟宣传上可能还没有让老人能够知晓，我们会进一步能够提高群众的知晓率。
0: 嗯
1: 嗯，肖局长想问您几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要考虑在某一个区域建立这个老年人活动中心或者是老年食堂，它有没有什么标准？
3: 按照目前那个咱们徐州市的那有一个养老服务用房那有一个建设的一个标准来讲，就是目前配套是每一个社区会配建一个养老服用房。
1: 嗯，
3: 其中呢2018年之后新建的社区的话，它会按照徐州市当时一个文件会进行标准的配建。
0: 嗯，
3: 如果这个社区是老旧小区，2018年之前没有新配套的养老服用房，
1: 嗯，
3: 那社区都会采取租赁或者是其他方式的建设养老服用房。
0: 嗯，
3: 还有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一个那个关于那个市民提出来的关于长者食堂的问题。
1: 嗯，
3: 目前我们鼓楼辖区的那个已经有9个已经建成的那个9个长者食堂。
0: 嗯，
3: 2026年呢还将再新建3个。
0: 嗯，
3: 我看了一下，然后在九里新苑6期附近的话，今年计划是在徐矿城会建设一个长者食堂。
1: 嗯，
3: 离那个6期那边也就大概800米左右的路程。
1: 嗯，
3: 那另外九里街道目前有一个那个长者食堂，就在徐州中学的对面
1: 啊。
3: 有一个长者食堂，市民呢可能要视力说可能不是太好，按我们下一步来以后，以长者食堂还有社区工作人员来以后取得联系，到那个市民家里面来以后去对接一下，如果需要送餐上门的话，我们可以采取送餐上门的方式给老人来以后解决这个问题
1: 啊。这是
3: 的话，我们也会发动社区的志愿者来以后这块来以后加以关注。
1: 嗯，太好了。
0: 好的，有一个听众也留言说他自己想开设一个老年食堂，就要和我们民政部门来对接吗？
3: 关于长者食堂建设呢，按照市里面的要求呢，我们区里面呢要统一要根据现有长者食堂的布局情况，
0: 嗯，
3: 周边老年人的情况，我们会一个综合的布局考虑。
0: 嗯，
3: 那这块如果市民有这个方面的意愿，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呢，它需要跟属地的街道然后进行对接，然后我们那个看我们今年规划，根据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看位置啊等等， 适不适合建设长乐食堂。
1: 首先是可以的，其次我们要来一个统筹的规划，是这个意思吗？
0: 比如说他这边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先在所属的街道先去进行一个汇报，然后呢我们街道这块也会和民政部门去沟通一下，针对他的这个选址问题啊或者其他的问题进行一个考察调研，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建设？
3: 周边的方方面面情况都考虑进去，如果符合条件，我们跟街道还有到现场看了之后也是可以建设的。建设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一个是政府投资建设，街道投资建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采取挂牌跟企业连建的方式建设长乐食堂。
0: 好的，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替我们老年人问一下，就是您也说了我们鼓楼区目前已经建设了多个长者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啊，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老年人想了解一下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附近有没有这个老年食堂或活动中心的话，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咨询吗？
3: 这块的可以联系我们区民政局的养老科的办公室号码，也可以属地街道，还有也都有联系方式，都能看到的。
0: 好的，好，感谢您的介绍。
1: 好，谢谢。
0: 好，感谢您的
3: 介绍。好嘞，好嘞，好，主持人，
0: 再见，
1: 好，再见，接下来关注高先生上午来反映的问题，他是家住在贾王区的老矿街道，那是一名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那同时呢患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他想办理低保，但是民政部门却回复说啊，因为赡养人的收入超标，因此不能够办理。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贾王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元浩。张科长你好。
4: 张科你好。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朋友他的相关情况好吗？
4: 啊，这个老矿街道的这个高先生是我们这个一个市里二级残疾。然后之前他们是全家一家三口享受低保。最后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高先生因为妻女儿参加工作，然后根据这个我们低保的规程，然后享受了单人保政策，就是高先生本人享受重残单人保，因为他是市里二级残疾。我们那个低保规程上规定，低收入家庭中只有这个残疾证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三级的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单人保政策。后来根据我们那个街道的这种年度复核发现，就是高先生妻女儿呢参加了工作，结婚已经成家，转为了这个赡抚养，然后他的女儿女婿的工资都比较高。然后根据我们那个低保规程进行核算他这个赡抚养费的时候，就是超标。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核查出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根据那个低保规程，还有市民规的2023年的5号文件，对于这种低保家庭有重病重残人员的，可以最长给予12个月的建立缓利期。我们当时已经给了他12个月，就是一整年的建立缓利期。于2025年底就把他的低保给取消掉了。
0: 那他这个低保没法申请的话，向他咨询了残疾人两项补贴，有一些相关的待遇也没法享受是吧？
4: 这个得请我们这个事务科的这个郑科长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的。
1: 好的，有请。
5: 喂，你好。
1: 你好。
5: 有关这个人我们也了解到情况了，如果是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话，是要核对残疾人本人以及子女赡养情况的。因为他这个子女赡养费超标了，就说他无法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
1: 我们在节目下线之后您再跟我们高先生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政策好吗？
4: 可以。
0: 好吧，
4: 我再单独和他的这个再沟通一下。
1: 好吧，
0: 如果说高先生这块还符合其他的救助条件的话，也希望咱们民政部门能够帮忙去申请一下
4: 重残人员护理补贴。对，
0: 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的让他去享受，只要符合条件我们就让他享受政策
4: 这个护理补贴。
0: 好的好的，
1: 好吧，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4: 好的，
1: 谢谢啊，
4: 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 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7: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8: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8: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9: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8: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9: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8: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9: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8: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

0: 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关注前段时间刘女士向我们来反映的问题啊，她说自己在三个月之前在雪山区的雪山市场负责打扫公厕，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当时呢承诺的工资是每月1500元，那第一个月发了1500元，可是在第二三个月的时候每月只发了500元，他说自己想讨个说法，那现在也联系不上负责人请求帮助。经过核实了解啊，刘女士反映的并非翟山农贸市场内的公厕，而是市场南门外的一个公厕。刘女士已于上个月底离职了，目前雪山区城管局已与刘女士进行了沟通，按照最初约定的每月1500元的工资于5月8日上午进行结算，并且补齐余额，这个结果也是我们反映人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了。
2: 继续来关注之前黄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反映的是邳州市运河街道外经局宿舍万新东路申通快递老魏家辅菜水饺馆存在违法私搭乱建的一个行为，违规搭建操作间、排烟管道、占用公共区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也是噪音扰民，而且呢他还把这个过道封闭成了阳光房。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向资规和城管部门进行了投诉，但是呢两个部门互相推诿，一直不予处理。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经过现场核查呢，我们这位黄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那么该商户在墙体外公共的檐廊下外扩了橱窗70公分左右，室内厨房的操作间排风管安放在了檐廊下方外侧的这个位置，占用了人行通道。那么关于违法搭建的问题呢，属地的社区已经整改结束，关于排烟管道占用通道的问题呢，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的通知书，要求当事人严格按照城市建筑外立面容貌标准技术规范设置排烟的窗口，并且在2026年的5月8号12点前完成了整改。目前呢经过现场的查看，已经移除了室外的烟道，恢复了原貌。经过和反映人联系呢，反馈了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整改的一个情况，他也表示非常的满意。
1: 我们先来关注文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去年他是正式退休了，但是医保部门让他补大概7万多的医保费用，他想问问为什么。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徐州市的医保中心工作人员，那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首先从这个政策上来说啊，根据徐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的规定，医疗保险实行预缴费制，先缴费后享受待遇。咱们徐州市呢，城乡居民应当按照规定，在集中缴费期内及时的足额连续的缴费，每年的3月31日后缴费的，那设定2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应届毕业大学生、当年的退役士兵、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在外地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且户籍迁入我们徐州市的人员，因失业等原因退出职工医保的人员，在3个月内参加缴费的，自医保系统缴费获取参保人员足额缴费信息的次日起即可享受医保的这个待遇。如果是超过3个月参保的，设定2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2: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提醒各位啊，咱们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的参保，才能确保自己的医保待遇正常的享受。
1: 是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曹先生在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前不久啊，他的家人去世了，他就在给这个逝者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呢，向徐州市殡仪医馆缴纳了1200元的保证金，但是呢殡仪馆只给他开具了560元的电子发票。他想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能够足额开发票？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民政局。那么民政局呢也立即组织人员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核实，经过与反映人沟通并且确认了逝者的

0: 宾馆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反映人的家属这个收费的明细呢，上面确实写明了是560元，不存在反映人所说的交给宾馆1200元，只开具560元发票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与反映人以及家属进一步的沟通了解呢，他也表示自己把1200元的这个费用呢，交给了运送遗体的一个司机。那么，这位司机呢，经过了解，驾驶的车辆呢是社会接送遗体车辆，所以呢，我们这位反映人也误认为接送遗体的司机是徐州市殡仪医馆的工作人员，产生了误解。另外呢，工作人员在和家属沟通的时候呢，也做出了解释，1200元应该还包含了社会车辆产生的遗体接运等等的费用。由于这名司机没有做好相关的收费解释工作，导致反映人存在了一定的疑问。那么下一步呢，徐州市民政局也将按照相关的规定，对涉嫌违规社会遗体接送的车辆予以查处。
1: 听众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啊，他说在铜山区的国际逸境小区，30多棵香樟树被砍伐。第一栋两单元的东住户啊，装修有砸这个承重墙的这个情况。接到反映之后，记者和铜山区住建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一起来到了现场核实情况。那么在现场呢，记者并没有看到任何的砍伐现象，修剪树木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其中第五栋对面的一棵香樟树修剪的比较多，但是被剪的树木均长势良好。对此，铜山区园林管理所的副所长赵瑶莲解释说，
2: 基本上是常规修剪，在正常修剪范围之内，就是修过的树木呢，地方的性呢，修剪间隔比较大一点。下一步呢，会呢对比较大的场所进行涂抹保护。以后呢，都是物业呢，叫再修剪的话，叫广泛征收，居民的这个意见。
1: 随后记者又实地查看了李先生所反映的第一栋二单元的东住户业主砸墙的情况，因为没有办法进入被反映人的家中，所以说只能查看房屋的外观。该住户北面设备平面外移，外墙呢确实有砌墙的痕迹，其他的均无异常。那么据了解，李先生4月份就已经投诉了该业主的装修行为，当时处理此事的铜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监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胡光敏也表示啊，他们在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到达了装修业主的家中去处理此事。我们来听一下。
3: 那个收到后，我们接到该户业主人投诉，我们立即啊赶到了现场，对这个被投诉的这户呢进行查看，确实是砸掉了一个墙和这个布。下午我们就联系了这个华丰市医院，华丰市医院负责人告诉我们是砸掉了这个填缝墙和构造柱，然后我们及业主进行了汇报。
1: 那么为进一步的核实情况，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查找该房屋的建设图纸，确认被砸区域是否属于承重墙，再进行协商处理此事。那关于此事，我们杭州热线栏目将继续关注。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近日徐州市体育局参与我们杭州热线栏目时啊，听众陈先生打进我们栏目咨询说，苏超的门票可以转让吗？那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了国体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尹伟豪，他回复说啊，观赛票要正票统一，不得进行转让。
4: 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啊是实行实名制购票啊，实名制入场，门票仅限购票的本人使用，啊，严禁转让，人票证信息不匹配的观众啊将无法入场，请您啊务必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啊购票渠道，也就是我们的苏福办，切勿轻信这些黄牛票啊转让票啊，避免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1: 那么也是要提醒到各位，我们苏超的检票时间是每场的下午5点，建议大家也是提前入场，避免高峰排队，比赛开始30分钟后停止检票，中途离场则不得再次入内。
0: 来 来关注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啊，分别是下周一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周二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周三徐州市第三中学，下周四泉山区人民政府，下周五徐州市。

0: 司法局，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伟，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6: 吴先生家住在邳州市古山镇吴庄村四组，是一名视力二级残疾人，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够去申请一台收音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邳州市残联康复处处长陶学宝。陶长，陶长你好。
8: 主持人好。
6: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吴先生反映的情况好吗？
8: 上午连线以后呢，我回头给吴先生呢联系了一下子，跟他沟通一下。根据省里面的规定要求呢，我们是主要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服务比如盲杖啊、轮椅这些。这一产品呢，省里面有一个目录，不能超范围的发放。但是呢，他因为他要的呢，这个他提出来的家庭呢也比较困难，然后呢，需要一个简易的便携的熊猫收音，这个熊猫盆收音机。他这个呢，这个收音机呢虽然不在目录范围之内，考虑到他家里面确实有些困难，提出来呢想住的盲人嘛不方便出去的时候散步带着他可能好一些。然后呢，我们市场呢从关心帮助的角度买了一台，就在上午连线以后，我和他连线以后按他的要求买了一个熊猫盆的简易式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收音机，估计三天以后就寄到他家了。是这样的。
6: 如果是按照政策上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应该不出现在目录里面。
8: 对对对，不在目录里面，也是不符合要求。但是考虑他的家庭呢，确实也是困难。他也提出来呢，以前曾经几年前给他有过一个比较现代的收音机，他不太会用，想要一个简单的。我觉得呢，这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正好我们给领导们报告了一下，就是给他买了一台，今天上午已经买了，三天以后就能寄到他的家，也跟他连线过了。
6: 好，
8: 是这样的。
7: 好的，我们也把反映人吴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你好，吴先生。
9: 是啊，我听到了，我上午给我联系了，我听了，我对我很关心，我很满意。
7: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残联能够以问题为导向，主动靠前帮我们群众解决问题
9: 对，感谢残联对我的关心。
8: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的，
9: 行，
7: 好的，也感谢二位参与。
6: 好，谢谢，谢谢二位。
7: 好，
6: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傅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说自己的孩子呢是智力二级残疾，那目前就读于铜山区的小学五年级，想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初中，但是去学校申请时却被告知没有学额了，想请求帮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赵于晴。赵总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7: 你好，我们想问一下，像我们傅女士所反映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说孩子要想就读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的话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和门槛呢？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经过与诉求人傅女士的沟通，然后知道其孩子是在目前是在长安路小学就读五年级。他意向是初中阶段要在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就读。目前呢一向傅女士本人明确入学要求和报名条件，需要等到孩子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按程序报名就读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初中部。 同时我们也告知其要备好残疾证、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等这些相关的材料。同时也告知傅女士要就是关注那个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年度招生简章，按照要求办理报名手续。
7: 他一般来说需要想知道有没有学额的话，是不是得到这个学期快开始之前那么几个月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还是说是也可以像傅女士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大概一个学期半个学期就能去申请？他是每年的这个要求都不一样吗？
10: 提前申请差不多。
7: 有没有对外的一个电话或者渠道，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学校？是去学校了解，还是说就是我们平时公众号上也有发布我们的对外咨询电话，我们想提前咨询一下政策之类的，有没有这个渠道？
10: 公众号上有，上面有那个咨询电话。
7: 您这块知道吗？现在可以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说一下吗？
10: 可以。
7: 电话是多少？
6: 好，
10: 0516-0516-6968-7267。
6: 6968-7267，对吧？
7: 咱们公众号的名称是什么？
10: 徐州市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
7: 就直接是这个徐州市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那我们的电话是0516-6968-7267，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政策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刚才所说的电话6968-7267进行一个具体的政策咨询。
6: 这样我们把傅女士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看看有什么还需要跟我们这位赵主任沟通一下的吗？
7: 你好。
11: 喂。
6: 你好傅女士。
11: 我听到了。赵主任也给我回过电话了，我对赵主任的那个答复还是很满意的。他把时间啊包括需要带的东西都已经告知我了。然后我明年就会按照在那个时间内带那些资料去带着孩子去报名。
7: 好的，咱们就是按照要求先去走这个流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再遇到任何困难，也欢迎您就直接找到指导中心，我们去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或者是您可以再次致电我们栏目，我们帮您去再沟通。
11: 好
7: 吧。
6: 好吧，二位，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7: 那就这么
11: 说，
7: 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再见。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日前呢，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啊，有农村养狗可以散养吗？那么针对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张磊。张队长表示，根据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的规定，养犬是不得随意散养的。我们来听一下。
12: 这个养狗这一块呢，根据我们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个第八条规定，这个我们徐州市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以及绕城高速合围区域以外，徐州经济开发区的已建成区域和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域为一般管理区。在这个重点管理区有个关于这个养犬的一些重点规定，关于你说这个农村散养，但是呢我们徐州这个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这个养犬要圈养，不能随意在这个区域进行散养。
7: 另外，张队长提醒广大市民，我市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养犬人应当在取得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部门申请登记。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12: 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规定了，这个条例也有规定，你无论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市区，你养犬要进行注册登记，要进行依法合规的养犬。
6: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有网友通过航风热线的抖音号咨询，徐州马拉松今年还举办吗？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市民健身与竞技训练服务中心竞技科科长郑佳表示说，出于一些客观的因素考虑，今年的徐州马拉松暂停举办。我们来听一下。
13: 那么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对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马拉松赛事啊，的规范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着出台了这个相关的指导意见。那么对照这个指导意见呢，我们这个徐州马拉松啊，在部分这个竞赛方面还需要进行一个改善和完善。那么第二个呢，就原因呢，就是对于我们原有的现在的这个马拉松路线啊，部分节点还存在这个安全隐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那么近年来呢，徐州呢作为这个 已经成为了热。

0: 门旅游城市。那我们的路线呢，涉及到这个云龙湖景区和一些部分的这个重要的交通路段，那么承办的时候呢，对交通安全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此呢，郑佳还表示，目前徐州市体育部门也在积极的筹措和改进，争取尽快恢复徐州马拉松。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只需一次的触碰，就可能毁坏一件百年文物。
7: 仅需一次的攀爬，就可能折断一棵千年古树。
6: 随手写下的到此一游，并不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却给粉墙黛瓦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8: 做优雅观光客，适当的距离代表你的爱。
9: 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继续来关注滕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黄牌货车每天进入三环以内的这个区域进食的时间呢比较长，可能是早上两个半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
1: 可能是相关从业者。
2: 哎，是的，他们也有到这个区域内去行驶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就觉得这个进食时间长之后呢，对他们这个行驶有一定的影响。想问一下咱们交管部门有没有可能啊，在特殊的时间段开辟一个特殊的通道啊，怎么能够在这个不影响我们市区交通的情况之下，也来满足一下他们这个货车的一个通行需求。那么针对这块的情况呢，我们下面连线到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朱宏伟。朱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
1: 你好，朱队。
10: 好的，三环北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310国道，同时呢，也是我们东西向的一个干道啊。早晚高峰的时候啊，承担着大量的东西向的交通流。这一块当中呢，早晚高峰呢是比较拥挤的。所以说，为了那个缓解交通拥堵，然后呢，保障交通安全，我们在早晚高峰时段，像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个上午呢是7点到9点半，下午呢是17点到19点半，实施了这个货车的这个限行。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绿牌车，还有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黄绿牌的那种新能源的这个厢式货车，我们呢是不限行的，就是说全天呢都是可以通行的。至于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呢叠加到我们的早晚高峰时段，通行量呢比较大，在这个时候呢，既有这个机动车，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的通行。而且大货车呢，在这一块当中的话，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市民的投诉，就是说在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甚至于其他时段呢，也有对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他们形成一种隐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重点时段，对于这个货车呢，是采用一种限行的方式啊。
2: 那这块的话，有没有研讨一下？就是他们确实也有这块的需求，有没有一些我们设计的比较合理的路线，既能通行又
10: 三环北路呢比较特殊，然后从三环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微山湖，这之间呢就没有替代型的道路
1: 啊。它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10: 就没有替代型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而且呢，就是说这是早晚呢5个小时，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呢，其他19个小时它都是。

0: 可以通行的，而且是免证，在三环北路的时候是不用办理什么通行手续就可以通行的。
1: 嗯，他也提到他有这个市区的一个通行证，
0: 嗯，
1: 就是这个通行证哪怕有这个通行证，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禁食的时间段之内，嗯，只要他是纯黄牌货车的话也是不可以通行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2: 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好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之后再来进行沟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在铜山区的大鹏镇青年路破烂不堪，有多个下水道的盖板有破损。他说呢，这条道路是镇中心小学上下学的重要道路，那之前已向栏目组反映过，有关部门用沥青冷补料修了一个月之后又出现了破损，希望有关部门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道路环境。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大鹏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王金凤。王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路的情况好吧。
3: 啊，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嗯，
3: 是这样的，
1: 嗯，
3: 咱们镇的这个青年路呢，它分为彭祖大街南侧道路和北侧道路两段。
1: 嗯，
3: 那么其中呢，咱们彭祖大街南侧到310段这个青年路的维修计划呢，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进，
1: 嗯，
3: 就是也已经完成了上级机关一些立项呀、裁评呀，包括这个施工方案的设计，
2: 嗯，
3: 那么等方案上会论证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招投标，
1: 嗯，
3: 这段呢估计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开工建设，
1: 嗯，
3: 那么咱网友说的这段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应该他说的是彭祖大街北侧的这个路段，
1: 嗯，
3: 这个路段呢，跟主持人介绍一下，它全长是有350米，宽呢大概是5.5米，
1: 嗯，
3: 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建成通车的一段柏油路，
1: 嗯，
3: 针对网友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排查，道路破损呢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1: 嗯，
3: 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就是前期的原因造成的，这里跟主持人也汇报一下。一个呢就是这段道路它从2020年我们镇区实施了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对这段路呢进行了开挖施工，后续呢又陆续开展了污水管网的一些施工的工程，那么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们也对这个路面进行了一些回填呀、修复呀，但是因为它这个青老路面的衔接可能不是特别连贯，然后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后期呢它就出现了一些开裂呀、破损呀这些现象，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些临时的修补，用沥青冷补料进行修补，但是修补完了之后呢，因为受到这个车辆的碾压呀，或者是雨水的冲刷呀等等这些影响，我们这个修补的部位呢它就反复出现破损，另外为什么现在还是这种情况没有进行一个完全的修复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段呢正在进行一个燃气工程的施工，今年咱们港华燃气公司它启动了天然气管网的铺设工程，对这个路段的两侧进行开挖，那么目前呢港华燃气施工队伍它在这个我们这边有红星家园小区这一段在施工，计划我们这个今年年内呢对福地家园、和谐家园还有红星家园三个小区的路段呢依次进行开挖铺设主管网，那么这个工程它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不能说先进行路段的修复，如果我们修复完了之后它再进行一个燃气施工的话，路面又会涉及到一个重新开挖，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对对对，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后续是等这个燃气公司的这个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集中了再重新铺设这个沥青路面进行修复，就是现在的一些路面破损问题、衔接不平的问题，包括坑洼沉降这些问题呢，我们就一次性的给它解决了。另外还想补充一点，咱们网友提到的一个这个下水道盖板损坏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现场的这个排查，今天我们现场去发现确实还有一块这个下水道的盖板是出现破损，存在通行的这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属地村大刘村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拆除这个旧盖板，更换全新标准的盖板，目前这个隐患呢已经是解除了。
1: 好的，
3: 在后续包括我们前期的这个村里面也是一直在进行排查的，发现有这种盖板的安全隐患，我们都是及时整改。
1: 好的，
2: 非常的及时哈。
1: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宣传途径把这个道路的一些整体的规划向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的居民进行
2: 做一个宣传，
1: 一个告知，
3: 一个及时的告知，
1: 他们的话呢就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了，不会再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3: 好
1: 吧，
3: 好的好的，
2: 谢
3: 谢
2: 您的回复，非常的清晰。
3: 好
2: 吗？
3: 好的，
1: 感谢您的参与。
2: 好，再见
3: 好的。
2: 近日，随着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市民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反映，他说自己是农村的户口，属于铜山街道办事处，已婚，育有一个小孩，和父母妹妹在一个户上面，现在想分户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对此，记者也联系到了治安支队五大队的民警姚卫，他回复说啊，分户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我们来听一下。
4: 户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有单独的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比如说您现在和父母啊和妹妹在一个户口上，那这个房证就应该是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如果您自己有房证或者是宅基地证，这个宅基地证农村地区我们也视为合法稳定住所，是要您自己名字登记的，你就可以分户，否则的话就不能分户。
1: 看看时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2: 那么节目以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杭福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反映你的问题。再见了。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

0: 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不在五月或者是六月的时候休你的公休假，然后陪着父母去一次旅行呢？今天节目中要向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的目的地啊，他们分别拥有江南园林的诗意、海滨度假的放松、千年古都的底蕴以及山水风光的悠闲，避开那种赶路和折腾，让爸妈玩得舒心又自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父母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在春夏之际游览江南水乡，既能赏江南园林的花草之美，又能品地道美食。杭州首选西湖十景，看看苏轼笔下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那种四季之美。这里呢，气候温润柔和，环湖步道平整，可以选择步行，乘坐景区的电瓶车或者是乘船都可以。苏堤垂柳依依，白堤波光粼粼，夕阳西下的时候，雷峰塔的塔影倒映于湖面上，这是千年不变的独特的景致。看三潭印月，或者在太子湾欣赏湖光山色，同样也是十分惬意的。如果去有着千年历史的灵隐寺，那么可以在山色清幽中感受那种静谧，不过记得来一碗素面。也可以探访天竺山山路的三座名刹三天竺，诗意美景尽在其中。除了杭州，还可以去苏州啊！苏州主打古典园林，拙政园、留园雅致清幽。逛完了园林，可以去平江路山塘街走一走、逛一逛，坐下来吃一碗苏式汤面，尝尝桂花鸡头米，尝尝桂花鸡头米和松鼠桂鱼，感受不同的古典风情。漫步古城街巷，看文物古迹，听历史故事，在京城参观皇家遗址，于十三朝古都西安回溯盛世大唐的风光，在六朝古都南京触摸南北朝历史，了解岁月的沉淀。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既有着皇家的威严庄重，又有着浓厚的烟火气息。故宫是去北京的必打卡之地，它可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之一。在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仪式，并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坛、雍和宫、颐和园以及圆明园遗址体验那种气势恢宏的皇家风貌。皇城之外，老北京的胡同那也是不能错过的，你比如说南锣鼓巷、烟袋斜街，随处可见老北京的各种特色小吃。来都来了，不如让父母尝一尝地道的北京味，对不对？而现代北京的部分呢，既有清北引领的著名高校集合，也有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做天然氧吧，在绿树浓荫中闲逛，给身心来一场 SPA。 作为古今兼并、东西汇合之地，北京应该是和父母一起旅行、一起留下难忘回忆的极佳的一个目的地选择。如 果说是偏爱秦唐文化，那么可以带父母到西安去看看兵马俑、大雁塔，逛一逛回民街，尝尝肉夹馍、羊肉泡馍，在不夜城重温盛世大唐的风光，感受十三朝古都的底蕴。南京呢，南京则有中山陵、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秦淮河等目的地，也可以漫步老门东。美食则有盐水鸭、鸭血粉丝汤等等，向大家展示着江南古都的另一种方式的温婉和厚重。春夏之交，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椰树林、海滨城市，应该是这个时节享受舒适看日出日落的度假首选。南至三亚，北有青岛，不同的海景风光有着相似的明媚和惬意。海南三亚呢，地处热带，常年温暖，沙滩细腻，海水澄澈。三亚湾椰梦长廊是必去打卡的地方，绵长的海岸线旁椰树成林，很适合在那里漫步。太阳湾有着免费的玻璃海，南山文化旅游区有108米高的海上观音，气势恢宏。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有着天下第一湾美誉的亚龙湾，当然如果体力允许的话，还可以前往有着国内小马尔代夫之称的蜈支洲岛，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清澈，是极佳的潜水基地。来到海滨城市，当然不能错过海鲜大餐，可以选择清淡的做法，避免辛辣油腻。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说到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很多朋友，特别是有过经历的朋友会很感慨地说，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是代沟的原因也罢，但是总之呢，跟父母一起旅行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遭遇到一些扫兴的场景。分析一下父母那代人的性格原因，似乎干啥都很容易扫兴。你带他们出去玩，主打一个开心就好，同时记住几个关键词：顺毛加妥协加摆烂组合，全程放弃那种精致攻略制作人的身份，切换成我们就是父母陪玩搭子，提供服务和情绪价值。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是放弃小众打卡地，年轻人想去的艺术小巷、网红打卡地，这些可能在爸爸妈妈眼里就不如免费的城市公园、地标性广场，不如这些地点香。攻略里加上一到两个他们听过的景点剩下的小众打卡点你可以当成那种顺路逛一逛，基本上这样就不会吵起来了。其次，把选择权交给爸爸妈妈，你不要直接的说明天我们去什么什么地方，而是应该问一下爸爸妈妈，明天比如说明天上午我们去公园散步还是去逛商场，也就是说你让他们来做选择题。第三，就是订酒店的时候不要贪便宜，当然也不要太高端，这部分应该是防扫兴的一个关键，毕竟爸爸妈妈的扫兴语录永远都是来得猝不及防，哎呀这么贵又不好吃，或这么小的地方还要这么贵，这种时候主打一个不反驳不较真，顺着他们的意思说就行了。最后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硬向他们推荐网红打卡店。带着爸爸妈妈去旅游，真正的意义从来不是说玩的有多么好，而是说能陪着他们走一走，接受并不完美的一个旅途。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 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呢？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五月恰逢春夏之交，春意未尽，夏暑未至，空气中还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润，也还没有迎来盛夏的燥热和频繁的降雨。更为重要的是，六月、七月、八月紧跟着暑期旅游旺季，而五月呢，正处在难得的黄金窗口期，游人未满，而风景正好，体验又纯粹。无论在城市街头还是郊野山间，都藏着一场不容错过的风景。五月最应该去哪里旅行呢？首先向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去拥抱大自然。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呢？又有多久没有闻到带着草木清甜的空气了呢？这个周末可以跟随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这里不是普通的山，这里是沂蒙山天盟旅游区，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 98%， 属于真正的天然氧吧。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的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而眼前是万里晴空。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唱响那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北方小青麦、西野花田晒秋长。当然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顿特色午宴，还有豪华大巴往返，还有人身保险。那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天盟的云海在等你，雪索桥的风在等你，趁着阳光正好，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吧。咨询报名电话 181-5188-0125 181-5188-0125。当江南的桃李樱杏已经悄然谢幕，高原和北疆的春天在五月才刚刚醒过来。五月是赏花人最后也是最美的窗口期，错过了三月四月也不必遗憾，五月的花开得更高更远，当然也更热烈。首先推荐你可以去新疆伊犁看那里的天山红花与苹果花。在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温润的伊犁河谷如同一道遗世独立的绿色走廊。每年到了五月，伊犁河谷草原返青，野花盛开。向北不远，赛里木湖湖水湛蓝，湖畔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冰与火在此同框。而在河谷草甸之上，天山红花如火焰般的蔓延，那片娇艳的红红遍了天山的半山腰。进入到五月，天山红花会在河谷内的霍城、伊宁、新源、尼勒克等县次第开放。而与此同时，伊犁河畔的萨哈野果林也迎来了花期。每年四月底五月初，万亩野果林果花竞放，春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如同冬日里的鹅毛雪落，漫步林间可以感受新疆最美的春日复苏。 湖北神农架在这个季节可以看高山杜鹃。神农架被誉为是高山杜鹃之乡，它是华中地区杜鹃花资源最集中、种群最原始的区域。这里共有杜鹃花科。

植物漆属35种，植株总数大约 1.5 亿棵，占湖北省杜鹃花品种的一半以上。每年4月到6月，杜鹃花按海拔高低依次绽放，它的花期长达3个月。4月的中下旬，从木鱼镇周边开始，粉白、淡紫、火红渐次铺展。5月，神农顶从1200米到3000米的山坡进入全盛期，神农营、太子崖、板壁岩等区域形成了壮丽的花墙。待到6月，海拔3000米以上的白杜鹃会压轴绽放。在杜鹃尚未全盛之前，山谷已被野樱、连翘和报春花所点缀。沿着神农谷栈道徒步，脚下苔藓与野花交织，头顶初绿的树冠掩映，大九湖的晨雾里，湖岸海棠倒映如画，这也是神农架一年中最浪漫的季节。内蒙古兴安盟这个季节可以去看阿尔山的杜鹃花。五月，当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步入了初夏，北疆边陲的阿尔山春天才刚刚醒来。这座藏在大兴安岭中段的秘境，它的三面被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三大草原所包围着，哈拉哈河在山峦间慵懒地流淌着。由于这里海拔高，气候特殊，阿尔山的春季总是姗姗来迟，所以杜鹃花也比别处开得要更晚一些。五月的中旬气温渐升，杜鹃花星星点点探出头来，到了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时候，漫山遍野骤然怒放，林场被蒙上了一层瑰丽的粉紫色，将阿尔山装点得如诗如画，形成壮观的花海景观。云南玉溪这个季节你可以看凤凰花。云南地处低纬度高原，地形起伏剧烈，从海拔76米的红河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垂直高差悬殊，形成了从热带到寒带的完整的气候谱系。也正因为如此，五月花开，各地自有不同的节奏。当滇中昆明的兰花楹如紫色云霞般铺满街道的时候，滇南低热河谷的凤凰花正在以另外一种更为浓烈的色彩登场。进入五月，恰逢立夏节气，玉溪市沅江、新平等低热河谷地区的凤凰花如期绽放。这里的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充足，是凤凰花最适宜的生长地。一束束的凤凰花如火焰般的燃烧，热烈奔放，肆意又张扬，摇曳枝头点燃了初夏的热情。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五月春意未尽，夏暑未至，处在难得的黄金旅游窗口期，这个时候游人未满，而风景正好，体验又那么的纯粹，无论在城市的街头还是郊野山间，都藏着一场不容错过的风景。我们来和大家盘点一下五月最适合去的清水的景点。五月入夏，最宜清水，这时候的水不像盛夏那般的湍急喧嚣，也不像冬日那样的枯瘦沉寂，它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流速，温柔地铺展在大地上。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广西桂林龙脊梯田。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是龙脊梯田一年中第一个黄金窗口。梯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越城岭大山脉之中，海拔从300米攀升至1100米，层层叠叠，如链似带。因山地垂直气候显著，这里的春天比平原地区来得要晚一些。当别的地方已经进入到初夏时节，龙脊

斜叠成狭长的扇面。继续向你推荐到的是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贵州是中国最立体的省份之一，山地和丘陵占了全省总面积的大概是 92.5%。 乌蒙山、大娄山、苗岭等四条山脉如巨龙屹立而去，喀斯特岩溶出露面积达到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以上，堪称我国的喀斯特大省。而水是这片喀斯特大地上最灵动的，以苗岭为分水岭，以北的长江水系奔涌向东，以南的珠江水系浩荡南下，切割出无数的峡谷、暗河与瀑布。而荔波小七孔集山水林洞湖瀑于一体，正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而五月呢，小七孔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理想的游览时段，暑期的人潮尚未到来，而水量已经充沛，水色也最为清透。小七孔古桥横跨碧波之上，拉雅瀑布如银链垂落，68级跌水层层叠叠，在喀斯特峡谷间奏响水的乐章。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五月除了可以去清水景点打卡，还推荐各位可以去一些小众古城去游览一下。推荐到的第一处是安徽宣城的扎记古镇。五月的烟雨江南最适合去一座有诗意的古镇，宣城是安徽诗词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敬亭山，还有李白和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深情相送。1000多年过去了，这些诗句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徘徊着。扎记古镇坐落在宣城桃花潭畔，它四面环山，九华山脉为屏，岑溪、许溪、石溪三水穿村而过。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核心保护区的面积近50公顷，古建遗存从元至清，门类众多。五月来扎记，正值烟雨朦胧时，石板巷被雨水浸润过，徽派马头墙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小桥流水与杏花天光相映成趣，路随水转，曲折迂回。再向大家推荐一处是云南红河州的建水古城。五月，当北方的暑气初显，南方的湿热渐起，而建水却正处于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建水古城位于红河北岸，地处滇东南低纬度高原。五月，雨季尚未全面到来，日均气温在20到28度之间，阳光温柔不热烈，空气干爽而不潮湿。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城，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汉、彝、回、哈、尼、傣、苗等多个民族世世代代共居于此，50多座古建筑保存至今，被誉为是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五月的建水，时光流淌得格外缓慢，青石板路被温热的阳光晒得温暖，百年的古井倒映着云影，你可以登上朝阳楼俯瞰全城，去双龙桥等一场日落，或者是亲手体验紫陶手作，更有烤豆腐、草芽米线和汽锅鸡，这可是这片土地上沉淀了百年的好滋味。趁着暑期未至，趁着人潮未涌，趁着花期还在，趁着江水正清，如果最近你有时间有假期，出发吧，赴一场春夏之交的约会。看看时间，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

0: 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啊，就咱们一人说一个啊，别说多，就一人说一个那些让友谊变淡的行为。怎么说呢？就有些朋友所描述的这个友谊啊，就让我这个脑袋真的是出现了大大的问号。就你形容这完了还能是朋友吗？这不是仇人吗？哪有这样子交朋友的？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呗。这又没有什么分手不分手的，直接告别就好了，就别联系了，对不对？都不敢说再见，最好再也不见的啊。有一些这个称鬼朋友啊，他那都侮辱朋友，我都得加上引号。你说我为啥那么气愤？第一，我这情绪上来真的是上头啊。第二一个，这不能怪我呀啊，我给你们举点例子吧啊，比如啊，把你的事儿当成话题讲给别人听。这玩意儿能是朋友吗？这不应该是咱朋友之间共同说别人蛐蛐别人的吗？那你咋把我给蛐蛐别人了呢？啊，就我不是说我的朋友啊，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表面功夫很多，背地里插朋友两刀，妈呀，这是干啥呀？自以为关系很好，放弃尊重。妈呀，这朋友之间不能不尊重，你和谁你都得互相尊重啊。你包括说和你的父母啊，这个爱人呐、子女啊，你都要尊重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这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啊。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蹭吃蹭喝还以为自己很厉害，你怎么你是穷鬼呀、啊、另外那一种啊，就是阴阳怪气，见不得朋友比他过得好的，这玩意儿我就。对，就是身边有这种人啊，当然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身边有人，就是见不得自己的朋友比自己过得好，或者是朋友好像一得势啦，或者咋，他心里就不忿儿。我的妈呀，我都恨不得我身边小姐妹啊都往前冲啊，你们拎我一把就行了，是不是啊？就是看到朋友过比自己好，那不开心，然后就是他心里就不得劲儿的，这玩意儿反正我是理解不了啊。还有有意无意的贬低友人的兴趣爱好，怎么人家的兴趣，你的兴趣爱好就高大上了，人家兴趣爱好就不行？时间不愿等，才用不对等的付出啊，牵扯到借钱不还的一屁股就账，哎，反正不能再说了。我真是很上头啊，就是冲我这脾气，我真的上去就帮帮两拳了。就这样人怎么能愿意，谁愿意跟他玩啊？你知道朋友是这样的，你还跟他做朋友吗？你如果知道就是你身边所谓的朋友瞎成这样，你还跟他玩，我觉得你这人也有毛病，是不是啊？不要觉得这是好像我能包容他，我这样的是善良，不是啊。这样就是还能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只能说你是怪能忍气吞声啊，完了就是个你可能心理上也没有底线，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攻击具体哪一个人，我只是说对事儿啊。就所以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我就想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咱一人就说一个好不好？你觉得让那些让友谊变淡的行为，一人说一个就得。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一人咱就说一个，别说多了，说多我怕你们气过去。就那些让友谊变淡的行为啊，我觉得朋友是很奇妙的关系啊，他既没有亲情血缘的捆绑，也没有恋爱脑上头的那种多巴胺，他是你自己所选择的，你自己所认可的同行一段路的人，甚至是你异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姐妹了，就感觉到真的是，我觉得朋友就这个人生的这个类别哈，就是和你同行人的这个类别，我觉得他是你的主观意识最强的这么一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刚才说了，和你任何关系都没有。啊，当你认识他之后，他能成为你朋友，也是你心里认可的，对不对？你心里要不认可他，也不能成为你朋友了。你看，这都是你自己，主观意识上去选择的。所以，当有一些朋友做很下头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自己的朋友做很下头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第一呢，我们可能要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但是你要有心理底线，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他是已经关乎到一个人的就是他的三观的，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啊，他打破了你的底线，那就一次机会就都不要给了。你问 AI， 他都会给这段关系下一个很妥帖的定义，说朋友是一种基于信任、尊重和情感联系的关系，他们不一定是血缘上的亲人，但是在关键时刻能给予你帮助和支持，听到了吧？大家互相给出的这个友友来帮助和支持，而不是贬低和炫耀，就那种情投意合的话题讨论，而不是套取秘密的饭局谈资。有些小伙伴也觉得自己就是遇到的人不好是自己的问题，人本就给不出他不曾拥有的东西，那遇到不真诚的友人，就不要再给他伤害你的权利，差不多就得了。是不是、啊、这种关系还不断掉吗？等谁呢？等更大的伤害啊。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邀请各位一人说一个你觉得能够让友谊变淡的行为。

0: 抱着第一天展开。我们是两只路过的尘埃。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

0: 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追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是不是又想出去玩了，友友们？五一宝藏小城出行 TOP 10，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咱们徐州是肯定有的啊，包括但不限于江西赣州、浙江丽水、辽宁锦州、安徽广德，还有河南济源，等等等等啊，就是我敢说，大部分城市很多人可能连名字都记不清。我实话实说，安徽广德我真的是头一回听，你更别提上榜传统旅行榜单了啊。好不好玩呢，我们另说，就这些地方真的是很好吃。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们先来个跟我们一样烧烤打擂的城市锦州。锦州这个地方呢是有点说法的啊，吃烧烤吃成非遗，厉害到出了锦州烧烤之歌啊，还有烧烤博物馆，把这个小烧烤啊，带出锦州，走出东北，扎根在全国各地。面积只有约10000平方公里，却藏了3000多家烧烤店，而且每家烧烤店的这个特色都不一样，真的是也都没有雷区。在锦州，万物皆可烤，烧烤的品种达到了近100种，所有食物特色都能给它提炼出来啊，水里游的这个白蚬子呀，还有那个什么，海螺呀、螃蟹呀，陆地上走的什么羊肉啊，鸡爪啊、牛肋条啊，地里长的韭菜和茄子，还有土豆片啊，等等等等啊，就没有什么是锦州人不敢上架去用炭火的。亚洲第一长的石桥子早市，从街头吃到街尾，古塔夜市和临河夜市隔街相望，这个烟火气翻倍啊。在锦州你只需要担心说你自己还能不能吃得下啊，根本怎么说呢，你不需要考虑它好不好吃啊，你只需要考虑着，哎，我带小食片了吧，我是不是该吃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小烧烤是锦州人对串儿的昵称，每串四块是小烧烤的原则，同时还要讲究个豪气和质感，很考验师傅手艺的硬货，大油边、护心肉、烤鸡头、烤羊蹄、烤羊腿、辣炒海鲜。

连鸡都能细分为鸡翅中间、鸡脖、鸡腿、鸡爪、鸡胗、鸡心、鸡肝、鸡皮、鸡脆骨，完全是烧烤界的百货商场。细细的铁签串满大块肉，大火猛烤到表皮金黄，油脂滋滋作响。炭火炙烤，油脂渗出，足以形容它的妙。分、蘸、刷、撒、烤、翻、压六大步骤，光是调料就有十多种。烤串还有生烤、熟烤之分，风味独特，口味鲜美。为什么锦州烧烤这么厉害？首先，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实力。锦州是个名副其实的山海城市。提起东北的大海，很多人只知大连，其他都是小透明。可你要看数据，辽宁14个市，其中6个都靠海呢。锦州的海岸线就比丹东短那么一丢丢。吃的是货真价实的渤海湾冷水海鲜，鱼虾蟹贝肉质可是很甜很紧实的，难怪锦州人恨不得把整个大海都搬到烧烤架上。除了烧烤，锦州还有很多宝藏的，薄如蝉翼的干豆腐，百年历史的勾帮子熏鸡，一锅出的豆角糊饼，被乾隆赐名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遗锦州什锦小菜，

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友友们的眼健康，特别拿出了1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给大家无忧体验。

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雾一样的，看不清东西了。严重的就白天迎风流泪啊，夜里头眼睛干涩胀痛啊，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会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友友啊，通过打这个电话还能够买到产品本身的，同时你又是前100位的，你还额外可以获得一台这个音量比较大的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啊，这些额外还要送给你的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试一试。贴到眼皮上呢，它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明显的滋润很多，很舒服。再来说一下，100份送完即止，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

0: 堂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中国人对标准这件事儿啊，认真了至少几千年。什么多长、多重、多少，古人早就在想办法统一。啊，咱们知道的统一度量衡，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历史书上必须要学的。可奇怪的是，到了今天，一句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微辣，却还是经常能把人辣到眼眶发热啊，灵魂出窍呀。同样是微辣，为什么有的人面不改色啊？有的人当场投降？为什么斤两可以统一，辣度却跟开盲盒似的？问题并不是科学拿辣没有办法，恰恰相反，辣不仅能测，而且早就有人在认真的测了。在你的理解里头，微辣应该是一种相对温和、相对安全、相对可控的选择。它听起来呢，就像一个已经被社会充分训练过的词儿，像什么小杯、七分汤、常温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朴素稳定，没有什么风险。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像我和小蔡这种，我们俩是很能吃辣的，而且就是爱吃辣的这一种。可能现在也是随着自己慢慢就是步入到中年之后，也是想让自己的肠胃就没有别折腾那么狠啊，可能慢慢的也会把这个辣度给它稍微降下来。但是于我们来说哈、啊，但是这个人到中年是我不是他啊，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辣的这个感知度还是比较统一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微辣的内容 OK， 大家可能就觉得有一丢丢这个辣味儿，但是呢就是搁我们俩这儿有的时候说狠话，你抵我眼泪吧，大概这么个意思啊。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微辣啊，或者是说能让你吃进去第一口的时候啊，会感觉有一丢丢的这个辣味，剩下就好像平铺开了，没有接下来的那种口腔都到不了后半程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与我们一些其他不吃辣的同事来讲不行，就是有这么一口下去他就已经脸红耳朵热，然后就是脑袋发汗了。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菜刚上桌的时候你可能感觉问题不大，第一口感觉有点刺激，第二口下去耳根子发热，第三口没咽完默默找凉白开去了。就更残酷的，坐在你对面的朋友就像我们这种就很平静夹菜说行吧，也有点辣味儿，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同的人群对于辣对于微辣的这种感触就是不一样的。倒也不是说能吃辣的人好像硬撑住了，我就忍住疼，然后我就跟别人说啊他就是不辣，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很科学的很直观的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微辣这个事情对于不同的人群，就是接受和不接受的人群，它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问题看似可能就是饭桌玩笑啊，就是往深了看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碰到的是一个很古老也很现代的问题，就是标准到底能不能统一人的感觉，尤其是辣觉。你要知道中国在历史上对待尺度这件事情可谓是领军人物，在古代国家政治赋税征收工程建设还有商品交换当中什么长度啊容量啊重量各算各的，然后呢这个社会运转成本它就会急剧上升，也正因为此统一度量衡始终被看作大一统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做这个事情比较这个极端的啊比较有名的秦始皇，他必须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必须知道的记得的这件事情。然后你看他做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把这个一根木头多长，一袋米多重，一斗粮装多少这件事情就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统一。当然这些事情也会有误差，但是他们的核心是属于稳定的。你用同一把尺子去量，一般不会出现在今天量出一米，明天或一米三。同一块铁也不会因为测量者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就从一斤半变成了就是从一斤变成一斤半了，也不会。对不对？也就是说度量衡之所以能统一，是因为它处理的是外在世界当中那种相对稳定可以反复验证可以跨越地域比较的这种东西。可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很多人从小常以为辣和这个酸甜苦咸是一样的，是一种普通的味道，但是从感知机制上看它不是一种味觉，辣不是味觉它是一种触觉。与辣相关的核心物质，你比如说辣椒素，它会刺激灼热疼痛刺激这个叫什么刺激感相关的这个受体。这其中的一个常被大家提出来的就是叫 TRPV1， 就是相关研究指出就这个是对辣椒素等辛辣刺激产生反应的一个重要受体。而这一类感受更接近于化学性的感觉，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味觉。这个事儿真的很关键啊，因为你一旦明白辣并不是舌尖上一个平静的味觉信号，而更像一种会激活身体报警系统的这个刺激，那很多饭桌上的这个分歧就它能够解释通了。就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同样都是免疫系统，有的人在这个免疫系统差的时候，就是同样的免疫系统，他在免疫系统这个比较弱的时候，他就可能会生病。但是免疫系统这个比较抗进，好，就是有点风吹草动，他过敏了，你这个找谁说理去，对不对？他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理性的数据化放在那儿的东西，它是要根据你个体的差异的。同样一勺红油，有人觉得哎呦香的刚刚好，不辣只香，但有人觉得妈呀嘴巴在着火。同样一盘菜，有人觉得这只是有一点辣味儿，有人却觉得妈呀这已经攻击我了要杀了我。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啊，咱们一起就是一人来说一个，你觉得那些个让友谊变淡的行为，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就是很下头的行为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解忧小瓶盖说的，约出来吃饭拼命玩手机。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在等人的时候啊，可以自己休闲一下，但既然约出来吃饭，肯定就是面对面的，大家想一起聊个天啊，对吧？你如果只是拼命玩手机，想别带他玩了，哎呀，让自己搁家玩不好吗？是不是啊？盛装以待说的，老拿你的缺点出来嘲笑，你这就急眼啦，这就不行啦。他没有缺点吗？这不是我说你，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就怪你了。你那么不细心吗？没发现他身上的缺点吗？你给他拿出来亮出来，你就是怎么说呢？叫礼尚往来。哎，他也不是嘲笑你，他只是给你点出来，那你也把他的点出来不就完了吗？老嘲笑人家缺点，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你跟他做朋友。我跟你说，碰见这样的人啊，你就自己想明白了啊，这个拿个纸拿个笔啊，给他记下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他到底哪些缺点。

他那么说你，让你心里不舒坦了，你就说他，他要是急眼了，这就咱别玩了啊。飞鸿人生说的一直吐槽负能量啊，这个是我觉得要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朋友在一起嘛，我是觉得我们有真心的夸赞啊，只有大家互相认可欣赏，对吧，才能成为朋友。那我们之间的互相的夸赞，我觉得一定是处于真心的真诚的啊，那我们对对方的祝福也好什么的，都是一定是真诚，怀着真诚之心。那你说在一起只是夸赞鼓励，这也不可能啊，生活当中的这个闲言碎语啊，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不如意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能跟朋友来说的说的，不能只享受快乐不分担痛苦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你的朋友，他每一次都是吐槽吐槽吐槽，什么都是吐槽，这样的人你必和他做朋友，真的满满的负能量。只能说明他这个人就是充满负能量的人，他只看到了各种不愉快和各种堵心闹心，而且他愿意把这些堵心闹心和他的朋友去分享，而不是担当起来。另外他只是吐槽，说明他没有发现快乐美的眼睛。那你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的话，时间长了，你这不是这玩意儿都影响运势。人八岁的小括弧说的，说出的话做不到，很不靠谱。这个确实也挺让人觉得遗憾的啊。我不做过多评价。毛蛋先生说的借钱啊，朋友之间该帮忙互相帮忙啊，大家量力而行。但是如果借钱不还的话，这玩意儿就是一把就完了了。他管你借钱，如果说你借给他了，他不还，你量力而行啊。他如果不还的话，那你也应该来就是坦然相对，好好的去追你的账去啊，该要钱要钱。树立约说的，我不主动约他，他一万年都不会主动约我啊。这个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包容一下，你像我这种，我这种人是属于大家可能觉得我不是个I人啊，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听到我是个I人的时候都说你那系统弄错了吧啊，你软件是假的，不是就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这个E人，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在沉浸于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我并不一定能够那么主动的去跟朋友去约饭。但是如果说朋友去约我的话，我也会看自己的，只要时间能打开点，都会和朋友们去聚一聚啊，干什么的。这个恐怕是性格使然，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你看吧啊，还是现实情况，好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可能需要包容一下，他不是眼里没有你，可能他就是这种不主动的人啊。好了，各种下头的行为，你们自己只要是觉得能接受啊，我劝你好好思考。你要觉得不能接受，那就有些人放下，可能对你接下来的人生是非常好的，相信我。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运和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用户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8: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传过来。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家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8: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8: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8: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3: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 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7: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

0: 多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

0: 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1: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 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
3: 不置可否。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王菲暧昧。我们这一生大多都会遇到一个人，你喜欢他却不能说。王菲的暧昧唱的就是两个人还未捅破窗户纸前的自怜，若即若离，似苦似甜，离爱情那么近又那么远。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

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出道30多年来，张信哲以其独特温柔的嗓音和细腻多元的情歌征服了整个华语圈。无论现在的自己是单恋、相恋或者热恋、失恋甚至暗恋、苦恋，都可以从张信哲的歌曲世界里找到契合自己任何一种内心情感的情歌。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寒雪，想起。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

0: 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去治，或者知道上哪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用老高用了大概10几20年。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胡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胡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10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

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的。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一两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膏当做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它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胡家老膏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供他。长根给买药的这位老人跟长根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根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瘸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根管这位老乡叫瘸舅，他之所以对瘸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根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瘸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两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

0: 着油灯很暗的光，长根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六七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巴嗒巴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长根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长根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长根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长根的爹不让，但是长根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长根爹一直在操心隔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进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长根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卖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长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的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长根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面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长根和长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长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 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未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长庚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长庚心善，也是瘸舅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瘸舅看见长庚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庚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5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庚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庚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庚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庚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膏，这50瓶老膏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庚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得都起不来炕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庚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瘸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胡家老糕，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2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膏用了2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了， 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糕，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奇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好艾绒，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奇贴的成分就三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核上剥下来，再取七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奇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长寿奇贴马上就好，这个是真的秘方。您学会这个方法可以替人去治病，不过不要收钱，我公开讲的，你们去卖钱那就不太好了。这个方为啥叫长寿奇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奇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它才让人长寿。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

0: 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主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啊，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3: 别客气。
4: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3: 啊，你请讲吧。
4: 胡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搬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3: 厉害了是吧？
4: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的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3: 你看，
4: 后两天还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3: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4: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哎，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凉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胡家老膏，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 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三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护甲老高。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呀，最终想通了，这个护甲老高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3: 对，
4: 一寻思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3: 没错。
4: 您讲了护甲老高，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啊，
3: 120多年了。
4: 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3: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4: 你看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哎，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啊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护甲老高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3: 你看看多快
4: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护甲老高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护甲老高效果太好了。
3: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4: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3: 你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
4: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3: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4: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我心里太激动了。
3: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 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他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嗯，
3: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一个缘分。
4: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3: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3: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哎，谢谢谢谢，再见。
3: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4: 啊、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
5: 是我，
6: 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老的受益者。
5: 是吧？
6: 啊啊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给说一说。
5: 哎。
6: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5: 嗯
6: 啊啊！你看呢？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啊、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动完手术是0.1。0.1啊！你看现在胡家老老，现在我喝7个月了。7个月，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5: 是吧？
6: 啊，电视上那个小镇我都看清清楚楚的。
5: 你看看
6: 啊，
5: 反应多快呀、
6: 啊啊，
5: 是吧？
6: 啊，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原计还有便秘。
5: 嗯，
6: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原计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
5: 哦。
6: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5: 你看看多好
6: 啊啊啊！还、啊、害他们那个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
5: 嗯。
6: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了。
5: 是吧？
6: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
5: 嗯。
6: 原计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1小时1遍，1小时1遍。
5: 嗯嗯，
6: 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有7-8个小时，它能变回
5: 啊，多好
6: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啊，还有什么呢？我原计睡眠不好，
5: 嗯，
6: 睡眠有的时候一许一许啊，胡思乱想，上阵睡不着。
5: 啊
6: 啊！现在呢？哎呀，躺上就睡着。
5: 你看看
6: 啊，
5: 反应多快呀、
6: 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原计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躺在睡觉前使劲伸腿啊，连人抽筋、啊、就是起来呀、啊，蹦的才能好。
5: 嗯，
6: 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6: 啊，哎呀，可以的，可以的，胡老。啊，谢谢你，胡老。哎呀，
5: 好，别客气。
6: 啊，
5: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
6: 啊，
5: 使用胡家老膏有这么样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6: 啊，啊现在我这胡家老膏还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啊、还有40瓶。
5: 哦，
6: 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5: 嗯，对。
6: 啊。
5: 哎没有问题
6: 啊，
5: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膏，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
6: 嗯啊，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5: 那当然了
6: 啊，哎，那可好了、哎。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把老伴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 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胡家老。

0: 倒霉了呀，就是腰间盘突出，吃了好使不好使？
1: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0: 啊，
1: 也是比较难治，但是用胡椒老膏，它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0: 啊，
1: 没问题，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0: 啊。
1: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好吧，好，谢谢胡老啊，
1: 好，谢谢，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沈阳这嘎达的，今年呢66岁了。
1: 嗯嗯，
3: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怎么说我还有点紧张呢？
1: 啊，别紧张啊！
3: 我真的胡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那个效果吧。
1: 哎，好的，你讲吧。嗯，
3: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3节4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呀、啊，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啊，怎么切除手术啊？
1: 哦，他这么讲了、
3: 哎、
1: 是吧？
3: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它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1: 别这儿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3: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1: 啊！
3: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啊，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啊、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
1: 啊，
3: 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啊，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1: 嗯，
3: 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1: 嗯，可不是嘛。
3: 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也发闷发胀，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心率计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颈椎6节7节也有增生了。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3: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

0: 咋活活
1: 啊？
0: 哎呦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啊，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
1: 啊！
0: 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是脖子就酸疼啊，
1: 啊，
0: 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呢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痛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嗯。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0: 你说这。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家老膏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这效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的多快呀！啊，胡家老膏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0: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膏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啊啊啊！
0: 哎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2-3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呀、啊、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膏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啊，也不觉得酸呐、啊、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0: 走楼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1: 你看
0: 走到了也有力气了，
1: 嗯，好极了，
0: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
0: 嗯、
1: 啊，高兴吧，老王呀、啊！
0: 哎呦，老高兴了！
1: 嗯、
0: 哎呦，胡老师，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我这心呐都可激动了、
1: 啊！
0: 哎呦，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 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接近五个月了、
1: 哦，
0: 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
0: 我
1: 完全停了那些药了。嗯
0: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啊，胡家老膏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胡家老膏，这是唯一的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我首先恭喜您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了，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绕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01-2566 400-601-256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8: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8: 没错，
7: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8: 哎，还是守规矩好。
7: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8: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8: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9: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0: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1: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2: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3: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4: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5: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6: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7: 我叫负责，
18: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

0: 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九部法律都会废止。
1: 为什么？
2: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0: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3: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啊，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有缘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这个鹿心粉呢大部分人都收到了，对吧？我就问问大伙，鹿心粉感觉咋样？用完身上感觉到热不？感觉到这药上来的药劲儿了快不快？感觉你身上那血流动的快不？身上热乎不？身上舒服不舒服？心脏、脑袋、骨关节感觉到松快了吗？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睡觉的感觉怎么样？舒坦不？你看啊，自打咱们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之后，我是天天问大伙儿，说为啥一个劲儿的问呢？关心呗，惦记啊。

我就问大伙一句话，就这药你说好不好？你看有的老伙伴就跟我说，说这药真好，喝完之后啊脑袋松快了，整个啊一天这脑袋都很松快，也不像之前那迷迷瞪瞪了，也不像之前那整天晕晕乎乎了，而且血压还降下来了。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这鹿心粉它不是西药，降压片你吃完了血压就降下来。但如果说你是一名高血压患者，你喝完血压降下来了，那只能说明一点，你心脏和脑袋供血上来了。只有你心脏和脑袋供血真正上来了，你血压才会真正的下去，哎，才会真正摆脱降压药。所以这个好事啊，我一直强调啊，我说鹿心粉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对吧？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膝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用过的人呢都说这药好用，而且用完之后发现这个身体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天天在变。那么同时这几天啊，也有一些老伙伴在问，问什么呀？说这个鹿心粉啊，跟以往咱们所用到的这一些个传统的中药相比，跟西药溶栓活血化瘀抗凝药疏通血管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呢？啊，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那大家伙没听清或者没听到，那么今天呢咱们再来温故而知新啊，就温习一下。第一个不一样是这个鹿心粉它是属于什么呢？特种兵作战。特种兵作战讲究什么呢？速度，对吧？讲究的是孤军深入，它没有后援军队，就这么一支军队，讲究的是直打病灶斩首，对吧？鹿心粉这个药里边有两种药材，鹿心和什么鹿心血，哎，这就相当于俩特种兵。特点是什么呢？快，治病的效果快，最快的你像心脏病患者五分钟就有感觉，这几分钟哎，就见效了。那么这次鹿心粉的试用，很多人喝完一会儿就见效。什么感觉？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均匀，睡眠好。所以这鹿心粉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效果来得快。你看那道劲的都喝上了，一喝上心脏见效了，血压也平稳了，走路睡眠全都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所以这个效果这是特别的快的啊。针对于心脏疾病，你就记住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就三分钟。脑梗黄金抢救时间呢，就三十分钟。咱们说抢救时间，那就跟打仗是一样的，那是分秒必争的。你差几秒，你就

差几毫秒都不行。那心脑，哎，他就坏死了。那这一坏死，这人就废了。有的就差那么一分两分钟，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得跟时间赛跑啊。为啥抢救心脏、抢救大脑，鹿心粉来得快？一般药啊，你像西药，无论是阿司匹林、玻璃维还是什么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什么血管，而心脑它进不去啊，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哎，这在医学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哎，也叫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三层保护膜，所以药根本就进不去。咱们有很多人用药疗效甚微，包括很多中草药也是，你无论补气的还是什么补血的，养心的还是安神的，你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对吧？你脾胃吸收了，小肠的转化了，最终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中，营养心脑。但是很多老人病人，你想想他什么问题？他吸收差呀，药物吸收不足 30%。 你的心脑啊，心脑呢有保护膜屏障，最终的药效到心脑不足 10%。 所以这些年啊，心脑病为啥不好治啊？其实根源就在这儿了。但鹿心粉它不一样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比如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它不需要再转化了，它直接就进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里边，直接针对于心脑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它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这血上不来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下子进来了啊，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啊，治疗啊必须得快。所以鹿心粉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的就在见效快，这种快相当于心脑的救命药。你就记住啊，对于心脑啥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好，这是第一个不一样。那第二个不一样是药的出身不一样。什么叫出身不一样？你看这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它都属于，第二是什么呢？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力，而且药效持久。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毕竟它是西药片子，是化工制成的，你不能总吃啊，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它损伤你的肝肾脾胃。所以咱老百姓讲了，你得吃有生命的药。说什么药有生命啊？中药啊。那么在中药当中，更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药都是植物类药啊，你比如说咱们熟知的忍冬藤、鸡血藤、羌活、独活、威灵仙、参筋草，就这一类药。植物药它好是好，但是它有个弊端，怎么的呢？它药力不够持久。

就像咱们有一些人说你看吃肉，他就抗饿；你看光吃青菜，他就不怎么抗饿，对吧？那中医讲了，动物药叫啥？叫血肉有形之品。你像梅花鹿跟人似的，都属于哺乳类动物，所以更接近于人，对人也没有一点的副作用，而且它对人是比较有益的。比如说啊，你用的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是雄性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一头梅花鹿啊就一个心脏，那心脏里边就这么一管血，所以这个血它是特别珍贵的。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梅花鹿，为啥说这管血药效高啊？对不对？大家伙可能很好奇。首先咱们要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地方，它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那在长白山那地方冷啊，那你的心脏功能就得特别的强大。说这个梅花鹿它能干啥呢？梅花鹿的心脏它能大补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诸气痛、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那经现代的临床研究，治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样呢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以心补心，直接活血补血，也可以直接祛风湿。包括说鹿心血古人一般怎么用啊，你像《本草纲目》里它有记载，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的疗效。那再有，你看梅花鹿它的生长环境啊，生长在哪儿？大伙儿都知道它生长在苍白山，对不对？那属于什么？原始森林。首先你看梅花鹿的耐力，梅花鹿能不吃不喝连续奔跑跳跃，能走上一个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它血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呀，原始森林可不是平地呀，它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地跳跃，骨头关节不知道累也不磨。你听说哪个梅花鹿有那个骨质增生长骨刺然后骨头变形了？没有，它靠的就是体内的这些。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冷对吧，但你发现梅花鹿它没有得风湿骨病的，而且梅花鹿一直在奔跑跳跃，靠的就是它身上的血。所以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那这个药啊，药劲儿强，药力猛，而且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持续发挥药效。这是鹿心粉跟传统中药以及西药相比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三个不一样呢，是这药的浓度它不一样。你就记住啊，浓度越高的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的药溶解速度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它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是最有体会，有的吃完几分钟脸就红了，血就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了，舌下一分钟左右它就化开了，就60秒之内呗，它就溶解开了，就吸收特别快啊。因为这药的浓度高，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另外一方面，它是属于

0: 高危粉
1: 啊，这不是说鹿心血和鹿心直接给你吃啊，不是，拿回来之后血呼啦的那不行，来咬一口喝一口，不是那样的。这里边有个工艺技术，为啥你看咱们脐带血保留这个一次呢是2万多块钱，有的5万多块钱，为啥那个小牛血，咱们有的人是不是打过一针好几百？血的提取工艺很复杂的，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第一步取血、提取、冻干，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什么意思呢？就把冻干血清磨碎到几微米的那么个粒径，就小到你肉眼你根本就看不到。第三步进入生物酶解环节，提取出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最后是这个喷雾干燥，经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了这么个超微粉。所以血的造价还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鹿心粉成本很高，可以舌下一分钟全部融化，可以在冰水当中进行溶解。你说这个药吸收怎么样？这药浓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首屈一指。你说鹿心粉这药好不好？那么这是第三个不一样啊。那鹿心粉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血液循环开了嘛，这血是温煦的嘛，所以说你感觉到热，有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喘气均匀，一般喝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得到改善，有的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微微就能动了。所以啊，这鹿心粉你吃上以后，就真就是什么一天一个样。比如说针对于脑血管类疾病，或者是中风偏瘫，咱就拿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来说，第一，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那筋是啥呀？不仅指咱们筋骨里的筋，还指什么？我们血管的筋。你看这个，为啥我这么讲？血管呢，它是分层的，它分三层，中间那层叫什么呢？血管的筋膜层。你血管的收缩舒张靠的就是这一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那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啊，治疗原则就是用你的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就是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脑血管破裂出血。那第二，血能护脑啊，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就是血嘛，血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说这些物质都在血里边。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包括老年伤后的一个康复，改善我们言语障碍，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

所以说血能护脑。第三，这个血呀，能直接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什么呢？氧气。脑中风以及我们后遗症不都叫什么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第一站叫什么？叫腔梗。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对吧？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早期的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的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就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就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都没有血来的快。那第四啊，就是能祛风。脑中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儿，肯定是脑子里边进风了，所以才中风，才怎么样，口眼歪斜啊，风给吹的嘛，风进脑子里边了，所以治疗你得把这个风赶出去。你看一般说呀，说这病说来就来，但是你想往外赶那就慢了。为啥呢？就有很多药物它都到不了脑的这个位置。为啥呢？这叫司令部啊，那不是谁想进就进的，你想来就来的。那么能进来的，我告诉你，只有血液。中医有句话叫啥？血行风自灭，血足了自然能把脑袋里边这个风给它带出来。血行风自灭嘛，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那第五，这个血呀，它能活血补血。你像溶栓呢，首先你得让这个血动起来，对吧？你得先让这个血活起来。你的血那都是一滩死血了，那跟水似的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活动起来了，它才能起到一个什么呢？溶栓通血管。所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动。啥意思呢？这流动的水它没有腐臭味，对吧？也没有腐烂的。你想一想，水是这个道理，那流动的血液呢？它也没有血栓，也没有斑块垃圾。所以说只有血才能让我们脑部陈旧的地方啊，真正的活动起来。只有血它能祛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4了啊，突发脑中风。脑中风半年多，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右侧的肢体呢不能活动。家人赶紧的就给送到了医院，做的脑 CT 诊断，多发性的腔梗，采用传统治疗，就是抗凝啊，静脉注射给药，就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呢，治来治去他就失去了信心了。你想一想，一天两天的，那时间一长，信心就磨没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哎，待着没事儿嘛，听收音机，要不多闷呢，拨来拨去，听这人说话挺有特点，听听吧。然后就用上了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慢慢的，你看到现在已经能够做到简单的交流表达了，说话清楚了，而且病人已经能在家属的搀扶下行走了，之前床都下不了。尤其这一次参与了咱这个鹿心粉的一个免费的试用，你看这才刚吃几天呢，身体上特别轻松啊，血压也特别好，特别稳当，非常高兴。你像有不少的病人就说了，说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血压下来了，直降血压。说咋回事啊？其实不是说你喝完啊就降血压，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喝完之后血压都往下

有的从178降到了134，有的从低压110降到了80-90。那么鹿心粉降血压的原理是啥呢？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心脑里边的血上来了，其实就是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开始正常循环了，活血了，这血一流动了，自然它不需要我们心脏额外的再加压，对不对？他们说你再加压干啥，一使劲已经上去了，没必要再加压了，对吧？哎，所以说你血压就不像原来那么高了。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就能直接强心啊，让你的心脏就有劲儿。所以心脏有劲儿了，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血压呢下来了之后，它自然而然慢慢就平稳了。还有你看，有的患者心脏憋闷疼痛，哎，它就消失了。那么针对于心脏病患者，鹿心粉最快的就是五分钟见效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就讲过，说有的15超过三个月，心脏的憋闷疼痛就彻底的消失了。说为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特别快呢？第一个，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这个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所以这个药啊它是强心药。刚才我们提到鹿心血，鹿心血其实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这个什么呢，一管血，直接就强心，而且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呀，另一方面说这里边还有大量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不对啊？你心跳有力了，回血足了，你还能闷吗？而且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它血氧含量是人类的血氧含量的2000多倍。你说是不是给你补血氧了？血氧足了，你的心脏还能憋闷吗？针对于心脏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医院急救一般打一个急救药叫什么？哎，有人说了，叫小牛血，对吧？那么这一针就好几百块钱，甚至还有上千块钱的。就是用血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双药合一，所以活血补血的效果是最佳的，让血液干净，让血液不粘，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心梗脑梗。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哥哥参与了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老哥哥呀是一位严重的心衰患者，不到70岁就严重的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老哥就跟我说了，说家里的住院病例呀，就光这个心脏呢比5个砖头的摞起来都要厚。老哥哥就说这一年因为心脏啊得住过几回医院，心脏呢已经下了2支架了，每次出院这人都是没有力气啊，连楼都下不去。那天收到了免费邮寄到家的鹿心粉，哎呀，这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迫不及待是吧，就给喝上了。晚上明显就感觉心脏松快了，那天晚上心脏药就没吃，为啥呀？他不难受啊。以往啊晚上必须吃，那天喝完鹿心粉就没吃，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松快轻松啊。以前呢就像大石头压着似的，就喘不上气了。

憋得慌，闷得慌，现在就这个感觉一点点都没有了，就感觉心脏上面什么东西都没了，而且晚上睡得也特别的好。所以鹿心粉好不好，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你自己体会那种见效快的感觉。你记住啊，我老冯头没有金刚钻不会揽这瓷器活，如果说不行，我能说这话吗？所以我就说一句话啊，这鹿心粉专治心脑骨病，比如说啊，针对于脑病，最明显就是改善脑中风后遗症。你记住，鹿心粉是护脑药，像药典中这么记载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血供氧量，还可以补血。尤其像鹿心血里边还含有了卵磷脂，你像这个卵磷脂是修复受损大脑神经的，这脑血管后遗症啊，不就是神经压迫受损造成的吗？你看就前几天啊，有一位病友家属哎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一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出血，最后做的这个开颅手术，命给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流口水，大口大口的流。老伴儿呢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什么呢，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里用的大毛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就说冯老师，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哪怕你说你让他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是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屎啊尿啊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呀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鹿心粉，你让他这个一起用，领取鹿心粉的时候单独的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嘛。你看到今天给我回馈过信息过来了啊，说收到的时候呢就喝上了，说当天晚上他老伴就不那么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得也挺安稳，第二天就明显感觉他那个流口水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就说这个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这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病人老伴就讲了，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啊，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生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肯定能啊，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太好了吗？活血补血护脑，所以你说慢慢的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你像咱们有很多人看病，咱是不是得先看到希望？包括针对于风湿骨病，鹿心粉也有很好的药效。风湿骨病为啥难治的主要原因，因为西药啊根本它就治不了，西药压根儿就没有能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而中药当中说，你想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又得把这个风去掉了，你又得把这个寒去掉，你还得强筋骨，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风你得去，寒也得去，你还得把筋骨养好喽。如果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都吃上，我告诉你，你还没等说这病治好呢，人可能就给你吃坏了，甚至人都吃没了。因为这些药它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对吧？那么有没有一种药能做到同时去风去寒，还能给你筋骨养好，同时还能做到什么呢？对你身体没有伤害。

即使你出血量不大，大夫也得给你输点血，为啥？大补元气，对吧？因为血里面含有氧，叫血氧，血氧呢能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脏和大脑，所以输血它能够大补元气。包括外国也是，在上个世纪英国啊，医生发现了输血能治疗疟疾，能退热。后来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还能降血压，也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丘吉尔啊，高血压很严重啊，怎么都不降，眼看着就脑出血了，这边还打仗呢，那边高血压快脑出血了，说那怎么办呢？赶紧输血吧。这一输血你还别说，血压降下来了。你包括在咱们中国古代，我记得小时候啊都有那小人书，对不对？还记得不？哎，连环画也叫啊，一翻开里面画的都是那个什么的故事情节啊，下面有一行两行小字儿，简单介绍。我记得那时候你像有什么二十四孝，还有什么劈山救母，哎，有一些个典故到现在还记得呢。说是母亲病危，但身边没有药，其中有一位孝子用自己的血滴入到母亲的口中，最后母亲怎么样？回生了。所以血自古以来它就是药。比如针对风湿骨病，血去风湿，血去寒，血养筋骨。你就记住啊，风湿骨病，风最怕啥？最怕血了。因为中医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上来了，这个风它自己就走了，知道吧？就像老鼠看到猫似的，它看到猫了，那自然它就躲起来了。你像我们吃的这些个祛风湿的药，我告诉你，它去的只是你身体表面的风寒湿气，往里的它就够不着了，鞭长莫及呀。那么用血来去风湿，血的特点是什么？去的比较深。中医有句话对风湿的描述叫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所谓的风湿其实是啥呢？痹毒，就是一种毒素。那你想一想，没有毒怎么会出现关节炎症，对吧？聚集在你关节上面呢，常用的草药去风湿只能去表面，你要深入到你肌肉层里边的，太深的够不到了啊，这药到不了。为啥风湿骨病难治？就难在这儿了。这就是什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股骨头坏死、椎管狭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迟迟不愈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你发现只有血能到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现没？因为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有血管的，对吧？有血管，血管里边走的就是血，只是说有大血管小血管不同而已，对吧？你像咱们眼睛有没有血，脑袋有没有血，你别说脑袋，皮肤它都有血，对吗？皮肤任何一个地方破个口它都会出血，甚至渗血。所以血能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就无论多深的它都能到，因为血就相当于大自然的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对吧？所以血跟这些药一相比，能去除身体里更深处的风寒湿。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无论草药还是西药，只能去表面的风寒湿，用上哎能好几天，但一冷一变天又加重了，又疼上了。严重的时候老百姓怎么说呢？哎呦，疼得我这骨头缝都疼。说明最深处的风寒湿是怎么的，并没有去除。

0: 还在里边呢，就像激素都到不了那位置啊，只有血能到。那既然是血，为什么血能去风湿还能养筋骨呢？中医真正的把血入药的历史文献有记载的啊，鹿血、蛇血、鹿心血。你像咱们用的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那么你从鹿心血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就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所以说是血中的极品，是梅花鹿最好的血了。可以说鹿心血是血中极品，这个血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直接补血啊，也可以直接的治疗什么呢？风湿、类风湿。所以你看这个鹿心粉啊，它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光是鹿心不行，必须得有鹿心脏里边的这一管血，有这一管血那就不一样了，那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说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了。鹿心粉加入鹿心血之后，因为鹿心血有护脑有祛风湿的效果，所以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剂药它就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也就是说这一剂药它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治疗上就更全面了，多了一个治疗脑病、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而且加入鹿心血之后，就单纯治疗心脏来讲，比起用鹿心治疗心脏药效更持久，就像那电池似的，升级之后待机时间更长了。那咱们这药呢，就是它的药效时间更长了，也就是说现在鹿心粉的药劲儿，它会更持久，而且是超微粉，提取的是更精细的啊，舌下瞬间就能吸收。也就是说哪怕是冰水，在冰箱里冷冻的水，只要是水，鹿心粉在里边也能够迅速的溶解，所以吸收更快，吸收更全面，吸收的更好。而且这药的浓度更高了，就吃下去几分钟你自己就有感觉，就有体会，心脏感觉到轻快，之前憋闷会变得没有，头会变得很轻松，变得很清醒，很清亮，晚上睡觉睡得很深沉，睡得很香甜。另外就骨头关节也变得很灵活，走道这关节不疼了，活动起来打个弯，哎，伸直了，都很方便了。我说的这些啊，有的患者喝下去不一会儿，哎，他就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可能是一天，有的两天三天，这些感觉都会出现。越重的病，这个效果用起来就越明显。大家就记住啊，这鹿心粉能治心脏病，能治疗脑血管病，能治疗风湿、类风湿、顽疾。有人说凭什么呀？凭的就是这药里边的成分血，凭的就是治疗快、治疗直接，凭的就是药力持久，凭的就是吸收快、吸收好，药浓度高。所以这药究竟有多好，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这么多。然后大伙有啥问题，或者说用上鹿心粉有什么改善的啊，随时呢跟我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
2: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3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 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

他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哎呦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来，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都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
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那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感觉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要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
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以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啊？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啊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治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
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剂。

0: 术、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着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0: 少。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2: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2: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2: 嗯。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2: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2: 哦，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2: 啊、哦！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2: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2: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这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2: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3: 嗯，
2: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在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2: 啊、
3: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2: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2: 啊，
3: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符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了，
2: 嗯嗯，
3: 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2: 嗯嗯。
3: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到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2: 嗯嗯嗯。
3: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10几分钟，人就没了。
2: 啊，这是有这个 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3: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2: 嗯嗯，
3: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2: 嗯嗯
3: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2: 嗯。
3: 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2: 嗯，
3: 10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2: 嗯，
3: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2: 嗯，
3: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2: 嗯。
3: 呼吸吧，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2: 嗯，
3: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2: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3: 对。
2: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3: 气字哈。
2: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3: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2: 嗯，
3: 哎，身上吧就是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2: 嗯嗯，
3: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2: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3: 嗯，对。
2: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3: 对。
2: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它去降糖，单一它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适度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3: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2: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2: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4: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呢，有3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2: 嗯，
4: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2: 嗯嗯。
4: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2: 嗯嗯。
4: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2: 对。
4: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呢、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2: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4: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2: 啊。
4: 嗯，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2: 嗯，
4: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2: 嗯，
4: 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是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2: 嗯
4: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2: 啊啊啊！
4: 哎，哎呀，而且吧，在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2: 嗯，
4: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嘛。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2: 啊啊啊啊！
4: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2: 嗯嗯。
4: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2: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
4: 嗯，
2: 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4: 嗯，是
2: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4: 哦
2: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啊，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4: 是，
2: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4: 就是。
2: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4: 嗯，
2: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4: 嗯
2: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4: 嗯，
2: 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4: 嗯，对。
2: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4: 嗯，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2: 嗯，
4: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2: 嗯，
4: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2: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4: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2: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4: 啊，那好的，李老师。
2: 嗯，
4: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2: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4: 哦，那好。
2: 嗯，
4: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2: 好，咱们再见。
4: 哎，好的。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生。

0: 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上了。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1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2: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对吧。
2: 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他是吃了快3副药了。他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一点。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2: 对，本身呢咱们3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得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就是不爱愈合，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人家别人真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您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脱发也厉害。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2: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 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

0: 五谷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1: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0: 啊，
1: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0: 嗯嗯，
1: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0: 嗯，
1: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1: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0: 嗯。
1: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0: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1: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
0: 嗯嗯。
1: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的，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0: 嗯，
1: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1: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0: 嗯，
1: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0: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果，就容易产生郁结，居间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是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这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 那我们要想把

0: 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
0: 嗯，
1: 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3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3副啊。
1: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
4: 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22集。
7: 那位说怎么还出来个神力王呢？啊，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这可是传说，是真是假那不知道，您就当个故事听。本来神力王不叫神力王，他封为和亲王，在顺治朝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大要啊。等到了康熙朝，康熙的皇叔就这么一个老人了，那显得格外的尊贵，一个王子吃着两个王子的俸禄。另外呢，康熙降旨给和亲王在府里头修了一座逍遥楼，老爷子可以不上殿见君，不管国家大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皇上没有驳他的时候。在康熙20年的时候，天竺国进贡啊，进来2头神像，您是没看着啊，嘿，那个像啊，白色的， 这玩意儿少见呢，稀有的动物。干净不干净这个咱不提，就说这个象啊，深通人性，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有时候主人心里想的事儿他还能猜着，您说神不神？要不特殊能当贡品送到北京吗？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这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他能闻出来，他把你拦住不让你走。哎呀，后来康熙就降一道旨意，把两个神像放到紫禁城外边，左右一边一个，身上都披着锦衣。文武上朝参王拜驾的时候，从两个像的中间通过。你身上要不带武器，不带这些东西，那像不理你，鼻子全当了着。可相反的，你要带这种东西，只要走到象鼻子跟前，这鼻子扑棱马上直起来了，把你给拦住，不信一检查指定能找出毛病来。哎呀，这下引起轰动啊！据说有一次神力王高了兴了，想要看一看。神力王身穿朝服也赶奔紫禁城。你看文武百官通过都没有事儿，他老人家在这一通过，象鼻子横住了，不让他过去。御林军也乐了，心说这王爷身上带着什么灵穗呢？神力王也纳闷，摸摸都有什么玩意儿，一摸什么也没有。但是过不去，鼻子不亮起来。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把毛病找出来了。闹了半天，神力王啊在这鞋底子上头扎着半根针，后来把这针抠出来了，象鼻子这才落下来让他过。神力王一看这玩意儿真神嘞，妈成心跟我找毛病啊！据说这个象是最有力气，不过妈今儿给我较量较量。这神力王一手抄着一只象鼻子，还叫了半天劲儿。你看两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居然没把神力王给撅倒，连康熙皇上都出来看热闹，满朝文武掌声如雷。皇上一高兴说那么句话，我皇叔真是神力，这是神力王，过去是和亲王，由于皇上这一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玩意儿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是神力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啊。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康熙皇帝35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佟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力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力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力王一听，哈，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登我这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小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 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他妈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呢，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在我这儿吃吧。爷爷，我吃您是定下了，您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今天来呢，一则小，无事不登三宝殿，求我来了。我这一看就知道你猴崽子是有事儿，什么事儿说吧。神力王快人快语，永亲王往前凑了凑，爷爷，您听没听说皇宫大内昨晚出事儿了？没有，皇宫能出什么事儿？是怎么回事？说完之后，神力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贼胆子也太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偷去不行，居然跑到皇宫内院偷国宝来了，可杀不可留。犯人抓住了吗？真正的犯人没抓住，有一个人呢受了拐带了，这个人姓佟，叫佟林，他跟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关系都说了。神力王并不糊涂，听胤禛说完了，神力王点点头，要这么说佟林是被屈含冤呢。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佟林呢。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是非您不可。好吧，就冲着你小猴崽子，我也豁出这张老脸奔皇宫去一趟。雍亲王胤禛樊门子樊对了，神力王听完之后满口应承，把这个事儿揽到身上了。神力王也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而且救人如同救火，这事儿不敢耽搁。告诉胤禛，你呀甭走，你就在这听信儿，我这去去就回。哎，好吧。胤禛没动地方，在神力王府听信儿。这神力王马上更换衣服，吩咐备车，直接赶奔紫禁城见皇上去。康熙皇帝一听皇叔来了，这老头啊能有一年没露面了，今天冷不丁的要见皇上，想必是有大事儿。马上答一请字，把神力王请进寝宫。神力王见着皇上之后，先请了安，然后又行了熟知礼。康熙皇帝赐座呀，神烈王坐下之后，康熙笑着脸问皇叔，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要见朕有什么事情不成？
8: 哎呀皇上，我听说皇宫大内出了事儿了，
7: 有强人胆大包天，盗走了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有这事儿吗？皇叔，哎呀，您听这信儿真快呀，国有此事，这怎么查？这是这小子多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是个疯子，他还是个傻子。康熙也打了个哀声，皇叔啊，其实我这宝物堆积如山，就是丢几样也无所谓， 严重。

0: 的事，他既然能到国宝，就可能刺王杀驾，能在多宝楼把双镯给盗走，要摘我的人头也是易如反掌啊。王叔，您说是不是？
1: 够严重的，是这么回事。
0: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朕已降旨，将雍亲王府的教师佟林捉拿归案。
1: 陛下，您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佟林干的吗？
0: 当然不是。
1: 何以见得呢？
0: 哎呀，王叔请想啊，哪有那样的蠢贼，自己偷了东西怕旁人不知道，把自个儿的姓名留下，没有这种事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呀。
1: 申领王一听好办了，就要的是这句话，陛下圣明啊，真是这么回事儿。
0: 那么请问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佟林呢？
1: 哎，例行公事吧，因为这上留下佟林的名字，不得不把他逮捕归案，从他身上能了解一二。如果真正的凶手抓不着的话，那佟林倒霉就得长期坐大牢呗。
0: 陛下，我看这样吧，佟林是无辜的，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被栽赃陷害，就属于冤枉的，要把他投进大牢，于理不合呀。陛下如此圣明，要因为这点事情落出旁的话来，就犯不上了。我看能否这样，让佟林戴罪立功，取保释放，让他捉拿真正的元凶，而且限令他的时日，这样呢处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到了规定的日期，佟林还没把这个事办成，再处置他也不为迟晚呢。
1: 康熙乐了，叔叔，您跟这佟林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您老人家怎么这么袒护他呀？
0: 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胤禛到您那块烦人情去了，把您老人家这才请出来？
1: 那康熙非常聪明，张脸就犯呢。
0: 你在他面前别说瞎话，沈烈王还没说过瞎话，让皇上一问没词儿了。
1: 陛下，这真这么回事？你想胤禛能不挂火吗？佟林是他府里的教师，这佟林要不干净，这他也吃罪不起呀。故此呢，他到了我府里头，把始末经过都跟我讲了，请求陛下开恩，一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二能让佟林戴罪立功，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0: 你看在我的老面子上，整个的能把我撅出去吗？
1: 康熙皇上一听胤禛这字儿，心里就老大不痛快，他对这四儿子没有好看法，但是碍于沈厉王的情面，不乐意说旁的，最后点头答应，好，我就看在皇叔的份上，把佟林放了，给他100日的期限破获此案，责令他必须国宝找回来，另外把真正的贼寇给抓到，倘若办不到的话，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无情。
0: 沈烈王总算把人情讨下来了，皇上说话就是圣旨啊，
1: 谢主隆恩。
0: 康熙马上降旨，让刑部把佟林放了。沈烈王马上坐上轿车回到沈烈王府，胤禛在这等着他，一看沈烈王进来那种表情就知道有希望。
1: 爷爷，

咱爷们办事儿哪有不成之理呀、啊？你阿玛已经点头答应了，不过只给百日期限，必须破获此案。国宝不但得还朝，罪犯还得抓住。时间紧迫呀，胤禛担子可不轻啊！多谢爷爷。胤禛心里有数，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呗。起码佟林现在不吃官司，100天以后再说。等临行之时，胤禛还讲呢，我说爷爷，100天呢太短了，恐怕不行。那么到时候如果容其缓限，还得求爷爷您给帮忙。嗯，你往我这么看，听皇上的意思，不想处置佟林。那佟林的确也是冤枉的，是不是呢？到了100天真正不行啊，可以验期。我看验个30天、20天的不成问题，要再长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是什么时候放佟林？现在就已经放了。我出了钱，皇上已经降旨了，我谢谢爷爷。佟林出狱之后马上我带他来谢谢您啊。不必不必。按下神烈王不提，单说胤禛一溜风上了车子，赶奔刑部衙。走到半道上，有人看见了，佟林回来了。刑部衙还派了几个人送佟林呢，一路之上有说有笑的。停车停车，云云云云，咯噔叫车停住。雍亲王从车上跳下来了，海川海川。佟林赶紧跑过来，耶，您怎么来了？哎呀，打你离开府我就没闲着。海川呐、啊、你到了衙门，他们难为你没有？没有，爷尽管放心，我到那儿喝了壶水，人家也没升堂问，就这么功夫后来给我送信儿，说没事了，叫我回来。走到这儿遇上您了，哎，谢天谢地。海川呢、啊、跟我走吧。宋同林那些人给雍亲王请了安，雍亲王打发他们回去了，让同林也上了车子回到雍亲王府。等进了书房了，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把佟林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没想到雍亲王对自己太负责任了，要不是雍亲王及时的办人情，还有个出来。说冤，谁管你冤不冤？哪庙没屈死鬼？要凭佟林一个人呢，就得死在刑部大牢，不得过多少热堂啊。这可好，肉皮儿都没碰着，一点难为也没受，那全靠着雍亲王的。佟林不愿意多说，心早想好，我为雍亲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这条命是人家给我的。雍亲王也看出来了，海川呐、啊、别说旁的，咱自己爷们儿，这是我分内之事啊。再说你要摊了官司，我脸上也不好看。不过海川，咱得补个手续，你属于取保释放。哎，何春呢、啊、来，让何春又跑了一趟到刑部衙打点打点，另外呢得履行个手续。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事情过后，佟林又跟着雍亲王赶奔神力王府来拜谢神力王。哎呀，神力王一看这佟林，我这小伙子挺朴实，长得虎头虎脑的，紫微微的大脸，穿这衣服像大老杆差不多少，一看这不是个滑头，绝不会做那种事儿。他在雍亲王府吃喝不愁，每月官80两银子，上哪儿找着好事去？没事吃饱了撑的，跑到皇宫偷镯子，偷完了把自个儿名留下，有那种事儿吗？神力王安慰了几句。

0: 就这样，雍亲王又带着佟林回到王府。你看这件事过去了，佟林犯愁了，低头不语，压力太大了。你说这事儿它没完呢，皇上给100天的期限捉拿盗宝贼寇，哪儿找去？那么大的大清国呀，南七北六13省，海底摸针一般，还有个找吗？毫无疑问，盗宝的贼寇早就远遁他乡，隐姓埋名，他要找地方一眯，累死你你也找不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2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2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8: 第23集。
0: 慢说100天呢，你就是10年8年也办不了此事了。你说到时候怎么办呢？佟林一想，我这命不好，太不好了。雍亲王在旁边一个劲儿解劝，还说呢，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咱爷俩好好盘算盘算，你说谁能干这事儿？爷，如果我猜的不错，好像与半个月前来的那3人有关，您还记得吗？我们比武，我把其中一个人给打吐血了。那小子临走之时说，这事儿可不完，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事情千变万化，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他们，这玩意也两说着。可惜咱也没问他的名姓啊，也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就说呀。哎，海川， 我倒想几件事儿的。你不是地坛会过一个老头叫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侯二侠，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当然记得了。你回来跟我学说，二侠可曾经说过那么句话，说将来大的边小的眼儿，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到山东东昌府朝普林去找他，他是鼎力相助，何况他跟你冲北磕了头了。海川呐、啊，我看这么办吧，你看咱们在府里待着一无所知，人家结交甚广，是不是求求侯二侠让他给帮帮忙，我想这事儿他肯定能够办得了。如果侯二侠鼎力相助，破获此案不成问题呀。佟林一听，把大腿一拍，对呀，爷，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这么回事，就在这府里头愁死也没用。佟林说，好吧，那么爷我就得向您告假了，明天我就起身，你准备去吧。佟林先回到家，跟父母兄弟不敢说及此事，怕他们担心，佟林还得装的跟什么事儿也没有。不过跟父母请假，说我奉爷的吩咐到山东去一趟，恐怕这日子短不了，不能到堂前侍奉二老，望求二老不必担心。哎呀，老两口子一听儿子要出远门，告诉佟林多加谨慎，速去速回。佟林陪着坐了一会儿，回去休息。到了第二天，东西准备好了，向雍亲王来告辞。等一进来，佟林一看也愣了，雍亲王也换了装了，一身便装，把王爷那身梢全脱了，好像个买卖人差不多少。雍亲王一见佟林就乐了，海川，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不出远门吗？我也跟你去啊！哎呀，我的爷呀，这事儿可就万万使不得呀！您怎么能去？有我一个人足矣呀！王爷不必了。哎，海川呐、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况事情呢还涉及到我，我是你的保人。我也希望早一天破获此案，另外你一走我就像丢了魂了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呀。我陪着你呢我也放心，另外我也解解闷儿。再者一说了，你要在外边摊上点什么事儿，有我你还怕什么的？我一决一定跟着你去，不必多说了。佟林一看这倒好，为了这件事，金枝玉叶的雍亲王化妆改扮陪自己前往，那就更受感动了。他知道雍亲王这人说一般，再说多了也没用了。就这样爷俩都穿上便装，临出府之前商量好了，到了外边以主仆相称。这个胤禛呢就是掌柜的，佟林就是伙计，别让外人听说露了馅儿。临走之时，雍亲王胤禛告诉何春何吉，门口给我挂出谢客牌，就说我身体不好，一律谢客不见人，可千万别说我离京了。何春何吉点头，就这样他们爷儿俩起了身了。佟林还是这身打扮，暗带子母鸡爪鸳鸯月以及夜行人应用之物，拎着沉甸甸个包。雍亲王呢拿着大草帽、雨衣、雨伞，这套是离不开的，另外也拿了个包，里边带了点换身的衣服，在腰里头一系，穿绸裹缎，要离开皇城，谁知道他是贵为一国的雍亲王啊，要不是靠近的人根本你认不出来。他们离开了北京，取路赶奔山东。 这一路之上，佟林的心呢，结了个大疙瘩。但雍亲王则不然，谈笑风生，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瞅什么都新鲜，高谈阔论，无拘无束。但是佟林格外加了小心了，一旦出点事情，吃罪不起呀、啊。那边丢了镯子，我就够倒霉的了，这边雍亲王再出了点事儿，我就不能活了我呀。你看雍亲王晚上睡得着，佟林睡不着，还得给他保镖，处处事事都得留神。就这样提心吊胆，风尘仆仆，这一日进了山东，离这东昌府就不远了。佟林长出一口气啊，心里这么想的：二哥，您可在家等着我，您可别出门，您是个盲人，等我到那一扑空了，您阴世不在家，我可倒了霉了，就得把我急死了。上哪儿找您去？百日期限转眼就到了，时间不等人呐。佟林心头十分沉重，这天往前走着走着，快到晌午还没到，雍亲王啊有点累了。海川，天儿怎么这么热呀？跟下火一样，比北京还热，可不是吗？哎呀，我这嗓子眼儿都冒了烟了，肚子也饿了，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找点水喝？爷，您往前看，前面那是个镇店，不如到那儿就歇一歇。您累了呢，那咱就不走了，好吧？说话之间到这镇店了，一看界石牌上的刻着字呢，清河油坊镇，哦，是个镇子，清河油坊镇。过了石板桥护镇河，到了街里头了呀。哈，一瞅这镇子不小啊，好几趟大街。等他们往街里头走了一看呢，那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佟林就选，得选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一般的能进去吗？自己无所谓，这有雍亲王呢。正在这时候，雍亲王抬头一看，哎，海川，那儿围着那么多人，那干什么呢？佟林抬头一看，那可能是一处买卖的后墙，在后墙外一片空地儿，围着那么一二百号，看那意思，不是耍狗熊的，就是卖大力丸的，不然呢就是练武的。佟林哪有心看热闹，心乱如麻，就怕摊上别的事儿，所以佟林就说：爷，不管他干什么的，咱哪有闲工夫看呢，赶紧找个地方你歇歇吧。哎，开川，看一眼算什么呢？哎，来来来，我看看。佟林不敢多说，在后头跟着。雍亲王到了人群的后头，敲着脚往里一探身，太好了，打靶似的。海川呐，这回可来着了。这一路之上虽说热闹不少，没看过这个，来来，待会儿咱看看热闹。佟林心说，你怎么跟小孩差不多呀？看这干嘛呀？有心阻拦又不敢，只好点头答应，好吧。他们爷俩就站在后头了。佟林往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儿，而且这个人呢衣服不整啊，身上啊还有几块补的，那小辫跟干草差不多少，盘在头顶上，面黄肌瘦，好像大病初愈啊，那脸上发黄，手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在地上就插着一把单刀。

刀可挺亮，看这意思刚把场子打开还没练。他们爷儿俩来的正是时候，雍亲王一见这个就把他吸引住了，也不饿了，也不渴了，也不累了，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就见打把式卖艺这个主把腰里那个袋子稍微紧了一紧，少气无力啊，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鄙人是外地人，听口音你也听出来了，走到贵宝地来做买卖，没想到买卖没做成还失了道了，现在欠下了电饭账，无力偿还。哎呀，没有办法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人贫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在这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只好把我这身能耐撂到地上换成俩钱儿。今天众位既然看我练武，咱们就是投缘呐。您都是我的主顾，我呢拙嘴笨腮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希望大家多帮帮忙，站脚助威，咱们说练就练。雍亲王和佟林路过清河油坊镇，看着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就把雍亲王给吸引住了，非看不可。这位打把式卖艺的还是个有病刚好的人，说话少气无力，但说话挺客气，看得出不是吃这碗饭的。这人的确是遇上困难了。说完了之后，这就练上了，先练了一趟拳。本来的佟林呢心里有事儿，看什么也看不进去，但荣等这人一练上，把佟林也吸引住了。呀，不错呀。佟林一看这人练得好，举手投足万跨肘膝间的确下过苦功，不然的话没这两下子。佟林对这人呢挺可怜，就想到自己了，在双雄镇曾经也求过帮。哎，人呐一生难呐，也不知道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佟林就动了怜悯之心，往怀里摸了摸，那钱能少带吗？跟雍亲王出来那钱是大大的不少，就打算多给他点儿，还没练完呢。等练完这趟拳脚之后，全场喝彩。这块这个人还真内行，好，掌声雷动。这位雍亲王啊，比谁叫好这声都高，好。弄得两旁的人都回头瞅雍亲王。佟林一看这何苦的呢，就拽了一下他衣服，那意思您甭使那么大劲儿，这何苦，用得着吗？这看热闹的人什么人都有，在雍亲王前边有个人，这人30来岁吧，他也跟着叫好，但哪好他没看出来，他想弄明白，一回头胤禛在他身后呢，他也不知胤禛是干什么的。哎，我这位老兄，他练的这什么拳呢？我听你嗓门挺高，给他叫好，你一定是个行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什么拳？他问，这一句话把胤禛给问住了。你看胤禛叫好，看人家练得好，什么拳不明白。胤禛回过头问佟林，还转练的这什

0: 药容都在那儿杵着，一个给钱的也没有。这位冲东边作俩揖，没人给钱，转过身冲西边行了个礼，也没人给钱。胤禛就一皱眉呀，心说这干打雷不下雨呀，啊，这本地人真不懂人情，人家说得清楚，人家是求帮啊，不然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儿折腾来。胤禛一摸呢，怀里带着钱口的鹿皮的，里边金子银子什么都有啊。刚想要给钱这功夫，练把式这个人说话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刚才我献丑了，我那刚有病好了，少气无力，练的可能不怎么地，蒙大家抬爱，还给我喝彩，还给我鼓掌，我这心里啊很不安稳。既然大家不肯赏钱，那就说明我练的不怎么地。这么办吧，我再练趟刀，然后呢我再求求帮。这人把刀抄起来，唰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跟着进步换身练开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开始一招一式慢，后来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刀光缭绕，身形转动啊，练得果然好。咱这么说吧，这刀练到中间的时候，掌声就起来了，好好刀法，雍亲王比谁都卖力气，好。回过头问佟林：海川，他练的是六合刀吧？
1: 对，
0: 爷您说对了，好刀法，练得好。练完了，这主都上不来气儿了，把单刀一拄当拐棍儿，不敷是光喘了。再看那汗顺着下巴壳往下淌，原因就是体力太衰弱了。缓了半天劲儿，把刀放下，擦擦汗，冲四拜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求求帮吧，哪位好财买脸，赏给我一文半文，我也不嫌少。结果看热闹这些人又犯了病了，爱看不爱看，好不好，叫好归叫好，给钱没门儿，全在那杵着。哎呀，练武这人一看呢，这脑筋就蹦起来了，脸儿当时就沉下来了。哎呀，各位，我再说几句。我呢是个买卖人，路过此地，买卖亏了本了。我窝火憋气，得了家气伤寒，病了40多天。人吃马喂，欠下账了，现在电饭账我还不起，逼着没办法街头卖艺。我自说这清河油坊镇这么大地方，怎么也得有行家，就即使没有行家，就是好财买脸也大有人在。慢说我还练了这么半天，就是一条狗在您的面前摇摇小尾巴，你也得赏他一口吃的。我真不明白，这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圣人讲究科己服礼，圣人主张博爱和向人为善。我怎么，各位看我的哈哈笑，拿我当狗驼子耍，一点都不动心，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嘿嘿，真叫我这外乡人可发一笑。这主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有气，难听的话呀还没等往外扔呢，雍亲王啊一看不好，你要再说就过火了。另外呢也非常同情这主， 认真喊了

0: 一声，哎哎，我那位师傅别往下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记住了吗？我代表大伙，代表这100多位父老乡亲，给你点银子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明代人创造了哪些形制多样的床具？床上不同的装饰和设计又体现了古人的哪些讲究呢？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0: 经过数百年岁月的洗礼，那些静静陈列的明代家具便被历史赋予了新的韵味。它们不只是工人使用的器具，更是集木工技艺、审美趣味与社会理智于一体的文明印记。这些家具承载着明代人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向后人展现着六百年前的人间烟火与雅致古意。明代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床榻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类，更是将材美工巧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从简约古朴的榻到三面围板的罗汉床，从六柱立顶的架子床到宛若小屋的拔步床，每一种形制都有着独特的韵味与用途。匠人以黄花梨、紫檀等珍贵硬木为骨，凭借精湛的榫卯技艺，无需一钉一毛便将构件完美结合，既坚固耐用又尽显浑然天成的雅致。器物上的每一道线条、每一处雕饰，都藏着明代人的审美追求与生活智慧。他们见证过晨起的梳妆、半夜的休憩，承载过家族的温情、文人的闲思，是明代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的缩影。那么明代床榻究竟有多少种形制？不同形制的床榻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寓意？那些看似寻常的床榻纹饰，又暗含着明代人的哪些精神追求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在明代万历时期啊，有一位工科给事中，他是一位负责监察的官员，叫何世进。他写了一本书叫《工部厂库须知》，就记载了万历朝各个年间万历以及他的后宫妃嫔们所传造的各类器用。那么在万历十二年七月，他就记载下了这样一段话：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书背坐床各十张，地平玉榻等俱全。这里面就说了四种床各十张，那一共就是四十张床。我们猜测这四十张床应该不是万历一人所用啊，应该还包括他的后宫妃嫔。但是一时之间宫内突然短缺四十张床，似乎也不合情理。那么万历皇帝究竟为什么要一口气做四十张床呢？那原因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揭晓。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明代的床榻。我们大家先来看这张图啊，这是一个板榻，而且是一个可折叠的板榻，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张板榻的造型非常的简约，六腿，我们可以看到榻面的大边分为两节，中间安装荷叶，可折叠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折叠的榻。另外我们来看这个腿型啊，两边的腿型呈三弯腿，中间的腿型呈八平式，这六条腿都是分两节制成，可以向内折叠收在牙槽之内，所以这张板榻折叠之后是一个平板型，非常的便携，而且牙槽上有繁复的卷草纹，这就是明代非常简约的板榻。这种板榻上面既无架子又无围屏，是历史非常久远的一种床榻类的家具，一般是用于平民或者用于户外，匠师们将之称为独睡，意思可以方便一个人可以睡觉使用。这种床榻的使用啊非常自由， 既可以放在室内，也可以放在室外，既可以放在寝室当中，也可以放在书房停卸之中，因为它的体型很小，非常的便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它还可以折叠，那它就非常方便用于行军打仗，户外使用。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就和南军进行过一次决战，叫白沟河之战。说决战前夕那个晚上就下大雨，这个雨有多大呢？平地水深三尺，那三尺就是一米左右，都已经漫上了卧榻。说燕王朱棣没办法，只能在榻上放一个胶床，坐在胶床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板榻啊，这样一个独眠榻非常适合行军打仗。明式的榻分两种，一种叫无束腰，一种是有束腰。无束腰的榻呢，一般有两种。

种形式，或者是直肠加癌老，或者是罗锅肠加癌老，或者用卡子花来代替癌老。癌老指的是树肠，卡子花指的是双套环，都是起到实用和装饰的功能，既可以加固又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那明代还有一种有束腰的榻，这个也占很大一部分。我们来看这件板榻，这件板榻仍然是非常的小巧，它的特点是直足，但是它带有束腰。我们可以看到在腿和牙子上有打洼，这实际上是明朝家具的一个非常细节化的处理。那么这一个板榻实际上让我们联想到桌类以及凳类家具，实际上在传统家具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具当中实际上是有某种联系。家具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很多精品，其中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两件板榻，它们形式简洁，线条利落，装饰适度，这就是独具清雅韵味的明代板榻。这是一件罗汉床，全部用紫檀木制成。我们来看这件罗汉床，与刚才板榻不同的是三面带有围子，这件罗汉床的围子采用独板制成。我们知道紫檀非常珍贵啊，没有大料，那么这一个紫檀罗汉床只有在后背上有一小段后接的木料，在用料上实属难得。这件罗汉床腿型非常的粗大，四腿直腿落地，圆形腿，它的橙子采用的叫罗锅橙裹腿座。我们看这个橙像整个裹在四条腿之上。这件家具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但是我们却并不感到单调，叫无单调之嫌，有隽永之趣，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享受。所以这件家具是明式家具当中的一个精品。罗汉床实际上是源起于汉代的有屏式床榻，就是床榻后面带有屏风。罗汉床的形制有大有小，大的我们一般称为床，小的称为榻，放在卧室当中的称为床，放在厅堂当中的称为榻。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家具一般是属于比较讲究的，放在厅堂当中待客用的家具，体现主人的身份和等级。文振亨对其有下面的描述：榻座高1尺2寸，平高1尺3寸，长7尺有基，横1尺5寸，周设木格，中实香烛，下座不虚，三面靠背，后背与两旁等，此榻之定式也。那我们看这个榻的定式，我们换算一下尺寸啊，是说它的高不到40厘米，平高稍高一些，40多厘米，长有2米多，进深不到半米。周设木格指的是床平，床平有的是用木栅栏制成，榻的中间部分有香烛，实际上是起加固作用。下面一般啊不虚，就是不虚空，它会有加强强度的构件，存在有实质性的一个支撑结构，三面有靠背，而且一般来讲后背和两旁的靠背高度是相等的，所以这就是榻的定式。这里面说的榻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罗汉床。罗汉床的尺寸比我们前面讲的榻就大了很多，而且在罗汉床上一般还会放一个小鸡啊，在鸡旁边会放靠垫银枕啊，这样一些让人提高舒适性的家具，而且在小鸡上可以下棋或者是喝茶。所以罗汉床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0: 我们现代的沙发啊，起到一个会客和休闲的作用。明代李悦撰写的《建文杂记》里面有一个趣事啊，说编写《大明律》还没有成书的时候，说的是朱元璋，他就让人从他的御榻到走廊之间都贴满了《大明律》的草稿，他早晚都走进去查看，看到需要增减的就亲力亲为的去删减改正，这样做了很久之后才成书。所以可见罗汉床的围屏应该体量比较大，方便粘贴律书。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孝宗驾崩的前一天，他就紧急将内阁首辅刘建、阁臣李东阳以及谢谦等三人召至皇宫。这三人啊，爬上层层台阶，穿过重重的帷帐，就看见明孝宗穿着黄色的便服啊，坐在榻上背北朝南。三个人赶紧叩头，只见明孝宗就向他们摆手，示意他们到近前来说话。那三人又赶紧挪至榻前，明孝宗就拉起刘建的手，殷切地嘱咐他啊，你要好好教太子，让太子好好读书，多读书，将来做个好人。这一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反复上演，就是皇帝在临终之时将他信任的大臣召至榻前，将皇位继承人托付给这些大臣。他有一个词就叫榻前顾命，那么这三位大臣就是顾命大臣。中国古代的官员啊，都将这种榻前顾命、临终托付视为毕生仕宦的至高荣宠。那么我们推测明孝宗在临终之前使用了榻，极有可能是罗汉床，因为明孝宗已经病重，罗汉床既可以放在卧室当中，也可以放在厅堂之上啊，非常方便明孝宗随时休息，而且当他需要召哪些阁臣来的时候，很方便随时起身接见所有的阁臣。罗汉床的常见形式就是在围屏上有差异，我们刚才看的是独屏式这样的一个罗汉床，它起源于汉魏时期的有围屏的床榻，造型非常的简洁。还有一种罗汉床，它的围子是采用透空的形式，有可能是用小料拼接或者是 solo 而成。我们来看这张图，是一个铁栗木床身紫檀木围子的罗汉床，那它的围子就是用小料攒接而成，这个围子的花纹叫曲尺纹，我们看非常的漂亮，尤其有光线射下来的时候极富意境。这件罗汉床极其宽大，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件作品要更加宽大，而且它的腿型非常的简约，内翻马蹄腿，直行的牙条，没有做任何的装饰，而且有束腰。这件家具是极富代表性的一个明朝家具的精品，对于围板的装饰非常遵循明式家具的装饰原则，形式简洁，造型大方。明代罗汉床啊，无论体量大还是体量小，都如一个翩翩的书生，或者又如一个青衣的道人，款款而坐。这就是明代独具青衣风格的罗汉床。
1: 从这些兼具坐卧与待客功能的罗汉床上，我们仿佛能看见明代文人围坐闲谈、煮茶论道、赏画题诗的雅致场景。罗汉床既是休憩的卧具，更是文人雅士彰显风骨、寄托情怀的载体。而在明代人的生活中，还有非常私密的休憩空间，那便是架子床。如果说罗汉床是客厅里的社交场所，承载着待客之道与文人雅趣，那么架子床便是卧室里的私

0: 静，藏着明代人对舒适惬意的极致追求。他褪去了罗汉床的社交属性，更注重休憩的私密安静，是古人卸下一天疲惫安放身心的港湾。从罗汉床到架子床，从公共待客到私人休憩，这不仅是卧具形制的转变，更折射出明代人生活场景与生活理念的差异。那么架子床与罗汉床在结构设计上有哪些区别？它们的造型与装饰又分别体现了明代人怎样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呢？请继续收看古月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1: 这是一件黄花梨六柱架子床，这也是明代床榻当中极富代表性的一种床具。这种架子床上面有顶盖，四角有立柱，加上前面的两根短的立柱，一共有六根立柱，所以呢这种床也被称为叫六柱床。外翻马蹄腿，虽然这个床的体量很大，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稳定性极高啊。我们来看这个床的床屉上面有一层矮的围子，这个矮围子的装饰图案是双万字啊。我们知道万字啊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纹样啊，被称为叫吉祥海鱼。一般万字常使用的叫万字不到头，此处的围子的纹样是双万字放在整个围子的中心部位。这个图案呢跟竖秤在相连，竖秤在跟横秤与整个框架相连。那围子的做法也是攒接的做法啊。我再看上面的挂檐是采用 solo 直接雕刻出来这样的一个很细密的纹样，所以这件架子床整体造型优美简约，繁简适度，是明代同类型架子床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件。我国传统的建筑一般分为台基、墙面和屋顶三部分，这个架子床实际上就是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我们可以看到从造型结构到装饰纹样都是完全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房屋。床的这个柱杆就像建筑当中的柱子，床顶下面的挂檐就像建筑的阙楔。建筑的阙楔实际上是在两房或者是住房之间加强强度的这样一个构件啊，它不仅可以提高柱子的强度，而且还可以减少两房的跨距。我看挂檐就跟阙楔是非常相近的一个构件。在明代啊，架子床是一户人家的帘面，普通百姓人家也会不惜财力费工费料来制作一件非常优美的架子床，将所有对人生的美好祝愿都雕刻在上面。架子床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嫁妆，通常呢是由女方承担啊。除了架子床，嫁妆里面还有脸盆架、衣箱等等。那迎娶的时候呢就由娘家故人吹吹打打抬着送过去，所以这样迎亲的一个仪式又被称为叫迎架子。民间流行一句话叫明媒正娶发嫁妆，不仅是女方带到婆家的一个财富，还是父母对女儿的爱的一种体现。在所有的嫁妆当中，架子床用料珍贵，工艺精湛啊，可以说是嫁妆当中的极品。它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含义。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对床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一个人啊，如果活一百年，那你所有的时间里面啊，白天占一半，晚上占一半，那你白天会在哪儿呢？那就不一定了，或者是在厅堂当中，或者是在书房，或者其他的什么房间，或者在船上，或者在车上，但是到了晚上，都会回到一张床上。这张床啊，可以说我这半辈子相处最多的这么一个物品。它与我的结发妻子相比，它 他陪伴我的时间还要早还要多呢。所以人对待物品最深厚的感情莫过于此，所以他对床的在人这一生当中的重要性评价很高。因为床如此之重要，所以鲤鱼啊就专门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特制的床，叫花床。这张床是怎么做的呢？是在床围后先架设一个小立柱，在立柱上又放一个三角形的支架，在支架上又放一个横向的托板，然后再拿一个纱罗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给它遮掩住。在托板上可以放你喜欢的奇花异草，还可以放置一个金盘，在金盘上放置佛手、木瓜、金兰这样可以散发香气的水果，还可以放一个香炉，上面可以啊燃香。这就是鲤鱼特制的一个花床。那么睡在这样的花床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鲤鱼自己也有描述啊，他说有一次啊，当我半睡半醒之间，鼻息丝丝就传来一股浓浓的腊梅之香，我被一股清新的香气所包围啊，这种香气啊仿佛是从我的脏腑之间散发出来的，我就飘飘欲仙，仿佛要离开了这个凡尘人间一样。那我一回头看到了我的妻子，我就对妻子说，说我是什么人啊能够享这样的福，这该不会折我的阳寿吧？可见睡在这样一张花床当中的至上享受。中国人讲究卧游山水啊，会在卧室或者书房里面挂山水画，不出家门就可以游山水，叫神游八极，卧游山水。鲤鱼设计这样一个花床啊，很有可能就是要追求这样一种意境。架子床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可以使用帐幔，但是在明代对于帐幔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要求，在明会典当中是这样记述的，说帐幔从洪武元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规则，就是一般人都不许用赭黄的绣有龙凤纹的这样的帐幔，那一品至三品可以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可以使用刺绣纱罗，那六品以下就不能刺绣了，只能用素纱罗。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床帐都是用纺织品制成，在明代还有一种帐幔，它的材料不是用纺织品，而是用纸，叫纸帐。用纸来做帷帐，不仅成本降低啊，会变得很便宜，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纸上可以画上一些花花草草作为装饰，而且还可以常换常新。高廉在《尊生八笺》里面是这样描述纸帐的，说纸帐用藤皮剪纸缠于木上，以锁缠紧，勒作皱纹，不用弧，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轻质。纸帐首先是用藤皮剪纸缠在木头上，然后用绳索把它勒出皱纹，这个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强度，然后不用弧，用线一段段给它缝上。上面啊，床顶是不用纸的啊，因为为了是透气。这个纸上你可以画梅花，还可以画蝴蝶，所以做的分外雅致不俗。我们再来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比上一件要做的更为繁复，这个叫跃动式架子床。前面
0: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0: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

0: 爱，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那么遇到了大家每天呢都热心的关心和关注的，也是由 OTC 国药南珠萧猛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们赢得了所有眼病患者的一致好评。因为以往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学不到的这个眼睛健康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学得到了。而且呢，以往呢，很多人呢，就是对于眼病形成以后啊，那么久治不愈，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总也治不好。那么通过关注我们的节目，真正的了解到了自己以往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到底忽略了什么啊。当然了，尤其呢大家通过关注节目的时候也真正认识到了咱们的南珠萧猛芳啊，为什么它能够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啊独家的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唯一治愈型用药。那而且呢它也让所有的老百姓呢都吃得起。那因为虽然说研发成本高，但是我们考虑到呢很多患者呢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病越治越重。那所以呢这次啊特别面向呢广大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惠民工程。但是呢这个惠民工程进行到目前为止，不光是有很多人是给自己呢这个报名啊抢名额给自己治眼病，有很多人呢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递健康的。那正因为自己验证了咱们的南珠萧猛芳对于眼病的真功实效，所以呢很多人把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了。这样呢就导致咱们这大型的惠民工程呢现在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这还是得紧急的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患者呢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问题，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眼病呢由于血药不当越治越重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所以这个活动呢现在随时提前结束，非常紧张的时刻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抓紧啊。那么如果现在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是3280，那么现在呢直接报销 80% 药费，你只花656就能拿到。那但是呢今天的名额只有这20个， 过啊，你能不能实现呢？直接省80%药费，你能不能实现就656就根治眼病呢？这看我们的速度啊。所以场外的全天抢救专线现在在全线的开通着，我们大家呢现在就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还是呢在场外啊，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的机会，把地址呢留给工作人员，场外呢为您办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说这个关于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呢这个保护措施，那一定呢要避免呢这个紫外线直接对我们的眼睛呢直接的这个产生损伤和照射。但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白内障已经形成的朋友啊，那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戴墨镜啊，戴这个墨镜呢阻止了紫外线呢对我们眼睛产生损伤。但是呢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戴这个墨镜的。那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包括临床当中也发现了，说这个如果墨镜佩戴不当的话，它也有诱发青光眼的风险。那当然了，有白内障的人你该戴戴啊，你出去了外面呢这个太阳非常大，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你戴上墨镜。但是呢其他的朋友呢要慎重，因为人的眼睛里有一种液体啊，被称之为防水，这防水我们经常讲嘛，对青光眼的朋友经常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防水呢是顺着一条管道循环流动的啊，那么如果防水流不出去，它就会造成眼压升高，一旦呢眼压升高呢，或者说长期升高，就会呢压迫视神经，继而呢产生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所以呢那么这个管道的开口呢叫做什么，叫做防角啊。那么包括呢尤其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防角呢有宽有窄啊，然后呢防角窄的人群，然后尤其像一些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人群，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你呢这个墨镜呢最好慎戴。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话，如果说像户外工作的人，外面接触啊，空气污染呢，环境污染呢，汽车尾气排放啊，啊，也包括呢一些家庭主妇啊，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呢，它都容易造成一个什么呢？它都容易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时候啊，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防角堵塞，造成了防水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容易形成青光眼啊。所以那么大家记住了，对于眼病啊，其实呢这个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很精细的一个器官，那要时时刻刻的保护好它。那不同眼病患者他有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是呢就算是不同的眼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也是失明啊。所以生活当中的防范措施是有很多的啊，每天呢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防范的各种各样的眼病，但是一旦眼病形成了，光防就不行了，就得治了。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呀，以前呢这个用一些口服的外用的药不管用，做手术不管用啊，有的人跟我讲我连偏方都用过。所以每当我听到有患者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很生气，我很气愤啊。我为什么气愤呢？你说你眼病都形成了啊，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也好，还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它呢这个结果都是不乐观的，都是失明啊。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青光眼，有那么多青光眼的人啊，那么他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最后视野封闭，人失明了。甚至于有的患者呢情绪不稳定啊，因为这眼睛经常着急上火的，他突然呢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呢那么失明了，这人的眼睛呢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眼病很重的一个病，很急的一个病，那么你对于它呢要选择正规的方法进行治疗啊。我们讲说有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可能民间某个人用了，但是它不代表说所有人都用过，它没有经过3-10年临床，它没有总结大量患者成功根治的经验，它没有得到国家药监局给予的批准，那你也敢随便用啊？那你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选药方法很重要，而且呢选药呢一定要看 是否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还是甲类 OTC 的啊？所以大家记好，以往有很多人说我选药就选择国药，但是我发现呢，这国药。

0: 了以后也没解决问题。记住，国药也分三六九等啊。国药当中最好的是甲类 OTC 的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那么这点说明什么呢？这药不仅仅是安全，而且高效。那对于这个疾病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真功实效。但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记好，你可以去查啊，可以去仿。目前在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啊，这个眼病治疗药物市面上可多了，4000多种，将近5000呢啊。但是呢，只有一款有红色 OTC 标识，那是什么呢？就是 OTC 国药南株消蒙方，给大家投入巨资带来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株入药的金牌国药。那我们南株消蒙方呢，它呢问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真正的彻底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让患者杜绝致残啊，致残什么呀？杜绝失明呗啊。那么让患者呢真正的实现呢斩草除根啊，所以我们借助的是最尖端的高科技，那现代医学精髓，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呢，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也是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啊，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纯天然南珠体内，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以南子岛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啊。由于说这个南子岛呢海域的这个纯天然南珠啊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的，这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的啊，是得到了权威认证的。那本身呢，它这个南珠它这个药用价值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啊。然后的话呢，尤其呢我们在结合现代高科技进行提纯之后啊，提取出来这个南珠酶是唯一能够强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那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认证了。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就走捷径啊，只有我们有南珠酶和南珠肽，只有我们能治眼病的病根啊，这一点呢国际医学界公认了。那所以为什么咱们南珠消蒙方它独家获得了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为什么呢？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呢啊，就因为呢它破了世界纪录了，那第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那所以对于说这眼病治疗，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啊，很多人就说我用上去以后，我以前降眼压药啊一开始能降下来眼压，后来降眼压药都不管用了，那然后我做过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短时间之内呢这眼睛还挺舒服，后来眼睛又疼胀，然后呢这个视力又受损，视野又缺损，最后患者呢甚至于接近失明了。说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用上去以后这眼睛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最后真正的彻底不疼了，它也不依赖降眼压药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发现呢视力一点点的提高了，视野一点点开大了，两副药停药以后呢视力一直非常好，一直就没有复发过。那有的人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发点脾气啊，发了脾气以后我就害怕，哎呦这青光眼别犯了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珠消蒙方作为专业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一个金牌国药，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呀，植入病灶专治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打开呢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的话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在为眼底细胞呢迅速的补充了它所需要的养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方面做到什么呢？做到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的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的话呢，那么这个房角就打开了，防水就循环的好了，防水循环好了，眼睛就不疼不胀了，眼压就不高了呗。然后与此同时呢， 当眼底细胞被激活的时候，眼球组织营养更足了。你比如说视细胞啊被激活了，那、因为本身青光眼造成视力下降就是视神经萎缩嘛，所以当你视细胞被激活的时候，那你自然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啊。那么自然的，那么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眼球器官的功能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眼球免疫能力全面恢复，那你停药以后自然它不会复发。那、另外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由于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了眼底细胞的再生，所以这时候你像说这个晶状体混浊物质能代谢出去，晶状体的通透度啊，那么弹性韧性恢复了，老花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它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根治。玻璃体内呢，混浊的这个物质包括原来出血造成的这个积血啊，它一点点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看东西呢眼前没有漂浮物了，那你也避免网脱了。那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咱们的视网膜成像功能得到恢复了，所以有的朋友以前发生过网脱的，发生网脱复位做了以后，就复位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也不好的，但他发现说这个看东西的时候景象呢越来越清楚了，那视力越来越好了。就这样的两副药，咱们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根治了患者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根治了大家的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啊，解决了大家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么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也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和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我是一直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不要成天说哎呀医院说这个病不好治，然后自己就认为治不好了。我是一直跟大家说啊，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本人呢很严谨，那对每一句话的话呢我都是很负责啊，所以呢对每一句话呢我也都仔细的去推敲。那医院说不好治，它跟治不好是俩概念，你不要以为治不好，根治眼病的药不是没有，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只要你能让你眼底已经受损的细胞真正的活跃起来，那它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你看在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手里，那有治不好的眼病吗？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的只剩光感，但是南珠消蒙方呢两副药也能真正的让你根治眼病，恢复光明啊，让你停药以后想犯也犯不了啊，让你真正的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呀，是不是？而且大家呢用南珠消蒙方治眼病没顾虑，第一个这药权威，药盒右上角有红色 OTC 啊，并且的话呢它呢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性专用药，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底？而且老百姓还吃得起啊，因为我们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当中。但大家也知道啊，南珠消蒙方从它的这个选材呀，就是说以南珠入药，还是纯天然的南子岛的名贵的南珠。那然后呢，它又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纯，这个研发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复明工程的话呢，为的就是说什么呢？为的就是说让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吃得起药，治得好病。所以呢，我们顶着生产压力，把这活动带给所有朋友了。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参加的朋友是数都数不过来，因为每天有很多人抢上名额，也有很多人抢不上名额的，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嘛。但现在来看呢，场外是货源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那么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如果还有没来得及抢名额的，如果呢还是在徘徊在那眼病久治不愈的这条道路上的，那您一定要抓紧。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抢上名额，直接给您报销80%药费，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现在您花656就能得到，敢想吗？不敢想啊，656眼病根治了啊，下大力度让更多眼病患者都恢复光明了。但是大家记好，活动紧张紧迫，今天名额就20个，而场外呢货源不多的前提之下，活动那随时会提前结束。那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马上拨打啊，一定要争分夺秒了。依然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啊，咱们呢接下来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啊，你好。
0: 嗯，你好。
3: 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这个兰珠消蒙方啊，见效了，非常好。
0: 啊，见效了，非常好。好啊，这是好事儿。你用兰珠消蒙方用了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啊？跟我说一说的。
3: 啊，好，马老师，我跟你说呀、啊，我才用了一副药。
0: 啊，用一副药。
3: 我这个是。嗯，我这个
0: 是
3: 2016年戴上的这个眼镜啊，一开始是青光眼，眼睛就胀着疼，尤其是眼压高的很，高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都能高到这个30个左右，这眼睛嘛就跟爆炸了一样，胀的呀成难受了，后来这个慢慢的这个视力也下降了，结果去医院检查去，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有白内障，说是有玻璃体混浊，没办法治。
0: 嗯，
3: 就可以开点这个眼药水来、回家了。
0: 嗯，
3: 平时真是看不着了，啥都以后模模糊糊的，眼睛还难受。
0: 啊，就是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这样的，是吗？
3: 是啊，老师。
0: 嗯嗯嗯。
3: 眼睛还难受。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3: 哎呀，这不是就说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拿回家以后点上有点效果，一停啊就不行。
0: 就是医院开的眼药水呢，点上能感觉到眼睛疼胀减轻点儿，然后呢你不点的话它就疼胀。那你能总点吗？医院开的是降眼压的，降眼压的也不是治病的，它不是治病的，只是控制症状的，你能总用吗？是不是？
3: 是是啊，马老师啊，我怕是这个。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就说是兰珠消蒙方的，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药试一试，
0: 嗯，
3: 这一试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0: 是吧？
3: 是，你看我现在就说能帮着以后是老伴，帮着孩子干点家务活，收拾一下屋子，捡捡菜了。
0: 嗯，就说你现在劳动能力恢复了，那我问问你，你具体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视力恢复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你眼睛还疼不疼、胀不胀了？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3: 哎、
0: 这些你都跟我说一说。
3: 啊，我用上咱这个或是就说是兰珠消蒙方之后，到第二天这个眼睛感觉就舒服了，用了四五天眼睛就不疼了。
0: 嗯，
3: 现在你看，就说是一副药，马上也就3-4天就用完了。
0: 嗯，
3: 眼睛也不胀了，看东西嘛也清楚了，但是还没去医院检查。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眼睛以后是这么舒服，自己感觉这个现在也看电视啊都能看了，我就想着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或是治。马老师啊。
0: 嗯。
3: 我怕是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兰珠消蒙方的。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3: 我就买了一副药，想再试一试。
0: 哦，试完以后效果怎么样？
3: 就是，这个一试呀、啊，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3: 我现在说实话给你啊。
0: 嗯。
3: 帮着家里孩子呀，干点家务活，帮着老伴捡捡菜。还是帮着老伴收拾一下屋子。
0: 嗯。
3: 嗯，还自己能写写字。
0: 哦。
3: 眼睛现在也舒服了。
0: 嗯嗯嗯嗯。那你比如说你用上兰珠消蒙方什么时候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3: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眼睛就不疼了。
0: 哦，好。然后呢？
3: 用了3-4天吧，也就不胀了。
0: 嗯。
3: 用了5-6天，哎，看东西或者感觉以后清楚多了，
0: 不错。
3: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去医院检查。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眼睛啊这么舒服的。
0: 嗯。
3: 这次你看现在也能写字，也能看电视了。
0: 嗯嗯嗯嗯。
3: 我就也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方法治。我就想还不如或是买点或者咱们这个南柱消蒙方呢。
0: 因为南柱消蒙方已经让你验证疗效了。你去不去医院呢，事实都在那摆着呢。那如果

0: 也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医生来讲，我也是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是了如指掌的。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啊，它能够让你的房水正常循环吗？不能。你正是因为房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的啊。但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呢，所以呢，你在控制着控制着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失明啊。那么包括有的朋友用白内障啊，用着用着呢，包括临床医生都说你现在突发期白内障，我给你开点白内障回家用，用到成熟期来做手术。这说明什么呢？白内障也解决不了白内障。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是说什么呢？临床眼科对于眼病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措施，它只是暂时控制症状，但是往往还控制不住。但南竹消蒙方它不一样啊，它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它是眼病治疗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它以治眼病的病根去病根为主。然后的话呢，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尽快的解除病痛，所以呢我们还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让它几秒钟到病灶，这样呢到病灶快，你治疗起来快，那么你这个承受的痛苦少。然后呢它呢再以细胞双活疗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帮助你呢，一个方面是真正的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又帮助你呢进一步的营养你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营养了哪个细胞呢？视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玻璃体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眼底新陈代谢恢复的时候，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了。当防水能正常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达到的就是眼压正常了啊。眼压正常的过程当中，视细胞活跃起来，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这种治疗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根治眼病。当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眼前的雾一点点就没有了啊，患者看东西清楚了。当玻璃体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玻璃体的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呢没有任何障碍物。那这种治疗叫做什么？根治性的。它一副药的时间就避免了你最后的失明啊，不管是说青光眼造成的也好，白内障造成的也好，玻璃体混浊导致的也好，这个失明的问题呢是彻底杜绝了。那么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它实现的不就是标本兼治去病根永久性停药吗？是不是？所以你后边再用一副药，然后你可以终身停药。南珠消蒙方不用吃一辈子，它是以根治眼病为主的啊。
1: 哎呀，是的，马老师，这真的我现在不担心失明了，我就相信你马老师的。我把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上，定个名额，彻底把我这个眼病给治好。
0: 哎，所以你这样，你呢就是当初一共是买一副药是吧？
1: 是，家里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0: 那你现在这样，中间别出现断药的情况，你马上打场外电话。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紧张，不只是今天只有20个名额，而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你要能抢上，你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得多花80%药费呢啊。
1: 哦，知道知道，马老师，那就谢谢我，抓紧以后是打场外电话。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来个电话，我们再会啊。
1: 好，那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好的，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我听见南珠消蒙方现在有活动，这原价买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
0: 嗯，
4: 现在参加上活动能给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没错，
4: 我们只需要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
0: 嗯嗯嗯嗯，对，
4: 哎，
0: 这次活动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所以患者一省省80%药费。那么你呢，这眼病想要去根，一共花656就能实现啊。
4: 哎呀，我现在也想要用，但是吧，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就是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眼病能康复到什么情况。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病能买多少药能够好，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呢。
0: 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啊，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不用。那你跟我说一说，你说一说你病情。
4: 哎，行。马老师，我这个眼病吧就是挺严重的。之前吧做过网脱复位手术。
0: 嗯，

0: 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效果也不理想。现在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了。这眼睛哈又干又涩的。哎，但是你说这个眼睛感觉干吧？哎，然后这眼睛吧还流泪。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了。
1: 那你这个在网脱之前是有过玻璃体混浊，还是有过眼底出血？
0: 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看东西吧，就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怪不得。那你呢，就是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视网膜脱落了，网脱以后复位手术做了，但是呢这个视力还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又有白内障又干涩了，是吧？
0: 是，我这眼睛真的是特别难受现在。
1: 然后你现在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
0: 我现在视力吧只有0.2了。而且吧，就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可费劲了，就是发暗，而且看到什么东西吧都变形了，歪歪曲曲的。
1: 像你黄斑也有损伤，你这病还真就不轻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呢？你那眼睛干涩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也就是说现在总结起来，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呢？那玻璃体混浊有啊，网脱呢视网膜成像的功能还不太好，复位做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不好，你同时有白内障。然后呢你还有黄斑变性，你说你眼睛是挺全的啊。
0: 是。
1: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南珠消萌方你用不用？南珠消萌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治愈呢？就说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眼病患者，我就能把你眼病彻底治好，去根儿，不管你多少种眼病我能同时治好，然后让你终身停药。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真功实效，你说你用不用？
0: 哎，用用，太好了。我也听过马老师的讲座，说是这个南珠消萌方吧，是这个南海的珍珠入药的，
1: 对，
0: 非常的这个珍贵，而且是纯天然的，说不是那个人工种植的那种，
1: 人工养殖不了啊，
0: 对对，就连那个提取哈，都是这个太空上微分子给药的，效果肯定好，说实话吧，我眼病时间也长了，这么多年吧，没少用药。没少看眼病，这个可以说是越看哈，就是这眼睛越严重，现在眼病吧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没找对方法，没去了这个病根儿，所以我现在哈就治病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
1: 对，高科技也是一个方面，然后你得看什么，看这药物成分啊。南海的珍珠啊，它就叫做南珠啊。南海的这个南珠呢，它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不像说这个这个东珠啊。那么你看自古以来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在这些珍珠当中呢，西珠、东珠、南珠当中呢，这个东珠是人工养殖的，是日本呢和朝鲜呢，那么他们呢人工所养殖的。但这个南珠是人工养殖不了的，而且只有南海才有。然后呢南海海域呢非常的广阔，然后不是说所有海域的都有南珠啊，不是说南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它很珍惜很稀少的。然后南海呢，它只有南子岛海域呢海洋非常辽阔不说，它那个海水 pH 值好，日照好，它那个海洋生态环境好，而且这个海水里面饵料非常丰富，这些海域的这个南珠呢吸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然后的话呢，在太空提取，如果说你是有南珠入药，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在太空啊，那么非常的特殊的环境当中提取，你也提取不出来呢，那么纯度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治眼病少不了这两种活性物质。因为你看说你眼病你怎么得的啊，这个这么多眼病原因在哪儿？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塞了以后的话呢，那么造成眼底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然后这时候它就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过程当中，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那么它就会造成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嘛。玻璃体细胞受损会导致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了网脱。为什么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视力还不好呢？因为你眼底的视细胞损伤问题没解决，所以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不好。然后呢 同时你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受损了，因为你就记住，只要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眼底的各个细胞都会相继受损，各种眼病都会接踵而至。所以呢，这时候你这个病就越来越全了啊，眼底的严重损伤都出现了。那么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个南珠，它在太空进行提纯，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酶呢，才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从内到外把垃圾排出去，把它打通。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那么经过呢太空提纯，才能提取出来南珠肽。南珠肽呢，它通过呢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去营养眼底细胞，所以这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在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以后，第一个你感觉眼睛干涩流泪，那这个先解决的比较快，三五天舒适滋润，这还是我往长了说，有的人当天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然后呢逐渐的呢滋润了的同时不流泪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干眼症的问题一点点得到解决，然后与此同时你又发现眼前的雾逐渐变薄了变淡了，那你就发现说呢，看东西颜色逐渐的恢复正常，形状恢复正常了，那你就会发现呢说这个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了，为什么呢？是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包括呢你的玻璃体细胞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全面活跃了。那么这样视力恢复一天比一天好，你看前一位朋友他刚一副药啊，这病好一大半了，你也一样，一副药下来这视力恢复一大半，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所以你别看你眼病复杂啊，你眼病多，但你记住一句话，眼病再多再全，总结起来其实病因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消磨方干嘛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所以啊，他对你这病治疗起来手到擒来，这两副药你就可以去根的啊。
0: 哎，太好了，听马老师这样说，我也听明白了，也有信心了，这下子我可以放心用了，可以大胆的用了。
1: 对，放肚子里。
0: 对，那我就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嘛，我想着早点用上，到时候康复了我一定给您打电话的。
1: 对，活动啊争取去参加啊，争取去参加。南珠消磨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然后活动呢能让你省80%药费，你花656这眼病就能彻底的治愈，那有这机会你自然就不能错过了。所以你记住，其实药盒拿到手里，看到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百年老字号呢，它向来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发的药物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现在呢，你那是心里有底，那么马上呢抢活动名额，今天就20个，能抢到花656两副药，这个眼病去根儿，然后呢两副药用完之前来个电话啊。
0: 行，我知道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1: 好，这朋友，我在这里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抓紧时间争取参加上活动，再会吧。
0: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呀，我也想参加活动啊，王老师啊，咱这个名额太少了呀，这玩意儿每天才20个名额，你看看，所以说我这一着急啊就打您这儿来了，你看看能给帮个忙吧。
1: 这个这实话实说，直播间是一个名额也没有，因为这20个名额咱们呢还得支点足啊，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南珠消磨方大家也知道，这个药啊它的研发成本任何普通药都比不了，因为一个是成分好，纯天然的海洋最名贵的南珠啊，这个成本高，然后呢又在太空进行提纯，所以呢它研发成本非常高。这次我们是顶着生产成本的压力啊，给大家带来的活动，这个名额是极力争取，再争取到20个咱们得支点足。 但现在有一点来讲，就是说不光名额紧张，现在是场外货源紧张，参加活动人太多了，所以呢想参加活动的朋友都得抓紧打场外电话。我们为了做的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电话，所以直播间真给你留不了名额啊。
5: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也是，这不听说。

0: 他家上直接就能省80%的药费啊，你所以
1: 对对对，没错。那你看他原价两副药是3280，也就是原来你想治愈眼病能不能实现，能，但是呢没活动的时候你得花3280。但现在呢，咱们这个活动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他直接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也就是说不管你眼病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656就能去根儿啊。
0: 确实是，这一顿饭钱就能把眼病治好，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1: 那对呀，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那甚至有的时候没个1800的下不来，但咱们这次656眼病就能去根，机会难得啊、嗯。
0: 是是，那我也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吧，打您电话来也不容易。我呢主要是这个青光眼有6-7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1: 啊，
0: 眼压挺高的
1: 啊、
0: 老是在28-31上下有点波动，眼压
1: 一波动，这就不是好事。眼压要波动，视神经受损呢。
0: 可不是，整天胀疼的、受不了啊！跟你说呀，恨不能的拿手指头把那眼珠子抠出来，才解恨呢，才叫这是。
1: 你瞅瞅，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啊。对，平时药没断过，这药都是从医院开的。有的不没了就到药店去买去。什么美开朗啊、泰利明啊、眼药水都在用啊。用上吧。多多少少啊能降下一点来。但是
1: 持久吧。
0: 不持久。
1: 不持久过了药劲儿了它还疼还胀。
0: 还疼一停了就马上就高上去了就。自己啊也买过那些眼贴。哎呀结果那眼皮都贴肿了，烂歪歪的了，也不行。
1: 都是出现这个过敏的问题了。
0: 整天呢也是发愁啊，跟你说啊。这不也是被这个眼病啊折磨的这些年呢，真的是感觉到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1: 是不是？
0: 后来呢，这也是我们小区这块儿了有认识的人儿，用着咱们家的这个南柱消磨方，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这他给了我一盒，说让我先用用，我说那好意思呀、啊、那个，他说我用的好了以后啊，买了以后再还他，我得想了想也是，这也是个办法。
1: 对对对，然后呢？
0: 还真别说，用上真是觉得真的快呀、啊！2-3天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一些了，滋润了一点了，就说转动转动啊，这舒服了这眼球。
1: 好。
0: 胀疼的情况吧，好像也减轻了一些了。我这一说，我这就是行啊，见效了，这还真不错呀、啊，这是，得接着用啊，这不，赶快呀、啊，就问这个电话号码，跟您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
1: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说我那个药啊是我妈买的，然后她用呢，她用挺好，我说我也试试吧，我这一试出来好了，我就着急参加活动了。然后也有的是亲朋好友啊，说你用几天你试试啊。所以其实这一点说明什么？南珠消磨方它为什么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甲类 OTC 国药？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是。
1: 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比如青光眼确实很遭罪。它这个还不像别的眼病，可能患者就是觉得说眼前有这个漂浮物啊，飘来飘去的，然后视力一天天下降，那他都心烦。但你这是怎么的？你这眼压高，你眼压高，眼睛疼胀遭罪呀。你那眼压还不算太高，有的人达到40-50了，突然一下就失明了。你看正常眼压10-21嘛。然后呢，你的眼压呢高到28-9、31，这个也挺高，但不算最高。但是有一点来讲，这时候你也疼也遭罪。然后呢，疼胀的过程当中，甚至于有的人头也疼也恶心，还呕吐，这时候就发现了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了。那么视野一天天缺损了，那最后患者就失明了。所以其实青光眼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眼病来比，它是危害双重危害啊，一个是遭罪，另一个是视力下降的比较快啊，失明的比较快。所以对于这样的眼病，你没时间耽误，因为你要耽误的话，我们怕一点呢，就我刚才讲的，青光眼要急性发作，那可是了不得。它急性发作的话，24小时之内得不到紧急救治，它就失明了啊，这点可怕。
0: 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说，哎呀，我美开朗啊，派利明啊，那么我赛马心安呢，我循环的点着控制眼压，那你自己骗自己。你控制用上啊，控制一下，自己以为没事儿了，然后你就发现呢，哎呦，这视力下降了，视野缺损了，药过了劲儿以后还疼胀。

0: 说自己骗自己嘛，是不是？
1: 对。
0: 说我们治病啊，还是得怎么呢？还是得求本。那就说为啥眼压高啊？眼睛为什么疼啊？啊，眼睛疼胀的时候，为什么视力会下降呢？得找这个原因。当然了，咱们实话实说，你看，不是说所有老百姓啊都对医学有认识啊，365行嘛，哪个行业的人都有，所以可能你对这病就没认识。但多听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人的眼压会高呢？防水循环不好。为什么防水循环会不好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堵塞，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呢，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一片混乱啊，然后防水循环呢也自然出现混乱了，防水循环障碍，这时候眼压就高了。眼压高起来，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疼胀的时候，其实你遭罪的时候，你视神经视细胞受压迫呢，然后这时候你视力就下降了，你视野就进一步缺损了，再发展就失明了。所以呢，你要想让眼睛不疼不胀，你就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呀啊，你就得把你已经受损的眼底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呀啊，这样你的眼睛就能彻底治好啊。所以呢，咱们怎么能做到呢？目前那、能以呢细胞双活疗法，从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来入手治疗眼病的，只有南柱效梦方。因为只有它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柱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柱肽嘛。所以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人家也不可能说把药都给你，那太拒绝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呢，但是你用上两三天，你觉得舒服了，滋润了，为什么？这药到病灶来的快，6秒钟就到了。然后呢，你就感觉说这个疼胀比以前减轻了，那就说明你眼压呀逐渐恢复正常了。那眼压怎么恢复正常的呢？咱们南柱消梦方6秒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啊，促进了眼底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就好了呀。防水循环好了，眼睛自然就不疼胀了，这是事实存在的。然后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视细胞一点点激活，视力一天就比一天好了啊。然后疗效下来，它也不疼也不胀，你也不难受，你眼眶也不酸，然后呢视力非常好，视野呢非常好啊，睁开眼睛想看的范围都能看见。所以现在的话，你验证疗效了，你就整体的来进行治疗，用2副药啊。
1: 是毛老师，哎呀，现在听您说呀，我是非常有信心，现在能好了病了。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对，
1: 这20个名额，哎呀，说没有就没有了，我着急呀，这是，还得我还得买药，还得还人家那邻居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这是。
0: 对，没错，你看你治，那你也得让人家都治好了，那人家药都不够了，你是验证疗效了，那你就这样，你先马上去打电话啊。名额虽然只有20个，但你极力争取还能抢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查名额就拿过来。
0: 马上去打电话，然后能抢上的话，你看这个2副药原价3280，现在你才花656，656，你刚才讲话了啊，一顿饭钱嘛，你这眼睛
1: 是
0: 缺根了是吧？机会多好啊！
1: 是，行，那马老师，
0: 马上拨打电话，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0: 啊，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呦，我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申请的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听说要是打进电话前20名额之内呢，就能直接减免80%药费，2副药656就能拿到了，那可是省了2000多块钱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名额之内呢。
0: 你得打场外电话，因为刚才导播示意我说场外这个名额不足20个了，然后到底现在还剩下多少，我在直播间呢掌握不了确切的数字。你这样，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给你报个关，如果需要的话你马上就打场外电话，还有机会啊。
4: 行姐姐，那我赶紧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知道知道，我赶紧打电话去抢名额啊。我呢这个是视神经萎缩，我原来看东西都看不全， 就是说不光眼前的那个眼睛前面看不全，就是两侧的余光看东西哦，可非。

0: 来劲了。
1: 对，
0: 这事业吧一天比一天小，看东西越来越费劲。
1: 嗯嗯，
0: 尤其是要着个急、上个火啥的呀，哎呦，这眼睛就更够得慌了。
1: 是不？一着急、一上火的话，然后呢，你这个感觉到视力下降的更厉害了，是吗？
0: 对呀，你这眼神不好呢，出门看看啥呢，看不清，哪儿也不敢去了，这就啊。
1: 嗯嗯嗯。
0: 这不后来呢，我朋友介绍的，他这是青光眼，哎，这眼睛好了啊，他让我也用一用。这么着的我就买了一副，那个时候也没有活动，哎呦真挺贵的。不过现在呢，这不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我发现啥呢，眼睛现在看东西比原来看得远了。你看我现在上马路
1: 范围呢，就是上下左右的范围呢，
0: 范围也宽了。你看我站在这马路这边，我能看到马路对边那个这广告牌的那字儿了，这回这样啊。
1: 嗯嗯嗯嗯，
0: 看
1: 他
0: 这个眼的余光那边不看他也宽了。你看我这眼睛不动的话不，眼角这边不，哎，基本上虽然看的不那么亮吧，但是也能看得宽多了，这回能看瞄着了，这回啊，
1: 这不就视野开大了吗？
0: 对。
1: 嗯嗯嗯。所以
0: 我
1: 现在的话就说，一副药刚用一个月是吗？
0: 对，刚用一个月。
1: 嗯，你刚用一个月就恢复到这种程度，那你有信心没有？就是两副药这病彻底去根，有信心没有？
0: 那是有信心了，不然的话这次有活动省钱，我也不着急参加了，是不是啊？
1: 所以你记住，你这毛病，为什么我问你有信心没有？你这毛病是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因为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了，很多人说我节目知识量大，这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是我是为了让患者多学知识。那
0: 对，
1: 那人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呢？第一个呢，外界的景物要通过呢你的角膜啊，通过你的这个晶状体，然后呢它投影到视网膜上。但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的话呢，还需要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它才能形成景象的。那你视神经要萎缩了，那你说说你是不是面临的就是失明的结果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说对于你的问题来讲，我必须还得多问一句，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不会独立出现，它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有颅内病变所导致的。那你原来的话，你是说你是一开始有球后视神经炎呢，还是说有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呢，或者外伤啊？啊，或者说原来呢，你有视乳头炎、视乳头水肿啊，还是说脑血管里头有血栓呢？或者有的人是怎么的呢？你也别不爱听啊，我这是来了解你病情呢。或者有的人是颅内有肿瘤，然后呢颅压高造成的视神经萎缩，你什么情况？
0: 医院说的是视神经炎，还打过两年多眼那个眼针了哈，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还是我刚才那话。然后的话呢，所以呢，这回你用这个南州消毛方啊，其实我要说是什么，你这用一个月，你觉得这个视野大了，看东西清楚了，其实这不光说解决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呢也一步步的解决了你的这个视神经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作为我来讲，作为医生，我必须呢要细，这个细呢就是说不错过患者呢这个一丝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南州消毛方呢它要准，治眼病呢就治病根，而且要狠。对什么狠呢？对你的病狠。所以现在这个治疗的话，它是怎么呢？它是通过呢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呀，啊，它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然后呢它营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它就促进了炎性废弃物的代谢，所以呢视神经炎的这个炎症逐渐消了的同时啊，它让你的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呢，虽然你这是疑难的眼底病，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是第一个避免了失明了，第二个视力正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当中。那么一个月恢复到这种程度，一副药呢？那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停药了吗？是不是？
0: 哎，是的。
1: 那
0: 我这用的挺好的，我这不邻居呢啊，他是咋回事呢？他这是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医生说还不能做手术呢。这不正好我要买药嘛，这时候也参加活动，也给他订上一份礼册。
1: 想帮邻居传递健康，他已经这个让你帮他，他就是说让你帮他咨询呢，他要能，你就让你帮他订了，直接授权了，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啊，那你就这样吧，那你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
0: 嗯。
1: 所谓你说他的白内障不够厚，就是没成熟啊，没成熟，但他不能等着成熟啊，他没成熟呢，顶多顶多的他是在膨胀期呢，或者他在出发期，现在他不重。但你要他等到成熟了，成熟和只剩光杆了啊，只剩光杆那跟失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多痛苦啊，是吧？他不能等啊。
0: 是。
1: 你就算做手术，你就成熟了，你做手术又怎么样啊？所有的有白内障的人术后都会继发后发障的，他也不例外。那你要是说你花个万八的，你把手术做完了又后发障了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虽然你俩是不同的眼病啊，虽然南柱香茅方不是神药，但你记住了，所有不同的眼病它们形成的根源都一样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柱香茅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它是专门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你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它是专门治病根去病根的，白内障当然更是我们主治范围啊。所以你想帮他抢名额，那你就马上打电话去。
0: 哟，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
1: 马上去打电话啊。因为你这个任务比较繁重，你要是帮人家抢上名额了，一个是你传递健康了，另一个你帮人省钱了呀啊。那么原价的话呢，两副药是3280，这回你给抢上了，人家花656，这一省呢省了这个2000多块钱了，他家庭没负担，病还治好了，所以对你啊应该是终生感激不尽的啊。
0: 嗯嗯，对，
1: 好，
0: 行，那谢谢你啊。好嘞，
1: 多谢这位患者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等着你带过来健康的好消息，包括最后停药的好消息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谢谢朋友。哎，再会。
0: 哎，好，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柱香茅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 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兰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那么遇到了大家每天呢都热心的关心和关注的，也是由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们赢得了所有眼病患者的一致好评。因为以往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学不到的这个眼睛健康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学得到了。而且呢，以往呢，很多人呢，就是对于眼病形成以后啊，那么久治不愈，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总也治不好。那么通过关注我们的节目，真正的了解到了自己以往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到底忽略了什么啊。当然了，尤其呢大家通过关注节目的时候也真正认识到了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啊，为什么它能够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啊独家的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唯一治愈型用药。那而且呢它也让所有的老百姓呢都吃得起。那因为虽然说研发成本高，但是我们考虑到呢很多患者呢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病越治越重。那所以呢这次啊特别面向呢广大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惠民工程。但是呢这个惠民工程进行到目前为止，不光是有很多人是给自己呢这个报名啊抢名额给自己治眼病，有很多人呢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递健康的。那正因为自己验证了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对于眼病的真功实效，所以呢很多人把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了，这样呢就导致咱们这大型的复明工程呢现在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这还是得紧急的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患者呢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问题，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眼病呢由于选药不当越治越重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所以这个活动呢现在随时提前结束，非常紧张的时刻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抓紧啊。那么如果现在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是3280，那么现在呢直接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拿到啊。但是呢今天的名额只有这20个，那你能不能实现呢直接省80%药费，你能不能实现就656就根治眼病呢，这看我们的速度啊。所以场外的全天抢救专线现在在全线的开通着，我们大家呢现在就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还是呢在场外啊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的机会，把地址呢留给工作人员，场外呢为您办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说这个关于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呢这个保护措施 啊，一定呢要避免呢这个紫外线直接对我们的眼睛呢直接的这个产生损伤和照射。但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白内障已经形成的朋友啊，那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戴墨镜啊，戴这个墨镜呢阻止了紫外线呢对我们眼睛产生损伤。但是呢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戴这个墨镜的。那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包括临床当中也发现了，说这个如果墨镜佩戴不当的话，它也有诱发青光眼的风险。那当然了，有白内障的人你该戴戴啊，你出去了外面呢这个太阳非常大，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你戴上墨镜。但是呢其他的朋友呢要慎重，因为人的眼睛里有一种液体呀、啊，被称之为防水。这防水我们经常讲嘛，对青光眼的朋友经常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防水呢是顺着一条管道循环流动的啊。那么如果防水流不出去，它就会造成眼压升高。一旦呢眼压升高呢，或者说长期升高，就会呢压迫视神经，继而呢产生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所以呢那么这个管道的开口呢叫做什么，叫做防角啊。那么包括呢尤其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防角呢有宽有窄啊。然后呢防角窄的人群，然后尤其像一些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人群，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你呢这个墨镜呢最好慎戴。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话，如果说像户外工作的人，外面接触啊，空气污染呢、啊、环境污染呢、啊、汽车尾气排放啊，啊，也包括呢一些家庭主妇啊，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呢，它都容易造成一个什么呢？它都容易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时候啊，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防角堵塞，造成了防水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容易形成青光眼啊。所以那么大家记住了，对于眼病啊，其实呢这个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很精细的一个器官，那、啊、要时时刻刻的保护好它。那、啊、不同眼病患者他有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是呢就算是不同的眼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也是失明啊。所以生活当中的防范措施是有很多的啊，每天呢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啊、那么防范的各种各样的眼病，但是一旦眼病形成了，光防就不行了，就得治了。那、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呀，以前呢这个用一些口服的外用的药不管用，做手术不管用啊，有的人跟我讲我连偏方都用过。所以每当我听到有患者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很生气，我很气愤啊。我为什么气愤呢？你说你眼病都形成了啊，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也好，还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它呢这个结果都是不乐观的，都是失明啊。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青光眼，有那么多青光眼的人啊，那么他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最后视野封闭，人失明了。甚至于有的患者呢情绪不稳定啊，因为这眼睛经常着急上火的，他突然呢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呢那么失明了，这人呢眼睛呢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眼病很重的一个病，很急的一个病，那么你对于它呢要选择正规的方法进行治疗啊。我们讲说有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可能民间某个人用了，但是它不代表说所有人都用过，它没有经过3-10年临床，它没有总结大量患者成功根治的经验，它没有得到国家药监局给予的批准，那你也敢随便用啊？那你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选药方法很重要，而且呢选药呢一定要看是否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还是甲类 OTC 的啊。所以大家记好，以往有很多人说我选药就选择国药，但是我发现呢这国药用了以后也没解决问题。记住国药也分3、6、9等啊，国药当中最好的是甲类 OTC 的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那么这点说明什么呢？这个药不仅仅是安全，而且高效，那对于这个疾病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真功实效。但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记好，你可以去查啊，可以去访。目前在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啊，这个眼病治疗药物市面上可多了，4000多种，将近5000呢啊。 但是呢，只有一款有红色 OTC 标识，那是什么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给大家投入巨资带来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那我们南珠消盟方呢，它呢问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真正的彻底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让患者杜绝致残啊，致残什么呀？杜绝失明呗啊。那么让患者呢真正的实现呢斩草除根啊。所以我们借助的是最尖端的高科技，那现代医学精髓，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呢，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也是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啊，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纯天然南珠体内，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以南子岛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啊。由于说这个南子岛呢海域的这个纯天然南珠啊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的，这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的啊，是得到了权威认证的。那本身呢，它这个南珠它这个药用价值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啊。然后的话呢，尤其呢我们在结合现代高科技进行提纯之后啊，提取出来这个南珠酶是唯一能够强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那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认证了。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就走捷径啊，只有我们有南珠酶和南珠肽，只有我们能治眼病的病根啊，这一点呢国际医学界公认了。那所以为什么咱们南珠消盟方他独家获得了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为什么呢？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呢啊，就因为呢它破了世界纪录了，那第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那所以对于说这个眼病治疗，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啊，很多人就说我用上去以后，我以前降眼压药啊，一开始能降下来眼压，后来降眼压药都不管用了。那然后我做过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短时间之内呢，这眼睛还挺舒服，后来眼睛又疼胀，然后呢这个视力又受损，视野又缺损，最后患者呢甚至于结界失明了。说南珠消盟方他为什么用上去以后，这眼睛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最后真正的彻底不疼了，他也不依赖降眼压药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发现呢视力一点点的提高了，视野一点点开大了，两副药停药以后呢视力一直非常好，一直就没有复发过。那有的人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发点脾气啊，发了脾气以后我就害怕，哎呦这青光眼别犯了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珠消盟方作为专业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一个金牌国药，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呀，植入病灶专治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打开呢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的话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在为眼底细胞呢迅速的补充了它所需要的养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方面做到什么呢？做到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的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的话呢，那么这个房角就打开了，防水就循环的好了，防水循环好了，眼睛就不疼不胀了，眼压就不高了呗。然后与此同时呢，当眼底细胞被激活的时候，眼球组织营养更足了，你比如说视细胞啊被激活了，那因为本身青光眼造成视力下降就是视神经萎缩嘛，所以当你视细胞被激活的时候，那你自然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啊。那么自然的，那么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眼球器官的功能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眼球免疫能力全面恢复，那你停药以后自然它不会复发。那另外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由于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了眼底细胞的再生， 所以这时候你像说这个晶状体混浊物只能代谢出去，晶状体的通透度啊，那么弹性韧性恢复了，老花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它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根治。玻璃体内呢，混浊的这个物质包括原来出血造成的这个积血啊，它一点点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

0: 看东西呢，眼前没有漂浮物了，那你也避免网脱了。那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咱们的视网膜成像功能得到恢复了，所以有的朋友以前发生过网脱的，发生网脱复位做了以后，就复位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也不好的，但他发现说这个看东西的时候景象呢越来越清楚了，那视力越来越好了。就这样的两副药，咱们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根治了患者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根治了大家的结膜炎、角膜炎、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啊，解决了大家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么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也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和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我是一直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不要成天说哎呀医院说这个病不好治，然后自己就认为治不好了。我是一直跟大家说啊，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本人呢很严谨，那对每一句话的话呢我都是很负责啊，所以呢对每一句话呢我也都仔细的去推敲。那医院说不好治，它跟治不好是俩概念，你不要以为治不好，根治眼病的药不是没有，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只要你能让你眼底已经受损的细胞真正的活跃起来，那它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你看在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手里，那有治不好的眼病吗？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的只剩光感，但是南珠消蒙方呢两副药也能真正的让你根治眼病恢复光明啊，让你停药以后想犯也犯不了啊，让你真正的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呀，是不是？而且大家呢用南珠消蒙方治眼病没顾虑，第一个这药权威，药盒右上角有红色 OTC 啊，并且的话呢它呢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性专用药，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底？而且老百姓还吃得起啊，因为我们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当中。但大家也知道啊，南珠消蒙方从它的这个选材呀，就是说以南珠入药，还是纯天然的南子岛的名贵的南珠。那然后呢，它又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纯，这个研发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复明工程的话呢，为的就是说什么呢？为的就是说让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吃得起药，治得好病。所以呢，我们顶着生产压力，把这活动带给所有朋友了。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参加的朋友是数都数不过来，因为每天有很多人抢上名额，也有很多人抢不上名额的，因为每天就二十个名额嘛。但现在来看呢，场外是货源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那么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如果还有没来得及抢名额的，如果呢还是在徘徊在那眼病久治不愈的这条道路上的，那您一定要抓紧。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抢上名额，直接给您报销80%药费，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现在您花656就能得到，敢想吗？不敢想啊，656眼病根治了啊，下大力度让更多眼病患者都恢复光明了。但是大家记好，活动紧张紧迫，今天名额就20个，而场外呢货源不多的前提之下，活动那随时会提前结束。那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马上拨打啊，一定要争分夺秒了。依然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啊，咱们呢接下来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这个兰珠消蒙方啊，见效了，非常好。
0: 见效了，非常好。好啊，这是好事儿。你用兰珠消蒙方用了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啊？跟我说一说的。
3: 哎，好，马老师，我跟你说呀，我才用了一副药。

0: 用一副药。
1: 我这个是，我这个
0: 是
1: 2016年得到的这个眼病啊。一开始是青光眼，眼睛就胀着疼，尤其是眼压高的很，高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都能高到这个30个左右。这眼睛嘛就跟爆炸了一样，胀的呀成难受了。后来这个慢慢的这个视力也下降了，结果去医院检查去，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有白内障，说是有玻璃体混浊，没办法治。
0: 嗯，
1: 就可以开点这个眼药水来，回家了。
0: 嗯，
1: 平时真是看不着了。啥都有会模模糊糊的，眼睛还难受。
0: 啊，就是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这样的，是吗？
1: 是啊，老师。
0: 嗯嗯嗯。
1: 眼睛还难受。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1: 哎呀，这不是就说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拿回家以后点上有点效果，一停啊就不行。
0: 就是医院开的眼药水呢，点上能感觉到眼睛疼胀减轻点儿。然后呢你不点的话它就疼胀，那你能总点吗？医院开那是降眼压的，降眼压的也不是治病的，它不是治病的，只是控制症状的，你能总用吗？是不是？
1: 是是啊，马老师啊，我怕是这个，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就说是兰州消盲方的，
0: 嗯，
1: 我就买了一副药试一试。
0: 嗯
1: 这些试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0: 是吧？
1: 是啊，你看我现在就是能帮着，或者是老伴帮着孩子干点家务活，收拾一下屋子，捡捡菜了。
0: 就说你现在劳动能力恢复了，那我问问你，你具体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视力恢复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你眼睛还疼不疼胀不胀了？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这些你都跟我说一说。
1: 啊，我用上咱这个，或是就说是兰州消盲方之后。到第二天这个眼睛感觉就舒服了，用了四五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你看就说是一副药马上也就3-4天就用完了，眼睛也不胀了，看东西嘛也清楚了，但是还没去医院检查。因为我这个眼睛以后是这么舒服，自己感觉这个现在也看电视啊都能看了，我就想着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或是治。马老师啊，我怕是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兰州消盲方的。
0: 然后呢？
1: 我就买了一副药想着试一试。
0: 哦，试完以后效果怎么样？
1: 就是这个一试呀，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我现在说实话给你啊，帮着家里孩子呀干点家务活，帮着老伴捡捡菜，还是帮着老伴收拾一下屋子。还自己能写写字。眼睛现在也舒服了。
0: 那你比如说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什么时候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1: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眼睛就不疼了。
0: 哦，好，然后呢？
1: 用了3-4天吧，也就不胀了。用了5-6天，看东西或者感觉以后清楚多了。
0: 不错。
1: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去医院检查。因为我这个眼睛啊，这么舒服的。这自己看现在也能写字，也能看电视了。我就也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方法治。我就想还不如或是买点或是咱们这个兰州消盲方呢。
0: 因为兰州消盲方已经让你验证疗效了。你去不去医院呢？事实都在那摆着呢。那如果要是说你眼病没有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不疼不胀了？如果你的眼病没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什么都能干了？是不是？这不还是说明在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呢一个来讲是说青光眼高眼压的问题一点点解决，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视力恢复了吗？还不是说明说在这个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得到治疗了吗？虽然说患者没有详细的跟我们叙述整体的这个治疗情况和原来这个疾病呢发生发展的情况，但是对于眼病的话，所有的患者

0: 说明什么呢？白内障也解决不了白内障，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是说什么呢？临床眼科对于眼病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措施，它只是暂时控制症状，但是往往还控制不住。但南珠消蒙方它不一样啊，它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它是眼病治疗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它以治眼病的病根去病根为主。然后的话呢，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尽快的解除病痛，所以呢我们还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让它几秒钟到病灶，这样呢到病灶快，你治疗起来快，那么你这个承受的痛苦少。然后呢它呢再以细胞双活疗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帮助你呢，一个方面是真正的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又帮助你呢进一步的营养你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营养了哪个细胞呢？视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玻璃体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眼底新陈代谢恢复的时候，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了。当防水能正常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达到的就是眼压正常了啊！眼压正常的过程当中，视细胞活跃起来，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这种治疗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根治眼病。而当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眼前的雾一点点就没有了啊！患者看东西清楚了。当玻璃体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玻璃体的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呢没有任何障碍物。那这种治疗叫做什么？根治性的，它一副药的时间就避免了你最后的失明啊！不管是说青光眼造成的也好，白内障造成的也好，玻璃体混浊导致的也好，这个失明的问题呢是彻底杜绝了。那么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它实现的不就是标本兼治去病根永久性停药吗？是不是？所以你后边再用一副药，然后你可以终身停药，南珠消蒙方不用吃一辈子，它是以根治眼病为主的啊。
1: 哎呀，是的，马老师，这真的我现在不担心失明了，我就相信你马老师的。我把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上，定个名额，彻底把我这个眼病给治好。
0: 哎，所以你这样，你呢就是当初一共是买一副药是吧？
1: 是，家里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0: 那你现在这样，中间别出现断药的情况，你马上打场外电话。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紧张，不只是今天只有20个名额，而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你要能抢上，你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得多花80%药费呢啊。
1: 哦，知道知道，马老师，那就谢谢了，抓紧以后是打场外电话。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来个电话，我们再会啊。
1: 好，那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好的，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我听见南珠消蒙方现在有活动，这原价买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
0: 嗯，
4: 现在参加上活动能给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没错。
4: 我们只需要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
0: 嗯嗯嗯嗯，对。
4: 哎，
0: 这次活动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所以患者一省80%药费，那么你呢就眼病想要去根，一共花656就能实现啊。
4: 哦哦，哎呀，我现在也想要用，但是吧，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就是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眼病能康复到什么情况。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病能买多少药能够好，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呢。
0: 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啊，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不用。那你跟我说一说，你说一说你病情。
4: 哎，行。马老师，我这个眼病吧就是挺严重的。之前吧做过网脱复位手术，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效果也不理想。现在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了。这眼睛哈又干又涩的。哎，但是你说这个眼睛感觉干吧，哎，然后这眼睛吧还流泪。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了。
0: 那你这个在网脱之前是有过玻璃体混浊还是有过眼底出血？
4: 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看东西吧就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怪不得，那你那就是说原来有玻璃。

0: 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视网膜脱落了。网脱以后复位手术做了，但是呢这个视力还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又有白内障又干涩了，是吧？
1: 嗯，哎，是是，我这眼睛真的是特别难受现在。
0: 嗯，然后你现在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
1: 我现在视力吧只有0.2了。而且吧就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可费劲了，就是发暗，而且看到什么东西吧都变形了，歪歪曲曲的。
0: 像你黄斑也有损伤，你这病还真就不轻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呢？你那眼睛干涩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也就是说现在总结起来，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呢？那玻璃体混浊有啊，网脱呢视网膜成像的功能还不太好，复位做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不好，你同时有白内障啊，然后呢你还有黄斑变性，你说你眼睛是挺全的啊。所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南珠消磨方你用不用？南珠消磨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治愈呢？就说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眼病患者，我就能把你眼病彻底治好，去根儿，不管你多少种眼病，我能同时治好，然后让你终身停药。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真功实效，你说你用不用？
1: 哎，用用，太好了。嗯，我也听过马老师的讲座，哎，说是这个南珠消磨方吧，是这个南海的珍珠入药的。
0: 对，
1: 哎，非常的这个珍贵，而且是纯天然的，说不是那个人工种植的那种，
0: 人工养殖不了啊。
1: 对对，哎，就连那个提取哈，都是这个太空上哎微分子给药的，哎效果肯定好。说实话吧，我眼病时间也长了，这么多年吧，没少用药，没少看眼病，这个。可以说是越看哈，就是这眼睛越严重，现在眼病吧越来越多。哎，就是这个没找对方法，没去了这个病根儿。
0: 哎，
1: 所以我现在哈就治病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
0: 对，高科技也是一个方面，然后你得看什么？看这药物成分啊。南海的珍珠啊，它就叫做南珠啊。南海的这个南珠呢，它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不像说这个。这个东珠啊，那么你看自古以来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在这些珍珠当中呢，西珠、东珠、南珠当中呢，这个东珠是人工养殖的，是日本呢和朝鲜呢，那么他们呢人工所养殖的。但这个南珠是人工养殖不了的，而且只有南海才有。然后呢，南海海域呢非常的广阔，然后不是说所有海域的都有南珠啊，不是说南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它很珍惜很稀少的。然后南海呢，它只有南子岛海域呢，海洋非常辽阔不说，它那个海水 pH 值好，日照好，它那个海洋生态环境好，而且这个海水里边饵料非常丰富，这片海域的这个南珠呢，吸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然后的话呢，在太空提取，如果说你是有南珠入药，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在太空啊，那么非常的特殊的环境当中提取，你也提取不出来呢，那么纯度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治眼病少不了这两种活性物质。因为你看说你眼病你怎么得的啊，这个这么多眼病原因在哪？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塞了以后的话呢，那么造成眼底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然后这时候它就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过程当中，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那么它就会造成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嘛。玻璃体细胞受损会导致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了网脱。为什么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视力还不好呢？因为你眼底的视细胞损伤问题没解决，所以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不好。然后呢，同时你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受损了，因为你就记住，只要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眼底的各个细胞都会相继受损，各种眼病都会接踵而至。所以呢，这时候你这个病就越来越全了啊，眼底的严重损伤都出现了。那么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个南珠，它在太空进行提纯，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酶呢，才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从内到外把垃圾排出去，把它打通。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那么经过呢太空提纯，才能提取出来南珠肽。南珠肽呢，它通过呢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去营养眼底细胞，所以这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在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以后，第一个你感觉眼睛干涩流泪，那这个先解决的比较快，三五天舒适滋润，这还。

0: 也是我往长了说，有的人当天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嗯，然后呢逐渐的呢滋润了的同时不流泪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干眼症的问题一点点得到解决，然后与此同时你又发现眼前的雾逐渐变薄了变淡了，那你就发现说呢看东西颜色逐渐的恢复正常，形状恢复正常了，那你就会发现呢说这个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了，为什么呢？是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包括呢你的玻璃体细胞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全面活跃了，那么这样视力恢复一天比一天好。你看前一位朋友，他刚一副药啊，这病好一大半了，你也一样，一副药下来这视力恢复一大半，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所以你别看你眼病复杂啊，你眼病多，但你记住一句话，眼病再多再全，总结起来其实病因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都消盲方干嘛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所以啊，他对你这病治疗起来手到擒来，这两副药你就可以去根儿的啊。
1: 哎，太好了，听马老师这样说，我也听明白了，也有信心了，这下子我可以放心用了，可以大胆的用了。
0: 对的，放肚子里。
1: 对，那我就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吧，我想着早点用上，到时候康复了我一定给您打电话的。
0: 对，活动啊争取去参加啊，争取去参加，南都消盲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然后活动呢能让你省80%药费，你花656这眼病就能彻底的治愈，那有这机会你自然就不能错过了。所以你记住，其实这药盒拿到手里，看到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百年老字号呢它向来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发的药物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现在呢你那是心里有底，那么马上呢抢活动名额，今天就20个，能抢到花656两副药，这个眼病去根儿，然后呢两副药用完之前来个电话啊。
1: 行行，我知道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0: 哎，好，这朋友，我在这里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抓紧时间争取参加上活动，再会吧。
1: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再见。
0: 哎，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盲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5: 哎呀，我也想参加活动啊，马老师啊，咱这个名额太少了呀，这玩意儿每天才20个名额，你看看，所以说我这一着急啊就打您这儿来了，你看看能给帮个忙吧。
0: 这个这实话实说，直播间是一个名额也没有，因为这20个名额咱们呢还得支点足啊，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南珠消盲方大家也知道这个药啊，它的研发成本任何普通药都比不了，因为一个是成分好，纯天然的海洋最名贵的南珠啊，这个成本高，然后呢又在太空进行提纯，所以呢它研发成本非常高。这次我们是顶着生产成本的压力啊给大家带来的活动，这个名额是极力争取，再争取到20个咱们得支点足。但现在有一点来讲，就是说不光名额紧张，现在是场外货源紧张，参加活动人太多了，所以呢想参加活动的朋友都得抓紧打场外电话。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电话，所以直播间真给你留不了名额啊。
5: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也是，这不听说参加上直接就能省80%的药费啊！你所以
0: 对对对，没错。那你看它原价，原价两副药是3280，也就是原来你想治愈眼病能不能实现？能，但是呢，没活动的时候你得花3280。但现在呢，咱们这个活动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它直接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也就是说，不管你眼病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656就能去根儿啊。
5: 确实是，这一顿饭钱就能把眼病治好，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0: 那对呀、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那甚至有的时候没个千八百的下不来，但咱们这656眼病就能去根，机会难得啊、嗯。
5: 是是，那我也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吧，打个电话来也不容易。我呢
0: 您说
5: 主要是这个青光眼有6-7年的时间了，已经是眼压挺高的
0: 啊、
5: 老是在28-31上下有点波动，
0: 眼压一波动这就不是好事，眼压要波动视神经受损呢。
5: 可不是，整天胀疼的、受不了啊，跟你说呀，恨不能的拿手指头把那眼珠子抠出来的解恨呢，才叫这是。
0: 你说说，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5: 对，平时药没断过，这药都是从医院开的，有的不没了就到药店去买去，什么美开朗啊、派利明啊、眼药水都在用啊，用上吧。多多少少啊能降下一点来。但是
0: 持久吧。
5: 不持久。
0: 不持久。过了药劲儿它还疼还胀。
5: 还疼。一停了就马上就高上去了就。自己啊也买过那些眼贴。哎呀，结果那眼皮都贴肿了，烂歪歪的了，也不行。
0: 都是出现这个过敏的问题了。
5: 整天呢也是发愁啊，跟你说啊。这不也是被这个眼病啊折磨的这些年呢，真的是感觉到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0: 是不是？
5: 后来呢，这也是我们小区这块儿了有认识的人，用着咱们家的这个南柱消磨方，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这他给了我一盒，说让我先用用，我说那好意思呀、啊、那个，他说我用的好了以后啊，买了以后再还他，我得想了想也是，这也是个办法。
0: 对对对，然后呢？
5: 你还真别说，用
0: 上
5: 真是觉着真的快呀，2-3天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一些了，滋润了一点了，就觉着转动啊，这舒服了这眼球，
0: 好。
5: 胀疼的情况吧，好像也减轻了一些了，我这一说，我这就是行啊，见效了，这还真不错呀，这是，得接着用啊，这不，赶快呀、就问这个电话号码，跟您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
0: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说我那个药啊是我妈买的，然后她用呢，她用挺好，我说我也试试吧，我这一试试出来好了，我就着急参加活动了。然后也有的是亲朋好友啊，说你用几天你试试啊。所以其实这一点说明什么？南珠消磨方它为什么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甲类 OTC 国药？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是。
0: 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比如青光眼确实很遭罪。它这个还不像别的眼病，别的眼病可能患者就是觉得说眼前有这个漂浮物啊，飘来飘去的，然后视力一天天下降，那他都心烦。但你这是怎么的？你这眼压高，你眼压高眼睛疼胀遭罪呀、你那眼压还不算太高，有的人达到40-50了突然一下就失明了。你看正常眼压、正常眼压10-21嘛，然后呢你的眼压呢高到28-9-31，这个也挺高但不算最高，但是有一点来讲，这时候你也疼也遭罪，然后呢疼胀的过程当中，甚至于有的人头也疼也恶心还呕吐，这时候就发现了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了，那么视野一天天缺损了，那最后患者就失明了。所以其实青光眼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眼病来比，它是危害双重危害啊，一个是遭罪，另一个是视力下降的比较快啊，失明的比较快。所以对于这样的眼病，你没时间耽误，因为你要耽误的话，我们怕一点呢，就我刚才讲的，青光眼要急性发作，那可是了不得。它急性发作的话，24小时之内得不到紧急救治，它就失明了啊，这点可怕。
5: 是啊。
0: 所以你要是说，哎呀，我美开朗啊，派利明啊，那么我赛马心安呢，我循环的点着控制眼压，那你自己骗自己。你控制用上啊，控制一下，自己以为没事了，然后你就发现呢，哎呦，这视力下降了，视野缺损了，
5: 是。
0: 要过了劲儿以后还疼胀，那么自己骗自己嘛，是不是？
5: 对，
0: 所以我们治病啊，还是得怎么呢？还是得求本。那就是说为啥眼压高啊？眼睛为什么疼啊？眼睛疼胀的时候，为什么视力会下降呢？得找这个原因。 当然了，咱们实话实说，你看不是说所有老百姓啊都对医学有认识啊，365行嘛，哪个行业的人都有，所以可能你对这病就没认识。但多听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人的眼压会高呢？防水循环不好。为什么防水循环会不好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堵塞，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呢，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一片混乱啊，然后防水循环呢也自然出现混乱了，防水循环障碍，这时候眼压就高了。眼压高起来，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膨胀的时候，其实你遭罪的时候，你视神经视细胞受压迫呢。然后这时候你视力就下降了，你视野就进一步缺损了，再发展就失明了。所以呢，你要想让眼睛不疼不胀，你就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呀，你就得把你已经受损的眼底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呀，这样你的眼病就能彻底治好啊。所以呢，咱们怎么能做到呢？目前那能以呢细胞双活疗法，从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来入手治疗眼病的，只有南柱效梦方。因为只有它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柱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柱肽嘛。所以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人家也不可能说把药都给你，那太自私了，是不是？
6: 对对。
0: 所以呢，但是你用上2-3天你觉得舒服了，滋润了，为什么？这药到病灶来的快，6秒钟就到了。然后呢，你就感觉说这个疼胀比以前减轻了，那就说明你眼压呀逐渐恢复正常了。那眼压怎么恢复正常的呢？咱们南柱消梦方6秒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啊，促进了眼底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就好了呀。防水循环好了，眼睛自然就不疼胀了，这是事实存在的。然后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视细胞一点点激活，视力一天就比一天好了啊。然后了服药下来，它也不疼也不胀，你也不难受，你眼眶也不酸。然后呢，视力非常好，视野呢非常好啊，睁开眼睛想看的范围都能看见。所以现在的话，你验证疗效了，你就整体的来进行治疗，用了服药啊。
5: 是毛老师，哎呀，现在听您说呀，我是非常有信心，现在能好了病了。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去。这二十个名额，哎呀，说没有就没有了，我着急呀，这是，我还得买药，还得还人家那邻居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这是。
0: 对，没错，你看你治，那你也得让人家都治好了，那人家药都不够了，你是验证疗效了，那你就这样，你先马上去打电话啊。名额虽然只有20个，但你极力争取还能抢上，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抢名额去，赶快。
0: 马上去打电话，然后能抢上的话，你看这个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你才花656，656，你刚才讲话了啊，一顿饭钱嘛，你的眼睛
5: 是
0: 去根了，是吧？机会多好啊！
5: 是，那马老师，
0: 马上拨打电话，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5: 哎，好的，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0: 啊，不客气，再会。
5: 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7: 哎，你好马老师。
0: 哎，你好。
7: 哎呦，我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申请的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听说要是打进电话前20名额之内呢，就能直接减免80%药费，两副药656就能拿到了，那可是省了2000多块钱呢。我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名额之内呢。
0: 你得打场外电话，因为刚才导播示意我说场外这个名额不足20个了，然后到底现在还剩下多少，我在直播间呢掌握不了确切的数字。你这样，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给你报个关，如果需要的话你马上就打场外电话，还有机会啊。
7: 行行行，那我赶紧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知道知道，我赶紧打电话去抢名额啊。我的这个是视神经萎缩，我原来看东西都看不全，就是说不光眼前的那个眼睛前面看不全，就是两侧的余光看东西哦，可费了劲了。
0: 对，
7: 这视野吧一天比一天小，看东西越来越费劲。尤其是要着个急上个火啥的呀，哎呦，这眼睛就更够得慌了，
0: 是不？ 一着急一上火的话，然后呢你这个感觉到视力下降的更厉害了是吗？
7: 对呀，你说眼神不好那出门看看啥呢，看不清，哪儿也不敢去了、这就啊。
0: 嗯嗯嗯。
7: 这不后来呢我朋友介绍的，他这是青光眼、哎这眼睛好了啊，他让我也用一用、这么着的我就买了一副、那个时候也没活动，哎呦真挺贵的。不过现在呢这不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我发现啥呢，眼睛现在看东西比原来看得远了。你看我现在在马路
0: 范围、范围呢，就是上下左右的范围呢，
7: 范围也宽了。那我站在这马路这边，我能看到马路对边那个这广告牌上的字儿了，这回这个啊，看那这个眼的余光那边不看的也宽了。你看我这眼睛不动的话，不眼角这边不，哎，基本上虽然看的不那么亮吧，但是也能看得宽多了，这回能看瞄着了，这回啊，
0: 这不就视野开大了吗？
7: 对，
0: 所以你现在的话就说，一副药刚用一个月是吗？
7: 对，刚用一个月。
0: 嗯，你刚用一个月就恢复到这种程度，那你有信心没有？就是两副药这病彻底去根，有信心没有？
7: 那是有信心了，不然的话这次有活动省钱，我也不着急参加了，是不是啊？
0: 所以你记住，你这毛病，为什么我问你有信心没有？你这毛病是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因为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了、很多人说我节目知识量大，这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是我是为了让患者多学知识、
7: 对，
0: 那人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呢？第一个呢，外界的景物要通过呢你的角膜啊，通过你的这个晶状体，然后呢它投影到视网膜上，但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的话呢，还需要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它才能形成景象的。那你视神经要萎缩了、那你说说你是不是面临的就是失明的结果呢？是不是？
7: 对、
0: 哎、
7: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你的问题来讲，我必须还得多问一句，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不会独立出现，它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有颅内病变所导致的。那你原来的话，你是说你是一开始有球后视神经炎呢，还是说有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呢，或者外伤啊，啊，或者说原来呢你有视乳头炎、视乳头水肿啊，还是说脑血管里头有血栓呢，或者有的人是怎么的呢？你也别不爱听啊，我这是来了解你病情呢、或者有的人是颅内有肿瘤，然后呢颅压高造成的视神经萎缩，你什么情况？
7: 医院说的是视神经炎，还打过两年多眼、那个眼睛眼针呢，还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还是我刚才那话。然后的话呢，所以呢这回你用这个南珠消毛方啊，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你这用一个月你觉得这个视野大了，看东西清楚了、其实这不光说解决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呢也一步步的解决了你的这个视神经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作为我来讲，作为医生，我必须呢要细，这个细呢就是说不错过患者呢这个一丝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南珠消毛方呢它要准，治眼病呢就治病根，而且要狠，对什么狠呢？对你的病狠。所以现在这个治疗的话，它是怎么呢？它是通过呢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呀，啊，它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然后呢它营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它就促进了炎性废弃物的代谢，所以呢视神经炎的这个炎症逐渐消了的同时啊，它让你的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呢虽然你这是疑难的眼底病，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是第一个避免了失明了，第二个视力正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当中。那么一个月恢复到这种程度，一副药呢，那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停药了吗？是不是？
7: 哎，是的。那我这用的挺好的，我这不邻居呢啊，他是咋回事呢？他这是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医生说还不能做手术呢。这不正好我要买药嘛，这时候也参加活动，也给他订上一份这一次。
0: 想帮邻居传递健康，他已经这个让你帮他，他就是说让你帮他咨询，咨询呢他要能、你就让你帮他订了，直接授权了、是吗？
7: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你就这样吧，那你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
7: 嗯。
0: 所谓你说他的白内障不够厚，就是没成熟啊，没成熟，但他不能等着成熟啊，他没成熟呢，顶多的他是在膨胀期呢，或者他在初发期，现在他不重。但你要他等到成熟了，成熟可只剩光感了啊，只剩光感，那跟失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多痛苦啊，是吧？他不能等啊。
7: 是。
0: 你就算做手术，你就成熟了，你做手术又怎么样啊？所有的有白内障的人，术后都会继发后发障的，他也不例外。那你要是说你花个万八的，你把手术做完了，又后发障了，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虽然你俩是不同的眼病啊，虽然南柱消蒙方不是神药，但你记住了，所有不同的眼病它们形成的根源都一样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柱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它是专门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你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它是专门治病根去病根的，白内障当然更是我们主治范围啊。所以你想帮他抢名额，那你就马上打电话去。
7: 哟，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
0: 马上去打电话啊。因为你这个任务比较繁重，你要是帮人家抢上名额了，一个是你传递健康了，另一个你帮人省钱了呀。嗯，那么原价的话呢，两副药是3280，这回你给抢上了，人家花656，这一省呢，省了这个2000多块钱了。他家庭没负担，病还治好了，所以对你啊，应该是终生感激不尽的啊。
7: 对，
0: 好，
7: 行，那谢谢你啊，好嘞。
0: 多谢这位患者，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等着你带过来健康的好消息，包括最后停药的好消息啊。
7: 哎，好嘞，好嘞，
0: 好，
7: 再见，
0: 朋友。哎，再会。
7: 哎，好，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 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那么遇到了大家每天呢都热心的关心和关注的，也是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们赢得了所有眼病患者的一致好评。因为以往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学不到的这个眼睛健康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学得到了。而且呢以往呢很多人呢就是对于眼病形成以后啊，那么久治不愈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总也治不好。那么通过关注我们的节目，真正的了解到了自己以往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到底忽略了什么啊。当然了，尤其呢大家通过关注节目的时候也真正认识到了咱们的南珠萧萌芳啊，为什么他能够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啊独家的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唯一治愈型用药。那而且呢它也让所有的老百姓呢都吃得起。那因为虽然说研发成本高，但是我们考虑到呢很多患者呢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病越治越重。那所以呢这次啊特别面向呢广大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惠民工程。但是呢这个惠民工程进行到目前为止，不光是有很多人是给自己呢这个报名啊抢名额给自己治眼病，有很多人呢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递健康的。那正因为自己验证了咱们的南珠萧萌芳对于眼病的真功实效，所以呢很多人把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了。这样呢就导致咱们这大型的惠民工程呢现在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这还是得紧急的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患者呢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问题，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眼病呢由于血药不当越治越重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所以这个活动呢现在随时提前结束，非常紧张的时刻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抓紧啊。那么如果现在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是3280，那么现在呢直接报销 80% 药费，你只花656就能拿到。那但是呢今天的名额只有这20个，那你能不能实现呢直接省80%药费，你能不能实现就656就根治眼病呢，这看我们的速度啊。 所以场外的全天抢救专线现在在全线的开通着，我们大家呢现在就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还是呢在场外啊，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的机会，把地址呢留给工作人员，场外呢为您办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说这个关于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呢这个保护措施，那一定呢要避免呢这个紫外线直接对我们的眼睛呢直接的这个产生损伤和照射。但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白内障已经形成的朋友啊，那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戴墨镜啊，戴这个墨镜呢阻止了紫外线呢对我们眼睛产生损伤。但是呢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戴这个墨镜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包括临床当中也发现了，说这个如果墨镜佩戴不当的话，它也有诱发青光眼的风险。那当然了，有白内障的人你该戴戴啊，你出去了外面呢这个太阳非常大，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你戴上墨镜。但是呢其他的朋友呢要慎重，因为人的眼睛里有一种液体啊，被称之为防水。这防水我们经常讲嘛，对青光眼的朋友经常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防水呢是顺着一条管道循环流动的啊，那么如果防水流不出去，它就会造成眼压升高，一旦呢眼压升高呢，或者说长期升高，就会呢压迫视神经，继而呢产生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所以呢那么这个管道的开口呢叫做什么，叫做防角啊。那么包括呢尤其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房角呢有宽有窄啊，然后呢房角窄的人群，然后尤其像一些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人群，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你呢这个墨镜呢最好慎戴。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话，如果说像户外工作的人，外面接触啊，空气污染呢、环境污染呢、汽车尾气排放啊，也包括呢一些家庭主妇啊，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呢，它都容易造成一个什么呢，它都容易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时候啊，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房角堵塞，造成了防水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容易形成青光眼啊。所以那么大家记住了，对于眼病啊，其实呢这个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很精细的一个器官，那要时时刻刻的保护好它。那不同眼病患者他有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是呢就算是不同的眼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也是失明啊。所以生活当中的防范措施是有很多的啊，每天呢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防范的各种各样的眼病，但是一旦眼病形成了，光防就不行了，就得治了。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呀，以前呢这个用一些口服的外用的药不管用，做手术不管用啊，有的人跟我讲我连偏方都用过。所以每当我听到有患者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很生气，我很气愤啊。我为什么气愤呢？你说你眼病都形成了啊，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也好，还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它呢这个结果都是不乐观的，都是失明啊。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青光眼，有那么多青光眼的人啊，那么他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最后视野封闭，人失明了。甚至于有的患者呢情绪不稳定啊，因为这一眼睛经常着急上火的，他突然呢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呢那么失明了，这人呢眼睛呢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眼病很重的一个病，很急的一个病，那么你对于它呢要选择正规的方法进行治疗啊。我们讲说有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可能民间某个人用了，但是它不代表说所有人都用过，它没有经过3期10年临床，它没有总结大量患者成功根治的经验，它没有得到国家药监局给予的批准，那你也敢随便用啊，那你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选药方法很重要，而且呢选药呢一定要看是否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还是甲类 OTC 的啊。所以大家记好，以往有很多人说我选药就选择国药，但是我发现呢这国药用了以后也没解决问题。记住国药也分3、6、9等啊，国药当中最好的是 甲类 OTC 的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那么这点说明什么呢？这个药不仅仅是安全而且高效，那对于这个疾病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真功实效。但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记好，你可以去查啊，可以去访。目前在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啊，这个眼病治疗药物市面上可多了，4000多种，将近5000呢啊。但是呢，只有一款有红色 OTC 标识，那是什么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给大家投入巨资带来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那我们南珠消蒙方呢，它呢问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真正的彻底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让患者杜绝致残啊，致残什么呀？杜绝失明呗啊。那么让患者呢真正的实现呢斩草除根啊。所以我们借助的是最尖端的高科技，那现代医学精髓，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呢，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也是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啊，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纯天然南珠体内，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以南子岛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啊。由于说这个南子岛呢海域的这个纯天然南珠啊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的，这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的啊，是得到了权威认证的。那本身呢，它这个南珠它这个药用价值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啊。然后的话呢，尤其呢我们在结合现代高科技进行提纯之后啊，提取出来这个南珠酶是唯一能够强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那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认证了。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就走捷径啊，只有我们有南珠酶和南珠肽，只有我们能治眼病的病根啊，这一点呢国际医学界公认了。那所以为什么咱们南珠消蒙方它独家获得了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为什么呢？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呢啊？就因为呢它破了世界纪录了，那第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那所以对于说这个眼病治疗，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啊，很多人就说我用上去以后，我以前降眼压药啊一开始能降下来眼压，后来降眼压药都不管用了。那然后我做过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短时间之内呢这眼睛还挺舒服，后来眼睛又疼胀，然后呢这个视力又受损，视野又缺损，最后患者呢甚至于接近失明了。说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用上去以后这眼睛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最后真正的彻底不疼了，它也不依赖降眼压药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发现呢视力一点点的提高了，视野一点点开大了，两副药停药以后呢视力一直非常好，一直就没有复发过。那有的人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发点脾气啊，发了脾气以后我就害怕，哎呦这青光眼别犯了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珠消蒙方作为专业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一个金牌国药，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呀，植入病灶专治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打开呢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的话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在为眼底细胞呢迅速的补充了它所需要的养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方面做到什么呢？做到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的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的话呢，那么这个房角就打开了，房水就循环的好了，房水循环好了，眼睛就不疼不胀了，眼压就不高了呗。然后与此同时呢， 当眼底细胞被激活的时候，眼球组织营养更足了。你比如说视细胞啊被激活了，那、因为本身青光眼造成视力下降就是视神经萎缩嘛，所以当你视细胞被激活的时候，那你自然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啊。那么自然的，那么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眼球器官的功能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眼球免疫能力全面恢复，那你停药以后自然它不会复发。那另外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由于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了眼底细胞的再生，所以这时候你像说这个晶状体混浊物质能代谢出去，晶状体的通透度啊，那么弹性韧性恢复了，老花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它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根治。玻璃体内呢，混浊的这个物质包括原来出血造成的这个积血啊，它一点点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看东西呢眼前没有漂浮物了，那你也避免网脱了。那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咱们的视网膜成像功能得到恢复了，所以有的朋友以前发生过网脱的，发生网脱复位做了以后，就复位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也不好的，但他发现说这个看东西的时候景象呢越来越清楚了，那视力越来越好了。就这样的两副药，咱们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根治了患者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根治了大家的结膜炎、角膜炎、翼状脓肉、干眼症。

0: 花眼、沙眼啊，解决了大家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么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也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和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我是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不要成天说哎呀医院说这个病不好治，然后自己就认为治不好了。我是一直跟大家说啊，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本人呢很严谨，那对每一句话的话呢我都是很负责啊，所以呢对每一句话呢我也都仔细的去推敲。那医院说不好治，它跟治不好是俩概念，你不要以为治不好，根治眼病的药不是没有，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只要你能让你眼里已经受损的细胞真正的活跃起来，那它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你看在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手里，那有治不好的眼病吗？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的只剩光感，但是南珠消蒙方呢两副药也能真正的让你根治眼病，恢复光明啊，让你停药以后想犯也犯不了啊，让你真正的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呀，是不是？而且大家呢用南珠消蒙方治眼病没顾虑，第一个这药权威，药盒右上角有红色 OTC 啊，并且的话呢它呢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性专用药，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底？而且老百姓还吃得起啊，因为我们大型的富民工程正在启动当中。但大家也知道啊，南珠消蒙方从它的这个选材呀，就是说以南珠入药，还是纯天然的南子岛的名贵的南珠。那然后呢，它又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纯，这个研发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富民工程的话呢，为的就是说什么呢？为的就是说让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吃得起药，治得好病。所以呢，我们顶着生产压力，把这活动带给所有朋友了。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参加的朋友是数都数不过来，因为每天有很多人抢上名额，也有很多人抢不上名额的，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嘛。但现在来看呢，场外是货源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那么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如果还有没来得及抢名额的，如果呢还是在徘徊在那眼病久治不愈的这条道路上的，那您一定要抓紧。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抢上名额，直接给您报销80%药费，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现在您花656就能得到，敢想吗？不敢想啊，656眼病根治了啊，下大力度让更多眼病患者都恢复光明了。但是大家记好，活动紧张紧迫，今天名额就20个，而场外呢货源不多的前提之下，活动那随时会提前结束。那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马上拨打啊，一定要争分夺秒了。依然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啊，咱们呢接下来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啊，你好。
0: 嗯，你好。
3: 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
0: 啊、
3: 因为我服用这个南珠消蒙方了，见效了，非常好。
0: 啊，见效了，非常好，好啊，这是好事儿。你用南珠消蒙方用了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啊？跟我说一说的。
3: 哎，好，马老师，我跟你说呀，我才用了一副药。
0: 啊，用一副药。
3: 我这个是，我这个
0: 是
3: 2016年得上的这个眼病啊。一开始是青光眼，眼睛就胀着疼，尤其是眼压高疼，高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都能高到这个30个左右。这眼睛嘛，就跟爆炸了一样，胀的呀，成难受了。后来这个慢慢的这个视力也下降了，结果去医院检查去，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有白内障，说是有玻璃结孔浊，没办法治。
1: 嗯，
0: 就可以开点这个眼药水来回家了。
1: 嗯，
0: 平时真是看不着啊，啥都一会模模糊糊的，眼睛还难受。
1: 啊，就是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这样的，是吗？
0: 是啊，老师。
1: 嗯嗯嗯。
0: 眼睛还难受。
1: 嗯嗯嗯嗯，然后呢？
0: 哎呀，这不是就说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拿回家以后点上有点效果，一停了就不行。
1: 就是医院开的眼药水呢，点上能感觉到眼睛疼胀减轻点儿，然后呢你不点的话它就疼胀。那你能总点吗？医院开的是降眼压的，降眼压的也不是治病的，它不是治病的，只是控制症状的，你能总用吗？是不是？
0: 是的，是啊，马老师啊，我怕是这个。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就说是兰州消盲方的，
1: 嗯，
0: 我就买了一副药试一试。
1: 嗯
0: 哎，这一试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1: 是吧？
0: 是，你看我现在就说能帮着以后是老伴，帮着孩子干点家务活，收拾一下屋子，捡捡菜了。
1: 嗯，就说你现在劳动能力恢复了，那我问问你，你具体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视力恢复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你眼睛还疼不疼胀不胀了？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0: 哎，
1: 这些你都跟我说一说。
0: 啊，我就说咱这个或是就说是来住消盲方之后，这第二天这个眼睛感觉就舒服了。
1: 第二天就舒服
0: 了。用了四五天眼睛就不疼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就说是一副药马上也就三四天就用完了，
1: 嗯，
0: 眼睛也不胀了，看东西嘛也清楚了，但是还没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眼睛以后是这么舒服，自己感觉这个现在也看电视啊都能看了，我就想着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或是治。马老师啊，
1: 嗯，
0: 我怕是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兰州消盲方的。
1: 嗯嗯嗯嗯，然后呢？
0: 我就买了一副药想再试一试。
1: 哦，试完以后效果怎么样？
0: 就是这个一试呀，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说实话给你啊，
1: 嗯，
0: 帮着家里孩子呀干点家务活，帮着老伴捡捡菜，还是帮着老伴收拾一下屋子，
1: 嗯
0: 嗯，还自己能写写字。
1: 哦，
0: 眼睛现在也舒服了。
1: 嗯嗯嗯嗯，那你比如说你用上兰州消盲方什么时候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0: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眼睛就不疼了。
1: 哦，好，然后呢？
0: 用了三四天吧，也就不胀了。
1: 嗯。
0: 用了五六天，哎，看东西或者感觉以后清楚多了，
1: 不错。
0: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眼睛啊这么舒服的，
1: 嗯，
0: 这自己看现在也能写字，也能看电视了。
1: 嗯嗯嗯嗯嗯。
0: 我就也不想去医院了。
1: 嗯嗯 嗯。
0: 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方法治。
1: 嗯嗯，
0: 我就想还不如以后是买点以后是咱们这个兰州消盲方呢，
1: 因为兰州消盲方已经让你验证疗效了。嗯，你去与不去医院呢，事实都在那摆着呢。嗯，那如果要是说你眼病没有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不疼不胀了？嗯，如果你的眼病没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什么都能干了？是不是？这不还是说明在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呢一个来讲是说青光眼、高眼压的问题一点点解决，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视力恢复了吗？还不是说明说在这个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得到治疗了吗？虽然说患者没有详细的跟我们叙述整体的这治疗情况和原来这个疾病呢发生发展的情况，但是对于眼病的话，所有的患者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医生来讲，我也是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是了如指掌的。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啊，它能够让你的房水正常循环吗？不能。你正是因为房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的啊。但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呢， 所以呢你在控制着控制着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失明啊。那么包括有的朋友用白内障啊，用着用着呢，包括临床医生都说，说你现在初发期白内障，我给你开点白内障回家用，用到成熟期来做手术。

0: 几秒钟到病灶，这样呢到病灶快，你治疗起来快，那么你这个承受的痛苦少。然后呢他呢再以细胞双活疗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帮助你呢，一个方面是真正的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又帮助你呢进一步的营养你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营养了哪个细胞呢？视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玻璃体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眼底新陈代谢恢复的时候，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了。当防水能正常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达到的就是眼压正常了啊。眼压正常的过程当中，视细胞活跃起来，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这种治疗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根治眼病。而当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眼前的雾一点点就没有了啊，患者看东西清楚了。当玻璃体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玻璃体的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呢没有任何障碍物。那这种治疗叫做什么？根治性的，它一副药的时间就避免了你最后的失明啊。不管是说青光眼造成的也好，白内障造成的也好，玻璃体混浊导致的也好，这个失明的问题呢是彻底杜绝了。那么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它实现的不就是标本兼治、去病根、永久性停药吗？是不是？所以你后边再用一副药，然后你可以终身停药。南珠消蒙方不用吃一辈子，它是以根治眼病为主的啊。
1: 哎呀，是的，马老师，这真的我现在不担心失明了，我就相信你马老师的。我把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上。定个名额，彻底把我这个眼病给治好。
0: 哎，所以你这样，你呢就是当初一共是买一副药是吧？
1: 是，家里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0: 那你现在这样，中间别出现断药的情况，你马上打厂外电话。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紧张，不只是今天只有20个名额，而厂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你要能抢上，你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得多花80%药费呢啊。
1: 哇，知道知道，马老师，那就谢谢我，抓紧以后是打厂外电话。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厂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来个电话，我们再会啊。
1: 好，那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好的，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我听见南珠消蒙方现在有活动，这原价买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
0: 嗯。
4: 现在参加上活动，能给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没错，
4: 嗯，我们只需要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
0: 嗯嗯嗯嗯，对，
4: 哎，
0: 这次活动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所以患者一省省80%药费。那么你呢，这眼病想要去根，一共花656就能实现啊。
4: 哎呀，我现在也想要用，但是吧，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就是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眼病能康复到什么情况。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病能买多少药能够好，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呢。
0: 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啊，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不用。那你跟我说一说，你说一说你病情。
4: 哎，行。马老师，我这个眼病吧就是挺严重的。之前吧做过网脱复位手术。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效果也不理想。现在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了。这眼睛哈又干又涩的。哎，但是你说这个眼睛感觉干吧，哎，然后这眼睛吧还流泪。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了。
0: 那你这个在网脱之前是有过玻璃体混浊还是有过眼底出血？
4: 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看东西吧就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怪不得。那你呢就是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视网膜脱落了，网脱以后复位手术做了，但是呢这个视力还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又有白内障又干涩了是吧？
4: 是我这眼睛真的是特别难受现在。
0: 然后你现在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
4: 我现在视力吧只有0.2了。而且吧就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可费劲了，就是发暗，而且看到什么东西吧都变形了，歪歪曲曲的。
0: 像你黄斑也有损伤，你这病还真就不轻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眼睛。

0: 是怎么回事呢？你那眼睛干涩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也就是说，现在总结起来，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呢？那玻璃体混浊有啊，网脱呢视网膜成像的功能还不太好，复位做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不好。你同时有白内障啊，然后呢你还有黄斑变性，你说你眼睛是挺全的啊。
1: 哎呀，是。
0: 所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南珠消萌方你用不用？南珠消萌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治愈呢？就说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眼病患者，我就能把你眼病彻底治好，去根儿，不管你多少种眼病，我能同时治好，然后让你终身停药。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真功实效，你说你用不用？
1: 哎，用用，太好了。嗯，我也听过马老师的讲座，哎，说是这个南珠消萌方吧，是这个南海的珍珠入药的。
0: 对，
1: 哎，非常的这个珍贵，而且是纯天然的，说不是那个人工种植的那种，
0: 人工养殖不了啊。
1: 对对，哎，就连那个提取哈，都是这个太空上哎微分子给药的，
0: 哎
1: 效果肯定好。说实话吧，我眼病时间也长了，这么多年吧，没少用药，没少看眼病，这个。可以说是越看哈，就是这眼睛越严重，现在眼病吧越来越多。哎，就是这个没找对方法，没去了这个病根儿。
0: 哎，
1: 所以我现在哈就治病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
0: 对，高科技也是一个方面，然后你得看什么？看这药物成分啊。南海的珍珠啊，它就叫做南珠啊。南海的这个南珠呢，它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不像说这个这个东珠啊。那么你看，自古以来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在这些珍珠当中呢，西珠、东珠、南珠当中呢，这个东珠是人工养殖的，是日本呢和朝鲜呢，那么他们呢人工所养殖的。但这个南珠是人工养殖不了的，而且只有南海才有。然后呢，南海海域呢非常的广阔，然后不是说所有海域的都有南珠啊，不是说南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它很珍惜很稀少的。然后南海呢，它只有南子岛海域呢，海洋非常辽阔不说，它那个海水 pH 值好，日照好，它那个海洋生态环境好，而且这个海水里边饵料非常丰富。这些海域的这个南珠呢，吸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呀，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然后的话呢，在太空提取，如果说你是有南珠入药，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在太空啊，那么非常的特殊的环境当中提取，你也提取不出来呢，那么纯度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治眼病少不了这两种活性物质。因为你看说你眼病你怎么得的啊，这个这么多眼病原因在哪儿？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塞了以后的话呢，那么造成眼底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然后这时候它就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过程当中，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那么它就会造成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嘛。玻璃体细胞受损会导致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了网脱。为什么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视力还不好呢？因为你眼底的视细胞损伤问题没解决，所以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不好。然后呢，同时你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受损了。因为你就记住，只要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眼底的各个细胞都会相继受损，各种眼病都会接踵而至。所以呢，这时候你这个病就越来越全了啊，眼底的严重损伤都出现了。那么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个南珠，它在太空进行提纯，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酶呢，才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从内到外把垃圾排出去，把它打通。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那么经过呢太空提纯，才能提取出来南珠肽。南珠肽呢，它通过呢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去营养眼底细胞，所以这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在你用上南珠消萌方以后，第一个你感觉眼睛干涩流泪，那这个先解决的比较快，3-5天舒适滋润，这还是我往长了说，有的人当天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然后呢逐渐的呢滋润了的同时不流泪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干眼症的问题一点点得到解决。然后与此同时，你又发现眼前的雾逐渐变薄了，变淡了，那你就发现说呢，看东西颜色逐渐的恢复正常，形状恢复正常了，那你就会发现呢说这个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了。为什么呢？是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 包括呢你的玻璃体细胞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全面活跃了。那么这样视力恢复一天比一天好。你看前一位朋友，他刚一副药啊，这病好一大半了。你也一样，一副药下来，这视力恢复一大半；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所以你别看你眼病复杂啊，你眼病多，但你记住一句话：眼病再多再全，总结起来其实病因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都消毛方干嘛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所以啊，他对你这病治疗起来手到擒来，这两副药你就可以去根的啊。
1: 哎，太好了！听马老师这样说，我也听明白了，也有信心了。这下子我可以放心用了，可以大胆的用了。
0: 对，放肚子里。
1: 对，那我就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吧。我想着，早点用上，到时候康复了，我一定给您打电话的。
0: 对，活动啊，争取去参加啊，争取去参加。南都消毛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然后活动呢能让你省80%药费，你花656这眼病就能彻底的治愈。那有这机会，你自然就不能错过了。所以你记住，其实这药盒拿到手里，看到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百年老字号呢，它向来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发的药物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现在呢，你那是心里有底，那么马上呢抢活动名额，今天就20个，能抢到。多问一句，是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那不会独立出现，它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有颅内病变所导致的。那你原来的话，你是说你是一开始有球后视神经炎呢，还是说有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呢，或者外伤啊，啊，或者说原来呢你有视乳头炎、视乳头水肿啊，还是说脑血管里头有血栓呢，或者有的人是怎么的呢？你也别不爱听啊，我这是来了解你病情呢。或者有的人是颅内有肿瘤，然后呢颅压高造成的视神经萎缩，你什么情况？
2: 医院说的是视神经炎，还打过2年多眼针呢，还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还是我刚才那话。然后的话呢，所以呢这回你用这个南都消毛方啊，其实我要说是什么，你这用一个月你觉得这个视野大了，看东西清楚了，其实这不光说解决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呢也一步步的解决了你的这个视神经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作为我来讲，作为医生，我必须呢要细，这个细呢就是说不错过患者呢这个一丝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南都消毛方呢它要准，治眼病呢就治病根，而且要狠。对什么狠呢？对你的病狠。所以现在这个治疗的话，它是怎么呢？它是通过呢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呀，啊，它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然后呢它营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它就促进了炎性废弃物的代谢。所以呢视神经炎的这个炎症逐渐消了的同时啊，它让你的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呢虽然你这是疑难的眼底病，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是第一个避免了失明了，第二个视力正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当中。那么一个月恢复到这种程度，一副药呢，那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停药了吗？是不是？
2: 哎，是的。那我这用的挺好的，我这不邻居呢啊，他是咋回事呢？他这是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医生说还不能做手术呢。这不正好我要买药嘛，这说也参加活动，也给他订上一份这一次。
0: 想帮邻居传递健康，他已经这个让你帮他，他就是说让你帮他咨询，咨询呢他要能你就让你帮他定了，直接授权了，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0: 哦，那你就这样吧，那你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所谓你说他的白内障不够厚，就是没成熟啊，没成熟，但他不能等着成熟啊，他没成熟呢，顶多的他是在膨胀期呢，或者他在初发期，现在他不重。但你要他等到成熟了，成熟可只剩光感了啊，只剩光感，那跟失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多痛苦啊，是吧？他不能等啊。
2: 是。
0: 你就算做手术，你就成熟了，你做手术又怎么样啊？所有的有白内障的人术后都会继发后发障的，他也不例外。那你要是说你花个18000的，你把手术做完了，又后发障了，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虽然你俩是不同的眼病啊，虽然南都消毛方不是神药，但你记住了，所有不同的眼病它们形成的根源都一样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 南中消毛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它是专门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你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它是专门治病根去病根。

0: 的白内障当然更是我们主治范围啊，所以你想帮他抢名额、
1: 哦、
0: 那你就马上打电话去。
1: 哟，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
0: 马上去打电话啊、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任务比较繁重，你要是帮人家抢上名额了，一个是你传递健康了，另一个你帮人省钱了呀啊。那么原价的话呢，两副药是3280，这回你给抢上了，人家花656，这一省呢省了这个2000多块钱了，他家庭没负担，病还治好了，所以对你啊应该是终生感激不尽的啊。
1: 嗯嗯，对，
0: 好，
1: 行，那谢谢你啊，好嘞。
0: 多谢这位患者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等着你带过来健康的好消息，包括最后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谢朋友、
1: 嗯，
0: 哎，再会。
1: 哎，好，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 7 2

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那么遇到了大家每天呢都热心的关心和关注的，也是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们赢得了所有眼病患者的一致好评。因为以往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学不到的这个眼睛健康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学得到了。而且呢，以往呢，很多人呢，就是对于眼病形成以后啊，那么久治不愈，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总也治不好。那么通过关注我们的节目，真正的了解到了自己以往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到底忽略了什么啊。当然了，尤其呢大家通过关注节目的时候，也真正认识到了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啊，为什么它能够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啊独家的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唯一治愈型用药。那而且呢它也让所有的老百姓呢都吃得起。那因为虽然说研发成本高，但是我们考虑到呢很多患者呢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病越治越重。那所以呢这次啊特别面向呢广大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惠民工程。但是呢这个惠民工程进行到目前为止，不光是有很多人是给自己呢这个报名啊抢名额给自己治眼病，有很多人呢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递健康的。那正因为自己验证了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对于眼病的真功实效，所以呢很多人把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了。这样呢就导致咱们这大型的惠民工程呢现在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这还是得紧急的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患者呢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问题，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眼病呢由于血药不当越治越重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所以这个活动呢现在随时提前结束，非常紧张的时刻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抓紧啊。那么如果现在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是3280，那么现在呢直接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拿到。那但是呢今天的名额只有这20个，那你能不能实现呢直接省80%药费，你能不能实现就656就根治眼病呢，这看我们的速度啊。所以场外的全天抢救专线现在在全线的开通着，我们大家呢现在就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还是呢在场外啊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的机会，把地址呢留给工作人员，场外呢为您办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说这个关于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呢这个保护措施，那一定呢要避免呢这个紫外线直接对我们的眼睛呢直接的这个产生损伤和照射。但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白内障已经形成的朋友啊，那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戴墨镜啊，戴这个墨镜呢阻止了紫外线呢对我们眼睛产生损伤。但是呢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戴这个墨镜的。那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包括临床当中也发现了说这个如果墨镜佩戴不当的话，它也有诱发青光眼的风险。那当然了，有白内障的人你该戴戴啊，你出去了外面呢这个太阳非常大，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你戴上墨镜。但是呢其他的朋友呢要慎重。

人的眼睛里有一种液体呀、啊，被称之为防水。这防水我们经常讲嘛，对青光眼的朋友经常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防水呢是顺着一条管道循环流动的啊。那么如果防水流不出去，它就会造成眼压升高。一旦呢眼压升高呢，或者说长期升高，就会呢压迫视神经，继而呢产生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所以呢，那么这个管道的开口呢叫做什么？叫做防角啊。那么包括呢，尤其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防角呢有宽有窄啊。然后呢，防角窄的人群，然后尤其像一些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人群，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你呢这个墨镜呢最好慎戴。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话，如果说像户外工作的人，外面接触啊，空气污染呢、啊，环境污染呢、啊，汽车尾气排放啊，啊，也包括呢一些家庭主妇啊，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呢，它都容易造成一个什么呢？它都容易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时候啊，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防角堵塞，造成了防水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容易形成青光眼啊。所以那么大家记住了，对于眼病啊，其实呢这个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很精细的一个器官，那、啊、要时时刻刻的保护好它。那、啊、不同眼病患者他有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是呢就算是不同的眼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也是失明啊。所以生活当中的防范措施是有很多的啊，每天呢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防范的各种各样的眼病，但是一旦眼病形成了，光防就不行了，就得治了。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呀，以前呢这个用一些口服的外用的药不管用，做手术不管用啊。有的人跟我讲，我连偏方都用过。所以每当我听到有患者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很生气，我很气愤啊。我为什么气愤呢？你说你眼病都形成了啊，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也好，还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它呢这个结果都是不乐观的，都是失明啊。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青光眼，有那么多青光眼的人啊，那么他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最后视野封闭，人失明了。甚至于有的患者呢情绪不稳定啊，因为这眼睛经常着急上火的，他突然呢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呢那么失明了，这人的眼睛呢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眼病很重的一个病，很急的一个病。那么你对于它呢要选择正规的方法进行治疗啊。我们讲说有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可能民间某个人用了，但是它不代表说所有人都用过，它没有经过3-10年临床，它没有总结大量患者成功根治的经验，它没有得到国家药监局给予的批准，那你也敢随便用啊？那你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选药方法很重要，而且呢选药呢一定要看是否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还是甲类 OTC 的啊。所以大家记好，以往有很多人说我选药就选择国药，但是我发现呢这国药用了以后也没解决问题。记住，国药也分3-6等啊。国药当中最好的是甲类 OTC 的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那么这点说明什么呢？这药不仅仅是安全，而且高效，那对于这个疾病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真功实效。但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记好，你可以去查啊，可以去访。目前在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啊，这个眼病治疗药物市面上可多了，4000多种，将近5000呢啊。但是呢只有一款有红色 OTC 标识，那是什么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给大家投入巨资带来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那我们南珠消蒙方呢，它呢问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真正的彻底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让患者杜绝致残啊。致残什么呀？杜绝失明呗啊。那么让患者呢真正的实现呢斩草除根啊。所以我们借助的是最尖端的高科技，那现代医学精髓，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
那么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呢，从传承了千年的养科圣药，也是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啊，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纯天然南珠体内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以南子岛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啊。由于说这个南子岛呢海域的这个纯天然南珠啊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的，这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的啊，是得到了权威认证的。那本身呢它这个南珠它这个药用价值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啊。然后的话呢，尤其呢我们在结合现代高科技进行提纯之后啊，提取出来这个南珠酶是唯一能够强效打通炎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炎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炎底细胞再生的。那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认证了。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就走捷径啊，只有我们有南珠酶和南珠肽，只有我们能治眼病的病根啊，这一点呢国际医学界公认了。那所以为什么咱们南珠消磷方它独家获得了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为什么呢？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呢啊，就因为呢它破了世界纪录了，那第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那所以对于说这个眼病治疗，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啊，很多人就说我用上去以后，我以前降眼压药啊一开始能降下来眼压，后来降眼压药都不管用了啊，然后我做过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短时间之内呢这眼睛还挺舒服，后来眼睛又疼胀，然后呢这个视力又受损，视野又缺损，最后患者呢甚至于结界失明了。说南珠消磷方它为什么用上去以后这眼睛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最后真正的彻底不疼了，它也不依赖降眼压药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发现呢视力一点点的提高了，视野一点点开大了，两副药停药以后呢视力一直非常好，一直就没有复发过。那有的人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发点脾气啊，发了脾气以后我就害怕，哎呦这青光眼别犯了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珠消磷方作为专业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一个金牌国药，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呀，植入病灶专治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打开呢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的话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在为眼底细胞呢迅速的补充了它所需要的养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方面做到什么呢？做到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的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的话呢，那么这个房角就打开了，房水就循环的好了，房水循环好了，眼睛就不疼不胀了，眼压就不高了呗。然后与此同时呢，当眼底细胞被激活的时候，眼球组织营养更足了，你比如说视细胞啊被激活了，那因为本身青光眼造成视力下降就是视神经萎缩嘛，所以当你视细胞被激活的时候，那你自然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啊，那么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眼球器官的功能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眼球免疫能力全面恢复，那你停药以后自然它不会复发。那另外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由于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了眼底细胞的再生，所以这时候你像说这个晶状体混浊物质能代谢出去，晶状体的通透度啊，那么弹性韧性恢复了，老花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它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根治。玻璃体内呢混浊的这个物质，包括原来出血造成的这个积血啊，它一点点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看东西呢眼前没有漂浮物了，那你也避免网脱了。那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咱们的视网膜成像功能得到恢复了，所以有的朋友以前发生过网脱的，发生网脱复位做了以后，就复位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也不好的，
但他发现说这个看东西的时候景象呢越来越清楚了，那视力越来越好了。就这样的两副药，咱们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根治了患者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根治了大家的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啊，解决了大家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么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也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和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我。

0: 是一直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不要成天说哎呀医院说这个病不好治，然后自己就认为治不好了。我是一直跟大家说啊，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本人呢很严谨，那对每一句话的话呢我都是很负责啊，所以呢对每一句话呢我也都仔细的去推敲。那医院说不好治，它跟治不好是俩概念，你不要以为治不好，根治眼病的药不是没有，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只要你能让你眼底已经受损的细胞真正的活跃起来，那它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你看在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手里，那有治不好的眼病吗？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的只剩光感，但是南珠消蒙方呢两副药也能真正的让你根治眼病，恢复光明啊，让你停药以后想犯也犯不了啊，让你真正的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呀，是不是？而且大家呢用南珠消蒙方治眼病没顾虑，第一个这药权威，药盒右上角有红色 OTC 啊，并且的话呢它呢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性专用药，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底？而且老百姓还吃得起啊，因为我们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当中。但大家也知道啊，南珠消蒙方从它的这个选材呀，就是说以南珠入药，还是纯天然的南子岛的名贵的南珠。那然后呢它又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纯，这个研发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复明工程的话呢，为的就是说什么呢？为的就是说让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吃得起药，治的好病。所以呢我们顶着生产压力把这活动带给所有朋友了。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参加的朋友是数都数不过来，因为每天有很多人抢上名额，也有很多人抢不上名额的，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嘛。但现在来看呢，场外是货源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那么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如果还有没来得及抢名额的，如果呢还是在徘徊在那眼病久治不愈的这条道路上的，那您一定要抓紧。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抢上名额，直接给您报销80%药费，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现在您花656就能得到，该想了不该想啊，656眼病根治了啊，下大力度让更多眼病患者都恢复光明了。但是大家记好，活动紧张紧迫，今天名额就20个，而场外呢货源不多的前提之下，活动那随时会提前结束。那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马上拨打啊，一定要争分夺秒了。依然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啊，咱们呢接下来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这个南珠消蒙方啊，见效了，非常好。
0: 见效了，非常好。好啊，这是好事儿。你用南珠消蒙方用了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啊？跟我说一说的。
3: 哎，好，马老师，我跟你说呀，我才用了一副药。
0: 用一副药。
3: 我这个是，我这个
0: 是
3: 2016年戴上的这个眼病啊。一开始是青光眼，眼睛就胀着疼，尤其是眼压高疼，高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都能高到这个30个左右。这眼睛嘛，就跟爆炸了一样，胀的呀，成难受了。后来这个慢慢的这个视力也下降了，结果去医院检查去，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有白内障，说是有玻璃体混浊，没办法治。就可以开点这个眼药水来回家了。平时真是看不着了，啥都以后模模糊糊的眼睛。

0: 就是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这样的，是吗？
1: 是啊，老师。
0: 嗯嗯嗯。
1: 眼睛还难受。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1: 哎呀，这不是就说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拿回家以后点上有点效果，一停啊就不行。
0: 就是医院开的眼药水呢，点上能感觉到眼睛疼胀减轻点儿，然后呢你不点的话它就疼胀。那你能总点吗？医院开的是降眼压的，降眼压的也不是治病的，它不是治病的，只是控制症状的，你能总用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马老师啊，我怕是这个，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就说是兰州消盲方的，
0: 嗯，
1: 我就买了一副药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一试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0: 是吧？
1: 是，你看我现在就是能帮着，一会儿是老伴帮着孩子干点家务活，收拾一下屋子，捡捡菜了。
0: 嗯，就说你现在劳动能力恢复了，那我问问你，你具体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视力恢复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你眼睛还疼不疼、胀不胀了？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1: 哎，
0: 这些你都跟我说一说。
1: 啊，我用上咱这个或是就说是兰州消盲方之后，到第二天这个眼睛感觉就舒服了，用
0: 了
1: 四五天，用了四五天眼睛就不疼了。
0: 嗯，
1: 现在你看就说是一副药马上也就三四天就用完了，
0: 嗯，
1: 眼睛也不胀了，看东西嘛也清楚了，但是还没去医院检查。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眼睛或是这么舒服，自己感觉这个现在也看电视啊都能看了，我就想着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或是治。马老师啊，
0: 嗯，
1: 我怕是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兰州消盲方的。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1: 我就买了一副药想着试一试。
0: 哦，试完以后效果怎么样？
1: 就是这个一试呀，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1: 我现在说实话给你啊，
0: 嗯，
1: 帮着家里孩子呀干点家务活，帮着老伴捡捡菜，还是帮着老伴收拾一下屋子。
0: 嗯
1: 嗯，还自己能写写字。
0: 哦，
1: 眼睛现在也舒服了。
0: 嗯嗯嗯嗯，那你比如说你用上兰州消盲方什么时候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1: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眼睛就不疼了。
0: 哦，好，然后呢？
1: 用了三四天吧，也就不胀了。
0: 嗯。
1: 用了五六天，哎，看东西或者感觉以后清楚多了。
0: 不错。
1: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去医院检查。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眼睛啊，这么舒服的。
0: 嗯。
1: 这自己看现在也能写字，也能看电视了。
0: 嗯嗯嗯嗯嗯，
1: 我就也不想去医院了。
0: 嗯嗯嗯，
1: 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方法治。
0: 嗯嗯，
1: 我就想还不如以后是买点以后是咱们这个兰州消盲方呢。
0: 因为兰州消盲方已经让你验证疗效了，嗯，你去与不去医院呢，事实都在那摆着呢。嗯，那如果要是说你眼病没有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不疼不胀了？嗯，如果你的眼病没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什么都能干了？是不是？这不还是说明在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呢，一个来讲是说青光眼、高眼压的问题一点点解决，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视力恢复了吗？还不是说明说在这个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得到治疗了吗？虽然说患者没有详细的跟我们叙述整体的这治疗情况和原来这个疾病呢发生发展的情况，但是对于眼病的话，所有的患者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医生来讲，我也是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是了如指掌的。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啊，它能够让你的房水正常循环吗？不能。你正是因为房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的啊。但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呢，所以呢，你在控制着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失明啊。那么包括有的朋友用白内障啊，用着用着呢，包括临床医生都说你现在初发期白内障，我给你开点白内障回家用，用到成熟期来做手术。这说明什么呢？白内障也解决不了白内障。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是说什么呢？临床眼科对于眼病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措施，它只是暂时控制症状，但是往往还控制不住。但兰州消盲方它不一样，

0: 当中我们达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达到的就是眼压正常了啊，眼压正常的过程当中，视细胞活跃起来，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这种治疗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根治眼病。而当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眼前的雾一点点就没有了啊，患者看东西清楚了。当玻璃体细胞活跃起来的时候，玻璃体的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呢没有任何障碍物。那这种治疗叫做什么？根治性的。它一副药的时间就避免了你最后的失明啊，不管是说青光眼造成的也好，白内障造成的也好，玻璃体混浊导致的也好，这个失明的问题呢是彻底杜绝了。那么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它实现的不就是标本兼治、去病根、永久性停药吗？是不是？所以你后边再用一副药，然后你可以终身停药。南珠消蒙方不用吃一辈子，它是以根治眼病为主的啊。
1: 哎呀，是的，马老师，这真的我现在不担心失明了，我就相信你马老师的。我把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上。定个名额，彻底把我这个眼病给治好。
0: 哎，所以你这样，你呢就是当初一共是买一副药是吧？
1: 是，家里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0: 那你现在这样，中间别出现断药的情况，你马上打场外电话。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紧张，不只是今天只有20个名额，而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你要能抢上，你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得多花80%药费呢啊。
1: 哦，知道知道马老师，那就谢谢我，抓紧以后再打场外电话。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来个电话，我们再会啊。
1: 好，再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好的，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我听见南珠消蒙方现在有活动。这原价买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
0: 嗯，
4: 现在参加上活动能给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没错，
4: 嗯，我们只需要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
0: 嗯嗯嗯嗯，对，
4: 哎，
0: 这次活动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
4: 嗯，
0: 所以患者一省80%药费，
4: 嗯，
0: 那么你呢，这眼病想要去根，一共花656就能实现啊。
4: 哦哦，哎呀，我现在也想要用，但是吧，
0: 嗯，
4: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就是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眼病能康复到什么情况。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病能买多少药能够好，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呢。
0: 嗯，啊，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啊，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不用。那你跟我说一说，
4: 对对，
0: 你说一说你病情。
4: 哎，行。马老师，我这个眼病吧就是挺严重的。之前吧做过网脱复位手术。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效果也不理想。现在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了。
0: 嗯嗯嗯，
4: 这眼睛哈又干又涩的。哎，但是你说这个眼睛感觉干吧，哎，然后这眼睛吧还流泪。
0: 嗯，
4: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了。
0: 那你这个在网脱之前是有过玻璃体混浊还是有过眼底出血？
4: 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看东西吧就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嗯嗯，怪不得。那你呢就是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视网膜脱落了，网脱以后复位手术做了，但是呢这个视力还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又有白内障又干涩了是吧？
4: 嗯，哎，是是，我这眼睛真的是特别难受现在。
0: 嗯，啊，然后你现在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
4: 我现在视力吧只有0.2了。而且吧，
0: 嗯，
4: 就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可费劲了，就是发暗，
0: 嗯，
4: 而且看到什么东西吧，
0: 嗯，
4: 都变形了，歪歪曲曲的。
0: 其实你黄斑也有损伤，你这病还真就不轻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呢？
4: 嗯，
0: 你那眼睛干涩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也就是说现在总结起来，
4: 哦，
0: 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呢？那玻璃体混浊有啊，
4: 嗯，
0: 网脱呢视网膜成像的功能还不太好，复位做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不好，你同时有白内障，
4: 嗯，
0: 啊，然后呢你还有黄斑变性，你说你眼病是挺全的啊。
4: 哎呀，是。
0: 所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南珠消蒙方你用不用？ 南珠消毛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治愈呢？就说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眼病患者，我就能把你眼病、嗯。

0: 彻底治好去根儿，不管你多少种眼病，我能同时治好，然后让你终身停药。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真功实效，你说你用不用？
1: 哎，用用，太好了。嗯，我也听过马老师的讲座，哎，说是这个南州消蒙方吧，是这个南海的珍珠入药的，
0: 对，
1: 哎，非常的这个珍贵，而且是纯天然的，嗯，说不是那个人工种植的那种，
0: 人工养殖不了啊。
1: 嗯，对对，哎，就连那个提取哈，都是这个太空上，哎，微分子给药的，
0: 哎，
1: 哎，效果肯定好。说实话吧，我眼病时间也长了，这么多年吧，没少用药，没少看眼病，这个可以说是越看哈，就是这眼睛越严重，现在眼病吧越来越多，哎，就是这个没找对方法，没去了这个病根儿。所以我现在哈就治病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
0: 对，高科技也是一个方面，然后你得看什么，看这药物成分啊。
1: 嗯，
0: 南海的珍珠啊就叫做南珠啊，南海的这个南珠呢它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不像说这个这个东珠啊，那么你看自古以来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在这些珍珠当中呢，西珠、东珠、南珠当中呢，这个东珠是人工养殖的，是日本呢和朝鲜呢，那么他们的人工所养殖的，但这个南珠是人工养殖不了的，而且只有南海才有。然后呢，南海海域呢非常的广阔，然后不是说所有海域的都有南珠啊，不是说南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它很珍惜很稀少的。然后南海呢，它只有南子岛海域呢，海洋非常辽阔不说，它那个海水 pH 值好，日照好，它那个海洋生态环境好，而且这个海水里边饵料非常丰富，这片海域的这个南珠呢，吸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然后的话呢，在太空提取，如果说你是有南珠入药，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在太空啊，那么非常的特殊的环境当中提取，你也提取不出来呢，那么纯度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治眼病少不了这两种活性物质，因为你看说你眼病你怎么得的啊？这个这么多眼病原因在哪儿？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塞了以后的话呢，那么造成眼底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然后这时候它就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过程当中，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那么它就会造成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嘛。玻璃体细胞受损会导致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了网脱。为什么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视力还不好呢？因为你眼底的视细胞损伤问题没解决，所以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不好。然后呢，同时你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受损了，因为你就记住，只要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眼底的各个细胞都会相继受损，各种眼病都会接踵而至。所以呢，这时候你这个病就越来越全了啊，眼底的严重损伤都出现了。那么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个南珠，它在太空进行提纯，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酶呢，才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从内到外把垃圾排出去，把它打通。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那么经过呢太空提纯，才能提取出来南珠肽。南珠肽呢，它通过呢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去营养眼底细胞，所以这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在你用上南珠消蒙方以后，第一个你感觉眼睛干涩流泪，那这个先解决的比较快，三五天舒适滋润，这还是我往长了说，有的人当天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然后呢，逐渐的呢，滋润了的同时不流泪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干眼症的问题一点点得到解决。然后与此同时，你又发现眼前的雾逐渐变薄了、变淡了。那，你就发现说呢，看东西颜色逐渐的恢复正常，形状恢复正常了。那，你就会发现呢，说这个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了。为什么呢？是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包括呢，你的玻璃体细胞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全面活跃了。那么这样视力恢复一天比一天好。你看前一位朋友，他刚一副药啊，这病好一大半了。你也一样，一副药下来，这视力恢复一大半；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所以你别看你眼病复杂啊，你眼病多，但你记住一句话：眼病再多再全，总结起来其实病因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消蒙方干嘛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 所以啊，他对你这病治疗起来手到擒来，这两副药你就可以去根的啊。
1: 哎，太好了，听马老师这样说，我也听明白了，也有信心了。这下子我可以放心用了，可以大胆的用了。
0: 对，吃到肚子里。
1: 对，那我就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吧，我想着早点用上，到时候康复了我一定给您打电话的。
0: 对，活动啊争取去参加啊，争取去参加。南珠香茅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然后活动呢能让你省80%药费，你花656这眼病就能彻底的治愈，那有这机会你自然就不能错过了。所以你记住，其实这药盒拿到手里，看到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百年老字号呢，它向来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发的药物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现在呢，你那是心里有底，那么马上呢抢活动名额，今天就20个，能找到花656两副药，这个眼病去根儿，然后呢两副药用完之前来个电话啊。
1: 行，我知道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0: 好，这朋友，我在这里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抓紧时间争取参加上活动，再会吧。
1: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呀，我也想参加活动啊，马老师啊，咱这个名额太少了呀，这玩意儿每天才20个名额，你看看，所以说我这一着急啊，就打您这儿来了，你看看能给帮个忙吧。
0: 这个这实话实说，直播间是一个名额也没有，因为这20个名额咱们呢还得支点足啊，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南珠消蒙方大家也知道，这个药啊，它的研发成本任何普通药都比不了，因为一个是成分好，纯天然的海洋最名贵的南珠啊，这个成本高，然后呢又在太空进行提纯，所以呢它研发成本非常高。这次我们是顶着生产成本的压力啊，给大家带来的活动，这个名额是极力争取，再争取到20个，咱们得支点足。但现在有一点来讲，就是说不光名额紧张，先是场外货源紧张，参加活动人太多了，所以呢想参加活动的朋友都得抓紧打场外电话。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电话，所以直播间真给你留不了名额啊。
5: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也是这不听说参加上直接就能省80%的药费啊，你所以
0: 说对没错。那你看那原价两副药是3280，也就是原来你想治愈眼病能不能实现，能，但是呢没活动的时候你得花3280。但现在呢咱们这个活动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它直接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也就是说不管你眼病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656就能去根儿啊。
5: 确实是，这一顿饭钱就能把眼病治好，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0: 那对呀，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那甚至有的时候没个1800的下不来，但咱们这次656眼病就能去根，机会难得啊。
5: 是，那我也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吧，打个电话来也不容易。我呢主要是这个青光眼有6-7年的时间了，已经是眼压挺高的
0: 啊，
5: 老是在28-31上下有点波动。眼压
0: 一波动这就不是好事，眼压要波动视神经受损呢。
5: 可不是，整天胀疼的受不了啊，跟你说呀，恨不能的拿手指头把那眼珠子抠出来的解恨呢，才叫这是。
0: 你瞅瞅，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5: 对，平时药没断过，这药都是从医院开的。有的不没了就到药店去买去。什么美开朗啊、派利明啊、眼药水都在用啊。用上吧。多多少少啊能降下一点来。但是
0: 持久吧。
5: 不持久。
0: 不持久。过了药劲儿它还疼还胀。
5: 还疼。一停了就马上就高上去了就。 自己啊也买过那些眼贴，
0: 嗯，
5: 哎呀，结果那眼皮都贴都贴肿了，烂歪歪的了，已经不行，
0: 嗯，
5: 哎，
0: 都这个出现这个过敏的问题了，
5: 嗯
0: 嗯，
5: 那，哎，整天呢也是发愁啊，跟你说啊，那，这不也是哎被这个眼病啊折磨的这些年呢，真的是感觉到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哎，
0: 是不是
5: 啊，嗯，后来呢这也是我们小区这块儿了有认识的人，哎，用着咱们家的这个南柱消磨方，说效果特别好，哎，然后这他给了我一盒，说让我先用用，哎，我说那好意思呀，啊，那个，
0: 嗯，
5: 哎，他说我用的好了以后啊，哎，买了以后再还他，我这想了想也是，这也是个办法，哎，
0: 对对对，然后呢
5: 你还真
0: 别
5: 说
0: 咋样，
5: 哎，用上真是觉得真的快呀，两三天的时候，哎，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一些了。
0: 好，
5: 哎，滋润了一点了，就说转动转动啊，舒服了这眼球，哎，
0: 好，
5: 胀疼的情况吧，好像也减轻了一些了，哎，
0: 嗯，
5: 我这一说，我这就是行啊，见效了，这还真不错呀，这是，就接着用啊，这不，赶快呀，就问这个电话号码，哎，跟您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
0: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说我那个药啊是我妈买的，然后她用呢，她用挺好，我说我也试试吧，我这一试试出来好了，我就着急参加活动了，然后也有的是亲朋好友啊说你用几天你试试啊，所以其实这一点说明什么，南珠消磨方它为什么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甲类 OTC 国药，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是，
0: 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比如青光眼，青光眼确实很遭罪，那他这个还不像别的眼病，别的眼病可能患者就是觉得说眼前有这个漂浮物啊飘来飘去的，然后视力一天天下降，那他都心烦，但你这是怎么的，你这眼压高，你眼压高眼睛疼胀遭罪呀，你那眼压还不算太高，有的人达到40-50了突然一下就失明了，那你看正常眼压，正常眼压10-21嘛，那然后呢你的眼压呢高到28-31，这个也挺高但不算最高，但是有一点来讲，这时候你也疼也遭罪，然后呢疼胀的过程当中甚至于有的人头也疼也恶心还呕吐，这时候就发现了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了，那么视野一天天缺损了，那最后患者就失明了，所以其实青光眼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眼病来比它是危害双重危害啊，一个是遭罪，另一是视力下降的比较快啊，失明的比较快，所以对于这样的眼病你没时间耽误，因为你要耽误的话我们怕一点呢，就我刚才讲的青光眼要急性发作那可是了不得，它急性发作的话24小时之内得不到紧急救治它就失明了啊，这点可怕，
5: 是啊，
0: 所以你要是说哎呀我美开朗啊派利明啊那么我赛马心安呢，我循环的点着控制眼压，那你自己骗自己，你控制用上啊，控制一下自己以为没事了，然后你就发现呢哎呦这视力下降了，视野缺损了，
5: 是，
0: 要过了劲儿以后还疼胀，那么自己骗自己嘛，是不是？
5: 对，
0: 所以我们治病啊还是得怎么呢，还是得求本，那就说为啥眼压高啊，眼睛为什么疼啊，啊，眼睛疼胀的时候为什么视力会下降呢，得找这个原因，当然了咱们实话实说，你看不是说所有老百姓啊都对医学有认识啊，365行嘛，哪个行业的人都有，所以可能你对这病就没认识，但多听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人的眼压会高呢，防水循环不好，为什么防水循环会不好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堵塞，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呢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一片混乱啊，然后防水循环呢也自然出现混乱了，防水循环障碍，这时候眼压就高了，眼压高起来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疼胀的时候其实你遭罪的时候你视神经视细胞受压迫呢，然后这时候你视力就下降了，你视野就进一步缺损了，再发展就失明了，所以呢你要想让眼睛不疼不胀，你就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呀，啊，你就得把你已经受损的眼底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呀，啊，这样你的眼睛就能彻底治好啊，所以呢咱们怎么能做到呢，目前那能以呢细胞双活疗法从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来入手治疗眼病的只有南珠消磨方，因为只有它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 所以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人家也不可能说把药都给你，那太自制了，是不是？
5: 对对。
0: 所以呢，但是你用上两三天，你觉得舒服了、滋润了，为什么？这药到病灶来的快，六秒钟就到了。然后呢，你就感觉说这个疼胀比以前减轻了，那就说明你眼压呀逐渐恢复正常了。那眼压怎么恢复正常的呢？咱们南珠消毛方六秒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啊，促进了眼底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就好了呀。防水循环好了，眼睛自然就不疼胀了，这是事实存在的。然后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视细胞一点点激活，视力一天就比一天好了啊。然后两副药下来，它也不疼也不胀，你也不难受，你眼眶子也不酸，然后呢视力非常好，视野呢非常好啊，睁开眼睛想看的范围都能看见。所以现在的话，你验证疗效了，你就整体的来进行治疗，用两副药啊。
5: 是毛老师，哎呀，现在听您说呀，我是非常有信心，现在能好了病了。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对，马上打电话。
5: 啊，这20个名额，哎呀，说没有就没有了，我着急呀、啊，这是，还得我还得买药，还得还人家那邻居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这是。
0: 对，没错，你看你治，那你也得让人家都治好了，那人家药都不够了，你是验证疗效了，那你就这样，你先马上去打电话啊，名额虽然只有20个，但你极力争取还能抢上，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毛老师，我马上抢名额去，赶快。
0: 马上去打电话，然后能抢上的话，你看这个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你才花656，656，你刚才讲话了啊，一顿饭钱嘛，你的眼睛
5: 是
0: 去根儿了是吧？机会多好啊！
5: 是，行，王老师，
0: 马上
5: 拨
0: 打
5: 电
0: 话，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5: 哎，好的，谢谢您，王老师，再见。
0: 啊，不客气，再会。
5: 嗯，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6: 哎，你好马老师。
0: 哎，你好。
6: 哎呦，我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申请的这次优惠活动啊。
0: 嗯，
6: 我听说要是打进电话前20名额之内呢，就能直接减免80%药费，两副药656就能拿到了，那可是省了2000多块钱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名额之内呢。
0: 啊，你得打场外电话，因为刚才导播示意我说场外这个名额不足20个了，然后到底现在还剩下多少，我在直播间呢掌握不了确切的数字。你这样，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给你报个关，如果需要的话，你马上就打场外电话，还有机会啊。
6: 哦，行行行，那我赶紧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知道知道，我赶紧打电话去抢名额啊。我呢这个是视神经萎缩。我原来看东西都看不全，就是说不光眼前的那个眼睛前面看不全，就是两侧的余光看东西哦，可费了劲了。
0: 对，
6: 这视野吧一天比一天小，看东西越来越费劲。尤其是要着个急上个火啥的呀，哎呦这眼睛就更透得慌了。
0: 是不一着急上火的话，然后呢你这个感觉到视力下降的更厉害了是吗？
6: 对呀，你这眼神不好呢，出门看看啥呢看不清，哪儿也不看去了。这就啊，这不后来呢我朋友介绍的，他这是青光眼。哎，这眼睛好了啊，他让我也用一用。这么着的我就买了一副，那个时候也没活动，哎呦真是挺贵的。不过现在呢这不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啊，我发现啥呢，眼睛现在看东西比原来看得远了。你看我现在是马路
0: 范围，范围呢就是上下左右的范围呢，
6: 范围也宽了。那我站在这马路这边，我能看到马路对边那个这广告牌上的字儿了，这回这个啊。看这这个眼的余光这边不看着也宽了。你看我这眼睛不动的话，我眼角这边不，哎，基本上虽然看着不那么亮吧，但是也能看着看得宽多了，这回能看瞄着了，这回啊。
0: 这不就视野开大了吗？
6: 对。
0: 并且呢，我现在的话就说，一副药刚用1个月是吗？
6: 对，刚用1个月。
0: 你刚用1个月就恢复到这种程度，那你有信心没有？就是两副药对病彻底去根，有信心没有？
6: 那是有信心了，不然的话这次有活动省钱，我也不着急参加了，是不是啊？
0: 所以记住你这毛病，为什么我问你有信心没有？你这毛病是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因为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了。

0: 很多人说我节目知识量大，这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是我是为了让患者多学知识。那
1: 对，
0: 那人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呢？第一个呢，外界的景物要通过呢你的角膜啊，通过你的这个晶状体，然后呢它投影到视网膜上。但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的话呢，还需要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它才能形成景象的。那你视神经要萎缩了，那你说说你是不是面临的就是失明的结果呢？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你的问题来讲，我必须还得多问一句，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不会独立出现，它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有颅内病变所导致的。那你原来的话，你是说你是一开始有球后视神经炎呢，还是说有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呢，或者外伤啊？啊，或者说原来呢你有视乳头炎、视乳头水肿啊，还是说脑血管里头有血栓呢？或者有的人是怎么的呢？你也别不爱听啊，我这是来了解你病情呢。或者有的人是颅内有肿瘤，然后呢颅压高造成的视神经萎缩，你什么情况？
1: 医院说的是视神经炎，还打过两年多眼那个眼针了还，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还是我刚才那话。那然后的话呢，所以呢这回你用这个南柱消磨方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你这用一个月你觉得这个视野大了，看东西清楚了，其实这不光说解决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呢也一步步的解决了你的这个视神经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作为我来讲，作为医生，我必须呢要细，这个细呢就是说不错过患者呢这个一丝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南柱消磨方呢它要准，治眼病呢就治病根，而且要狠。对什么狠呢？对你的病狠。所以现在这个治疗的话，它是怎么呢？它是通过呢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呀，啊，它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然后呢它营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它就促进了炎性废弃物的代谢，所以呢视神经炎的这个炎症逐渐消了的同时啊，它让你的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呢虽然你这是疑难的眼底病，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是第一个避免了失明了，第二个视力正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当中。那么一个月恢复到这种程度，一副药呢啊，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停药了吗？是不是？
1: 哎，是的。那我这用的挺好的，我这不邻居呢啊，他是咋回事呢？他这是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医生说还不能做手术呢。这不正好我要买药嘛，这回也参加活动，也给他订上一份礼册，
0: 想帮邻居传递健康。他已经这个让你帮他，他就是说让你帮他咨询，咨询呢他要能你就让你帮他订了，直接授权了，是吗？
1: 对，是的。
0: 哦，那你就这样吧，那你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所谓你说他的白内障不够厚，就是没成熟啊，没成熟，但他不能等着成熟啊，他没成熟呢，顶多的他是在膨胀期呢，或者他在初发期，现在他不重。但你要他等到成熟了，成熟可只剩光感了啊，只剩光感，那跟失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多痛苦啊，是吧？他不能等啊。
1: 是。
0: 你就算做手术，你就成熟了，你做手术又怎么样啊？所有的有白内障的人术后都会继发后发障的，他也不例外。那你要是说你花个万八的，你把手术做完了，又后发障了，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虽然你俩是不同的眼病啊，虽然南柱消磨方不是神药，但你记住了，所有不同的眼病他们形成的根源都一样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柱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它是专门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你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它是专门治病根去病根的。白内障当然更是我们主治范围啊，所以你想帮他抢名额，那你就马上打电话去。
1: 有，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
0: 马上去打电话啊。因为你这个任务比较繁重，你要是帮人家抢上名额了，一个是你传递健康了，另一个你帮人省钱了呀啊。那么原价的话呢，两副药是3280，这回你给抢上了，人家花656，这一省呢省了这个2000多块钱了，他家庭没负担，病还治好了，所以对你啊应该是终生感激不尽的啊。
1: 对，
0: 好，
1: 行，那谢谢你啊。好嘞，
0: 多谢这位患者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等着你带过来健康的好消息，包括最后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再来，
0: 朋友，哎，再会。
1: 哎，好，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

0: 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那么遇到了大家每天呢都热心的关心和关注的，也是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们赢得了所有眼病患者的一致好评。因为以往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学不到的这个眼睛健康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学得到了。而且呢以往呢很多人呢就是对于眼病形成以后啊，那么久治不愈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总也治不好。那么通过关注我们的节目，真正的了解到了自己以往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到底忽略了什么啊。当然了，尤其呢大家通过关注节目的时候也真正认识到了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啊，为什么它能够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啊独家的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唯一治愈型用药。那而且呢它也让所有的老百姓呢都吃得起。那因为虽然说研发成本高，但是我们考虑到呢很多患者呢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病越治越重。那所以呢这次啊特别面向呢广大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惠民工程。但是呢这个惠民工程进行到目前为止，不光是有很多人是给自己呢这个报名啊抢名额给自己治眼病，有很多人呢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递健康的。那正因为自己验证了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对于眼病的真功实效，所以呢很多人把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了。这样呢就导致咱们这大型的惠民工程呢现在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这还是得紧急的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患者呢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问题，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眼病呢由于血药不当越治越重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所以这个活动呢现在随时提前结束，非常紧张的时刻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抓紧啊。那么如果现在能抢上名额，原价2副药是3280，那么现在呢直接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拿到啊。但是呢今天的名额只有这20个，那你能不能实现呢直接省80%药费，你能不能实现就656就根治眼病呢，这看我们的速度啊。所以场外的全天抢救专线现在在全线的开通着，我们大家呢现在就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还是呢在场外啊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的机会，把地址呢留给工作人员，场外呢为您办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说这个关于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呢这个保护措施，那一定呢要避免呢这个紫外线直接对我们的眼睛呢直接的这个产生损伤和照射。但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白内障已经形成的朋友啊，那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戴墨镜啊，戴这个墨镜呢阻止了紫外线呢对我们眼睛产生损伤。但是呢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戴这个墨镜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包括临床当中也发现了说这个如果墨镜佩戴不当的话，它也有诱发青光眼的风险。那当然了有白内障的人你该戴戴啊，你出去了外面呢这个太阳非常大，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你戴上墨镜。但是呢其他的朋友呢要慎重，因为人的眼睛里有一种液体啊被称之为防水，这防水我们经常讲嘛，对青光眼的朋友经常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防水呢是顺着一条管道循环流动的啊，那么如果防水流不出去，它就会造成眼压升高，一旦呢眼压升高呢或者说长期升高，就会呢压迫视神经，继而呢产生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所以呢那么这个管道的开口呢叫做什么，叫做防角啊。那么包括呢尤其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防角呢有宽有窄啊，然后呢防角窄的人群，然后尤其像一些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人群，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你呢这个墨镜呢最好慎戴。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话如果

说像户外工作的人，外面接触啊，空气污染呢，环境污染呢，汽车尾气排放啊，啊，也包括呢一些家庭主妇啊，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呢，它都容易造成一个什么呢？它都容易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时候啊，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房角堵塞，造成了防水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容易形成青光眼啊。所以那么大家记住了，对于眼病啊，其实呢这个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很精细的一个器官啊，要时时刻刻的保护好它。那不同眼病患者他有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是呢就算是不同的眼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也是失明啊。所以生活当中的防范措施是有很多的啊，每天呢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防范的各种各样的眼病，但是一旦眼病形成了，光防就不行了，就得治了。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呀，以前呢这个用一些口服的外用的药不管用，做手术不管用啊，有的人跟我讲我连偏方都用过。所以每当我听到有患者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很生气，我很气愤啊。我为什么气愤呢？你说你眼病都形成了啊，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也好，还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它呢这个结果都是不乐观的，都是失明啊。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青光眼，有那么多青光眼的人啊，那么他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最后视野封闭，人失明了。甚至于有的患者呢情绪不稳定啊，因为这眼睛经常着急上火的，他突然呢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呢那么失明了，这人的眼睛呢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眼病很重的一个病，很急的一个病，那么你对于它呢要选择正规的方法进行治疗啊。我们讲说有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可能民间某个人用了，但是它不代表说所有人都用过，它没有经过3期10年临床，它没有总结大量患者成功根治的经验，他没有得到国家药监局给予的批准，那你也敢随便用啊？那你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选药方法很重要，而且呢选药呢一定要看是否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还是甲类 OTC 的啊。所以大家记好，以往有很多人说我选药就选择国药，但是我发现呢这国药用了以后也没解决问题。记住国药也分3、6、9等啊，国药当中最好的是甲类 OTC 的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那么这点说明什么呢？这个药不仅仅是安全，而且高效，那对于这个疾病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真功实效。但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记好，你可以去查啊，可以去访。目前在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啊，这个眼病治疗药物市面上可多了，4000多种，将近5000呢啊。但是呢只有一款有红色 OTC 标识，那是什么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给大家投入巨资带来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那我们南珠消磨方呢，它呢问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真正的彻底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让患者杜绝致残啊，致残什么呀？杜绝失明呗啊。那么让患者呢真正的实现呢斩草除根啊。所以我们借助的是最尖端的高科技，那现代医学精髓，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呢，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也是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啊，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纯天然南珠体内，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以南子岛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啊。由于说这个南子岛呢海域的这个纯天然南珠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的，这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的啊，是得到了权威认证的。那本身呢
他这个男主他这个药用价值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啊。然后的话呢，尤其呢我们在结合现代高科技进行提纯之后，那提取出来这个南珠酶是唯一能够强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那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认证了。那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就走捷径啊，只有我们有南朱梅和南朱肽，只有我们能治眼病的病根啊，这一点呢国际医学界公认了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南朱消蒙方它独家获得了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为什么呢？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呢？啊，就因为呢它破了世界纪录了。那第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那所以对于说这眼病治疗，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啊，很多人就说我用上去以后，我以前降眼压药啊，一开始能降下来眼压，后来降眼压药都不管用了。那然后我做过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短时间之内呢，这眼睛还挺舒服，后来眼睛又疼胀，然后呢这个视力又受损，视野又缺损，最后患者呢甚至于结界失明了。说南朱消蒙方它为什么用上去以后，这眼睛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一天疼胀比一天减轻，最后真正的彻底不疼了，它也不依赖降眼压药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发现呢视力一点点的提高了，视野一点点开大了，两副药停药以后呢视力一直非常好，一直就没有复发过。那有的人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发点脾气啊，发了脾气以后我就害怕，哎呦这青光眼别犯了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朱消蒙方作为专业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一个金牌国药，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呀，植入病灶专治病根。那么高效的南朱梅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打开呢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的话呢，高效的南朱肽呢在为眼底细胞呢迅速的补充了它所需要的养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方面做到什么呢？做到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的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的话呢，那么这个房角就打开了，房水就循环的好了，房水循环好了，眼睛就不疼不胀了，眼压就不高了呗。然后与此同时呢，当眼底细胞被激活的时候，眼球组织营养更足了。你比如说视细胞啊被激活了，那因为本身青光眼造成视力下降就是视神经萎缩嘛，所以当你视细胞被激活的时候，那你自然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啊。那么自然的，那么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眼球器官的功能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眼球免疫能力全面恢复，那你停药以后自然它不会复发。那另外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由于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了眼底细胞的再生，所以这时候你像说这个晶状体混浊物质能代谢出去，晶状体的通透度啊，那么弹性韧性恢复了，老花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它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根治。玻璃体内呢混浊的这个物质，包括原来出血造成的这个积血啊，它一点点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看东西呢眼前没有漂浮物了，那你也避免网脱了。那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咱们的视网膜成像功能得到恢复了，所以有的朋友以前发生过网脱的，发生网脱复位做了以后，就复位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也不好的，但他发现说这个看东西的时候景象呢越来越清楚了，那视力越来越好了。就这样的两副药，咱们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根治了患者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根治了大家的结膜炎、角膜炎、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啊，解决了大家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么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也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和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我是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不要成天说哎呀医院说这个病不好治，然后自己就认为治不好了。我是一直跟大家说啊，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本人呢很严谨，那对每一句话的话呢我都是很负责啊，所以呢对每一句话呢我也都仔细的去推敲。那医院说不好治，它跟治不好是俩概念，你不要以为治不好，根治眼病的药不是没有，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只要你能让你眼里已经受损的细胞真正的活跃起来，那它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你看在咱们的南朱消蒙方手里，那有治不好的眼病吗？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的只剩光感，但是南朱消蒙方呢两副药也能真正的让你根治眼病恢复光明啊，让你停药以后想犯也犯不了啊，让你真正

0: 的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呀，是不是？而且大家呢用南珠消毛方治眼病没顾虑，第一个这药权威，药盒右上角有红色 OTC 啊，并且的话呢它呢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性专用药，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底？而且老百姓还吃得起啊，因为我们大型的富民工程正在启动当中。但大家也知道啊，南珠消毛方从它的这个选材呀，就是说以南珠入药，还是纯天然的南子岛的名贵的南珠。那然后呢，它又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纯，这个研发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富民工程的话呢，为的就是说什么呢？为的就是说让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吃得起药，治得好病。所以呢，我们顶着生产压力，把这活动带给所有朋友了。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参加的朋友是数都数不过来，因为每天有很多人抢上名额，也有很多人抢不上名额的，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嘛。但现在来看呢，场外是货源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那么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如果还有没来得及抢名额的，如果呢还是在徘徊在那眼病久治不愈的这条道路上的，那您一定要抓紧。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抢上名额，直接给您报销80%药费，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现在您花656就能得到，敢想吗？不敢想啊，656眼病根治了啊，下大力度让更多眼病患者都恢复光明了。但是大家记好，活动紧张紧迫，今天名额就20个，而场外呢货源不多的前提之下，活动那随时会提前结束。那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马上拨打啊，一定要争分夺秒了。依然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啊，咱们呢接下来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啊，你好。
0: 嗯，你好。
3: 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
0: 啊、
3: 因为我服用这个兰珠消萌方了，见效了，非常好。
0: 啊，见效了，非常好，好啊，这是好事儿。你用南珠消萌方用了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啊？跟我说一说的。
3: 啊，好，马老师，我跟你说呀，我才用了一副药。
0: 啊，用一副药。
3: 我这个是，我这个
0: 是
3: 2016年得上的这个眼病啊。一开始是青光眼，眼睛就胀着疼，尤其是眼压高疼，高的时候吧、这个有时候都能高到这个30个左右。这眼睛嘛，就跟爆炸了一样。胀的呀，成难受了，后来这个慢慢的这个视力也下降了，结果去医院检查去，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有白内障，说是有玻璃体混浊，没办法治，就可以开点这个眼药水来回家了，平时真是看不着了，啥都以后模模糊糊的。眼睛还难受、
0: 就是、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这样的是吗？
3: 是啊，老师。眼睛还难受。
0: 然后呢？
3: 哎呀，这不是就说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拿回家以后点上有点效果，一停就不行。
0: 就是医院开的眼药水呢，点上能感觉到眼睛疼胀减轻点儿，然后呢你不点的话它就疼胀。那你能总点吗？医院开那是降眼压的，降眼压的也不是治病的，它不是治病的，只是控制症状的，你能总用吗？是不是？
3: 是的，是啊，马老师啊。我怕是这个，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就说是兰珠消萌方的，我就买了一副药试一试。
0: 哎，
3: 这一试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0: 是吧？
3: 是。 你看我现在就是能帮着或者是老伴帮着孩子干点家务活，收拾一下屋子，捡捡菜了。
0: 就说你现在劳动能力恢复了，那我问问你，你具体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视力恢复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你眼睛还疼不疼、胀不胀了？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这些你都跟我说一说。
3: 啊，我就是咱这个或是就说是拦住小猛方之后，到第二天这个眼睛感觉就舒服了，用
0: 了
3: 四五天，用了四五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你看就说是一副药马上也就三四天就用完了，眼睛也不胀了，看东西嘛也清楚了，但是还没去医院检查。因为我这个眼睛以后是这么舒服，自己感觉这个现在也看电视啊都能看了，我就想着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或是治。马老师啊。我怕是就是这个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兰珠消蒙方的。
0: 然后呢？
3: 我就买了一副药想再试一试。
0: 哦，试完以后效果怎么样？
3: 就是这个一试呀、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我现在说实话给你啊。帮着家里孩子呀干点家务活，帮着老伴捡捡菜。还是帮着老伴收拾一下屋子。还自己能写写字。眼睛现在也舒服了。
0: 那你比如说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什么时候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3: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眼睛就不疼了。
0: 哦，好，然后呢？
3: 用了三四天吧也就不胀了。用了五六天，看东西或者感觉以后清楚多了，
0: 不错。
3: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去医院检查。因为我这个眼睛啊，这么舒服的。这次你看，现在也能写字，也能看电视了。我就也不想去医院了。本身说实话，去医院也没有好的方法治。我就想还不如或是买点或者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呢，
0: 因为南珠消蒙方已经让你验证疗效了。你去与不去医院呢，事实都在那摆着呢。那如果要是说你眼病没有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不疼不胀了？如果你的眼病没得到治疗，为什么你什么都能干了？是不是？这不还是说明在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呢一个来讲是说青光眼、高眼压的问题一点点解决，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视力恢复了吗？还不是说明说在这个一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得到治疗了吗？虽然说患者没有详细的跟我们叙述整体的这治疗情况和原来这个疾病呢发生发展的情况，但是对于眼病的话，所有的患者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医生来讲，我也是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是了如指掌的。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啊，它能够让你的房水正常循环吗？不能。你正是因为房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的啊。但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呢，所以呢，你在控制着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失明啊。那么包括有的朋友用白内障啊，用着用着呢，包括临床医生都说你现在初发期白内障，我给你开点白内障回家用，用到成熟期来做手术。这说明什么呢？白内障也解决不了白内障。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是说什么呢？临床眼科对于眼病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措施，它只是暂时控制症状，但是往往还控制不住。但南珠消蒙方它不一样啊，它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它是眼病治疗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它以治眼病的病根去病根为主。然后的话呢，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尽快的解除病痛，所以呢我们还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让它几秒钟到病灶，这样呢到病灶快，你治疗起来快，那么你这个承受的痛苦少。然后呢它呢再以细胞双活疗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帮助你呢一个方面是真正的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又帮助你呢进一步的营养你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营养了哪个细胞呢？视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玻璃体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眼底新陈代谢恢复的时候，房水可以正常循环了。 当房水能正常循环的过程当中。

0: 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它实现的不就是标本兼治、去病根、永久性停药吗？是不是？所以你后边再用一副药，然后你可以终身停药。南珠消蒙方不用吃一辈子，它是以根治眼病为主的啊。
1: 哎呀，是的，马老师，这真的我现在不担心失明了，我就相信你马老师的。我把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上。定个名额，彻底把我这个眼病给治好。
0: 哎，所以你这样，你呢就是当初一共是买一副药是吧？
1: 是，家里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0: 那你现在这样，中间别出现断药的情况，你马上打场外电话。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紧张，不只是今天只有20个名额，而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你要能抢上，你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得多花80%药费呢啊。
1: 哦，知道知道，马老师，那就谢谢我，抓紧以后再打场外电话。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来个电话，我们再会啊。
1: 好，那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好的，活动报名热线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喂，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我听见南珠消蒙方现在有活动。这原价买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
0: 嗯，
3: 现在参加上活动能给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没错，
3: 我们只需要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
0: 嗯嗯嗯嗯，对，
3: 哎，
0: 这次活动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
3: 嗯，
0: 所以患者一省省80%药费，那么你呢，这眼病想要去根，一共花656就能实现啊。
3: 哦哦，哎呀，我现在也想要用，但是吧，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就是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眼病能康复到什么情况。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病能买多少药能够好，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呢。
0: 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啊，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不用。那你跟我说一说，你说一说你病情。
3: 哎，行。马老师，我这个眼病吧就是挺严重的。之前吧做过网脱复位手术。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效果也不理想。现在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了。这眼睛哈又干又涩的。哎，但是你说这个眼睛感觉干吧，哎，然后这眼睛吧还流泪。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了。
0: 那你这个在网脱之前是有过玻璃体混浊还是有过眼底出血？
3: 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看东西吧就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怪不得。那你那就是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视网膜脱落了，网脱以后复位手术做了，但是呢这个视力还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又有白内障又干涩了是吧？
3: 是，我这眼睛真的是特别难受现在。
0: 然后你现在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
3: 我现在视力吧只有0.2了。而且吧就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可费劲了，就是发暗，而且看到什么东西吧都变形了，歪歪曲曲的。
0: 心理黄斑也有损伤，你这病还真就不轻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呢？你那眼睛干涩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也就是说现在总结起来，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呢？那玻璃体混浊有啊，网脱呢视网膜成像的功能还不太好，复位做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不好，你同时有白内障啊，然后呢你还有黄斑变性，你说你眼病是挺全的啊。所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南珠消蒙方你用不用？南珠消蒙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治愈呢？就是说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眼病患者，我就能把你眼病彻底治好，去根儿，不管你多少种眼病我能同时治好，然后让你终身停药。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真功实效，你说你用不用？
3: 哎，用用，太好了。我也听过马老师的讲座，哎，说是这个南珠消蒙方吧是这个南海的珍珠入药的。
0: 对，
3: 哎，非常的这个珍贵，而且是纯天然的。说不是那个人工种植的那种。
0: 人工养殖不了啊。
3: 对对，哎，就连那个提取哈都是这个太空上哎微分子给药的。效果肯定好，说实话吧，我眼病时间也长了，这么多年吧没少用药，没少看眼病。

0: 可以说是越看哈，就是这眼睛越严重，现在眼病吧越来越多。哎，就是这个没找对方法，没去了这个病根儿。所以我现在哈就治病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
1: 对，高科技也是一个方面，然后你得看什么，看这药物成分啊。
0: 嗯，
1: 南海的珍珠啊它就叫做南珠啊，南海的这个南珠呢它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不像说这个这个东珠啊，那么你看自古以来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在这些珍珠当中呢，西珠、东珠、南珠当中呢，这个东珠是人工养殖的，是日本呢和朝鲜呢，那么他们呢人工所养殖的，但这个南珠是人工养殖不了的，而且只有南海才有。然后呢，南海海域呢非常的广阔，然后不是说所有海域的都有南珠啊，不是说南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它很珍惜很稀少的。然后南海呢，它只有南子岛海域呢，海洋非常辽阔不说，它那个海水 pH 值好，日照好，它那个海洋生态环境好，而且这个海水里边饵料非常丰富，这片海域的这个南珠呢，吸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啊，它药用价值是最高。然后的话呢，在太空提取，如果说你是有南珠入药，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在太空啊，那么非常的特殊的环境当中提取，你也提取不出来呢，那么纯度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治眼病少不了这两种活性物质，因为你看说你眼病你怎么得的啊，这个这么多眼病原因在哪儿？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塞了以后的话呢，那么造成眼底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然后这时候它就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过程当中，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那么它就会造成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嘛。玻璃体细胞受损会导致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后脱离造成了网脱。为什么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视力还不好呢？因为你眼底的视细胞损伤问题没解决，所以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不好。然后呢，同时你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受损了，因为你就记住，只要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眼底的各个细胞都会相继受损，各种眼病都会接踵而至。所以呢，这时候你这个病就越来越全了啊，眼底的严重损伤都出现了。那么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个南珠，它在太空进行提纯，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酶呢，才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从内到外把垃圾排出去，把它打通。只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那么经过呢太空提纯，才能提取出来南珠肽。南珠肽呢，它通过呢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去营养眼底细胞，所以这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在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以后，第一个你感觉眼睛干涩流泪，那这个先解决的比较快，三五天舒适滋润，这还是我往长了说，有的人当天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然后呢，逐渐的呢，滋润了的同时不流泪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干眼症的问题一点点得到解决，然后与此同时，你又发现眼前的雾逐渐变薄了、变淡了，那你就发现说呢，看东西颜色逐渐的恢复正常，形状恢复正常了，那你就会发现呢，说这个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了，为什么呢？是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包括呢你的玻璃体细胞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全面活跃了。那么这样视力恢复一天比一天好，你看前一位朋友他刚一副药啊，这病好一大半了，你也一样，一副药下来这视力恢复一大半，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所以你别看你眼病复杂啊，你眼病多，但你记住一句话，眼病再多再全，总结起来其实病因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消磨方干嘛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所以啊，它对你这病治疗起来手到擒来，就两副药你就可以去根儿的啊。
0: 哎，太好了，听马老师这样说，我也听明白了，也有信心了，这下子我可以放心用了，可以大胆的用了。
1: 对，放肚子里。
0: 对，那我就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吧，我想着早点用上，到时候康复了我一定给您打电话的。
1: 对，活动啊争取去参加啊，争取去参加。南珠消磨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然后活动呢能让你省80%药费，你花656这眼病就能彻底的治愈，那有这机会你自然就不能错过了。所以你记住，其实药盒拿到手里，看到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百年老字号呢，它向来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 期货真价实，所研发的药物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现在呢，你呢是心里有底，那么马上呢抢活动名额，今天就20个，能抢到花656，两副药，这个眼病去根儿，然后呢两副药用完之前来个电话啊。
0: 行行，我知道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1: 哎，好，这朋友，我在这里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抓紧时间争取参加上活动，再会吧。
0: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再见。
1: 哎。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蓝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马老师，您好。
1: 嗯，你好。
5: 哎呀，我也想参加活动啊，马老师啊，咱这个名额太少了呀，这玩意儿每天才20个名额，你看看，所以说我这一着急啊，就打您这儿来了，你看看，您得帮个忙吧。
1: 这个真实话实说，直播间是一个名额也没有，因为这20个名额，咱们呢还得支点足啊。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南珠消蒙方大姐也知道，这个药啊。它的研发成本任何普通药都比不了，因为一个是成分好，纯天然的海洋最名贵的南珠啊，这个成本高，然后呢又在太空进行提纯，所以呢它研发成本非常高。这次我们是顶着生产成本的压力啊，给大家带来的活动，这个名额是极力争取，再争取到20个，咱们得支点足。但现在有一点来讲，就是说不光名额紧张，现在是场外货源紧张，参加活动人太多了，所以呢想参加活动的朋友都得抓紧打场外电话。我们为了做的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电话，所以直播间真给你留不了名额啊。
5: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也是这不听说参加上直接就能省80%的药费啊，你所以
1: 对对对，没错。那你看它原价，原价两副药是3280，也就是原来你想治愈眼病能不能实现，能，但是呢没活动的时候你得花3280。但现在呢咱们这个活动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它直接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也就是说不管你眼病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656就能去根儿啊。
5: 确实是，这一顿饭钱就能把眼病治好，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1: 那对呀，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那甚至有的时候没个1800的下不来，但咱们这次656眼病就能去根，机会难得啊。
5: 是是，那我也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吧，打个电话来也不容易。我呢
1: 您说
5: 主要是这个青光眼有6-7年的时间了，已经是眼压挺高的
1: 啊，
5: 老是在28-31上下有点波动。
1: 眼压一波动这就不是好事，眼压要波动视神经受损呢。
5: 可不是，整天胀疼的受不了啊，跟你说呀，恨不能的拿手指头把那眼珠子抠出来的解恨呢，才叫做是。
1: 你说说，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5: 对，平时药没断过，这药都是从医院开的。有的不没了就到药店去买去。什么美开朗啊、派利明啊、眼药水都在用啊。用上吧。多多少少啊能降下一点来。但是
1: 持久吧。
5: 不持久。
1: 不持久吧。过了药劲儿它还疼还胀。
5: 还疼。一停了就马上就高上去了就。自己啊也买过那些眼贴。哎呀，结果那眼皮都贴肿了，烂歪歪的了，也不行。
1: 都这个出现这个过敏的问题了。
5: 整天呢也是发愁啊，跟你说啊。这不也是被这个眼病啊折磨的这些年呢，真的是感觉到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1: 是不是？
5: 后来呢这也是我们小区这块了有认识的人用着咱们家的这个南珠消蒙方，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这他给了我一盒，说让我先用用。我说那好意思呀，那个 他说我用的好了以后啊，买了以后再还他，我得想了想也是，这也是个办法。
1: 对对对，然后呢？
5: 你还真别说，
1: 哎，
5: 用上真是觉着真的快呀，两三天的时候，哎，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一些了，哎，滋润了一点了，就觉着转动转动啊，这舒服了这眼球，哎，
1: 好好好。
5: 胀疼的情况吧，好像也减轻了一些了。哎，
1: 嗯，
5: 我这一说，我这就是行啊，见效了，这还真不错呀，这是。得接着用啊。这不，赶快呀，就问这个电话号码。跟您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
1: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说我那个药啊是我妈买的，然后她用呢，她用挺好，我说我也试试吧，我这一试试出来好了，我就着急参加活动了。然后也有的是亲朋好友啊，说你用几天你试试啊。所以其实这一点说明什么？南珠消磨方它为什么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甲类 OTC 国药？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是。
1: 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比如青光眼，青光眼确实很遭罪。那它这个还不像别的眼病，别的眼病可能患者就是觉得说眼前有这个漂浮物啊，飘来飘去的，然后视力一天天下降，那他都心烦。但你这是怎么的？你这眼压高，你眼压高眼睛疼胀遭罪呀。你那眼压还不算太高，有的人达到40-50了，突然一下就失明了。那你看正常眼压，正常眼压10-21嘛。那然后呢，你的眼压呢高到28-31，这个也挺高，但不算最高。但是有一点来讲，这时候你也疼也遭罪。然后呢，疼胀的过程当中，甚至于有的人头也疼也恶心，还呕吐，这时候就发现了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了。那么视野一天天缺损了，那最后患者就失明了。所以其实青光眼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眼病来比，它是危害双重危害啊，一个是遭罪，另一个是视力下降的比较快啊，失明的比较快。所以对于这样的眼病，你没时间耽误，因为你要耽误的话，我们怕一点呢，就我刚才讲的，青光眼要急性发作，那可是了不得。它急性发作的话，24小时之内得不到紧急救治，它就失明了啊，这点可怕。
5: 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说，哎呀，我美开朗啊，派利明啊，那么我赛马心安呢，我循环的点着控制眼压，那你自己骗自己。你控制控制用上啊，控制一下，自己以为没事了，然后你就发现呢，哎呦，这视力下降了，视野缺损了。要过了劲儿以后还疼胀，那么自己骗自己嘛，是不是？
5: 对。
1: 所以我们治病啊，还是得怎么呢？还是得求本。那就是说为啥眼压高啊？眼睛为什么疼啊？眼睛疼胀的时候，为什么视力会下降呢？得找这个原因。当然了，咱们实话实说，你看，不是说所有老百姓啊都对医学有认识啊，365行嘛，哪个行业的人都有，所以可能你对这病就没认识。但多听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人的眼压会高呢？防水循环不好。为什么防水循环会不好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堵塞，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呢，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一片混乱啊，然后防水循环呢也自然出现混乱了，防水循环障碍，这时候眼压就高了。眼压高起来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疼胀的时候，其实你遭罪的时候，你视神经视细胞受压迫呢，然后这时候你视力就下降了，你视野就进一步缺损了，再发展就失明了。所以呢，你要想让眼睛不疼不胀，你就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呀，你就得把你已经受损的眼底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呀，这样你的眼病就能彻底治好啊。所以呢，咱们怎么能做到呢？目前那能以呢细胞双活疗法，从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来入手治疗眼病的，只有南珠消梦方。因为只有它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人家也不可能说把药都给你，那他还治不治了，是不是？
5: 对对。
1: 所以呢，但是你用上2-3天你觉得舒服了，滋润了，为什么？这药到病灶来的快，6秒钟就到了。然后呢，你就感觉说这个疼胀比以前减轻了，那就说明你眼压呀逐渐恢复正常了。那眼压怎么恢复正常的呢？咱们南珠消磨方6秒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啊，促进了眼底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就好了呀。防水循环好了，眼睛自然就不疼胀了，这是事实存在的。然后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视细胞一点点激活，视力一天就比一天好了啊。然后了服药下来，它也不疼也不胀，你也不难受，你眼眶也不酸，然后呢视力非常好， 视野呢非常好啊，睁开眼睛想看的范围都能看见。所以现在的话，你验证疗效了，你就整体的来进行治疗，用两副药啊。
5: 是毛老师，哎呀，现在听您说呀，我是非常有信心，现在能好了病了。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对，马上打电话。
5: 啊，这20个名额，哎呀，说没有就没有了，我着急呀、啊，这是还得、我还得买药，还得还人家那邻居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这是，
1: 对、
5: 啊，
1: 没错，你看你治，那你也得让人家都治好了，那人家药都不够了，你是验证疗效了，那你就这样，你先马上去打电话啊，名额虽然只有20个，但你极力争取还能抢上，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抢名额去，赶快。
1: 马上去打电话，然后能抢上的话，你看这个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你才花656，656，你刚才讲话了啊，一顿饭钱嘛，你的眼睛
5: 是
1: 缺根儿了是吧？机会多好啊！
5: 是，那王老师，
1: 马上
5: 拨
1: 打
5: 电
1: 话，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5: 哎，好的，谢谢您，王老师，再见。
1: 啊，不客气，再会。
5: 嗯，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6: 哎，你好马老师。
1: 哎，你好。
6: 哎呦，我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申请的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嗯，
6: 我听说要是打进电话前20名额之内呢，就能直接减免80%药费，两副药656就能拿到了，那可是省了2000多块钱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名额之内呢。
1: 嗯，你得打场外电话，因为刚才导播示意我说场外这个名额不足20个了，然后到底现在还剩下多少，我在直播间呢掌握不了确切的数字。你这样，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给你报个关，如果需要的话你马上就打场外电话，还有机会啊。
6: 哦，行行行，那我赶紧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知道知道，我赶紧打电话去抢名额啊。我呢这个是视神经萎缩，我原来看东西都看不全，就是说不光眼前的那个眼睛前面看不全，就是两侧的余光看东西哦，可费了劲了。
1: 对，
6: 这视野吧一天比一天小，看东西越来越费劲。尤其是要着个急上个火啥的呀，哎呦这眼睛就更够得慌了。
1: 是不一着急上火的话，然后呢你这个感觉到视力下降的更厉害了是吗？
6: 对呀，你说眼神不好呢，出门看看啥呢看不清，哪儿也不敢去了。这就啊，这不后来呢我朋友介绍的，他这是青光眼，哎这眼睛好了啊，他让我也用一用，这么着的我就买了一副。那个时候也没有活动，哎呦真是挺贵的。不过现在呢这不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我发现啥呢，眼睛现在看东西比原来看得远了。你看我现在在马路
1: 范围，范围呢就是上下左右的范围呢，
6: 范围也宽了。你看我站在这马路这边，我能看到马路这边那个这广告牌上的字儿了，这回这样啊。看
1: 着
6: 这个眼睛余光这边不看着也宽了，你看我这眼睛不动的话，我眼角这边不，哎基本上虽然看着不那么亮吧，但是也能看得宽多了，这回能看瞄着了，这回啊，
1: 这不就视野开大了吗？
6: 对。
1: 所以你现在的话就说一副药刚用一个月是吗？
6: 对，刚用一个月。
1: 你刚用一个月就恢复到这种程度，那你有信心没有，就是两副药这病彻底去根，有信心没有？
6: 那是有信心了，不然的话这次有活动省钱，我也不着急参加了，是不是啊？
1: 所以你记住，你这毛病为什么我问你有信心没有，你这毛病是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因为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了，很多人说我节目知识量大，这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是我是为了让患者多学知识。
6: 对，
1: 那人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呢？第一个呢，外界的景物要通过呢你的角膜啊，通过你的这个晶状体，然后呢它投影到视网膜上，但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的话呢，还需要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它才能形成景象的。那你视神经要萎缩了，那你说说你是不是面临的就是失明的结果呢？是不是？
6: 对，是的。
1: 所以说对于你的问题来讲，我必须还得多问一句，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不会独立出现，它有原 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有颅内病变所导致的。那你原来的话你是说。

0: 你是一开始有球后视神经炎呢，还是说有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呢，或者外伤啊？啊，或者说原来呢你有视乳头炎、视乳头水肿啊，还是说脑血管里头有血栓呢，或者有的人是怎么的呢？你也别不爱听啊，我这是来了解你病情呢、或者有的人是颅内有肿瘤，然后呢颅压高造成的视神经萎缩，你什么情况？
1: 医院说呢是神经炎，还打过两年多远、那个眼针呢，还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视神经萎缩不会独立出现啊，还是我刚才那个话。然后的话呢，所以呢这回你用这个南柱消磨方啊，其实我要说是什么，你这用一个月你觉得这个视野大了，看东西清楚了、其实这不光说解决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呢也一步步的解决了你的这个视神经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作为我来讲，作为医生，我必须呢要细，这个细呢就是说不错过患者呢这个一丝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南柱消磨方呢它要准，治眼病呢就治病根，而且要狠，对什么狠呢？对你的病狠。所以现在这个治疗的话它是怎么呢，它是通过呢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呀啊，它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然后呢它营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它就促进了炎性废弃物的代谢，所以呢视神经炎的这个炎症逐渐消了的同时啊，它让你的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呢虽然你这是疑难的眼底病，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是第一个避免了失明了，第二个视力正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当中。那么一个月恢复到这种程度，一副药呢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停药了吗？是不是？
1: 哎，是的。那我这用的挺好的，我这不邻居呢他是咋回事呢，他这是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医生说还不能做手术呢。这不正好我要买药嘛，这时候也参加活动，也给他订上一份礼册，
0: 想帮邻居传递健康。他已经这个让你帮他，他就是说让你帮他咨询呢，他要能你就让你帮他定了，直接授权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你就这样吧，那你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所谓你说他的白内障不够厚，就是没成熟啊，没成熟，但他不能等着成熟啊，他没成熟呢，顶多的他是在膨胀期呢，或者他在出发期，现在他不重，但你要他等到成熟了，成熟可只剩光感了啊，只剩光感那跟失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多痛苦啊，是吧？他不能等啊。
1: 是，
0: 你就算做手术，你就成熟了，你做手术又怎么样啊？所有的有白内障的人术后都会继发后发障的，他也不例外。那你要是说你花个万八的你把手术做完了，又后发障了，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虽然你俩是不同的眼病啊，虽然南柱消磨方不是神药，但你记住了，所有不同的眼病它们形成的根源都一样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柱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它是专门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你眼底细胞受损问题的，它是专门治病根去病根的，白内障当然更是我们主治范围啊。所以你想帮他抢名额，那你就马上打电话去。
1: 哟，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
0: 马上去打电话啊。因为你这个任务比较繁重，你要是帮人家抢上名额了，一个是你传递健康了，另一个你帮人省钱了呀啊。那么原价的话呢，两副药是3280，这回你给抢上了，人家花656，这一省呢省了这个2000多块钱了，他家庭没负担，病还治好了，所以对你啊应该是终生感激不尽的啊。
1: 对，
0: 好，
1: 行，那谢谢你啊。好嘞，
0: 根据这个患者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等着你带过来健康的好消息，包括最后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嘞，
0: 好，谢谢朋友。再会。
1: 哎，好，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 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 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

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六十出点头，老伴儿四
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

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羊没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他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儿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
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的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的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七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两三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七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0: 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1: 您太客气了。
2: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因为是你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1: 哦。
2: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1: 嗯。
2: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炎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1: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2: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2: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老。
1: 哦，您听到了。
2: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爸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爸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1: 你看，
2: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跟。

0: 常有信心嘛。
1: 那
0: 哎，胡老汉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高啊。嗯，
1: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高不是用了5个来月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天高了就稍微指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高，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你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这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好
0: 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椒老高，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嘿，
1: 看看，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的想法绝对对啊。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椒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行行，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1: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1: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一个年啊。
1: 哦。
3: 我们一起请的广播。
1: 嗯。
3: 了解回宫本源。
1: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1: 嗯嗯嗯嗯嗯。
3: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高的传承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你看胡老师
1: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1: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1: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1: 哦，
3: 不疼。也不压着你了。
1: 嗯。
3: 当时大小啊是这个 7.0 厘米吧乘5 5.5 吧、
1: 啊、
3: 你看 7.0 乘5.5 吧、
1: 嗯、
3: 啊。
1: 啊。
3: 这大夫说是我老伴的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啊。
1: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1: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1: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是吧
1: 啊
3: 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是吧
3: 你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1: 嗯
3: 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
1: 啊、
3: 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吧。
1: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边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砸是吧
1: 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1: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先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3: 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题目呀当成一个寄托啊。
1: 嗯。
3: 天天听天天听啊。
1: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嘛。
1: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给老伴收在了这个胡家老庄了。
1: 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效果是吧啊
3: 对他的医药也少了。那他提一次说你把他现在七八次。
1: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呢晚上睡就好多了。
1: 嗯嗯。
3: 洗衣也就洗个3-2回吧。
1: 嗯。
3: 刚开始呢还跟我的抱怨呢这算啥现象呢、嗯、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最近小了啦、嗯。啊。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看我说呀现象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1: 就是就是。
3: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错一个月。
1: 啊
3: 我的年头是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1: 嗯嗯。
3: 我要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了2好2是吧
1: 啊
3: 小的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啊我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3: 这个效果这么好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3: 哎、
1: 嗯、
3: 是我老伴这回。嗯也承认胡家老哥效果好了。
1: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老伴吃了40岁的时候是吧、
1: 嗯、
3: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
1: 啊、
3: 跟你。
1: 哎。
3: 两个胳膊看着了哎什么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哎。
1: 嗯、
3: 这给我啊特高兴坏了跟你。
1: 啊是啊就是吧啊效果这么好这是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3: 是。但是呀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家买了2次了、
1: 嗯、哦
3: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3: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3: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3: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 2.2 肠 6.4 吧
1: 啊啊啊
3: 还有这个胆囊液
1: 哦
3: 有肝炎症肥胱症、
1: 嗯、
3: 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3: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吧你看
1: 嗯嗯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3: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
1: 多
3: 免疫的比
1: 嗯
3: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1: 啊啊啊！
3: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阵子呀皮实，
1: 嗯，
3: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3: 啊，你看这回了，老白的胡椒老高效果好了。
1: 嗯，
3: 只有现在的陈教授啊，陈心思，那我就吃吧。啊，
1: 嗯、
3: 这不吃了三四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我你看。
1: 啊啊啊！
3: 你尿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我你看。啊。
1: 哈哈哎
3: 哎，但早上起来了。嗯我的眼睛里头啊，嗯、有眼泪了，你看，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你看，那可舒服了。
1: 嗯嗯嗯
3: 这个胡椒老高呀，见效真快啊。
1: 就是。
3: 我呀，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嗯、也是不一样，你看。
1: 哈哈，
3: 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1: 嗯。
3: 早上起来
1: 多好，
3: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这不是太好了呀！
1: 啊啊
3: 啊！哎呀，这个胡椒老高，我吃到一个多月时候啊，我的眼睛就没有毛病了。
1: 嗯。
3: 球球，你不别梦了。
1: 嗯。
3: 喘气，你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啊啊啊！
3: 哎，
1: 看看。
3: 但是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我也没有感冒。
1: 啊。
3: 实现了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你
1: 啊！
3: 啊，那这次吧，我啥事都没有，告你说。
1: 你看，
3: 真的
1: 好，
3: 这个我意外了。
1: 啊，
3: 你看，这不吃了快三个月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胡椒老多了，
1: 嗯、
3: 吃完了吗？
1: 嗯。
3: 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3: 看看这回不能吃什么药是吧？
1: 啊。
3: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啊！
3: 那样也好了、
1: 啊。嗯。
3: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3: 胡椒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1: 啊啊啊！
3: 吴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3: 我们俩也商量了，
1: 啊、
3: 准备再买一批胡椒老高。
1: 对。
3: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3: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3: 对对对，
1: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嗯、
1: 啊！
3: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3: 哦，
1: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3: 哦、
1: 老朋友啊，
3: 是
1: 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更健康的几个结果，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3: 好的，谢谢
1: 祝福您两位，咱先谈到这吧，
3: 啊、好
1: 吧，
3: 胡老师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
1: 啊、
4: 你也是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4: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
4: 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
1: 嗯，
4: 我姓陶，今年73岁。
1: 啊啊！
4: 胡老师，我也算是你的半个同行，我当了35年的护士。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
1: 哦。
4: 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 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真的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高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三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等于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
4: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有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了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1: 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啊，只是半压差大一些是吧？
4: 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1: 睡眠改变相当大是吧？
4: 对，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了，而且能走直线了。
1: 改变多大
4: 呀，
1: 是吧？
4: 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4: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1: 您讲。
4: 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1: 受到风寒了，
4: 对啊，冷啊，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也有点变形了。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不敢沾凉水。
1: 很典型的
4: 症状。我那50多年的类风湿了。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没有一个好使的。
1: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4: 对，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
1: 啊，
4: 疼得我吃止疼药
1: 啊。
4: 嗯，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了差不多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4: 对对对，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止疼药我就不吃了，不怎么疼了。
1: 嗯
4: 啊，变个天啥的，哎，他就没怎么反应了。
1: 啊啊啊！
4: 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
1: 啊、
4: 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1: 嗯嗯嗯，你看多好、
4: 啊、
1: 是吧？啊，
4: 对呀、啊，嗯嗯，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
1: 嗯。
4: 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
1: 嗯、
4: 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呐、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4: 对呀、
1: 啊啊，胡椒老膏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呀、啊，五十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1: 啊。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4: 嗯、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
1: 啊啊啊啊
4: 啊，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我、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
1: 嗯嗯
4: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了一个吊针。
1: 嗯、
4: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都发现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1: 嗯、
4: 反反复复犯了、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1: 嗯，你看看
4: 啊，但是我用上胡椒老膏才一个月的时候嘛，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反酸了，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
1: 嗯
4: 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1: 多好啊是吧？嗯
4: 对对对。现在胡椒老膏我是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然后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年轻多了
1: 是吧？
4: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1: 我也为你高兴啊，是吧？
4: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
1: 是的。
4: 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了、
1: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它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
1: 太好了，坚持用吧。 有什么问题、
4: 嗯、
1: 您多跟我交流吧。啊，
4: 哎，
1: 好的，
4: 是，
1: 咱先谈到这吧。

0: 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再见，再会吧。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八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8: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9: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0: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1: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2: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3: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4: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5: 我叫负责，
16: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7: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

0: 住进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净不清净了。我9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2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 对于他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他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蓝牙设备可能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研究称南极可能正从全球变暖缓冲器变为放大器。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很多疾病是撑出来的，饿一饿可以活得更久。适合晚睡的季节到了，夏天较少并不是你的错觉。更多内容马上播出。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日前，国家安全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谨防蓝牙成獠牙，提醒公众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防范蓝牙设备泄密风险，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之后，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够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日前发布公报称，该校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得南极海冰在2015年之后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的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南极如今可能正在从全球变暖的缓冲器变为放大器。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接下来是和健康有关的资讯。面对美食不能节制，感觉吃撑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各位错了，经常吃撑不仅会让我们的体重增加，还可能会诱发多种慢性疾病，比如胃病、骨质疏松、心肌梗死、神经衰弱、糖尿病、急性胰腺炎等。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观察显示，与顿顿吃饱的猴子相比，每天进食量减少30%的猴子寿命更长，外表更年轻，身体也更健康。所以说，适当的挨饿是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适当挨饿是指科学控制饮食时间和饮食量，绝不是饥一顿饱一顿，更不是忍饥挨饿，最好是每餐呢能够达到7分饱，这样既不会觉得撑，也不会饿得太早，更加有利于健康长寿。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饮食还是要遵循以下几个要点：一、食物要多样，以谷类为主。食物呢，主要应该包括像谷薯、蔬菜、鱼禽蛋类、豆类、坚果类等丰富的种类，每周尽量达到25种以上。其中谷薯类和杂豆类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成人每天应该摄入谷薯杂类豆大约是250到400克。热量的摄入呢与消耗是一定要平衡的，特别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病的患者，低盐、限糖、低嘌呤的饮食要配合适量的运动，是可以有效的减重、降压、控制血糖、调节血脂、降尿酸、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而蔬菜水果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摄入新鲜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奶类、豆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钙，成人每天应该摄入相当于300克的奶类以及奶制品，25到35克的大豆和坚果。 而动物性的食物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但是脂肪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有些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可能会增加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也应该适当的摄入，应该从小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我国推荐成人每日的摄盐量小于5克，每人每餐不超过2克。那尽量的避免像腌菜、榨菜、罐头等这些腌制品，可以把青椒、番茄、花椒、陈皮、洋葱、香菇和味道清淡的食物一起来烹调，充分的利用辣、番茄汁、醋、柠檬汁等这些料来增添我们食物的味道。推荐每天的烹调油的食用量要小于等于30克，烹饪的方法推荐像蒸、烤、煮等这些烹调的方式。继续来和大家说到的是晚睡的话题。每年一到换季，除了温度的变化之外啊，你的身体可能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睡眠在悄悄的变多或者变少。那么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呢，人类也有季节性的睡眠，全年的睡眠时间和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与夏季相比啊，人类在冬季是拥有更多的睡眠的。多数人呢，在全年都保持着相对固定的睡眠模式。根据研究所述，我们是否应该根据季节来调整我们的睡眠习惯呢？研究人员表示，比如在冬天早一点睡觉就可以解决睡眠需求增加的问题。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根据季节调整睡眠时长和模式，也适配我国传统医学提出的养生观念。随着天气转热，睡眠也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黄帝内经》就对夏季睡眠有过精准的阐述，比如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在昼长夜短的夏季适当的晚睡早起。当然晚睡并不是说我们在夏夜就可以四季的去熬夜了，而是要顺应季节的变化，按时作息，适当的推迟入睡的时间。觉得睡眠不足，我们可以午睡，即便是闭目养神，对我们的身体也都是有好处的。那如何在换季的时候拥有一夜的好睡眠呢？过晚睡觉是容易失眠的，打破昼夜节律，身体脏器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不能够很好的排出毒素，长期晚睡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对健康不利。建议晚上10点到12点就寝，睡前2个小时内不要做任何剧烈的运动。入睡时呢，屏蔽周围的光线也能够让我们睡得更好。睡眠杂志一项研究显示，戴眼罩与更多的深睡眠时间是相关的，尤其是在容易被光线打扰的环境之下，戴上眼罩睡觉对睡眠是十分重要的。觉得自己晚上没有睡够，可以睡个午觉。天气转热，在人体的降温排汗的过程当中呢，皮肤的毛细血管扩张，体内的血液分布不平衡，大脑血液相对供应不足，在经过一上午的繁忙工作和学习，很容易感觉到疲乏和精神不佳。饭后适时的午睡会让我们的身体进行及时的调整，对下午的工作和学习都十分有利，以半小时左右的午休时间为宜。身体核心温度需要降低一些再去启动睡眠，以保持睡眠的状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卧室凉爽的时候我们会比在高温的时候更加容易入睡。对大部分人来说呢，25度左右就是理想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缩短卧床的时间，一定要在困了之后再躺上床。如果躺下超过半个小时还不能够入睡的话，就可以起床，等到有睡意的时候再躺下睡觉。维持规律的生物钟对保持良好的睡眠结构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不要走开，两条简短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继续，我们来关注几条热线回复。日前，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航空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学校对住宿的学生是如何进行管理的。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石处长表示，目前徐州一中嘉禾校区没有宿舍，紫金校区有宿舍。对于学校住宿环境的管理目标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安静宜居。
7: 住宿呢，也是我们环境育人的一环。我们学校的目标就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安静宜居。那么关于住宿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住宿管理流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住宿的宿舍各个楼层、道口还有门禁处呢都有监控，也实施的这个宿舍区的门禁定时的开关，全域监控，没有死角。
4: 另外，石处长表示，为了保障住宿学生的舒适安全，学校聘请了15位生活老师、14位宿管老师对住宿楼进行管理。
7: 他们检查每晚每个宿舍的学生的应到、食到和缺勤情况。那么在生活老师查宿舍的时候呢，我们的宿管老师是管控门禁的，这个巡查呢一直到晚上12点。当然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的生活老师和值班老师将会联动一起上报给值班老师、班主任还有代班领导，然后呢就是及时解决问题。
4: 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大黄山工人村拆迁之后呢，安置房一直没有启动建设，拆迁款也没有及时发放到位。
8: 当然方圆那一块工人村拆迁以后，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盖房子，拆迁款也没有按时的发放到位。
4: 随后记者联系了经开区大庙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正应，他解释说，大黄山工人村拆迁之后需要进行原址重建，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安置房的建设相对缓慢。
9: 受到政策的调整以及土地变更、土地报批和产权变更等因素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建设步伐相对比较缓慢，也在积极的推动。春节前后的时候呢，已经有部分的机械进驻进行试装，试装完以后暂时撤场。那么目前的工作呢，是安置房的这个施工图设计已经完成，施工总承包的这个招标计划已经发布，最迟5月底能确定施工单位，6月份开始动工建设。
4: 李正应表示，下一步办事处会积极推进工程建设进展，同时积极筹措资金，及时发放居民的过渡费和拆迁补偿款。
9: 下一步呢，我们将积极的跟踪和督促相关的企业，就是我们中标单位，加快建设，及早让我们的工人村民抓紧住上新房。总共涉及到征迁用户是1900多户，那么根据规划设计建设呢，大概能建到1200多户。对多余的那600多户，接近700户进行了货币化安置，货币的协议已经修改完毕。过渡费和征迁补偿款 我们正在积极的筹措相关的资金，现在过渡费已经是发放到了五月份。
4: 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微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中国矿业大学新徐海学院什么时候可以通公交车呢？对此，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交通运输局经营管理部部长高浩。关于徐海学院新校区公交车问题，已经和铜山区主管部门在进行对接，尽快落实新的公交线路。
10: 我们和铜山区的主管部门已经在对接相关我们大学路的51等几条线路，也有优化延伸的这种计划。另外呢，徐海学院门口现在有铜山区的他们自己的一条线路不是空白，但是呢我们下一步也会关注到徐海学院新校区这样的一个市民的出行需求尽快的落实优化我们的市区的公交线路。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6: 师傅，
12: 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

0: 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9: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节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用户贯通。
9: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标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9: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

0: 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不知吧，声音又反不了。
2: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4: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5: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6: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9: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9: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

0: 人。
1: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

0: 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从校园配餐到城市公交，从城管巡逻到景区观光，氢能应用在沛县实现多点开花，铸就绿色动力新引擎。助残同行，幸福徐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融爱鹏城助残联盟正式启动。竹峰云龙湖，奔跑向美好，一生一世浪漫徐来。2026淮海控股杯徐州云龙湖第3届城市欢乐跑燃情开跑。立足水土禀赋完整生产规程，睢宁县持续壮大地理标志产品集群，打造富民强县金钥匙。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金价、银价大跌，油价显著上涨。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

0: 变生活。
1: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在沛县，一场以氢能为引领的绿色变革已悄然融入城市烟火。从校园配餐到城市公交，从城管巡逻到景区观光，氢能应用在沛县实现多点开花。在徐州陶里新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配送基地，15辆氢能氢卡冷藏车正式投用，专用于保障沛县校园鲜食食材配送。徐州陶里新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宝超：
2: 氢能冷藏车兼具零碳环保与恒温保鲜的双重优势，食材从仓储到校园全程零碳排放。
1: 在沛县城区，35路公交车已经开启轻享出行模式，打造便捷高效零碳环保出行路线。沛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刘志刚：
3: 目前我县氢能公交已覆盖城区50余个站点，串联居民区、商圈及交通枢纽，市民出行更加便捷通畅，幸运就是乘坐体验好。
1: 为给氢能车辆充电补能，沛县氢能综合能源站已建成投用，具备500公斤级日加氢能力，可满足氢能公交、客车、冷藏车等多车型高效加注。氢能综合能源站工作人员说：
4: 在做完所有的安全措施之后，然后呢做到咱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加注口，高压氢气然后通过加注口，然后呢缓慢的流向咱的车载的这个储氢瓶组，满氢满电的情况下大概是400多公里的里程。
1: 在沛县，氢能的应用场景不止于公路交通。在沛县沛公园，多辆氢能交通工具已经投入使用。沛县汉城公园管理处沛公园景区主任李刚：
5: 沛公园这也达到了县城小型绿色氢能交通体验权，投放4辆氢能观光车、2艘氢能观光船、2辆氢能两轮共享单车，实现路上观光、湖面泛舟、休闲骑行全场景氢能覆盖。氢能物理装备最大优势是零排放、低噪音、无污染、运行安静，不破坏园区生态环境，与公园绿植水景、汉风景致完全适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氢能应用已在沛县交通、文旅、民生、城市管理、工业配套等多元化场景落地运营。场景落地的背后是产业链的系统布局。沛县锚定氢能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标，精准招引新氢动力项目落户氢能动力产业园。该企业聚焦氢燃料电池电堆及动力系统研发生产，已建成产能为年产10000套电堆、5000套系统的自动化生产线，可为各类氢能车辆及工业装备提供核心动力与定制化解决方案。江苏新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
6: 传统我们认为哈，这个一说氢能的发动机都以为是内燃的，实际上呢，氢能呢它是一个发电装置，它是把氢能啊氢气变成电能的一个过程，中间发生的反应呢是电化学反应，在整个过程中呢产物呢只有纯净的水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发电效率或能源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效率非常高，安全性非常高。
1: 沛县还依托固态金属储氢等前沿技术，有效破解氢气储运加注环节的安全管控与成本控制难题，为规范化推广扫清障碍。多元化氢能应用场景的全面落地运营，既是沛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抢抓未来产业机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一步。张凯：
6: 新场景在作为一个未来我们应用的多元化场景里面，包括叉车啊、两轮车、船舶，然后以及新型储能啊，所有的这些场景里其实都是在打造氢能的产业化应用和规模化应用。那所以氢能呢，在未来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会有非常丰富的场景来支撑这个产业去发展。
1: 从传统煤城到绿能高地，沛县正以氢能等新能源产业为突破口，实现从因煤而兴到逐绿而强的华丽转变。沛县经济发展局能源科科长孙天：
7: 沛县锚定氢能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标，以贯通制储运加用为核心，对标国家 1+N+X 氢能应用场景部署要求。

0: 聚焦交通、文旅、民生、工业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氢能应用示范案例，推动氢能产业从单一示范运营向多领域规模化、商用加速迈进。
1: 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15号，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带领部分市政协委员赴丰县，围绕电动车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电动车产业是丰县特色优势产业。韩冬梅先后走进江苏山明水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徐州美邦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爱玛新能源车辆生产项目，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工艺、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紧扣核心产品，推进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吸引更多上下游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在更高层次上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扎根丰县多年的本土骨干企业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在江苏速力达集团公司和徐州平安人家电动车有限公司，韩冬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品牌建设、研发创新和产品出口等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关键环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高品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深耕国际市场，不断拓展海外业务版图，持续擦亮丰县电动车品牌形象。视察中，韩冬梅对丰县电动车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丰县电动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要坚持高端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加快电动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富民产业，持续增强产业内生动力。要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区建设，优化功能布局，完善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增强园区辐射带动力，着力打造国内有地位、行业有影响的电动车产业集聚高地。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推动电动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周天文参加活动。记者徐继尧报道。5月15号，市文联七届二次全委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伟在讲话时强调，全市文艺战线和全体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定向领航，坚持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守好文艺工作安全底线。要紧扣中心大局，聚焦“十五五”开局等主题主线，扎根徐州历史文化富矿，用心更续城市文脉，讲好徐州故事。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加快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坚守创作初心，坚持崇德尚义，守正创新。创新创作方式，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勇攀艺术高峰。各级文联组织要聚力抓好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营造尊重包容的环境，持续深化自身建设，为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加强劲的文艺力量，奋力推动徐州文艺事业再上新台阶。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更替、调整市文联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的建议，5家单位做交流发言。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助残同行幸福徐州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荣爱鹏城助残联盟正式启动。竹峰云龙湖奔跑向美好，一生一世浪漫徐来，2026淮海控股杯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燃情开跑，稍后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朱思旭、孙智慧报道。昨天上午，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仁爱鹏城助残联盟启动仪式在德必鹏城一号隆重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核心，搭建社会助残精准服务新平台，进一步凝聚助残力量，擦亮徐州扶残助残品牌。活动现场由市政府残疾人工作联席会议指导，市残联等15家部门共同发起的仁爱鹏城助残联盟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市社会化、常态化、多元化助残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仪式上，徐州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同步发布，系统梳理七大领域33项惠残政策，明确申请条件、办理渠道与服务流程，为残疾人及家属提供清晰便捷的服务指引。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红桥：
1: 零障碍一起来，仁爱鹏城助残联盟的启动不是活动的终点，而是社会化助残新实践的起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联盟平台作用，围绕残疾人就业帮扶、困难救助、康复服务、成长支持、文化融入等方面，进一步汇聚社会资源，推动更多助残项目落地见效。
0: 助残日期间，我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围绕就业帮扶、康复关爱、公益同行、文化乐享、普法护航五大板块，集中开展100项主题助残活动，让惠残服务直达基层。启动仪式现场同步设置残疾人专场招聘会，鹏城萤火残友首座文创展销、盲人按摩体验、科技助残产品展示、康复义诊、法律咨询等多元服务，多措并举，汇聚爱心力量，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扶残疾人的浓厚氛围。求职者葛家伟：
2: 是通过咱们这个助残联盟，然后有工作人员联系我才知道咱们这个招聘会的。然后今天我投了3家简历，然后3家有意向的都还在沟通当中。
0: 徐州华杰实验小学校长石吉霞：
3: 我们也是从财务、保洁和我们的生活后勤、食堂还有一些绿化等多元的一些渠道，给我们的一些残障朋友们提供这样的真正需要、能实现他们人生自身价值的这样的岗位。
0: 丰县巧媳妇手工坊负责人胡勇：
4: 现在可能有一百多个姐妹吧，就残疾人跟着我干的手工活，我感觉他们的手艺我感觉比我的手艺还要好够的。我想呼吁咱们所有的残疾姐妹都加入咱们这个钩编这个行业，让他们呢能自力更生。
0: 记者李娜、徐继尧报道。奔跑邂逅湖光，运动点亮城市。昨天上午，一生一世浪漫徐来2026淮海控股杯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在五 A 级景区云龙湖畔正式开跑，数千名跑步爱好者齐聚于此，在最美赛道上挥洒汗水，用活力与激情解锁徐州的浪漫与活力。本届活动由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办，徐州市体育局、徐州市红十字会、全山区人民政府承办。在前两届成功经验基础上，本届活动持续升级，精心设置了一生一世环湖跑与我爱你欢乐跑两大特色赛道。成熟的活动体系和优质的参赛体验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跑步爱好者踊跃参与。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他们在湖光山色间奔涌争先，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角逐。在一生一世环湖跑男子组比赛中，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的一对双胞胎学子表现惊艳，一举包揽冠亚军，成为全场焦点。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一生一世环湖跑男子组亚军甄超清：
5: 我们平时一直就在这训练嘛，然后对这个道路都很熟悉了，但今天跑又有不一样的，就旁边全是观众。然后平时我们自己跑的话就是两个人一单独跑，没有，今天的氛围更好，更有劲。
0: 女子组的角逐同样精彩，选手任慧慧凭借稳定的发挥和过硬实力，成功斩获一生一世环湖跑女子组冠军。任慧慧说：
6: 是从苏县过来的，第一次参加徐州这个欢乐跑，然后这个赛道风景很美，然后那个赛道很开心拿到这次的第一名，然后很激动。
0: 赛场内热血澎湃，赛场边同样精彩。本届活动进一步丰富了配套场景，多个特色品牌展位和互动活动不仅为赛事增添了浓厚氛围，也生动展现了徐州活力多元的城市文化风貌。石药集团零售事业部品牌经理李林业：
7: 这次活动呢，我们特意打造了品牌特色展位，为所有参赛跑者现场助力，加油护航。现场我们还准备了趣味的跳绳打卡活动，参与运动就可以领取咱们石药果维康的 VC 产品，及时补充活力。同时呢，也准备了多款的健康好物，提供免费的试吃体验，让大家切身感受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在未来呢，石药集团也会持续践行健康的理念，守护全民健康。
0: 徐州恩华统一医药连锁销售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伟：
8: 恩华地方的连锁，我们这块能够有幸的参与，作为我们这次欢乐跑的一个保障，包括我们这次的贴膏啊，包括我们藿香正气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石药的这些品牌，都是能够大家做一个常规的补剂。徐州这两年也是个，特别是我们旅游管理局，然后我们广电传媒这两年对徐州的一个品牌的推广也是非常好的。我希望也是外地的朋友通过我们徐州的汉文化，徐州的美食和美景，能够认可这个城市，来这个城市旅游。当然，我们尽可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立足水土禀赋完整生产规程，遂宁县持续壮大地理标志产品集群，打造富民强县金钥匙。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近年来，苏宁县先后成功申请白杨山、南许苏梨等一系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让本地特色农产品更具市场竞争优势。今天我们走进南许苏梨核心产区，探寻一枚小小的商标如何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苏宁县王集镇南许村千亩梨园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南许苏梨的核心产区，这些平均树龄超过60年的梨树是当地真正的绿色银行。苏宁县王集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农技负责人赵朝阳：
10: 每亩地的株数大概也就在15株左右，但是我们这个树冠比较大，它的这个每一年的结果量达到500斤以上，一亩地正常10000块钱左右收益，去掉成本，我们纯利润也会在6000元以上。
0: 据介绍，南许村的梨树种植史要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南许苏梨的华丽转身离不开当地独特的水土禀赋，更离不开品牌化推动。2019年，南许苏梨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0年又获绿色食品认证。为了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当地一直致力于绿色与品牌创建，目前正在进行绿色食品第三次换证申请。遂宁县王集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宋白玉：
11: 我们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规程，推荐给农户，就是指导农户摒弃了一些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使用。我们也推荐了一些物理和生物的防虫技术，就比如说套果袋啊、防虫网之类的，让农户推广使用，现在就是使用效果也非常好。
0: 凭借绿色优质的特质，每到收获季，南许苏梨就吸引大批外地客商慕名而来。如今南许苏梨在持证单位授权下，由徐州盛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权运营。遂宁县王集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农技负责人赵朝阳：
10: 我们农业公司呢，计划把全镇的梨归纳到公司里来，能集中销售，尽量集中销售。我们在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在品牌规格方面，在市场信誉方面，都要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把控。这个以农业公司为龙头，以这个品牌为这个托举，我们把这个梨的产业进一步的做强做大。
0: 据统计，2018年以来，随着首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苏宁白山羊成功注册，苏宁鲜米、苏宁大米、苏宁豆腐等也相继获批。苏宁县的地

0: 标志产品集群正日益壮大。此外，苏宁县还与省农科院合作建设白杨山保种基地，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建梨产业研究院，通过科技赋能与品牌护航，着力打造富民强县的金钥匙。来关注一条短消息，近日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正式收官，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17.20 亿元，同比增长 8.07%， 公司总市值达 119.47 亿元，成功突破百亿大关。作为国内高空作业车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海伦哲是高空作业车、高空作业平台、电源车、配电车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主导起草单位。今年一季度报告显示，海伦哲实现营业收入 5.2 亿元，营收与净利润增速均超 5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金价、银价大跌，油价显著上涨。稍后耳听八方，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1: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布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更好地满足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夏初气温攀升，草木繁茂，蜱虫进入活跃期。济南市历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野外出游时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蜱虫叮咬风险。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受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逾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 3%。 7月白银期价跌破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 10%。 另外，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1: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2: 机器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0: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3: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人才。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高考填报专业志向。

0: 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当然了，学什么不一定干什么，但是你的专业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决定你未来的职业的走向。那么当下选什么专业最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什么专业最新，我们今天就能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教育部刚刚出台了2026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呢新增了38种，就是今年才开始开设的这个新专业，包括能源科学与工程啊、脑机科学与技术啊、农业机器人啊等等等等。一看呢，放眼望去，要么跟数字有关，要么跟机器人有关，要么就是跟 AI 有关。那么这些新专业是不是一定会成为热专业？它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强专业？这些新专业要加上什么才能够尽快的培养出我们急需的新人才？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就在今天，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2: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1: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3: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1: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4: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1: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9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5: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 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0: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6: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0: 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6: 从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导向，政策的一个导向，首先是政策导向，也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0: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呐、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啊、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涉及什么神经科学啊、生物医药啊、计算机科学啊、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四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6: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在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0: 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6: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

0: 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就要求，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2: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3: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2: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4: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我们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然后再到我们的算法解码，然后再到后边的一个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2: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4: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2: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4: 除了项目式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呀，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2: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3: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

0: 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1: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2: 好的，那个具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进入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2: 好的，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一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儿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们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

0: 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净不清净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